0: 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 焦点时刻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满，伊朗画数周红线，称外交受挫或转向全面进攻。特朗普放话，伊朗应该举白旗。
3: 俄乌互袭烈度上升，俄罗斯单日击落147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袭击俄电商枢纽，欧盟已推最广范围对俄制裁。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8月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到期，谈判无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加剧。特朗普拒绝延期备忘录，伊朗警告升级局势。美方所谓的秘密沟通也遭到了伊方的否认。战争打了半年，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3%。内外压力交织，美伊谁更急于走出僵局？美伊局势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
4: 根据央视报道，8月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3: 此外，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同一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地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4: 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经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
3: 针对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7号则放下狠话，称美国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
4: 此外，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进展情况，只是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且指出他并没有对伊朗设定新的期限，表示说我没有时间表，我不着急，还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
3: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在美伊为期60天的和平谈判窗口关闭之时，特朗普又透露了一则重要的消息。他表示，美方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直接的秘密沟通渠道，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现出对抗，但是私下沟通的渠道仍然保持畅通。
4: 对此，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没有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说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为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驳斥了相关的报道，并强调伊朗决策机构在谈判立场上前所未有的团结，这种媒体炒作是一种心理战，旨在制造伊朗决策层内部存在分歧的假象。
4: 而就在谈判陷入僵局之时，特朗普又将矛头对准了美国盟友阿曼。阿曼多年来一直在美伊

0: 进行斡旋，并坚持认为自己仍是中立调解方。可是特朗普十七号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说，如果阿曼妨碍了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所谓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的话，美国要把阿曼炸个稀巴烂。
1: 据了解，伊朗目前正在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单独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七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谅解协议，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也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的相关考量。
0: 而这次撂下狠话也不是特朗普今年第一次威胁阿曼了。此前在阿曼被曝光和伊朗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问题以后，特朗普也曾经公开警告阿曼，说阿曼如果不按照美国要求行事，美国要对他采取军事行动。
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特朗普在采访当中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但是呢，与此同时，特朗普上周发声警告美国民众要为战争造成的持续高油价做好准备。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根据新华社消息，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十七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情况不妙，支持率跌到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这项为期四天的民调于十七号结束。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同时与他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的最低点持平。
0: 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
1: 在参与此次民调的登记选民当中，约38%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而选择共和党的人比例为35%，约40%的登记选民认为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更胜一筹，而38%的人选择民主党。路透社称，这两个百分点的差距为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最少。
0: 民调还显示，约80%的受访者，包括87%的民主党人和71%的共和党人，都认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仅有16%的人认为冲突可能在几周内结束。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央视消息，当地时间19号，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谴责美国、韩国17号起进行已知自由护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文章说，针对敌人日趋进化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做出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要被时刻锁定在歼灭性报复手段的瞄准范围内。
1: 另外，根据韩国方面的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之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了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也被取消。
0: 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17号启动的，原计划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7号到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作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到27号举行，重点内容是反击作战演练。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韩美军方18号在紧急协商后决定，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以后美军人员就会撤离。原计划中没有能实施的训练项目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样一个调整意味着美韩已知自由护盾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已经缩短了约一半。
1: 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的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18号，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临时取消了原定在上午的公开活动，并于下午前往韩国国防部和国防部长安圭博会面。外界认为，双方在此次会谈当中最终确定了联合军演的缩减方案。
0: 这次韩美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由于此次联合军演本是被视作检验韩国军

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会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还有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在国务会

0: 前线多地战斗持续。
1: 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此外，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俺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
1: 那当前俄乌冲突双方博弈呈现怎样的特点呢？选择把电商物流枢纽作为重点打击目标，乌克兰是有什么意图？那当前俄乌互袭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还在推进新一轮制裁，又想怎么做？俄罗斯会如何反制？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解读，他说，当前俄乌冲突从单一前线对抗转化成了前线和战略纵深双重博弈的格局，正面战场目前实际阶段是陷入僵局的。与此同时，双方在重点战略纵深打击方面烈度明显上升，范围广，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数量都有大的增幅，俄乌在战略纵深消耗战成为了双方博弈的新主线。
0: 打击俄罗斯电商仓储物流中心对正面战场上的影响是微乎其微，此举呢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和政治上的安排，首先是要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俄罗斯的民生和经济，增加俄罗斯国内的经济负担，其次呢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威慑，将战争的焦虑从俄乌边界延伸到了俄罗斯的中心腹地，积累民众的厌战情绪，再次也是为了提振乌克兰国内的民心和军心，同时这也是乌方下一阶段争取欧美外交和经济援助的一个筹码。
1: 俄罗斯目前对于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预期已经在下降，特别是当前俄美间的对话有所后退，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可能性不高，所以俄方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不断调整国内的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来应对来自西方的长期挑战。
2: 假期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3: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2: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大牌正品任你挑，
3: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2: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3: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8月1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关言论时，首次直接使用了战犯神社称呼日本靖国神社，这一提法上的变化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以后这个地方就要改名字了。8月15号，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奉上祭祀费，防向小泉进次郎及多名自民党高层参拜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时对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使用了事实上的战犯神社的表态。8月17号，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还进一步去掉了修饰，直接称其为战犯神社。
0: 在8月17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新华社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回应，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
0: 根据央视援引日本朝日新闻昨天的报道，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本盘、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
1: 根据报道，这个防卫省新设的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 这叫防卫基盘局，主要是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后方事务。国际政策局则管理和其他国家在

0: 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则负责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
1: 报道称，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末提交的2027年的预算申请。该扩编计划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导。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根据报道，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是新增部门通常会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从而将财政预算和管理资源维持在同一水平。本次防卫省新设了三个部门，为纯粹的扩张，不伴随废除旧部门。
0: 根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2027年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正在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等举措，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动向引发了各界广泛担忧和强烈批评。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月10日宣称，修订安保三文件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工作，要以俄乌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推进海上安保能力、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保障。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曾表示，近期高市政权大力发展军工产业，现在又公然宣称为长期战争做准备。历史上日本曾挑起战争侵略他国，现在又在渲染所谓紧张局势，是不是要重蹈历史覆辙，在再军事化道路上狂飙突进，要再次成为东亚的祸源？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债。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国债收益率整体震荡上行已经成为美国的心病。从美国2年期国债到30年国债，其收益率大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3.2个基点，报收于4.728%；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4.8个基点，报收于5.314%，这创下近20年来最高水平。
1: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对美联储利率更加敏感的2年期国债收益率，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突破5.3%的关键点位，背后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当前市场最直接的担忧就是美国的通胀能否回到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水平。
0: 当前市场中的这个债券溢井已经通过不断抛售美债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以此表达人们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同时也是向美联储发出警告。
1: 除了高通胀因素的影响之外，以美国30年期国债为代表的美国长期国债，其表现还会受到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以及债务水平的影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日前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当前财年美国的预算赤字将达到2.1万亿美元，比2月10日的预测值多出了2000亿美元。2026财年的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的总额为1.8万亿美元。
0: 此外，根据美国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接近40万亿美元，约为39.94万亿美元。
1: 更值得关注的是赤字背后的利息负担。本财年前10个月，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达到了1.17万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01万亿美元。扣除了利息收入之后的净利息支出达到了9310亿美元。
0: 利息支出正在成为美国财政越来越难以回避的刚性成本。债务规模越大，在利率较高的情况下，新发国债和到期再融资的成本就会越高，而利息支出增加又会进一步推高财政赤字，迫使美国政府要发行更多的国债。
1: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美国联邦政府不断攀升的财政和债务压力，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国债收益率作为补偿。与此同时，更高的国债收益率会进一步的提升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从而进一步的加重其财政负担，值得警惕。
0: 对于美国财政来说，降低利率显然是缓解债务融资压力最直接的办法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多年来就持续要求美联储要降低基准利率，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要降低联邦政府不断攀升的债务融资成本，但现实是美联储越来越难以降息。
1: 7月议息会议上，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3%。

0: 至3.75%不变，但有三名官员主张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内部现10年来最大的分歧。
1: 通胀是美联储目前无法绕开的第一道约束。美国劳工部8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虽然说通胀比此前有所降温，但是距离2%的目标还有距离。对于美联储来说，在通胀没有完全回归目标的情况下，如果过早放松货币政策，可能重新推高价格压力，进而损害美联储的政策信誉。
0: 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已经多次表示，美联储对持续高企的通胀毫无容忍，将坚定推动价格稳定。
1: 就业市场的变化也让政策更复杂。一方面，美国就业市场近期出现了降温迹象，给货币政策放松提供了一定的理由。但是另一方面，通胀仍高于目标，尤其是关税、能源，还有部分技术设备和软件价格上涨，都可能继续向终端价格传导。
0: 美国银行此前分析认为，如果未来几周公布的通胀数据无法释放足够明确的鸽派信号，不能排除美联储9月重新考虑加息的可能性。
1: 高盛此前就警告，特朗普的支出计划无法阻止美国国债攀升到不可持续的高位。美国债务水平目前已经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0: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戈夫认为，某种形式的债务危机对美国而言将不可避免，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体制无力应对不断攀升的债务问题。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以及政治僵局侵蚀了美国的修复能力，这些都是国家走向债务危机的典型征兆。罗戈夫警告，未来4-5年之内，美国可能会看到物价飙升，甚至出现某种形式的选择性违约。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昨天上午 A 股出现了高价股，又见所谓的叫大肉签。上海平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平准激光发行价每股186.88元，是今年以来 A 股发行价最高的新股。
0: 上市的首日，平准激光开盘报每股1100元，截至10:30，股价较发行价暴涨了544%。那照此计算，投资者打新中1000，也就是500股的浮盈呢，大约是在50.9万元。
1: 我的天哪！本次发行完成以后，平准激光总市值达到了74.75亿。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
0: 平准激光本次公开发行股票1000万股，网上发行最终的中签率约为0.02%。发行后，公司
1: 总股本是4000万股。平准激光是个什么企业呢？大家很好奇。它成立于2017年末，成立到现在还不到10年。这公司主要是瞄准量子信息、激光雷达、先进工业和医疗美容等市场。它生产的高端激光器目前已用于最前沿的量子科学研究，包括量子精密测量、量子计算机等高端应用领域。
0: 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为张磊先生，1986年的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那此次发行之后呢，他持有公司41.04%的股权，通过上海光团控制公司5.50%，合计持股是1861.29万股。按照每股1205元折算，其身价已经达到了224.28亿元。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再来关注一个热搜啊，昨天有个热搜叫 BBA 大降价，宝马5系跌到28万，很多网友感慨，哇，怎么降得这么便宜呢？看一下第一财经的报道，北京一家宝马 4S 店公布说，官方指导价36.8万的宝马525Li，目前经过各种优惠算起来，最低价已经达到28万，三系起售价仅25.8万，甚至比不少国产新能源 SUV 还要便宜。
0: 是的，有媒体咨询杭州某宝马 4S 店的宝马525Li 的售价，那这个销售给出的报价呢，是全款裸车是28.1万，落地在32万左右，分期可以做到落地30万左右。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光是传统的豪华车，像蔚来、理想等新能源车企现在也面临市场压力，部分车型价格也在下移，像理想 L7、L8 两款车目前成交价也都降到了28到29万不等。
0: 对于 BBA 大降价的话题，有网友表示啊，这一波还得感谢新能源车，也有网友表示别着急冲，可以再等等。

0: 网友直言自己是真的买了，已经亏了30万了。现在国产新能源品牌全面崛起，你买车还会选择买 BBA 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1: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顶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2: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移动 AI 护航，守护全家安康。
4: 外出用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照看家人萌宠。
3: 移动家宝宝享60GB 大流量，可上门开锁或管道疏通，还有家财损失、综合意外、防电诈等百万保额保障服务，全家都安心。
4: 还有1元防诈包，最高保障50000元，防电诈更放心。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
5: 福和寿多菇多宝叶细胞营养，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研发，获得第25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品质可靠，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广受消费者好评。
6: 福和寿多菇多宝叶采用多项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刺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高倍浓缩的营养精华，富含人体细胞必需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真菌蛋白、白蛋白肽以及锌、镁、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营养细胞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 北京时间8: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焦点时刻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三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嗯，进入立秋以来呢，我省的气温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善解人意的。不过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暑热会再度反扑。高温的范围会持续的扩大，强度呢也会升级。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了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襄阳东部、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孝感、天门、潜江、仙桃、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的气温呢将会升至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的局地37度以上，请大家要注意防范。
9: 嗯，刚才是哪位网友说这几天很热？确实，昨天下午3点的时候，我省整个东部都集体跃上了高温线，包括省会武汉啊，像昨天中午的1:55就达到了35摄氏度。那这几天受到偏东气流影响，大家会关注会不会稍微降一点温，嗯，会有点雨啊，不能说降温，湖北的这个雨泼下来是从来都不降温的啊，只会让你感觉更蒸。多阵雨的天气会持续，部分地区有驼子雨和雷暴大风出没，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携带雨具， 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预警预报，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开展户外作业和活动。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今天是七夕节啊，问问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是七夕节？七夕打算给身边人送点什么呢？或者收到什么？如果这个答案放几年前，估计啊，绝大部分人会说收到鲜花呀、口红啊、金饰啊。但今天情况好像不一样，年轻人的七夕消费正在发生着变化。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有数据显示，七夕呢依然是全年消费的小高峰之一。美团的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7号，七夕前的这个周末的全国文旅整体的预订量，较七夕当天及前一天增长了504%。途牛截至目前最新预订的数据显示，今年七夕的出游用户当中，超30%选择提前在周末，也就是刚刚过去的15号和16号过节，让节日的氛围更具弹性和松弛感。各种度假区、主题乐园，还有颜值高、容易出片、氛围感浓厚的景区，也成为了情侣们追求仪式感的热门打卡地。
9: 很多人选择提前过节啊，说明大家不是那么看重是不是当天这样一个形式，但更在乎在一起这个实质，这是一个变化。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消费的时间观念正在改变。
0: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下传统七夕的热销产品。往年呢，七夕节像黄金啊、珠宝啊、首饰啊是送礼的主力军之一，但是今年金价涨得比较厉害。截至8月16号，国际现货黄金的价格已经超过了每盎司4300美元，8月份以来累计上涨了超过8%。国内的主流金饰品的品牌足金的饰品报价也普遍的超过了每克1300元。涨价之后的黄金，包括金饰品，的确客观上提高了购买的门槛。
9: 是的，前段时间黄金稍微降一点的时候，怎么没有过七夕呢？不过有意思的是啊，不是说年轻人不买黄金了啊，换了种买法，从买重的开始变成买轻的，从买大的变成买小的。而且呢，很多消费者说啊，会给自己买点克重小的黄金饰品当自己的七夕礼物。所以你看，消费对象在变，传统金饰品的消费逻辑也在变。
0: 是的，更有意思的是，除了传统的鲜花、美妆以及黄金、珠宝、首饰消费的热度不减，各类像科技产品还有潮玩数码产品也在七夕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追捧。打开主流的电商平台就可以发现，这几天啊，他们都上线了七夕优惠的专区，像微单相机、口袋相机、运动相机、街拍套装礼盒，还有 AI 智能眼镜、蓝牙耳机、蓝牙音箱，甚至在一些细分垂直领域，比如说是 3D 打印机、扫地机器人还有机械键盘等等啊，销量都不低。商家呢也针对性的给出了补贴或者是优惠。
9: 嗯，有网友说啊，准备给老婆换个手机。是的，趁过段时间不要涨价，赶紧再买。有数据显示说，在杭州，微单相机、AI 智能眼镜这种科技潮品也在快速走俏。为什么哎，在七夕礼品市场会出现这种数码产品呢？很多消费者答案指向了回忆价值还有陪伴感。这种数码产品的优势在于，它买回去啊，它就是高频使用的。会长久陪伴，比起很多一次性消耗品啊，更体现持续的心意。那可能没有什么比手机更合适了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就是从及时满足型消费转向了长效陪伴型消费，这都是花钱，消费者更在意单位支出的效用持续时间。
0: 是的，从送贵的到送对的，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从送别人到送自己，从及时满足到长效陪伴，年轻人呢正在用消费选择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浪漫。这笔账啊，他们算得很清楚，浪漫的核心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陪伴的质量。对于商家来说，谁先读懂这个变化，谁就能在下一个节日里站上风口。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说到买东西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电商 AB 货。同一个链接标价也一模一样，但是因为收货地区不同，这个货品质量居然不同。有网友说，看着是同款，到手之后才发现，其实你买的同款被商家区别对待了。来听报道。
11: 外观色彩鲜艳，价格十分低廉，9.9元还能包邮，这样的手机壳让不少消费者心动。不过这款廉价软质手机壳的原料来源却令人触目惊心， 什么是 AB 货？简单来说，就是商家用同一套图片、型号、宣传文案卖货，消费者付钱之后收到的却有可能是品质大

0: 折扣的产品。也就是说，有商家看人下菜碟，一线城市发用料扎实的正品 A 货，县城农村就发偷工减料的 B 货。有测评博主专门做过实测，在同一家店铺拍下两件一模一样的儿童羽绒服，一件寄往上海，一件寄到贵州。上海收到的羽绒服颜色鲜亮，面料厚实，充绒量饱满，可寄到贵州的那件却是颜色暗沉，面料薄软，蓬松度差一大截。此外，还有不少人在线下实体店触摸过衣服，寄好货号线上下单，收到手的面料却薄了许多，做工粗糙，跟门店里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消费者发现货品不对劲，去找商家理论，客服往往用一句批次不一样就把人打发了。有业内人士透露，现在同行之间的价格战进入白热化，一些商家不想在产品本身下功夫就动起歪心思。大城市消费者维权意识强，投诉渠道多，不敢糊弄，而县城农村消费者遇到货不对版，许多人嫌维权流程麻烦，会选择息事宁人，于是就成了减配货品的主要流动对象。
1: 那当价格竞争到极致，像卷效率、卷利润、卷劳动成本，电商在卷无可卷之后就滑向了卷质量。 AB 货表面上是涉嫌消费欺诈，但是往深处看却是电商行业从价格竞争滑向质量降级竞争的症状之一。那接下来电商是不是应该要从价格透明进入品质透明的时代？来听一下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尤云婷的观点。
2: 使用高品质的 A 货做主图，但是呢，同一链接也发 B 货，也就是材质降级、配件缩水的产品，并且没有在页面标注存在两种版本，这个问题很大了。首先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公平交易权，情况比较恶劣的可能会构成消费欺诈，监管部门也可以对其进行处罚。近年来平台的竞争加剧，电商和直播平台把流量分配给售价更低的商家，商家呢为了打价格战就玩起了 AB 货，真正的利润来自于混发的品质更低的产品，这时候还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实际上呢，平台责任也非常的大，平台是可以通过消费者的评价、消费者的投诉发现的，但平台一般只会处理消费者明确投诉为假货的产品，没有展开专项的监控，纵容了这样一种模式的扩散。对于目前已经存在比较多的 AB 货的情况，它要纠正的是平台低价竞争的这样一种内卷的趋势。平台是依据算法来推送商品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们重构这样一个算法，打破低价优先的这样一个排序的规则。现在这样一种欺诈的乱象，不能够简单的说是因为消费者比价构成的，实际上核心还是平台的流量机制导致的。所以只有平台改规则，监管提高震慑力度，才能够让电商回归到一分价一分货的正常的市场秩序。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关注一下机器人，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这个机器人竞速项目看点更多，会力争更快、更自主、更全能。前两天宇硕不是搞了一个破百米记录的机器人啊？不过估计不会参加这个，那个跑不远。央视记者提前探访了荣耀战队。荣耀战队之前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是夺了冠军的，这次会不会有突破呢？听一下报道。
5: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拓扑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6: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5: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实力。目前最终调试工作还在稳定进行。而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项目都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因此，无论是100米的直线冲刺，还是400米的弯道起步，都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

0: 赛当中，机器人会选择纯视觉识别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它摆幅最小的这个髋部增加摄像头，来确保它跑步时不偏离跑步线。在400米比赛当中，它的头部还会新增一个雷达探测，这样来确保它整体跑步路线这个大方向不错。这样一套组合全下来，来完成比赛。那为了测试，团队也是1:1还原了正赛的100米的一个跑道，也就是现在这片场地。在开始前呢，我们再直观的感受一下我1.72米的身高，它的腿长已经到达了我的腰部。那究竟1.05米的腿长会带来怎样步幅、步频和跑步姿态的变化？我们来现场实测一下。
1: 就位。
2: 基本100米就是10秒左右嘛。
3: 实测现场我们也设置了秒表来监控机器人启动的反应时间，但是它也受制于机器人和本体和遥控机之间的通信时延，以及机器人本体启动的软件时延和人的反应速度比是有天然的限制的。我们同时也在努力的提升机器人的极限的最高速度。
4: 本届机器人运动会的正赛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那竞赛的项目参赛的队伍都是全面体制扩容，并且呢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
5: 嗯，机器人进步就是快，赛场上机器人每多跳远1厘米，每能多举起1000克，这都是工程师们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精密加工、测试验证的结果。我们希望能看到机器人越来越多的进步啊，也希望他们早日从赛场走向我们的身边，真正造福于我们。
6: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7: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官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6: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7: 更有10英寸爱家灵犀屏，喊灵犀灵犀，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昨天，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正式进入了运行试验阶段，年内通车运营之后，武汉到重庆的车程将有望压缩到4小时左右。来听一下兴山台记者朱宇的报道。
9: 现在是8月18号的上午6:40，随着我身后这列复兴号缓缓进站，标志着宜兴高铁将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进入试验运行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10: 运行试验好比高铁正式运营前的最后一次全真模拟大考，接下来列车将开展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等项目测试，全面检验线路的实际运营能力。此前，宜兴高铁已经历了50天的联调联试，圆满完成各项试验测试工作。
11: 结合我们的旅客进站、检票作业和站台沉降、出站引导等流线进行了完善。
10: 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通车后，兴山到宜昌将从2小时缩短到20分钟左右，宜昌到重庆将缩短至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也将从最快5小时压缩到4小时以内。
12: 宜兴高铁的串联的那个正渝高铁和后一荣沅江高铁，这样的话把两个主干线的夹了个纽带，沅江通道的这个灵活性和六万人性将得到进一步增强，长江交通走廊也将进一步完善。
8: 7分钟，知道更多一点，知道更多一点。
5: 各位好，咱们接着聊聊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这电影最近正热映，文牧野导演、沈腾主演，很多人冲着这个沈腾的招牌进去，打算看一个喜剧片的，没想到走出来的时候眼睛都哭红了。讲的呢是沈腾饰演的一个东北厨子，因为欠了账，所以为了还债，去中东的战乱国家开一个中餐馆。这部电影上映后啊，

0: 看完之后啊，感觉没什么贴近感，不明白一个异国他乡的事儿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说，这种电影正当时，有时候一个东西好啊，你总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影视的作品呢，人和那不用说了，这个整个创作团队得给力，导演好，演员好，这部电影在这方面没问题。这个地利呢，更多的是讲究啊，这个影视作品你有没有把你所在的地方的条件用好，你的服化道有没有做到位。目前来看评价也非常高，很多军迷说看里面那个美国坦克感觉跟看真的似的，这电影居然还拉到美军做赞助了啊！实际上不是，这是咱们中国的道具厂做的，确实做到了以假乱真。而且它精确到什么呢，里面的各种装备甚至能对应到当年美军进入伊拉克时的各个作战分队，不同部队用什么装备他都注意到了。而真正的天时呢，我想说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问世，它也正合适。往前我们拍不出来，为什么呢？过去我们在大荧幕上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能看到什么，北京人在纽约当年风靡一时啊，万人空巷都看，讲的是中国人去美国追梦。还有中国合伙人讲的是中国人办企业去美国上市，那更多的讲的是什么，是我们去人家国家去感受一下人家的繁华，或者说我们也想过上那样的日子，这种情绪符合那种时代的底色。那欢迎来龙餐馆的则讲的不一样，讲的是咱们中国人去哪儿了，去了一个战乱的国家伊拉克。他去干嘛呢？不是像过去说去这个发达国家追梦的，他只是为了去还债的，过去开餐馆的，去了以后夹在美军当地政府和武装分子中间，然后发现我在那儿怎么样都保护不了自己。这个场景本身就是咱们中国发展的阶段的一个缩影。以前我们往外看，包括看国际新闻，很多人说只看得到发达国家的，但现在我们发现这个世界还大得很，除了发达国家还有更多更多发展中国家，而且我们甚至要更多的和那些国家打交道。为什么？因为很多欧美国家现在在想方设法给我们竖贸易壁垒，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呢，往往是欧美不愿意去的所谓的苦地方，中东啊，非洲啊，拉美啊等等，而那些地方恰恰需要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需要中国的基建，需要中国人，需要中国的商品，中国的技术等等，那里有更多的机会，但同时那里有更多的风险。而且时代把我们推到了这个位置，我们需要和他们更多的打交道了。你像现在中国企业谈出海已经不像是过去谈可选项了，现在是必选项。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出口增长16.2%，敏锐的企业已经意识到了必须向外走，外面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当然国内也是个巨大的市场，但是这个蛋糕它已经有这么大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快速的变大。你像现在走到海外，你也能点到中国的外卖了，看到中国的车了，看到各种各样中国的品牌，千千万万中国人把各种各样中国的商品、中国的服务带向了全世界。而欢迎来龙餐馆呢，他也在讲这个事情，而且他没有讲中国人出海最光鲜的那一面，他反而把出海可能最狼狈甚至更残酷的那一面拍出来了。当你走向了一个不太平的国家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会遇到在国内根本就想象不到的事情。原来和平是如此的宝贵，原来和平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不也是这么闯出去的吗？有人说战乱地方我不去，但实际上我们的先辈，尤其是那些沿海省份有那么那么多的侨民，他们以前是怎么出去的？那出去也是拼命出去的。有种说法说过去中国人出门闯天下靠三把刀，一把是菜刀出去当厨师，一把是剪刀出去当裁缝，还有一把是剃须刀，就是去剪头发，然后出门在外把一块一块的银元，一块一块的美元寄回来。包括那个前段时间爆火的阿嬷的情书，不讲的也是这些事情吗？那同样这部电影里沈腾饰演那个角色和几十上百年前那些出海的侨民先辈本质上没有区别，出去都是为了奔一个更好的日子。而这部电影就谈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更广泛更真实的世界， 些国家它是太平的，有些国家是不太平的，有些国家可能有宗教矛盾，有些国家可能有民族矛盾，有些国家它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坑外商等等。你需要了解整个真实的世界，认识更真实的世界，你才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强的竞争力。如果说我们没有到大范围出海的时候，你不需要了解这些东西，有什么好了解的？你就跟个别发达国家做好生意就行了，人家看中的就是你的劳动力红利嘛。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就要走出去，要了解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事情，甚至我们在家里加的一箱油都和远在天边的霍尔木斯海峡有关系，甚至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的新生买台电脑都买不到去年那么好的了，价格上涨了，都和国际形势有关系。就在华尔街，就在白宫出台的一份又一份的管制清单里写着呢。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战争，没有哪个变动现在可以说和中国毫无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包括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像什么电影千里归途、战狼，都是这样。这些电影的上市本身就是中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这些电影在有意无意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一面。而且看完之后你真的会忍不住去想，假如说我们的力量也能投射到那儿的时候啊，至少比如说我们能随时从那个地方撤侨的时候，那这个电影的走向又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呢？任何一部好的作品，它永远都需要紧扣这个时代最关心的问题。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
1: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2: 再会。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月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0: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1: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2: 我们的一时代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搜索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举行，女子曲棍球世界杯，中国队4-2击败英格兰队，取得赛事首胜。 U18 男篮亚洲杯，中国队击败伊朗队晋级8强。一组湖北体育发布。今日人民日报专题聚焦备战亚运会的中国田径健儿，上周衢州全锦赛林雨薇退赛，让外界对她的状态多了几分忧虑。人民日报最近透露林雨薇的最新情况，今年开始跟外教训练，目前呢状态不错。林雨薇自己表态，今年名古屋亚运会的目标是朝着金牌全力以赴。今天的聊聊吧，一起聚焦亚运会林雨薇的亚运目标卫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一起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2024年8月8号到13号，全国少年儿童跳水锦标赛在山东淄博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办。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吸引全国20支代表队，共280名跳水健儿同台竞技，是国内8到16岁年龄段最高水平的跳水赛事。本次赛事按年龄分设乙 B、乙 A、甲 C、甲 B、甲 A 以及少年组多个组别，覆盖男女1米板、3米板、5米台、双人项目等多个竞赛小项。湖北崇仁体育中心共派出11名小将参赛，最终斩获1金2银。男子甲组选手程阳俊表现亮眼，拿下3米板的金牌，同时收获1米板银牌、个人全能银牌，动作稳定性和入水效果较以往大幅提升。其余队员也发挥稳定，多人在单人、双人以及团体项目当中闯入8强。近日，湖北体育职业学院五运新传实践队7名队员扎根武当山，开展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队员们跟着非遗传承人竹昭抠细节，练正统的武当功法，在研学营给当地孩童讲解武理及武学道理，还深入乡村走访，调研武术产业现状，梳理出短视频科普、校园研学等青年活化思路。此次实践将专业学习与非遗传承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武术传承的青年新路径。后续队员们还将把成果转化为科普内容，面向校园社区，持续推广武当武术文化。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 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东京彩火仪式今天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按照组委会的安排，20号在广岛，22号在名古屋，还将进行2次火种采集仪式。此后，3地的火种将会汇聚成为本届亚运会火种，正式启动火炬传递。
0: 北京时间8月18号，在荷兰阿姆斯特尔芬进行的2026年女子曲棍球世界杯小组赛的第2轮，中国队4-2击败英格兰，取得首胜。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也是老将欧子霞代表国家队出战的第200场国际比赛。
3: 中国队在首场比赛中与印度队2-2战平，本场和英格兰队的比赛也成为关乎出线席位的关键之战。此役，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在第2节将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姑娘们展现出了默契的团队配合和精湛的个人技术。邹媚荣、陈阳和刘晨晨各自建功，中国女曲一举建立3-0的领先优势。第3节比赛，邹媚荣打进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中国队也取得4-0的领先。尽管英格兰队在第4节打入2球，但这不足以改变胜负结果。中国队最终以4-2战胜对手，取得本。

0: 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胜。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队长欧子霞第200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国女曲取得胜利。欧子霞表示自己非常开心。
1: 我觉得其实总的来说的话，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挺艰难的，英国队其实给我们的压力特别大，然后我觉得也是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吧，然后团结一心，很艰难的战胜了这场比赛。我能就是在国际上去今天进行我的第200场比赛，我非常的荣幸，因为其实从世界来说的话，能为自己的国家去征战200场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然后能赢下这场比赛我也非常的开心。
0: 此役过后，中国队一胜一平，暂居 D 组第二。小组赛最后一场，中国女曲将对阵南非队。根据赛制，小组前两名晋级八强。
2: 我们再来关注 U18 男篮亚洲杯。北京时间8月18号，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小组赛在印度结束了最后一轮争夺。中国 U18 男篮以96-58击败伊朗队，以3战全胜战绩锁定小组第一，直接获得8强席位。
0: 面对此前同样2战全胜的伊朗队，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从开场就充分利用自己在内线的身高优势，其中首发中锋李俊贤发挥非常亮眼，球队的前13分他一个人就包揽了其中的9分。而在防守端，2.10米的李俊贤也多次贡献封盖，让伊朗队在内线得分非常艰难。随着杨逸轩在底角命中3分，首节结束时，中国队已经以29-17领先了12分。第二节，李俊贤延续着自己在攻防两端极具存在感的表现。全场比赛，李俊贤9投8中，得到17分、7个篮板。防守端则是送出了6次封盖，而球队另外一位中锋赵博鑫同样发挥出色，贡献了13分、10个篮板的2双数据。中国队本场在内线占尽优势，禁区得分是伊朗队的整整2倍，2分球命中率则是超过了65%。随着两队分差来到30分以上，比赛也失去了悬念。最终，中国队大胜伊朗队38分，3战全胜，晋级8强。在8月21日进行的1/4决赛中，中国队将对阵菲律宾和叙利亚队的胜者。
2: 再来关注网球，8号种子斯维托利娜，由于受到右脚踝的伤势影响，在2026年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第3轮开始前选择退赛。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球手王希雨不战而胜，直接晋级女单16强。王希雨下一轮将对阵前澳网冠军20号种子凯斯。我们再来关注羽毛球世锦赛。北京时间8月18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双第2轮，贾一凡、张舒娴2-0战胜吕乐乐、曾小希。
3: 4号种子选手贾一凡、张舒娴首轮轮空，他们的对手吕乐乐、曾小希世界排名第33位，此前双方从未有过交手。今天的比赛双方实力差距明显，贾一凡、张舒娴全程牢牢掌控场上节奏，网前小球细致，后场进攻的压制力十足，他们稳扎稳打，以21-13拿下首局。
4: 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就是进入状态进入得很快，因为我们也知道场馆的这个风向比较大，而且也是我们两个的第一场球，所以在赛前的准备上面我们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今天打得还是很顺利。我们第一局在逆风的那一边，可能就是我们的速度啊，就是会更快一些。他们顺风确实，我觉得不太好打，所以我们第一局赢了之后，我们也是心态也会更加的平稳一些。
3: 第二局，中国组合进一步加快攻防节奏，逼迫对手频频出现失误，迅速的以21-10大比分2-0拿下比赛，顺利晋级女双16强。
4: 因为有一些些顺逆风和侧风的影响嘛，然后我觉得。包括我们的对手昨天他们其实打了一场比赛，我觉得会比我们更加多适应一下这个场地，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积极去调动，所以刚开始落后我觉得两个人也没有很着急，就觉得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5: 其实赛前并没有
4: 做很系统的训练，因为之前一直有腰伤的困扰，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既然站在场上，我既然来了，那我们的目标就要冲到最后。
5: 我们应该是后天

0: 毕竟也是我们大队员，然后心态可能没我们做得好，可能还是有点包袱，但我们这边还是打得放得比较开，然后也相信同伴吧，同伴说的战术都在执行做。
1: 对手毕竟实力比较强，然后我们要做好打不死他们的准备，就是可能我们打得很漂亮，但是都被对面接过来了之后，我们这边心态要就是有这样的准备吧。
2: 我觉得他们就像我们去年我们嘛，就是他们以冲击的姿态吧，我们也没有说把姿态放得多高，反正就是可能没有去年发挥的好吧，只是去年是可能更放得开一点嘛。
3: 这场胜利给胡科源、林祥义带来更多信心，他们下一轮将面对13号种子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
0: 赢了也是世界赛前10的选手，所以肯定还是有信心增加的。
1: 每一场比赛都是一种历练嘛，然后我还是希望能把过程做好，然后打出水平。
4: 我们再来关注乒乓球8月18号消息，国乒在结束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之后，将开启封闭集训备战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亚运会之前，国乒还将参加 WTT 澳门冠军赛、阿斯塔纳球星挑战赛和曼谷支线赛。王楚钦将率队在澳门冠军赛以赛代练，多位小将在支线赛中锻炼自己。 WTT 澳门冠军赛将于9月8号到13号举行，本站比赛是亚运会之前最后一站1000+积分比赛，也是备战亚运会的关键时刻。有些选手选择以赛代练参加本站比赛，有些选手专心备战亚运会。国乒参赛阵容为男单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向鹏、周启豪，女单蒯曼、陈幸同、王艺迪、陈毅。除了周启豪、陈幸同、王艺迪，其余六人都将参加亚运会。本站比赛日本的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中国台北的林云如、郑怡静等人都将参加，而国乒的孙颖莎、王曼玉以及韩国队缺席本站比赛。接下来关注中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18号，中超第18轮展开较量，上海申花0-3不敌北京国安。
3: 此役是上海申花新任主帅米罗耶维奇执教球队的第一场比赛。上半场，申花在大部分时间里场面占优，并多次打出威胁进攻。但是北京国安的门将侯森始终保持着专注度，他屡次化解申花队射门。申花得势不得分，反倒是国安在第42分钟打破僵局。塞尔吉尼奥左路传中，拉姆斯的头球攻门先被扑出，随后他补射得手，国安队1-0领先。中场休息之前，申花本有扳平比分的机会，但是特谢拉这次的包抄射门也被侯森用脚挡出，随后国安门将又扑出了阿苏埃的远射。侯森本场比赛贡献8次扑救，是国安队的一大功臣。下半场国安队打出了高效反击，是他们的另外一把取胜之势。第73分钟，国安队后场抢断，拉莫斯直传法比奥，后者带球推进并助攻曹永进完成破门。整个进攻国安队只用了3脚传递，积极拼抢和快速转换是蒙哥马利为国安队带来的核心战术，球员们也用不惜体力的奔跑贯彻教练的布置。第86分钟，国安队再入一球，贾非凡长传策动，张玉宁送出妙传，张稀哲完成进球。最终北京国安3-0，时隔7年再度在客场击败上海申花，国安队凭借着一波4连胜上升到积分榜第2位。
5: 首先从玉宁还有那个法比奥，他们用自己不惜这些体力一直玩命的奔跑，一直给我们那个防守建造一个堡垒，所以我们才能众志成城把比赛拿下来。
4: 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的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之后做出的。电竞发展基金会主席执行官拉尔夫说，为了 回应合作方选手与粉丝的期待，赛事必须在最优条件下举行。他还表示，赛事延期不会影响

前的电竞扶持项目与行业生态建设工作。电竞发展基金会重点运营两项国际电竞赛事，此前推出的电竞世界杯现已更名为电竞世俱杯，以俱乐部为参赛主体。如今官宣延期的电竞世界杯则是一项全新赛事，以国家和地区代表队为参赛单元。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全湖北省最后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面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是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活动马上结束，请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间8月17号，《人民日报》专题聚焦备战亚运会的中国田径健儿。上周的其中全锦赛，林雨薇在赛前和刘景阳一起退赛，让外界对林雨薇的状态多了几分忧虑。人民日报最近透露的林雨薇最新情况，今年开始跟外教训练，目前的状态不错。林雨薇自己表示，今年名古屋亚运会的目标是朝着金牌全力以赴。今天的聊聊吧，聚焦亚运会，林雨薇的亚运目标卫冕。
1: 杭州亚运会上，林雨薇以12秒74刷新个人最佳，拿下女子100米栏金牌。印度选手亚拉吉12秒91获银牌，日本田中佑美13秒04拿到铜牌，一战让她站上国内篮坛顶端。为冲击更高竞技水平，2024年初，她随中国田径短跑队员赴美国开启特训，是从德国外教约翰·科格兰在佛罗里达展开为期近90天的海外集训。训练期间，还和东京奥运会冠军卡玛乔·奎因同场训练。赴美集训开局，林雨薇先后跑出12秒97、12秒83，依旧保有不俗竞技水准，但后续赛场状态急转直下。2024年5月训练赛，顺风环境下，他只交出13秒19、13秒25。7月荷兰的赛事更是仅有13秒47的成绩。成绩滑坡背后是训练模式和自身技术特点的错位。外教训练体系侧重打磨跨栏技术细节，而林雨薇本是典型速度型选手，核心竞争力来自平跑速度。过度倾斜跨栏技术打磨，虽栏间技术有所精进，却压制了自身速度优势，整体竞技状态出现失衡。糟糕的赛场表现也让他承受不少外界非议，不少声音评价这次赴美外训收效甚微，甚至有浪费经费的争议。经历外训碰壁之后，上一个完整赛季林雨薇选择彻底放弃海外集训，大幅压缩参赛数量，沉下心回归国内调整状态。15运会女子100米栏决赛，她跑出

0: 12秒94收获铜牌，守住国内顶尖选手的位置。来到2026赛季，林雨薇依旧保持低参赛频率，室内室外赛事出场不多。6月27日日照全国冠军赛，吴燕妮12秒99夺冠，林雨薇13秒00屈居亚军，二人双双拿到名古屋亚运会参赛名额。据人民日报最新报道，本赛季林雨薇再度开启外教合作模式，在技术体能层面实现明显突破。标志性变化体现在力量训练项目高帆上，他突破了尘封6年的个人最好成绩。高帆是田径短跑专项核心力量训练，要求运动员将杠铃自地面快速拉起，依靠蹬地、髋部爆发伸展、肩部提拉，迅速钻至杠铃下方，把杠铃承接在肩前。这项训练重点锤炼下肢爆发力、力量输出效率与神经调动能力，意味着林雨薇正在摆脱单纯依靠平跑速度参赛的旧模式，补齐基础力量短板，身体综合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过往外训的试错让他认清自身竞技特质，如今力量底座补强，技术在做优化，这位亚运冠军正在完成自我迭代，静待名古屋亚运会的赛场检验。
1: 林雨薇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时候说，我一直在积极备战，克服各种困难，把状态拉满，我需要做的就是把体能更好的和专项能力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提升速度。本届亚运会我仍然会向着金牌全力以赴。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我们下期再见。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搜索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9:30。
2: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在宜昌秭归，一煤脐橙是如何完成72遍串起完整的产业链条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秭归看变化。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一起来关注襄阳枣阳、宜昌当阳农技专家田间地头把脉开方，科学防控护航秋粮稳产。黄冈罗田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开镰收割。在仙桃，有一位被大家称为蛙王的村民，他一手打造出全省最大的黑斑蛙养殖基地，年产值接近2000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乡村致富经，今天我们一起探寻蛙王李志国的致富秘诀。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恩施鹤峰灵果加土鸡立体种养模式，绘就夏日丰收图景。听众朋友，双抢是镌刻在我国农业生产记忆里的特殊印记。随着时代发展，如今传统的双抢场景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在田野里跑出了不一样的节奏。那么新时代的双抢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在宜昌秭归，一年四季都有鲜橙上市，产品行销全球，年综合产值达250亿元。一煤脐橙如何完成72遍串起完整的产业链条呢？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君岩、曹文超的报道。
4: 哇，这个很有意思，桃梨橙柿，这个可以买回去微醺一下，微醺果酒。这个精油闻起来好香。这个也行，来一个。你以为我在逛超市吗？不，这里呢是湖北曲菇集团的展厅，现场展出的全部都是曲菇将秭归脐橙深加工后的成品。
5: 琳琅满目的产品线要从一颗橙子的价值说起。秭归是中国脐橙之乡，但过去鲜果每斤售价不足2元， 想要做大脐橙产业，就必须推动橙子增值。当地实施子规脐橙加行动，以全产业链思维推动脐橙产业融合发展。作为龙头企业，曲菇率先攻坚精深加工，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共建省级研发中心，立志让柑橘实现72变。但企业早期埋头搞研发，也曾踩过不少坑。湖北曲菇国际农业集团研发中心主任何翔，
6: 当时做糖渍陈皮筋这个产品的时候啊，用相对高糖的工艺来加工它，后来市场给我们反馈，觉得这个糖太高了，它要低糖的。我们在就明白，我们必须要根据市场的反馈来做研发。首先是要立项目，立项的前提是要有那个市场调研，再来评估具体的那个研发实施。
5: 为此，企业开展广泛的市场调研，转变发展逻辑，从生产什么就卖什么，转向围绕消费端品质化、差异化、体验化需求开展研发。企业正在中式的橙皮渣回收项目，就精准瞄准大健康赛道的新需求。何翔，
6: 目前我们已经进行到中式阶段，我们可以用它来提果酱，还有就是橙子橙香可以做成膳食纤维，在大健康这方面进行野生开发。
5: 湖北曲菇国际农业集团党支部书记熊本旭，
7: 曲菇现在呢是有上百款的柑橘加工系列产品、休闲食品、日化类的产品、文创类的产品、大健康类的产品。
5: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仅催生出上百款新产品，更反向重构了种植、加工、品牌、渠道全链条供给体系。熊本旭，
7: 从种植端我们做到了在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区域种植不同的柑橘品种，实现了一年四季有闲成。从系列柑橘精深加工产品，让我们过去的靠天吃饭变成了现在啊可控、能够持续健康稳定不断的发展。
5: 把一颗橙子吃干榨尽，撬动起完整的全产业链。如今子规脐橙年综合产值近250亿元，培育出12个亿元村，全县90%的乡镇、80%的行政村、70%的群众都参与到脐橙相关产业当中。
2: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忙。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湖北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力守护秋粮丰收。当前夏玉米正值灌浆期，病虫风险上升，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科学防控，保障秋粮生长。来听湖北台记者廖云翔、襄阳台记者杨霞、枣阳台记者柴天天的报道。
8: 在襄阳枣阳市七方镇刘寨社区连片夏玉米田，农技专家郭贵东拨开玉米茎叶，细致排查病害斑块与虫害密度，现场向农户讲解病虫辨识方法，结合田间实况指导农户科学做好玉米管护与病虫害防治。雨后高湿环境正是病虫害快速滋生的温床，玉米大斑病、鸡茎腐病、玉米明棉铃虫、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均有发生，部分晚播田块虫害基数较雨前上升近20%。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
9: 我们逐田逐块地指导农户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控，将玉米这个病虫害危害降低到最低点，为今年的秋玉米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8: 针对部分种植户灾后盲目用药、排涝散伤不到位等问题，农技人员现场纠正不规范操作，指导农户科学选药，疏通田间三沟，加快降渍，改善田间环境，精准防治

0: 市七方镇刘寨社区居民吴进辉。
1: 前段时间那个连续降雨，我家那个山坡嘛那个淤地一直担心那个烂根爆发这个病害，本来想打算自己呢打个两边杀虫药，最后这个冷气专家呢到地里看了个苗青后呢，说那个病虫害限制一面都行，并讲清排水和打药的注意事项，照着管户呢计生人工有害少花钱。
0: 对于连片种植的大田块，枣阳市农技部门引导种植主体依托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统防统治，采用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按照病虫监制、药肥同补的技术思路，杀虫剂、杀菌剂搭配叶面肥科学混配，单次作业同步实现防病、治虫、促苗恢复，单架无人机作业量可达600亩以上，效率是人工作业的20余倍。襄阳枣阳市瑞华种养殖合作社成员吴腾威。
2: 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给出的配方配药，优先安排积水刚退的低洼地块作业，必须抢在下次降雨前完成施药，趁着天气好，最大程度压低病虫激素。
0: 除田间现场指导外，襄阳枣阳市农技部门还通过线上渠道推送灾后田管技术要点短信信息。截至目前，襄阳枣阳市各玉米主产区已完成首轮病虫防控，重点区域病虫激素有效压低，整体呈现轻发态势。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刘俊波。
3: 我们持续紧盯苗青、虫青等害，保持一线技术指导力度，通过科学防控压低灾害损失，保障全市玉米生产稳定。
4: 眼下宜昌当阳市52万亩中稻陆续进入抽穗养花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受台风影响，稻纵卷叶鸣虫害有偏重流行趋势。当阳市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配农技人员，组建技术指导小组，分片包干，深入各镇水稻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用药，规范防治，全力推进治虫害夺丰收工作。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5: 在当阳市半月镇万亩水稻种植基地，三台植保无人机正沿着稻田规范匀速飞行，雾化农药均匀覆盖水稻植株，一小时即可完成上百亩稻田病虫害防治。台风白海豚过境后，当地2000害虫发生率增加，部分水稻秸秆上出现许多害虫虫卵。当阳市半月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技师刘少伟。
6: 目前根据我们的普查与检测，2000害虫以往年同期相比要高出2到3倍，其中稻纵卷叶鸣最高虫量目标量达到了2700多，防治形势比较严谨。它危害是比较大的，你好比说稻纵卷叶鸣，它危害严重以后，一是抽不出来穗子，二是结实力比较低。
5: 由于今夏台风活动频繁，加之前期高温高湿影响，加重了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等2000害虫危害，当地及时指导农户开展一喷多防，减轻病虫害损失。刘少伟，
6: 今年主要是台风频繁，2000害虫不停迁徙和本地虫源叠加造成的。低度高效的农药，我们每天可以防治5000亩以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集中进行飞防了10次，比往年增加了1次。
5: 目前，当阳市农业农村部门已全面启动水稻病虫害集中防治，大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指导种粮大户采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做到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坚决遏制病虫害扩散蔓延。
4: 荆楚大地耕耘忙，接下来我们到黄冈市看看。连日来，黄冈市罗田县河铺镇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迎来集中收割期，全镇高标准2种示范田正式开镰采收。基地通过科学化管护、标准化制种、机械化采收，全力保障优质2种颗粒归仓，持续擦亮红莲型水稻制种产业特色品牌。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罗田台记者陈俊宇的报道。
7: 这几天，在罗田县河铺镇林家嘴村的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伴随着机器轰鸣声，多台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作业，高效推进制种稻抢收工作。种植户朱万松：
8: 今年我就种了180多亩田，今年的这个谷这个产量的还可以，结实力比往年可能增加了20%左右。如今

0: 水稻收割，杂交水稻这种采收标准更高，管护更精细，基地严格实行专收、专运、专晒、专储、闭环管理，确保红莲型稻种纯度、发芽率、品质全面达标。河铺镇是罗田县红莲型杂交水稻核心制种繁育区，也是武汉大学杂交水稻重点良种试验示范基地。近年来，河铺镇依托朱英国院士红莲稻原创技术优势，严格执行亲本隔离、花期调控、人工辅助授粉、田间去杂、病虫绿色防控等标准化制种工艺，持续提升良种产量与品质。同时，通过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土地流转，让小稻种成为群众稳增收、村集体经济稳增长的大产业。罗田县河铺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周冠：
1: 今年基地的磨粉的及时率非常高，达到60%以上，基地转天气当时非常稳。2016年，基地只有麦子有望超过去年622斤的水平，丰收季收一注意。
0: 近年来，河铺镇以林家嘴村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村组发展制种产业，先后在文家庙村、屈家嘴村、凉亭河村、双河村等四个村发展种植基地。目前全镇制种基地总面积达15000亩。罗田县河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潘盼：
2: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做强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产业，不但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良种繁育规模，持续做优做强红莲型稻种品牌，以优质良种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
3: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他曾经是一名年薪80万的企业高管，2016年却回乡养起了当时仙桃还不多见的黑斑蛙。10年来，他不断创新养殖模式，一手打造出全省最大、全国领先的黑斑蛙养殖基地，先后带领100多位村民致富。他就是仙桃蛙王李志国。接下来，我们跟随仙桃台记者刘雄秀一起去探寻李志国的致富秘诀。
5: 记者来到位于仙桃市彭场镇大岭村的一兴龙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黑斑蛙养殖基地。只见李志国正在为蛙农讲解技术要领，在蛙农们的眼里，他是大伙当之无愧的靠山。一兴龙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应华清：
6: 料子、技术、销售都是带我们来搞。我们这几年养蛙，每亩田纯收益超过了10000块钱，比原来种田强多了。
5: 虽说如今的李志国已成为仙桃市黑斑蛙养殖领域的

0: 手。然而十年前，他还是外省一家卫浴企业的营销总监。尽管事业有成，但是每次回乡，看到乡亲们一直从事的是传统凉棉油种植，他萌生了带领大伙闯出一条增收新路子的想法。一兴隆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志国：
1: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大连村的水都滋养我，很多乡亲也帮助过我，所以我有责任带领他们共同致富。
0: 2016年，在亲友不解的目光和家人强烈的反对声中，李志国带着积攒的200多万元返乡创业。李志国：
1: 回乡之前，我四处考察过，黑板蛙养殖很有前途，只要技术过关，每亩纯收益大几千，养得好的甚至可以过万。
0: 流转土地，开挖挖池，招聘工人，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志国投放了第一批挖苗。然而几个月之后，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一兴隆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应华清：
2: 温度一高啊，黑板蛙就发病了，每天都死了不少，一年下来亏了不少钱，我们担心他搞不下去了。
0: 面对打击，李志国并没有气馁，他遍访名师，虚心取经，潜心钻研，寻求突破。2019年，他转变思路，将传统的4月份投苗时间提前一个月，成蛙的上市时间也相应提前。一兴隆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志国：
1: 早蛙模式让黑板蛙在生长的关键期避开了高温高湿，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早蛙模式下的黑板蛙可提前一个月上市，避开上市高峰期每斤蛙价格高2元。
0: 经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李志国养蛙的效益不断提升。去年他的600亩蛙塘产值接近2000万元，由他创办的黑斑蛙养殖合作社已经成为不少村民发家致富的策源地。彭场镇大岭村党支部书记夏碧良：
3: 李志国回乡养蛙，不仅带领大伙搞特色养殖致富，还吸纳了几十名村民打工增收。黑斑蛙养殖还成为了不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首选项目。一个养蛙致富带头人，带动了一方经济，富裕了一方百姓。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恩施鹤峰青山叠翠，瓜果飘香。当地太平镇龙潭村依托自身的优良生态资源，创新了树上结果、林下养鸡的立体种养模式，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了产业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一起去探访当地的夏日丰收美景。周周你好。
6: 周周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鹤峰县太平镇龙潭村的园艺场。那么眼下呢，这里的梨果满枝，生机盎然，金黄的圆黄梨啊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宁夏2000多只跑山土鸡自由觅食，悠闲踱步，鸡鸣阵阵，游人如梭，田园气息十足。自8月初开园以来呢，这里的客流订单双双走高，成为暑期热门的乡村采摘打卡地。
5: 嗯，周周的介绍画面感十足，让人向往。那么其实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基地最大的亮点，林果加土鸡生态种养模式啊。那这种模式有哪些特色和优势？目前的养殖收益怎么样呢？
6: 这是一套绿色可持续的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基地是宁夏散养了2000余只跑山土鸡，全程是原生态放养，以林间青草、虫蚁、落叶和落地的刺泥为天然食材，肉质紧实鲜香，绿色健康。同时呢，土鸡觅食能除草防虫，大幅的减少农药使用，鸡粪转化为天然有机肥滋养了果树，有效提升果品的这种品质，实现果养鸡、鸡养树的良性循环。那么截至目前呢，基地已售出梨果7000-8000斤，土鸡呢7-800只。那么2025年梨加鸡综合收入近30万元，富民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5: 种养循环互利双赢。那么基地是如何拓宽？

0: 销路来融合乡村旅游的。那这种模式呢，对于当地的乡村振兴，有哪些带动作用呢？
1: 基地采用线上引流加线下体验双轨模式拓宽销路。线上呢是依托社群朋友圈接单，农品呢远销北上广深等多地；线下主打亲自采摘田园体验，95%以上的游客自驾入园游玩采摘，日均接待游客量达到100人次，成为周边热门暑期亲子游目的地。近年来呢，鹤峰大力发展特色果蔬产业，持续优化种养技术，培育本土的农品品牌。龙潭村呢是以梨园为试点，探索种植加养殖加文旅的复合经营模式，有效盘活了闲置的山林资源，带动周边农户务工和农产品的销售。小小梨果与跑山土鸡串联起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也是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增设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生态赋能产业，特色点亮乡村。今天非常感谢鹤峰台记者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呢，我们来聊聊双墙。双墙是镌刻在我国农业生产记忆的特殊印记了。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如今传统双墙的场景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新时代的双墙又是一幅怎样的场景呢？我们来听听乡亲们、网友们的感受。网友乡野老根说，从前双墙都是起早贪黑，晒得脱皮，累得腰疼。现在啊，农机下田，收割插秧是一气呵成，种田再也不用拼死拼活的熬日子了。稻田小后生说，作为年轻的种粮人，吹着空调，操控着农机作业，无人机飞房，稻谷烘干，这效率翻番，我们年轻人也愿意扎根田间种地了。田埂清风说，土地托管给合作社了，抢收抢种都不用自己操心了，我可以外出务工，种地务工这两头都可以兼顾，收入稳当，心里也踏实多了。稻花满院香说，难忘过去人工割禾打谷的苦啊，现在呢可以是机器轰鸣，农时大大缩短了，我们也再也不用怕突降暴雨，这种粮的底气是越来越足了。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农民朋友的分享。时代变迁，双墙褪去了满身的苦和累，农机和社会化服务改写了农耕图景，旧记忆值得珍藏，新田野充满希望，科技赋能让我们稳稳攥紧手中的饭碗，守护好每一季的丰收。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1: 你好，欢迎乘坐。
2: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这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3: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乐道 L60 自动泊车时发生了剐蹭，是谁的责任？多次维修没有能够根除故障，华静 S 新车维权遇阻。下半时段为大家关注行业热点，多地都推出了二手车补贴。随后关注醉驾千万不要找人顶包，双方都会被罚。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

0: 根据江苏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苏苏州的李女士有一辆乐道 L60，前一段时间啊，在使用自动泊车功能的时候呢，发生了剐蹭。李女士认为，当时是一个标准的停车位，智驾是应该可以识别到的，可还是发生了事故。李女士认为啊，这是产品的问题，应该由企业负责。而乐道方面回复是建议李女士报保险。一起来了解。
1: 距离有点近，帮你主动折叠。
2: 哦，你折叠个屁啊，折叠！
1: 我停好了，交给你了。
3: 车主李女士提供的这段行车记录影像中，车辆在启动自动泊车功能后多次调整位置驶入车位的过程中，突然发生了明显的碰撞，车辆短暂停留一两秒后继续驶入了车位，碰撞导致右后视镜严重损毁，车身也有明显擦痕。
4: 我以为他暂停的那一下就应该就是他识别到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就停止了，结果他接下来就瞬间加大了力度往后继续停，完成了他的泊车动作，最后把我的那个右边的耳朵给刮掉了。
3: 林女士说，她一年前购买了这辆乐道 L60， 当时看中的就是辅助驾驶功能，特别是自动泊车。后期使用的过程中，停车也确实非常省心。尽管买车时销售人员没有主动告知使用辅助驾驶存在的风险，但林女士一直小心谨慎。
4: 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也有看到过一些新闻，就是说智驾自动泊车在哪些情况下可能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功能交给智驾的。但是在我这次事情出现之前，我都有挺注意这一点。但是我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其实它当时是在一个非常对我来说它是属于标准车位的一个状态下，却出了这样的事情，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林女士的车位进口处有一面宽约30公分左右的隔离墙，在她看来，这并非是悬空的凸起物，车辆应该能识别到。事实上，车辆在自动泊车时候也的确识别到了，并且语音提示自动折叠后视镜，但还是发生了碰撞。在她看来，系统的逻辑存在问题。
4: 按道理讲，它已经识别到，就感应到，就是车身发生了异常的震动，为什么他没有终止或者暂停这个停泊车的逻辑，并且提醒那个驾驶人应该接管呢？这一次还只是在那个门框上面擦碰到了，如果说下一次是一个小孩子，或者说是一个小猫小狗，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什么就是跟生命安全有关的一些情况的话，那他碰撞到了，他也依然不去终止他的自动泊车的程序，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估量这个风险和后果了。
3: 林女士说，事发后她多次联系售后部门，但对方都以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发生事故，驾驶人为第一责任人为由，让林女士自行通过保险处理。可林女士认为，车辆之所以发生碰撞，是因为系统存在一定的漏洞，并且销售人员在前期过分夸大功能。实际上，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驾驶人根本来不及接管。记者随后到销售门店预约了试驾，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自动泊车功能。
5: 方向盘啊、刹车什么的都不用管，他自己管。
6: 那这个如果万一发生这个刮蹭呢？
5: 其实这个的话，我们未来的泊车技术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要换电。换电的话，你知道它全程是自动的，就是您停到那个换电站的车位框里、定位框里，点击开始，它自己也是这样子泊入倒进去。
6: 就是它完全没有盲区。
5: 是的。
6: 如果是万一啊，万一它发生这个刮蹭了呢？
5: 就只要你在泊的过程中的话不干预它，然后我们基本上没有车主反映过这个问题。
3: 试驾过程中，记者多次询问，如果发生碰撞，车辆是否会暂停或者终止辅助驾驶，工作人员始终不正面回应，自始至终也没有主动告知使用辅助驾驶一旦发生事故由驾驶人自行负责。就在记者结束试驾回到地下车库时，工作人员提出让记者体验一下自动泊车功能。就在

0: 位置时，竟撞上了前方的栏杆，那一瞬间驾驶人完全来不及接管。
1: 像刚才那个时候下踩脚刹车就人为干预。
2: 不是，我其实我是信赖他，我觉得他的能控制他的距离啊。
1: 其实他刚才的逻辑，我认为他会从旁边过来，就跟我们刚才回来的时候一样，就是他认为能过去，然后呢往前一点点再试那个距离。
2: 对啊，那他不是撞上去了吗？
0: 8月13号下午，记者陪同李女士找到了苏州未来授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李女士反映的问题由专人作出回复。次日，未来工作人员给记者发来信息，表示已经制定解决方案，并与用户达成了一致。
3: 哦，处理好了，挺满意的。以后我会更加谨慎地使用辅助驾驶功能，一旦由于自动驾驶发生事故，我没有办法承担后果。
0: 针对记者提出的未来系列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逻辑是否存在问题，以及销售人员前期为何不主动告知风险等问题，对方没有回复。
4: 但是李女士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乐道 L60 的这个自动泊车问题啊，没有真正解决。大家如果稍加了解就知道，这不是乐道产品的自动泊车的第一个事故。如果说是个案的话呢，它有一定的偶发性啊，那确实可以特事特办，一事一议啊。可是如果相同的问题反复出现，那品牌方就应该要引起重视了。就在7月份的时候啊，同样是在江苏，同样是乐道 L60， 相同的案例也发生过。有一位张女士，去年年底购买的乐道 L60， 今年自动泊车的时候也发生了剐蹭，一起来了解。
5: 去年年底，张女士购买了一辆蔚来旗下的乐道 L60 新能源汽车，使用过程中，张女士对车辆的智驾系统比较满意，特别是自动泊车功能。
6: 买了之后就长期在用，像我们女生驾驶技术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对这个确实是会比较倾慕、比较依赖的一个状态。
5: 7月3号下午，张女士像往常一样在停车入库时打开了自动泊车功能，没想到在入库的过程中，车辆右侧撞上了悬挂在立柱上的消防栓，导致右后视镜等部位发生剐蹭。张女士赶紧与售后部门取得了联系，在对车辆进行检测后，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张女士，所有的辅助驾驶功能驾驶人是第一责任人，车辆碰擦并非系统问题，张女士只能通过保险解决。
6: 就如果说他们技术不过关，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你在前期就应该在卖车的时候提醒我，而不是说出现问题才这边推卸责任。
5: 自动泊车无法识别障碍物导致车辆发生剐蹭，究竟是系统的问题还是车主的问题？记者陪同张女士找到了蔚来授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辅助驾驶相关功能仅为辅助功能，驾驶员应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环境，用户手册中针对辅助驾驶功能可能受限的情况也做了明确描述。
7: 用户手册的话，就是每台车上面都是有的，就像我们辅助驾驶要学习呀，这是每个都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也用不了。然后驾驶手册的话，上面也明确的写得很清楚，特别是因为像辅助泊车的话，它有一个几个障碍受限的话，就像就是有时候像那个立突物。
5: 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张女士表示认可，但用户手册一共388页，车主很难仔细阅读，在使用自动泊车功能时，系统也没有做出提示，销售人员在介绍辅助驾驶功能时也没有主动告知存在的风险，这才让用户对辅助驾驶过度信任和依赖。
7: 在销售人讲的话，这个是销售部门去那边，具体你在买车的时候他有没有进行一个沟通，说实话作为我售后来讲我也不太清楚。
5: 经过友好协商，售后部门对部分损坏配件进行了更换，张女士自行承担部分损失。对这样的结果，张女士表示满意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经历给其他新能源车主一个提醒，使用辅助驾驶时司机同样不能松懈。
4: 张女士的这个经历啊，也确实是给广大的车主提了醒啊，辅助驾驶它并不意味着全自动，这种重要的信息销售人员会主动告知吗？我们接着来听记者的调查。
5: 记者首先预约了蔚来乐道的试驾服务，工作人员介绍并示范了辅助驾驶的操作方法，但并未主动告知可能存在的风险，记者主动询问时才做出了说明。
2: 如果说他没有

0: 驶功能给人的感觉非常丝滑。回到停车场后，销售人员又展示了自动泊车功能，车辆检测到周边的停车位后，自动将车准确地停了进去。整个试驾过程中，销售人员并没有主动告知辅助驾驶可能存在的风险。
1: 自己停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没什么要注意的，
1: 就不用管它，就选择自动泊车就行了。
2: 啊，对。
0: 记者多次提出自动泊车是否能确保万无一失，销售人员这才承认的确存在一定风险。
2: 你自己用车的时候，你遇到这种环境你就自己停就好了，你没有必要去赌这个事情他能不能检测得到。
1: 他如果说没检测到，最后你擦了碰了，还是你自己的责任嘛。
2: 对
1: 不对？
2: 你不能把它当成万能的，如果你把它当成万能的，那 这边没有车子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0: 记者随后又来到了小鹏 4S 店，销售人员同样着重介绍了辅助驾驶功能，试驾了一圈后又展示了自动泊车功能。考虑到车位两侧位置较小，销售人员特意让记者提前下车，演示了一次真正的无人自动泊车。
1: 那他这个在倒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擦到碰到呢？他如果说上面有什么杆子呀，后面有个沟啊呢？完全可以识别到啊！
3: 你要是悬空的不行啊！
0: 记者走访多家品牌门店，不难发现，销售人员更多的是重点展示智能化便捷优势，却很少主动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知车主系统识别局限、使用边界等关键风险。你不主动问，绝不主动说。
4: 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啊，自动泊车它只是一个辅助功能，驾驶人才是车辆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因为车主没有仔细观察环境，操作不当，或者说由于系统对立柱啊、突出物等等障碍物识别受限导致的剐蹭，车主需要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可以通过车损险来做理赔。那回到产品上啊，多位车主反馈，乐道 L60 在自动泊车过程当中发生了碰撞，车辆会短暂停留1到2秒，但是并不会自动的终止程序，而是很快的继续开动，导致二次碰撞，进而造成后视镜损毁以及车身的擦痕。有车主就反映，系统在起步的时候存在无预警自动向右偏转并且剐蹭台阶的情况，也有车主质疑踩下刹车并没有如预期退出自动泊车导致撞墙，而官方售后则表示，后台数据显示车辆因踩刹车退出泊车模式才会发生碰撞。这些事故也好，争议也罢啊，都在告诉我们，乐道的自动泊车还没有到我们可以依赖的程度，辅助就是辅助，大家还是要心中有数才行。智能辅助泊车发生事故的情况时有发生啊，不少品牌的车辆都出现过类似的事故。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乐道 L60 之外，你像小米苏7啊、理想 L6 啊、智界 S7 啊、小鹏 G6 啊等等，这些车型都有类似的投诉。一般来说，自动泊车系统是通过遍布车辆周围的各种传感器来收集环境数据，比如说超声波雷达、激光雷达、视觉传感器等等等等，测量自身与周围物体之间的距离和角度，并且把这些数据传给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对采集的数据做分析处理，然后得到当前的位置、目标位置以及周围环境的参数，依据这些参数来做出自动泊车的策略，并且把它转换成电信号发给车辆来控制系统。车辆的策略控制系统接收电信号之后，就按照指令精准地控制车辆的方向盘，还有油门和刹车，从而自动驶入车位。可是我们要知道，智能汽车的软件非常复杂，代码甚至是超过1亿行，在运行过程当中是有可能会出现故障的，算法是需要不断的优化和完善的。而现在智能汽车软件经常进行版本迭代升级，而这个过程也有可能会导致漏洞的出现。我们应该要庆幸啊，因为新能源汽车确实越来越智能了，但是想要发挥这份便利，车企、门店、消费者应该要共同面对，协同磨合。销售端不能够只重宣传亮点，还要尽到前置告知义务，用简单易懂的话语去提前讲清功能的短板。消费者也要理性地看待辅助功能，切忌成为甩手掌柜，这样既能够减少事故，也能够规避后续的消费纠纷。

0: 主刘先生反映，他花费了20多万买的一台华劲 S， 提车仅仅十多天就出现了底盘异响故障，经过 4S 店多次的排查，多轮的维修始终没有解决问题，车主要求换车，而换车的诉求也遭到了厂家拒绝，十多次拨打了厂家的客服，但是都没有实质的进展，维权陷入僵局。根据刘先生介绍，他是在2026年7月10号在贵州安顺武陵通骏 4S 店买的华劲 S， 当时花费了20多万，车辆正常使用到7月25号，车辆在途经减速带的时候突发底盘异响的问题，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1: 空的一大声，吓死我了，但是那个声音就很吓人，感觉车要转向了一样。是7月10号骑的华劲 S 嘛，是五菱旗下的五菱华劲嘛，前面有减速带，砰的一大声，吓死我了，我以为咋的了，然后那个行车记录仪，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就提示我，发现异常，然后电子抓拍了嘛，然后我就靠边停车，我说我看看，我以为我是压着个啥了，然后我就左看右看，啥也没压着呀。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门店，我说我这车我减速带底盘太响了，我说像散架了一样，它是螺丝松掉了，然后我又去试还是响，然后就把电动踏板拆下来，踏板拆了还是响，可能是副车架下面那个螺丝没有安装垫片的原因，然后这个垫片装上去还是响，然后那边技术最后给出的就是说车辆的副车架有问题，就是说重新给我换一个副车架，我说那我也不同意换呀，然后他厂家没有第二个方案了，厂家给我的感觉性就是电脑机车，反正我就不调理，就换副车架，爱换不换。
2: 补盖异响问题属于个案现象，仅在部分极端空旷条件下偶发，底盘属于复杂的系统总成，由众多零部件配合而成，零部件生产均存在合理的上下公差区间，在极端工况叠加公差边界的条件下，会出现极少数零件配合匹配异响引发异响，这是行业普遍存在的情况，并非批量普遍性的质量问题。如用户车辆如果存在问题，我们也会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处理用户的问题的。
0: 由于车辆故障频发啊，多次维修还没有解决问题，刘先生向厂家就提出了换车的申请，但是被厂家给驳回了，没有通过。维权的过程当中呢，刘先生累计十多次拨打武菱官方客户服务热线反馈这个问题，并且提交诉求，但每次都只得到了等待处理的统一回复，始终没有工作人员跟进对接，也没有官方的处理方案。那车主后续呢，就又发布了视频，质疑华劲 S 的前双叉臂悬架存在严重设计缺陷，理由是下摆臂衬套安装点低于副车架最低点，托底时会优先撞击这个薄弱位置。而上汽通用武菱在8月13号的时候也发布了一个严正声明啊，否认底盘存在设计缺陷，强调底盘设计严格依据国家标准及行业法规要求，已经通过全部法规要求的测试验证，副车架摆臂衬套安装点均高于国标规定的整车刚性件最小离地间隙要求，而网传视频当中的底盘损伤实为用户驾驶不当发生托底事故，属于外力磕碰损坏，并不是产品先天设计缺陷。另外，公司发现有人在华劲 S 的车友群里边有组织的发布不实信息，已经固定证据，并且于8月12号向广西柳州公安机关报案，警方已经受理。那随着官方声明落地啊，态度就已经摆得很明确了，整车底盘所有测试全部达标，不存在网传的前双叉臂先天设计缺陷。更值得留意的一点就是车企直接指出车友群里边有组织散播负面传闻的情况，证据固定完毕，已经正式报案了。那这件事最容易被混淆的有两件事啊，第一，车主极端工况托底，零部件受损，这是车辆使用边界问题，先天设计缺陷是架构本身存在硬伤。那一个个受损视频直接上升到整车平台设计有重大的漏洞，那其实这个事儿呢有被扩大的这种嫌疑在啊。当然这也不等于车主的质疑是没有价值的，车主实实在在的撞坏了底盘，有零部件坏了嘛，担心结构取舍带来的后续这个维修风险，这份顾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车主反馈、客观的评测讨论，本来就是可以倒逼产品优化非常好的一个渠道。但是讨论产品问题不该演变成有节奏的这种批量抹黑， 车圈的风气啊，千万不能够变成这样。新车上市捧和踩的声音总是来得特别快，这其实是不好的。我们一定要把很多的问题交给时间，一台车好与不好，它要经过时间的验证才行，不能够总是有人说不好之后就一群人起来群起而攻之，这就有一点过激了。当然我们也建议刘先生啊，要保存好所有的维修记录啊，这个在后续的维权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和 4S 店厂家协商不成，那么也还是要保留进一步投诉和起诉的权利，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诉这个规定是可以起诉的啊。当然合理的诉求只要提出之后呢，都应该要有回应，企业也不能够以一纸公告就把这个事情画了句号，车主的相关的需求和诉求要了解清楚，及时处理，及时跟进。

实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能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

0: 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过去
3: 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一辆
1: 真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今天我们要先聊一聊二手车补贴。地方性的汽车促消费政策啊，新一轮的升级呢，就伴随着二手车补贴密集出台了。8月17号，根据成都发布，温江区悦享金秋汽车消费奖励活动申报端口将会在8月19号上午的9点开放，最高奖励10000元。那也有相关的区域呢，调整了申请时间，2026年的8月19号的早上9点到2026年的10月15号的晚上12点之前，一共配套200万的财政资金，其中购买发票价税合计金额为40万元以上的家用乘用车新车，可以申请10000元的补贴。相较持续的新车促消费活动啊，近期多地的二手车补贴新政也是受到了行业关注。记者日前从掌上长春了解到，长春市净月高新区、南关区推出了百万汽车专项补贴活动，发放100万汽车专项消费券。2026年8月15号到8月31号，补贴面向所有个人消费者，不限户籍、不限车辆的落籍地。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20000元及以上的小型、微型乘用车、新车以及50000元以上的二手车，但不包括营运车辆，既可以参与活动申领补贴。新车按发票金额设4档补贴，最高可以领4000元；二手车分3档，单台最高补贴是3000元。那长春也并不是首个推出二手车补贴的地区。8月初，根据西安发布《西安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升级》，个人消费者购买二手乘用车，按照购车发票价格的1.5%给予补贴，最高补贴4000块。那更早些时候，重庆、成都都发文实施二手车消费补贴政策。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认为，地方性二手车补贴政策回应了消费者与相关经营企业的需求，补贴一定是利好二手车市场的政策，其契合了很多经营者的呼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最新一期的中国二手车经理人指数显示，7月份二手车经理人指数是40.1%，同比下降1.6%，环比下降3.4%，较上个月有明显回落。二手车市场的整体还是处在不景气的区间。今年上半年，二手车累计交易量是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与同期相比增加了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是6385.3亿元。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分析认为，2026年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经突破60%，对于二手车市场形成了结构性重置。新能源二手车方面，交易量保持25%以上，同比高增速，显著跑赢行业大盘。但是二手燃油车接盘人群却持续收窄，大排量老旧车型需求在加速萎缩，是燃油车行业交易量下行的一个核心拖累。需求压力沿着置换链路全面传导到了整个二手车的行业端。

管地方性补贴对于二手车市场是利好政策，但是在郎雪红看来，该政策未来不会成为主流。地方性二手车补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短期的汽车促消费政策，并不是长期趋势。

0: 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啊，关于醉驾找人顶包的事儿啊。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宁波奉化交警接到一位男子报警，说他妻子驾车出了事故。现场处置的时候呢，两个人剧透一样的对话以及这位男子满身的酒味引起了民警的怀疑。反复询问，妻子坚称车子是自己开的，直到民警拿出了证据，这两口子才承认说谎的事实。一起来了解。
1: 凌晨两点左右，宁波奉化交警接到男子毛某报警，说是妻子驾车不慎撞上马路护栏。民警到场后发现，报警的毛某浑身酒气，一旁的妻子说是驾驶员，但两人剧透般的对话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2: 像出发时间、目的地、几点几分发生事故等细节，我们还没有开口询问，女子就主动完整的把经过说了一遍，流利的向提前背诵过。
1: 报警人毛某说是接到妻子求助电话才到现场的，可民警例行核查两人手机通话记录时发现了关键疑点。
3: 电话全部都是他打给你的，
4: 你确定车子是你开的吧？我最后问你一遍。
5: 是我开的。
3: 那怎么是他打给你的？
5: 那时候我害怕嘛，然后他就问了。
3: 你害怕他打给你的？
1: 这时毛某突然情绪激动起来，一口咬定车子就是妻子开的。直到民警拿出公共视频，画面清晰显示事故发生后从驾驶座下车的是毛某本人，而他的妻子则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匆匆赶来的。
3: 我报的。
6: 你报的？酒喝够没有？
3: 喝了。
6: 喝了多少酒了？
3: 4.2左右白酒。
1: 经检测，毛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72毫克，属醉酒驾驶机动车。他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毛某妻子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证言，也将面临相应的处罚。
0: 醉驾之后找人顶包啊，这是属于错上加错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没法逃避制裁，还会面临着醉驾和包庇这两方面的严厉处罚。帮忙顶包啊，那可不是简单的撒谎啊，它是涉嫌实打实的刑事犯罪，包庇罪。明知他人犯罪而作假证明包庇的，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使是不构成犯罪，也会面临着行政拘留等等行政处罚。大家一听这事儿啊，就知道严重性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找人顶包这事儿还真不少。江苏台今年5月也曝光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啊。某日晚间，无锡警方接警称有轿车撞坏了护栏，驾驶人疑似酒驾。民警到场之后，涉事女子黄某矢口否认，坚称车辆是丈夫驾驶的。随后到场的丈夫也主动揽责，试图为妻子顶包。不过路面监控全程清晰记录，全程都是黄某在驾车。经检测，黄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毫升238毫克，是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目前黄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先来了解。
7: 撞车了哇，撞护栏哇。
8: 没有
7: 啊。没有啊，你是去看。你车这边怎么会坏的？
9: 事发当晚10点，江阴警方接到报警，在下岗新港大街，一辆轿车撞上栏杆，驾驶人疑似是一名喝了酒的女司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肇事车旁站着一名女子，但对方坚称自己不是驾驶人。
7: 这个监控应该能看到男的女的吧？
8: 那车怎么会在这个位置？谁开的车？啊，你朋友呢？
9: 现场，这名黄女士称车坏了，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车是其丈夫开的。
7: 那她老公啊？是你开的车啊？
8: 哎，我开的。
7: 你开的？
8: 嗯。
7: 哦，你要搞清楚啊，到底是不是你开的？希望你不要顶包啊。
9: 民警随即调取监控视频，画面清晰显示，黄女士的轿车沿新港大街由南向北行驶了50米，撞到中央隔离护栏后，又行驶了约200米才停下。而驾驶座上的分明是一位女性。
8: 最后啊，是黄某的老公
10: 指认了发生事故时其驾驶员就是黄某本人。
9: 经过血检，女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3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女子涉嫌危险驾驶罪，警方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这是发生在这个江苏的案例啊。那北京交警呢，在今年5月也曝光过一个类似的案例，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1: 录像那么清楚，昨天撞两车，你开车走了？
12: 什么叫撞两车？
11: 啊、
12: 哪个人跟我说？哪个人说看我撞车了？
13: 行，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14: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15: 刚见到陈某的时候，陈某对这个自己这个酒后驾车的行为啊并不承认，然后我们给他弟弟叫过来之后，弟弟也承认啊。
13: 因为这个车啊昨天有一个交通事故啊，在哪儿知道吗？
11: 记不住了。
13: 你是司机是吗？
11: 对。
15: 现在他那个弟弟江某行凶血证言已经被这个大屯派出所已经带走了。
12: 就算你觉得你是冤枉的，你也得配合我们把这条手续走完。但是我不是犯罪，我犯什么罪了，或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我现在在想，好像我他妈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了呀。
11: 录像那么清楚，昨天你撞两车，你开车走了。
12: 什么叫撞两车？
11: 啊、
12: 哪个人跟我说？哪个人说看我撞车了？
11: 你觉得你不知道撞车了是吧？
12: 不知道。
11: 那你开车没有？
12: 我没有，因为我弟在上呢。
11: 你看，
12: 我没开呀、啊。我就没开呀、
11: 啊。你看，对呀、啊。
12: 我就没开呀、
11: 啊。
16: 啊，当时就是他倒车，然后呢，砰咣当一声。然后我一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
12: 嗯。
16: 我一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然后我就跟他还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说啊，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
12: 嗯。
16: 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
12: 嗯嗯。
16: 然后他就直接就走了。我就多了一心眼、啊，我就记了一车号嘛、
12: 嗯，
16: 然后我就直接报警了。
12: 哦，
17: 最终经抽血检测，陈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35毫克，因醉酒驾车肇事逃逸，陈某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他将面临罚金、拘役、驾照吊销，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同时还要承担事故的全部损失，且相关损失保险不予理赔。而试图帮其顶包的男子江某，因作虚假证言，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北京交警提示您：喝酒别开车，出事儿别跑路，遵规守法才是出行底线。
9: 这酒后不开车啊，换位换不了罪，顶包更是错上加错。如今交警执法全程高清记录，而且城市路口的监控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车辆的行驶轨迹、车内人员的动态以及换座一目了然，根本没法蒙混过关。任何企图换座顶包、串供抵赖、藏匿躲避等等方式逃避检查的行为啊，都终将无处寻衅遁形。驾驶人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自作聪明，更不要为了一时的私利触碰法律红线。酒后驾车本就是违法的，刻意顶包阻碍执法，还将面临更加严厉的法律处罚，得不偿失。请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酒驾、醉驾，选择合法的方式安全出行，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啊，和大家聊一聊价格战这个事儿啊。兴许啊，两三年之后啊，价格战就不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了。大量的声音直接把速成车、偷工减料这些问题一股脑的全都归结给价格战，好像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为了促成销售降低价格，为了满足低价压缩成本，为了压缩成本削减投入，这条逻辑链条显得有点过于的直观和清晰了。大家都听说过那个经典的逻辑谬误啊，就是幸存者偏差。二战的时候呢，为了改进轰炸机设计，研究人员统计了返航飞机的受损数据，发现机身机翼受攻击最多，应当进行加固。但是统计学家亚伯拉罕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应当对发动机油箱进行加固，返航飞机当中这些部位绝大多数完好无损，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是攻击目标，而是因为这些部位被击中之后，飞机会直接丧失飞行能力，没法返航。那本土汽车行业也经历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啊，为了维护并且延续这份成果，面对价格战这样严肃的话题，不应该简单粗暴地去下一个结论。这两年越来越多的短视频自媒体去研究汽车各个位置的零部件的用料，包括厂商在内，各种拆车视频也越来越普遍。最直观的体现当然就是防撞梁，欧美汽车的防撞梁普遍更厚实，日系往往较薄，这当中有不同的理论体系的差异，比如说坚固还有溃缩吸能它是对立的，但至少说明即便是本土品牌价格战之前成熟的汽车大厂，它的用料也并不是毫无争议的。我们以德日这两个最成熟销量最高的两个国家的汽车品牌为例啊，比如说某德系品牌的招牌系列发动机的烧机油争议，关于废气阀设计以及活塞环等等部件使用寿命的讨论持续了很多年，10万公里这个关键节点始终让车主提心吊胆。这个问题直到去年投放的新一代的发动机才有较大的改善，但是争议并没有完全平息。而以可靠闻名的日系品牌也曾经因为这个高田安全气囊和安全带的问题先后陷入过涉及百万辆级的丑闻。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价格战爆发之前，甚至发生在这些跨国巨头受到新能源挑战之前。当然啊，更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其实是来自于游戏行业，我们不妨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个典型案例。
1: 两个月前，法国竞争、欺诈与反欺诈总局针对 Switch 游戏主机的手柄摇杆定位漂移问题，对任天堂处以3500万欧元罚款。不久后，一家法国游戏媒体在其深度调查中揭露，不仅任天堂 Switch、索尼 PS5、微软 Xbox 的手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三大主机厂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使用寿命更短但成本更低的碳膜变位器摇杆。行业实际存在更成熟的霍尔兹感应摇杆，诞生已近30年，完全没有磨损漂移问题，但至今仍未被三大厂使用，因为单颗成本高出1.5欧元。另一方面，三大厂的游戏主机最便宜也要500欧元量级，更不要说若早早投入使用，更大的规模或许早已抹平1.5欧元的成本差异。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哪怕单只售价大几十、近100欧元的三大厂精英级手柄，使用的依然是同一款寿命更短、成本低于1.5欧元的碳膜电位器摇杆。
0: 那这个案例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了啊！而且在上周啊，胖东来也宣布啊，因为拒绝无节制涨租，关闭许昌店，这是毫无疑问的头条新闻啊。那之前不久呢，腾讯也因为不满科兴房东涨租，砸下了超过300亿，打造了大产湾企鹅岛。现实就是啊，只要是盈利性组织或者盈利性资产，它的底层行动代码就是欠死的一个指令：增长，营收要增长，毛利要增长，净利要增长，全部都要增长。一旦某一项数字出现下滑，甚至是哪怕只是增速下滑，他们都会陷入恐慌。在成熟的现代公司结构里边，职业经理人这个职能的评判指标其实就是这个。正因为这样，职业经理人需要做的、想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持续不断的降本增效，那以此来实现一系列的财务指标的持续上涨。汽车行业里边那些声名显赫的传奇职业经理人，成本杀手戈恩、一个福特推行者穆纳利、铁血狂人马

他们或许展现出的都是不同的管理风格，不同的人格号召力，但一切决策的根本驱动也是一样的，降本增效。降本增效到极致，就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偷工减料和这个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这个事儿。时间点或早或晚而已，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价格战，它只是公司扩大规模的手段之一，仅仅只是一种营销策略。承认啊，价格战会催化公司加速降本增效的动力，但冷静下来看待这个问题，价格战从来都是特定周期里边的策略。当市场成熟之后，它甚至仅仅是以阶段活动的形式存在。发生起火事故的时候，阻隔氧气是灭火的重要手段，但是最根本的灭火方法是要熄灭火源，最根本的预防方法是严控火源。在厨房常见的高油温的这个起火，以及新能源汽车常见的电池起火的情况里边，仅仅隔绝空气甚至无法解决问题。不解决火源，看似熄灭的火焰它还是会重新燃烧。氧气不是火源，它只是起火事故当中的一个助燃角色，但另一面它也扮演着更为重要的其他角色，比如说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抑制、排除隐患和怪象，让行业健康发展需要多个层级的参与，形成合力。比如说以酒业为例啊，威士忌早在公元前两世纪就已经诞生，最初的几百年在中东地区混沌发展，直到公元十五世纪前传入到苏格兰，而苏格兰威士忌协会成立之后呢，才把这种烈酒引入到规范化的生产和销售，并且风靡全球。这个协会的诸多关键决策意义深远，包括战时协调生产、售价以及出口规模。那个时候他们树立起了苏格兰威士忌的名声，也为它全球影响力以及赚取外汇、提供税收等等方面做了贡献。同时这个协会推动政府出台了苏格兰威士忌法案，这个法案所设定的以最低年份酒业标注年份、项目桶中计算年份、装瓶不计等等这些规则，不仅制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标准，也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的遵循。那么以这个年份标注为例啊，它规定了在瓶中酒业的最低年份来做标注。比如说啊，一瓶十八年的威士忌，其中只要掺入了一滴十二年的威士忌，那么这个酒当中的标注年份就只能是十二年，也就是说只能够按照下限来标注，不能够按照上限标注。想要在酒业里边掺一滴十八年的酒，就按照十八年陈酿来卖，这是不被允许的。苏格兰威士忌协会类似这样的举措啊，为威士忌在全世界范围内就确立了一套非常清晰可辨、让新老客户都信任的标准。威士忌严格的属于老登酒，但行业规范就赋予了它生命力，让它经久不衰。其实本土新能源汽车行业也有类似的案例啊。2019年这一轮本土新能源初期，某些造车新势力的创始人在微博上针对那个时候市面上存在的 NEDC、WLTP 等等多种标准，而不少厂家按照60公里等速续航来做标注，就呼吁行业要统一运用更为贴近真实工况的这个续航标准。而后在2021年，中汽研究牵头组织行业专家用了3年开发出了 CLTC 续航标准，以此国内销售的新能源汽车才有了一项具有广泛比对意义的统一标准。针对手打呀、零添加呀、土猪土鸡呀等等这些误导性的商标，我们也见证了权威媒体的报道、国家知识产权局落实管理这样的行业规范案例。在汽车行业同样有类似的案例，去年公布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分量之中无需解释，60天账期尤其是本土汽车市场的秩序有重要的保护作用。狂热是应该要被警惕的，因为它会引发更大的危机，比如说前几年的互联网泡沫、08年次贷危机。怪象是应该被监管的，因为它会真正毁掉一个行业，比如说偷工减料，比如说虚假宣传，比如说野蛮无序。你像这个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就成了玄学，白酒年份是玄学，买二手车没有熟人不敢出手，有熟人被骗得更惨。这些行业本来是可以有更大潜力的，但是却被部分习惯了偷鸡摸狗的商家给搞坏了。价格战，目前来看的话，它真的只是众多手段当中的一个，甚至说，其实现在大家有点过于警惕价格战了。道理很简单，狂热的原因是盲目乐观，怪象的原因是捷径好走，但是价格战不一样。价格战是一种会让自己很受折磨的一种营销策略，见效快但是很疼，因为它天然就会让施行者充满痛苦和警惕。而另一方面，价格战又是少有的能够让消费者获益的价格体系重构方式。不经历价格战这种

激烈竞争阶段的话，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台桑塔纳的售价可是近20万，空调的价格大几千，接近10000。而在成熟市场里边，你像中雪糕就自己玩砸了，但是彼时的雪糕市场也是一度出个新品就要卖近10块钱的，平价雪糕集体涨价的日子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所以我们回头再来看价格战，它有可能真的只是价格战而已，我们有必要过分去警惕它吗？其实这个有赖于更多的行业专家参与讨论。

3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3007061900，3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地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3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够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声一点呀。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香荫染，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遇到过手脚肿胀的情况，站久了腿肿，熬夜之后脸肿。那不少人觉得肿了，无非就是喝水多了、长胖了，把腿抬高睡一觉，过两天自己就好了。但是呢，有一种肿胀，它并不是普通的水肿，也不是单纯的长胖。很多人一开始不当回事，拖到后来胳膊和腿越来越粗，皮肤变得又厚又硬，连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那这呢就是淋巴手水肿。那么我们该如何识别和治疗这类疾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陈曦，来聊一聊淋巴水肿这个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疾病。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主动脉疾病、外周动静脉疾病或者呢淋巴疾病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陈曦，武汉市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担任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研究与转化专家委员会、腔静脉疾病专家委员会、创伤与止血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委会委员，国际血管联盟静脉血栓栓塞症轻委会委员，湖北微循环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生物医学免疫学会血栓与止血专委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普外科分会委员，长期从事血管外科临床及教学工作，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一项，省市课题多项，药物临床试验两项，发表论文数篇，擅长主动脉疾病、外周动静脉疾病及淋巴疾病的微创治疗，具有丰富的危重症疾病血管通路管理经验，

0: 这边开始，我们首先欢迎陈医生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第一医院胸外科的陈希医生，那么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0: 欢迎陈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淋巴水肿这样一种疾病哈。其实我们说到身体当中的淋巴系统，很多听众呢听过名字，但具体它在我们的身体啊承担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为什么会出现水肿呢？陈医生，
1: 淋巴系统呢实际上也属于我们人体的循环系统的一种，实际上我们听过动脉、静脉，那么其中呢淋巴呢也是属于我们的循环。那么淋巴系统呢，它除了管我们身体的自身免疫性功能呢，实际上还更重要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啊排污管道。我们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座城市，我们血管是给全城输送营养的一个供水管道，而淋巴系统是城市的排污管网。我们身体的每一寸组织缝隙里面呢，都会产生我们的组织液，其中有不光有水，还有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以及代谢废物。那么一部分液体呢，通过我们静脉血管回流。剩下的呢，就需要通过我们的淋巴管和淋巴结这套淋巴系统回收过滤，然后再回收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所以说，如果这套排污管道堵住了，管道受损，液体排不出去，就会堆积在机体的软组织里面，形成我们的软组织的水分以及淋巴液的淤积。那么随着时间延长，我们组织液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会越来越高。而我们的淋巴液它不仅仅是普通的清水，这些含有高蛋白的液体长期的淤积在皮下，就会刺激我们皮下组织增生纤维化，会导致我们皮肤慢慢的变厚变硬，这就会出现我们的淋巴水肿。严重的患者呢，我们民间又把它称作叫做橡皮肿，胳膊还有腿会异常的粗大，因此它可以发生在我们的手臂腿，那么少数人也会出现在我们的面部啊胸臂，那么有些是先天的问题，先天发育不良而导致的，那么更多的是由于后天的各种手术外伤破坏了我们正常的生理性的淋巴管道导致的。在临床上呢，后天的继发性淋巴水肿也占了绝大多数。
0: 可能有些听众呢也在网上啊，包括一些科普的文章里面看到过，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手脚出现的这种像大象一样的这种粗啊，皮肤变硬变粗糙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淋巴水肿导致的哈。那么这么一比喻呢，大家也理解了。但是生活当中很多听众可能发现自己的胳膊啊或者是腿变粗了，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长胖了？那很多人可能会混淆这三件事儿，就是普通的肥胖，包括我们出现这种啊心肾源性的这个水肿，还有淋巴水肿，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简单的区分这三种疾病带来的一些表现呢？
1: 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在临床上特别在门诊被患者问的特别特别多。那么很多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他的手或者脚已经肿了两三年，一直以为是自己发胖了，一直在减肥，但是体重虽然降了，胳膊还有腿依然会变得很粗。我们首先讲讲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单纯性肥胖。这种肥胖呢，实际上是全身的一种脂肪的均匀堆积，那么胳膊还有腿呢，特别是两边的差别不会特别的大，捏起来是软软的脂肪的感觉，皮肤的质感也正常，不会出现皮肤的发硬紧绷。而你在控制体重之后，减重之后，身体的肢体的维度也会整体的下降。而我们的普通的水肿呢，比如说我们在久站久坐之后呢，会特别容易出现。还有一些肾脏或者心脏问题所带来的水肿呢，通常也是出现一个双下肢的同时肿。我们用手指轻轻按压小腿前面的那些组织之后呢，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坑，松手之后呢，这些坑会慢慢的去回弹。如果是一种我们静脉回流性的水肿，我们可以把腿抬高之后休息之后，这些肿胀会自然消退。因为这部分的肿胀，它的水肿液体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低的，因此皮肤它一般不会出现我们变硬增厚，它根本原因还是在心肾可能存在不一定的部分功能不全，或者出现静脉回流的一些问题。所以针对原发病处理之后，很多患者可以明显的好转。但是淋巴水肿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很多的患者是出现一个单侧的肢体肿，一边的胳膊粗，另一边正常，或者一边腿更加明显，早期按压呢也不会有明显的坑，特别是到了中晚期皮肤纤维化之后，按下去的凹陷很浅，甚至没有明显的一些凹陷的表现。我们单纯的把自己抬高，这部分的患者肿胀的改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睡觉起来之后腿也无法消下去， 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有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大家都可以试一试，我们叫做捏皮实验。我们轻轻的把我们的手背或者脚背的皮肤如果能够捏起来，那么它通常来看可能是一个单纯性的普通性的水肿啊，或者是肥胖导致水肿，因为这部分的里面的组织液当中所含的蛋白质成分不多，我们可以非常轻松把它捏起来。而到了淋巴水肿中后期，我们的皮下组织变硬变韧，这个时候皮肤就很难捏起来了，而且摸上去它的质感是非常的粗糙，很多的患者把它 形容成叫橘子皮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淋巴水肿它是缓慢进展的，它不是一天一天突然肿起来，很多患者刚开始只是觉得我们的胳膊啊我们的腿啊感觉发沉，我们袖口啊或戴戒指的手指啊感觉有点发紧，早期肉眼看不出明显的粗细，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进展到淋期的淋巴水肿。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积极的去关注它，很多时候还是能够可防可治的。
0: 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我们要到肉眼看到肢体明显肿大才叫做淋巴水肿，它可能早期就是酸胀紧绷，包括我们会感觉到袖口啊包括裤口啊会变紧，这都有可能是信号哈。那到底哪些人是淋巴水肿的高危人群，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过往病史需要我们时刻要提高警惕淋巴水肿这类疾病？
1: 我们临床上呢把淋巴水肿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原发性的，一大类是继发性的。所谓的原发性就是先天性的淋巴管的发育不良，我们在对于这部分患者进行基因检测的时候呢，也会发现一些基因上的一些异常。我们通过影像学的判断可以发现，这部分患者他的淋巴水肿的管道天生就非常细，数量少，这部分患者在出现淋巴水肿的时候呢，也没有明确的一个外伤的一个病史。我们这部分患者通常在年轻的时候青少年就开始渐渐的出现，而我们绝大多数的是继发性淋巴水肿，后天的因素将我们的淋巴系统淋巴循环破坏掉，那么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群实际上是做了肿瘤相关的手术，比如说我们的乳腺癌做了淋巴结腋窝的淋巴结清扫，乳腺放疗的患者啊，会导致我们上肢出现淋巴水肿，还有一些妇科肿瘤的患者，比如做了宫颈癌、卵巢癌、盆腔淋巴结清扫、盆腔放疗，下肢的淋巴水肿发病率会非常高，还有一些男性患者，比如说我们的前列腺肿瘤、盆腔的其他的恶性肿瘤，包括我们的头颈肿瘤放疗之后，都有可能会出现颜面部以及四肢的淋巴水肿。当然这边我们最重要是要提醒我们的一些手术后的一些患者，淋巴水肿并不是手术之后立刻就出现，很多患者可能在手术之后三五年甚至十几年之后才会慢慢出现水肿，而且手术创伤所导致的淋巴水肿的风险实际上是终身存在的，并不是这两三年过了之后淋巴水肿就会自然消退。
0: 在这儿补充问陈医生问题哈，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一些肿瘤的手术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淋巴结的清扫，是因为这个癌细胞已经通过这个淋巴管道已经扩散到周围的这个淋巴结里面去了吗？
1: 对，这就是我前面所讲到的，淋巴实际上它淋巴系统也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淋巴循环，是一个循环系统，那么我们有些肿瘤它就会通过我们肿瘤细胞进入到我们的淋巴循环系统往四周进行播散，所以我们在手术当中去进行淋巴结的清扫，就是希望去人为的去阻拦这些癌细胞的它的一些扩散，所以说清扫的越干净，我们的淋巴管和淋巴结的破坏也就越来越多。
0: 所以很多我们在这个手术之后要做病理，也要把这个清扫的淋巴结淋巴结来做一下这个病理啊，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癌细胞的这个出现啊。
1: 对，
0: 这是为什么这个肿瘤患者的风险比较高。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高危人群呢？
1: 我们在临床上第二类高危人群呢，就是反反复复出现肢体感染单独的患者。那么由于我们淋巴循环里面含有大量的组织蛋白液，这部分患者是非常容易出现单独或者叫做蜂窝之炎的，特别在夏天啊，现在目前我们门诊看到病人越来越多，一点点炎症一点点皮肤破损就容易造成局部的软组织感染，每次的感染实际上都会慢慢的诱发我们的淋巴水肿，还有包括我们的外伤以及大面积的烧伤都容易破坏我们皮下的淋巴管。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目前谈到肥胖人群，肥胖人群的风险呢也会明显的增加，由于我们的淋巴管特别是浅表淋巴管它是和我们的浅表的皮下脂肪层是相互夹杂的，如果脂肪的过度堆积会压迫我们淋巴管，同时呢也会让我们身体产生更多的组织液， 会给我们的淋巴系统带来巨大的负担。所以说肥胖

0: 身体带来哪些危害，不光是不好看，是不是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一些风险？
1: 是的，刚才我讲到过，实际上淋巴水肿，特别是我们这种继发性淋巴水肿，它的诱因实际上是创伤手术所导致的，这样一个高危因素是无法去除的。但是很多患者觉得我们淋巴水肿不就是腿粗一点或者胳膊粗一点，不痛不痒，能够自行活动就不用管，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淋巴水肿它是一个缓慢进行性加重的疾病，早期呢它可能并没有肿得特别厉害，但是呢它是无法自愈的，也不会靠我们身体自我修复变好。早期阶段可能只是肢体的肿胀沉重，活动后呢容易疲惫，戴手表或者戒指时候呢觉得我们的肢体啊比较紧绷，但随着我们病情的发展，我们特别是高蛋白的组织液持续堆积，就会刺激我们的皮下纤维组织层不断的增生，导致我们肢体越来越粗，皮肤慢慢变厚，出现褶皱，甚至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但凡有一点点的皮肤外伤，蚊虫叮咬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细菌的入侵，诱发我们单独和蜂窝之炎。所以说很多淋巴水肿的患者是反反复复在和单独打交道，甚至会出现全身的严重感染发烧。那么这一部分患者每一次感染又会进一步摧毁我们残存的淋巴管，导致我们水肿进一步加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每一次感染患者病情就往前进了一步。而发展到晚期就会发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叫做橡皮肿或者橡皮手。那么这部分患者他的严重肢体变形，皮肤粗糙，极大程度上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那么连走路抬腿都非常的困难。那么很多患者实际上还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夏天我们不敢穿短袖短裤，然后非常自卑焦虑，主动的回避社交，在心理上的一些疾病诱发也会让患者的生活的质量大大下降。所以说虽然说我们现在目前对于长期淋巴水肿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的危害也是一步步叠加的，早期的干预是非常有效，能够把疾病给遏制住。
0: 嗯，所以身体给到我们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千万不能视而不见。那具体哪些信号一出现就要去高度怀疑是淋巴水肿，我们要尽快的去医院就诊呢？那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来说，我们平时可以怎么做到一些自我观察？
1: 淋巴水肿我觉得最重要是落脚到水肿两个字。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观察我们肢体是不是有不明原因的肿胀啊，特别是单侧的肢体，包括我们的胳膊还有腿，如果发现两边的粗细不一样，早上稍微轻一点，活动之后加重，但是抬高肢体之后肿胀并没有完全消退，这个时候就要预警了。第二点呢，就是虽然说没有受伤，但是总是感觉到肢体的沉重、发胀、紧绷，像灌了铅一样啊，有麻木刺痛的一些异样感觉，但肉眼上却感觉肿胀并不是很厉害，这就有可能已经在淋巴水肿的临期，这个时候淋巴管它已经出现了损伤，但是并没有出现更加严重的外观性的肿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戴首饰、手表或者穿裤腿裤脚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胳膊变紧了，脚变紧了，但是体重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这个时候高危人群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尺寸的测量，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两边的胳膊和腿在同一位置周径去判断有没有肢体的周径明显的扩张，如果有就需要及时的就医评估。第四个就是可以我们触摸一下我们皮肤的一些质感。那么淋巴水肿特别到中期后期会出现皮肤变硬变厚，皮肤粗糙，甚至会出现橘皮样的感觉，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小心有淋巴水肿。那么第五个就是反反复复出现肢体的红肿发烧，也就是单独，虽然说每次都还是能够有治疗，但是也要注意是不是合并存在淋巴水肿相关性感染。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高危人群出现上面的一些症状时候就要小心到我们血管外科或者淋巴水肿专科进行就诊评估。
0: 嗯，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患者发现了自己水肿之后呢也习惯用一些方法来消肿，比如说现在短视频非常方便，大家都会去搜啊，比如说抬抬腿啊，这是可以的。但是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像吃利尿剂去消肿，或者说我们去推拿按摩，以及那民间的一些偏方，比如说覆硼砂熬各种草药的话，那为什么这些方法我们不建议，它会不会给我们的这个疾病带来额外的伤害呢？
1: 这就回到了我刚才所说的，像淋巴水肿，它的水肿和我们常见的静脉性水肿以及心肾功能不全所导致水肿，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我们使用利尿剂，实际上导致的水肿，去除掉我们水肿，是将我们的组织液甚至体液部分的排出。 那么也有一部分患者淋巴水肿的患者也在行利尿剂的治疗，早期可能。

0: 效果，但是淋巴液它主要还是以蛋白质为主，这部分患者单纯通过利尿剂的治疗是无法减轻这种含富含蛋白质比较多的组织液的一些排出的。所以说水分暂时排出了，看起来好像消肿，但是停药之后会立刻马上反弹，而且长期在使用利尿剂会带来很多的不良效果，它会增加我们的尿液的排出，造成我们的电解质紊乱，身体脱水，甚至会出现一些心脏和肾脏的一些负担加重，反而得不偿失。所以说淋巴水肿不推荐常规使用利尿剂治疗。然后第二个临床误区呢，就是很多患者说，哎，我自己肿是不是可以通过按摩来消肿呢？那么大力的按摩呢，实际上它并不有利于我们肢体的水肿的消退。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专业的手法按摩叫做淋巴水肿的这种手法按摩治疗，它是非常轻柔的，我们会顺着淋巴回流的方向，通过手法的引导去疏导我们的淋巴液的回流，引导我们液体流向健康的淋巴结区。但是如果像一般的这个普通养生馆或者这个推拿馆使用了大力的揉捏捶打甚至刮痧暴力按压肢体，是会损伤到我们非常浅表而且脆弱残存的淋巴管，会加重我们组织损伤，诱发我们的炎症。所以很多患者越按越肿，越揉越肿，那么还会出现急性的单独发作。那么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的网上有一些偏方或者中草药的一些外敷，实际上这部分患者他的皮肤屏障本来就非常脆弱，一些不当的一些外敷药物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皮肤的过敏破溃，而一旦破溃，特别在夏天细菌入侵之后，会诱发更加严重感染，所以说得不偿失。这些偏方并没有从根本原因上解决淋巴回流受阻的一些问题。
1: 所以很多的这个偏方包括流传的办法，不仅可能治不好，反而会给我们的疾病添乱，我们一定要寻求专业的一些医学帮助。
0: 对，
1: 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陈曦，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淋巴水肿这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疾病。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比如像主动脉疾病、外周动静脉疾病的或者是淋巴疾病方面的问题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或者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陈曦，武汉市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担任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研究与转化专家委员会、腔静脉疾病专家委员会、创伤与止血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委会委员，国际血管联盟静脉血栓栓塞症轻委会委员，湖北微循环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生物医学免疫学会血栓与止血专委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普外科分会委员，长期从事血管外科临床及教学工作，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一项，省市课题多项，药物临床试验两项，发表论文数篇，擅长主动脉疾病、外周动静脉疾病及淋巴疾病的微创治疗，具有丰富的危重症疾病血管通路管理经验。
1: 线上有一些听众和网友也发来了一些提问，那下呢请陈医生集中的来为大家解答一下。有一位30多岁的上班族呢，他经常久坐，晚上呢腿会出现抽筋的情况，一直都以为是缺钙在补钙，但是不见好转。他想问一下陈医生，像腿抽筋一定是缺钙吗？怎么样区分是缺钙还是血管出现了问题呢？
0: 实际上我现在觉得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真正严重的缺钙的患者实际上是非常少的，特别在目前这个膳食结构非常稳定的状态下，大部分患者可能他的夜间抽筋症状还是和这种静脉回流障碍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很多的一些久坐久站的一些上班族体力劳动者，出现下肢的沉重酸胀，在夜间晚上时候可能静脉回流障碍导致一些代谢产物这些堆积，出现刺激我们小腿肌肉收缩，出现我们的抽筋症状，所以这部分患者可能还是一个

0: 脉源性的抽筋为主。我们在临床上还有很多一些静脉曲张的患者，也是久坐久站负重所导致的静脉反流性疾病，这部分患者也会表现为明确的一个夜间抽筋的一个病理性的状态。所以说真正在临床上我觉得缺钙的患者是很少的。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骨质疏松的检查或者血钙的一些测定，去间歇性的去判断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缺钙。
1: 可能很多人听了也很纳闷，就是我血管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会表现为这个痉挛抽筋的这种表现？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循环系统实际上它所带来的不将是将我们血液引入到我们的这个心，回流到我们心脏，更重要是将一些代谢产物去进行一些重新的处理和回收。那么我们的静脉系统包括我们的淋巴系统，它就是处理这样一些代谢产物的一些回收和收集。那么这些代谢产物如果你的静脉回流慢了，就会造成局部的一些代谢产物一些刺激堆积在局部的组织当中，会造成我们局部的一些神经性刺激，导致我们肌肉的痉挛。
1: 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个抽筋，我们要及时的去血管外科，我们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明确一下诊断哈。
0: 对，
1: 好的，我们也感谢陈医生带来的解答。那上半段的节目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请陈医生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淋巴水肿治疗的一些相关话题。我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3: 没事，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3: 去，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3: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陈曦，和大家聊一聊淋巴水肿相关的一些疾病。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像肢体出现剧烈的疼痛、发凉、苍白、脉搏消失，或者是下肢静脉曲张等一些淋巴方面的问题，以及外周动静脉疾病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陈曦，武汉市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担任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研究与转化专家委员会、腔静脉疾病专家委员会、创伤与止血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委会委员，国际血管联盟静脉血栓栓塞症轻委会委员，湖北微循环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生物医学免疫学会血栓与止血专委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普外科分会委员，长期从事血管外科临床及教学工作，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一项，省市课题多项，药物临床试验两项，发表论文数篇，擅长主动脉疾病、外周动静脉疾病及淋巴疾病的微创治疗，具有丰富的危重症疾病血管通路管理经验。
2: 在我们上半段最后的时间呢，也和大家科普到了哈，当我们发现了一些肢体的水肿之后呢，不要用一些比如说像按摩呀、利尿剂消肿啊，或者是民间的偏方来进行这个相关的所谓的治疗，可能会给我们的添乱。那可能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肢体的水肿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去挂哪些科室来明确一下我们这个水肿的原因呢？陈医生。
3: 我觉得首先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血管外科，因为在临床上很多这些水肿，如果是和血管相关性水肿，实际上都是比较紧急的。比如说我们单侧肢体的肿胀，如果是一个静脉血栓所导致的，那么就一定要在血管外科进行进一步的排查。但是如果是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功能不全所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紊乱所导致的一种水肿，或者心肾功能不全所导致一些下肢水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进行比如说甲状腺科的一些治疗，或者这个内科方面的一些排查。所以首先我觉得最重要是在血管外科来排查血管性的疾病。
2: 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听众可能在这个选择科室的时候会纳闷，这个血管外科这个是不是管我们全身的这个血管病呢？在挂科室之前，他会想到，哎，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脑血管或者心血管的问题，这个就跟我们血管外科就是没有关系哈。
3: 对，因为血管外科总体来看是外科系统当中一个相对年轻的分支，现在目前我们外科分得很细。那么我们的血管外科呢，主要是除了我们的脑血管和心脏血管之外的外周血管，包括我们的颈动脉、四肢的动静脉，包括我们的腹主动脉、胸主动脉以及下肢动脉，都是属于我们血管外科的一些疾病诊治范畴。
2: 像腿肿啊、腿疼啊、静脉曲张，包括像这个血管瘤这些问题，我们挂血管外科就对了哈。
3: 对，
2: 那可能我们在出现了这些水肿的问题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明确到底什么原因，要选择好科室。当然了，我们也要通过一些这个检查来帮助我们判断，除了症状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检查手段可以使用的？
3: 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超声。
2: 嗯，
3: 超声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动脉、静脉甚至淋巴系统都有很好的一个诊治的效果。我们可以通过超声去判断有没有动脉硬化的闭塞，有没有动脉血栓，有没有动脉狭窄，有没有静脉回流障碍的问题。而且现在目前的超声的诊治方法也越来越精细，我们可以通过超声去判断我们血管特别是静脉瓣膜的功能情况。而且我们现在目前超声也在我们的淋巴水肿领域在进行一个非常精细化的应用。我们现在可以用超高频的探头去判断我们浅表特别是非常细小的淋巴管到底有没有回流障碍，有没有功能性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随着我们超声检查手段和超声检测器械的一些发展，给我们临床上带来很多的一些便利。
2: 嗯，超声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的诊断，当然了它是一种无创的检查手段，
3: 对，
2: 实施起来也非常的便利哈。
3: 对，
2: 对于患者确诊疾病来说非常有帮助。那还有一个患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淋巴水肿它到底能不能彻底治好呢？可能很多患者也到处去求医了，他就想得到一个所谓根治的一个答案。
3: 我们临床上很多的患者都是抱着说哎，我一定要根治这个疾病过来求医的，但实际上非常抱歉的告诉大家，淋巴水肿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下还是无法彻底根治，永不复发的。无论你是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它最大的核心目标我觉得是减轻症状，让你改善生活质量，防止疾病的进一步的恶化，减少你反复出现感染单独的一些几率，让你回归正常生活，提升生活质量。比如说假如你能早期发现你是一个零期的淋巴水肿，这部分患者甚至到一期的患者，这部分患者如果你能够积极的保守治疗控制好，是完全能够避免它进一步往二期或者三期发展的。所以说很多患者要知道，只要能够控制不让它继续加重，这就是我们治疗的目标。
2: 那一旦是我们病情到了后期，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橡皮肿，皮肤变粗变硬的情况下，这些可能我们就无法进行逆转了，是吗？
3: 对，这部分患者他就是一定要避免更严重的并发症发生。
2: 所以说要科学管理，可以完全做到早期，就是不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和生活哈。
3: 对对，
2: 调整这个相关的一些预期，我们科学管理才能面对这样一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那么说到这个治疗的方法的话呢，现在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个淋巴水肿有保守治疗，包括像手术治疗？那我们先说说这个保守治疗，也是绝大多数淋巴患者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治疗手段。那像我们这个保守治疗里面完整的，比如说一些消肿的方法，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3: 我们的保守治疗当中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治疗方法，就叫做综合消肿治疗，它是我们一切治疗的基础。无论你是做了手术之后还是没有做手术，这部分患者都可以进行我们叫做 CDT 的综合消肿治疗。那么它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早期的这种手法引流。那么这种手法引流它不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大力的去按摩去揉捏着肢体，是在我们持有这个资格证的这种淋巴水肿康复师，通过非常精细化的手法，轻柔的手法，去沿着我们这个淋巴管回流的路径去进行一个淋巴水肿的一个消肿治疗。这部分的手法是非常非常轻的，所以说一定需要我们的专业人员操作啊，也不需要当然这个操作起来我觉得也不是很难啊，很多的患者这样通过我们的系统化的学习之后也是能够去自理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进行专业的这种手法引流之后，还要进行一个压力治疗。压力治疗就分两种，一种就是我们的绷带，一种就是我们的压力装置。我们的绷带呢，它是通常采用是低张的绷带啊，这种绷带并不是缠得越紧越好，而是要根据我们肢体的维度、肢体的皮肤的紧绷度以及皮肤的状态去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判断。那么很多的一些手法引流之后，如果绷带缠得太紧，可能会压迫我们的血管，引起我们的回流障碍，如果缠松了反而没有很好效果，所以说一定需要系统性的学习。那第三个就是我讲到这个压力装置啊，我们的压力服饰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医用的压力袖套、压力袜。那么很多的患者说这个压力装置去哪买，是不是在网上随便一买一搜就可以了，实际上并不是。

0: 们对于淋巴血肿的患者呢，是一定要进行详细的周径测量，甚至很多患者需要进行个体化的定制。那么我们在早期进行手法引流之后，后期就一定要通过佩戴压力袜或者压力服饰去维持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包括一些手术后的患者也可以采用这种治疗的方式。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皮肤的这样一个护理，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现在目前淋巴血肿患者特别到了中期后期，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些皮肤感染症状或者会出现了皮肤的一些这种防御能力减低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做好日常的保湿，保持我们的皮肤的完整避免我们的烫伤割伤一定要注意小破损，皮肤的破口一定要及时处理。
1: 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目前处于这个夏秋之交，雨水还比较多。
0: 对，
1: 在户外的时候，我们去比如说一些这个不要尽量不要去穿脱一些汤雨水这些患者。
0: 对，
1: 避免引起单独方面一些问题。那当然，这个保守治疗，我们想通过这个锻炼功能锻炼的话，可不可以实现？
0: 功能锻炼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淋巴血肿的患者实际上有两个极端，一部分患者就说：“我腿肿了，我完全不动啊。”还一部分患者就是，过度的去进行一些肢体活动锻炼，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要取中间的一种状态，就要采取一种适动活动的这些方式。那么我们活动呢，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肌肉的收缩的。我们所有的肌肉，包括我们的上肢、下肢，肌肉的收缩就会出现一个泵的功能，它能够辅助我们淋巴回流。但是我们的运动方式一定要选对，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在压力装置或者压力袖套的保护之下呢，可以进行温和的运动，比如散步简单的一些关节活动勾腿抬脚但一定要避免这种负重的这种活动或者高强度的爆发运动。所以说几个部分把它综合起来，才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些保守治疗效果。
1: 那说完了保守治疗，我们接下来再说说这个外科的手术治疗。那什么情况下我们才需要去考虑手术治疗？那目前我们临床上针对淋巴血肿常用的手术方式有哪几种呢？
0: 我们的手术治疗呢，实际上是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群、合适的淋巴血肿的分期。那么早期呢，我一般都会让患者进行规范化的保守治疗。如果有些患者控制不错，是完全可以不需要通过手术治疗的。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他的淋巴管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明确的改变，单纯的手法治疗实际上达不到很好效果，就需要手术的干预。我目前来看的话呢，主流的手术方法就是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生理性的重建包括我们可以通过在显微镜下去重建我们的淋巴管和静脉的吻合，也就是 LVA 手术，那么将我们的细小的淋巴管和周围相匹配的微小静脉进行吻合，重新开辟一条新的淋巴回流的通路。那么这个手术它的创伤很小通常都是在皮下的浅筋膜层，那么更适合中早期的一些患者。那么还一部分呢，就是另外一种吻合手术，另外一种生理性手术叫做血管化的淋巴结移植，就是将我们带着血管的这种健康淋巴结组织移植到我们水肿肢体重建我们局部的静脉循环，比较适合中重度的患者，当然手术的复杂程度也会高一些。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减容手术，那么对于晚期出现了肢体的橡皮肿的患者，我们可以采用减容的方法去去除掉过度增生的脂肪以及纤维化的组织，使我们肢体的外形得以改变，那么通过缩小肢体体积改善外形和活动，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改善症状。但是每一种手术都有一些严格的适应症，有的时候需要多种手术相结合的方法一定需要通过我们专科医生结合你的患者身体情况去判断选择哪种手术方法。
1: 这手术的方式通过这个介绍我们听起来比较简单，但其实我们想选择或者去做这个手术的话，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一定要综合的来判断那讲完了医院的治疗呢，很多听众也会问我们在回到家之后这个居家的日常管理可能有一些很多细节看起来很小，但日积月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病情。那么有哪些细节是我们淋巴血肿患者还有我们的相关的高危人群必须要做到的？
0: 对于淋巴血肿的患者，这个居家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医院治疗毕竟它的治疗时间很短，但是淋巴血肿它会一直伴随着你的一生。所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皮肤，一定要防止我们皮肤的感染，因为皮肤很脆弱，一定要注意尽量的避免烫伤、化伤，特别是夏天的蚊虫叮咬一定要注意。再一个，对于一些高危的肢体，一定避免去抽血测血压要注意，尽量不要在这条胳膊上操作。第二点呢，就是控制体重，很多 患者他忽略了这一点。肥胖刚才讲到过，是淋巴水肿非常强的危险因素，体重越大，我们的淋巴系统负担越重，更容易出现水肿进展。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一定要控制，一定要保持健康的体重，保持我们清淡饮食，避免我们更多的组织储留更多的水分，加重我们自己的肿胀。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关于刚才谈到的这个负重和运动。那么对于已经有淋巴水肿的患者，一定要避免我们患肢长时间的拎重物。那么运动也可以选择温和的，比如说散步啊、游泳。那么实际上游泳对于我们淋巴水肿的消肿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水的压力呢，也可以起到一种辅助加压的一些状态。那么运动时候一定要佩戴我们的压力袖套或者弹力袜，避免过度的高强度的负重训练。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压力装备维护，可以通过我们的压力袖套、弹力袜去有效的去保养它，去延缓它的使用寿命。一种装置并不是可以永久的穿的，它的弹力也会慢慢衰减，所以说一定要通过我们去判断它是否有弹性啊，必要时候去进行更换。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早期的发现，自我监测。那么如果发现你的肢体周径和之前有明显的改变，那么就一定要及时的就医。特别是我们这个肢体出现了红肿、发烫、发热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是否会存在患肢的单独感染，一定不要自行去处理，一定要及时去就医。所以总体来看的话，这一系列的问题很多时候都需要我们患者同志去居家保养。
1: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有一些习惯于这个身体出现了水肿啊，或者是到了冬天喜欢去泡热水脚的这样，对于我们患者来说要尽量避免啊。
0: 对，要特别小心。
1: 那针对高危人群，比如说像还有这我们刚才提到的乳腺呐，包括妇科肿瘤做完手术或者放疗之后的患者，那很多人手术做完也不知道该怎么日常进行一些这个相关的防护，可能等到肿起来才意识到问题所在啊。那么针对肿瘤患者，我们怎么样才能尽量的去预防淋巴水肿的一个发生呢？
0: 我们做了肿瘤术后的患者呢，首先第一呢，在心态上不要恐慌，并不是你的淋巴结一清扫之后就一定会出现淋巴水肿的，它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要在心中要绷紧这根弦。第一个呢，就是术后我们可以进行循序渐进的康复锻炼。那么特别是我们涉及到我们上肢下肢，一定要注意不要过早的大幅度的负重。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护我们所累积到的一些肢体，避免外伤、烫伤或者蚊虫叮咬，也尽量的不要在患肢进行抽血血压的测量。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的体重的管理。那么这一点实际上是贯穿整个疾病治疗的始终的。如果你体重的管理很好，你整个的肢体的水肿可能就得到一定的预防和控制。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坐的时候或者睡的时候呢，避免长期的同一个姿势压迫我们的胳膊，压迫我们的肢体，也不要穿过紧的一些压力装置、压力袜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一些压力袖套和压力袜，实际上晚上睡觉还是尽量把它给脱掉。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定期去自查，如果在手术之后发现我们的胳膊或者腿出现了酸胀紧绷，就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存在有可疑的淋巴水肿的倾向，所以早期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临床上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患者肢体出现了这个肿，他可能怀疑是淋巴水肿，但是检查之后呢，却发现是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静脉的回流障碍啊，静脉的血栓呢，包括甲状腺问题或者低蛋白，同样这些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肢体肿胀。那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区分，怎么样明确诊断呢？
0: 这一点实际上在临床上碰到很多的一些病人，这就是我回到刚才我所提到的，为什么下肢的水肿，首先建议看一看血管外科，因为血管外科的这种腿肿啊，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急症或者重症，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就会出现一个单侧的肢体的肿胀疼痛，那么这是急症，稍有不慎可能会导致血栓脱落，出现肺栓塞。还有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出现这种慢性静脉功能不全，静脉曲张也会导致腿肿，那么这和你长期的站立负重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些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低蛋白血症、心肾功能不全，这些可能都会造成肢体肿胀，就一定需要去相关的专科去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所以说每一种疾病可能它的治疗方向也是天差地别的，那么如果你是血栓病，可能需要进行抗凝治疗，如果你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需要甲状腺科的一个专科治疗，那么一定不要把其他病当成淋巴水肿。因此早期的血管外科的专科的诊治是非常重要的，一定不要自己去随便去进行绷带的包扎、手法引疗或者乱用一些利尿剂，

0: 后，确诊了淋巴水肿之后，我们找准了根源治疗呢，才不会走弯路。那另外还有一个听众也很关心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淋巴水肿，它作为一种慢性病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很多年轻的患者在生病之后呢，也是非常的焦虑，他担心以后到底还能不能上班呢？我的生活质量会不会大打折扣啊？等等。像在您接触的这个患者当中，如果说我们进行了规范管理之后，他们大多数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1: 我们在临床上呢碰到的患者人群，从这个比较年轻的20几岁到50-60岁70岁的整个的患者人群，几乎就覆盖了他整个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生活阶段。有部分患者正好是工作期，有部分患者可能刚刚已经步入退休老年期。实际上我总体来看的话，对于很多的患者，我都是觉得淋巴水肿这个病是可防可治的。任何病出现了之后，只要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都能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特别对于淋巴水肿这种慢性长期的疾病，管理非常重要。那么对于比如说我们0期1期的患者，如果早期进行干预，肢体外观是不会有任何差别的，也不会影响你的正常工作生活，做家务甚至短途出游都是不受影响。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实际上我们要注意，如果到了2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肿胀，坚持我们的手法消肿的一个综合治疗，佩戴我们的压力装置，也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沉重胀痛的临床症状，完全可以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那么一定要注意，尽量的不要进展到严重的这种橡皮肿期，因为真正这种严重的影响肢体的功能或者畸形的这种情况呢，很多时候通常都是完全多年没有干预或者反反复复感染的一些晚期患者。如果早期在0期1期甚至2期都积极干预的话，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0: 我们也非常感谢陈医生今天非常细致通俗的讲解，可能针对淋巴水肿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嘛，可怕的不是我们的疾病本身，而是不认识它或者在治疗方面走了弯路啊，可能耽误了我们最佳的一个干预窗口。也希望呢，我们今天通过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擦亮眼睛，远离淋巴水肿带来的痛苦。好，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集中的回答一些听众和网友发来的一些提问啊。有一位听众，她是48岁的女性，她因为长期需要站立上班，腿上呢有青筋凸出来，上班的时候感觉到腿又沉又胀，她害怕呢做手术，平时呢会去涂药膏，包括呢去用一些这个推拿的方式，想去这个缓解症状。那到底像她出现的这种静脉曲张的情况，我们到什么时候一定要去做手术呢？
1: 这部分人群实际上在临床上特别多。按照这位女士她所描述症状，应该是一个静脉反流所导致静脉曲张，所以说她在站立行走时候呢，会出现明确的一个肢体酸胀乏力的表现。我们一般是建议，如果静脉曲张出现了明确的一个血管凸起，还合并有一些肢体的酸胀沉重这样的表现的时候，就可以考虑进行手术干预了。我们现在目前在静脉曲张早期，可以通过压力装置，比如说压力袜的治疗，抬高腿或者减少我们站立行走的活动时间，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改善。但是如果一旦进展到3期，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下肢出现明确的肢体的一个肿胀酸胀乏力，又合并有静脉曲张的时候，单纯的一些药物治疗和压力治疗实际上效果就不太明确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建议进行早期手术治疗，尽量去避免我们的静脉曲张进一步的发展到我们的皮炎、宿主沉着甚至顽固性溃疡的阶段。
0: 还有很多患者也比较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静脉曲张手术，现在也是通过微创的手术方式吗？
1: 对，
0: 不会影响到我们腿部的美观啊。
1: 静脉曲张手术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微创了，我们一般是在局麻下去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的切口实际上都非常小，只有若干个1到2毫米的小切口。不需要缝针和缝线，做完手术之后可以即刻下地活动。所以说从外观上以及从现在目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上来看的话，都可以不需要过多去担心。而且我们现在目前包括我们科室还在进行一些静脉曲张的冷消融这些治疗，那么创伤会更小啊，所以说这部分人群是比较适合去做的。
0: 好的，我们也感谢陈医生带来的解答。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想请问一下陈医生，您平常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1: 我是周一上午在立即周一上午是在盘龙城院区血管外科门诊，然后周四的上午是在立即路主院区。 血管门诊。
0: 在武汉市第一医院的血管外科。
1: 对，
0: 但如果说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皮肤的色素沉着溃疡

0: 的肢体肿胀，包括出现胸背部撕裂样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血管外科来进行就诊。我们可以挂一下陈曦医生的号。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陈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1: 谢谢。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成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400-706-1900订购，就能拨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在微信上问问题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然后呢，拍的检查报告一定要拍清楚啊，自己要看一下，不要拍的是一个模糊的。最主要的是性别、年龄、症状要说清楚。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坚持清淡饮食，有的人却总是被垃圾食品所诱惑呢？一项涉及150,000人的研究发现，人格特质无形当中影响着饮食偏好。神经质特质的人情绪敏感，更容易通过高糖高脂饮食来寻求安慰。尽责性特质的人呢，自律又条理，更擅长抵制不健康食品的诱惑。开放性高的人愿意尝试新颖健康的食物，饮食更多样。宜人性高的人呢，关注饮食的可持续性，更喜欢应季食材。而外向性格特质的有双重影响，不仅爱尝鲜， 而且容易在聚餐的时候过量摄入。如果不考虑身体的具体情况，盲目追求早起，反而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早起是相对而言的，在本身拥有健康睡眠的情况下，和过早起床是不同的概念。早起本身意味着昨天没有睡得过晚，如果晚上10点睡觉，早上不睡懒觉是正常的，表明睡够了，睡眠质量好。如果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要早起，危害不亚于熬夜。起床太早，睡眠中断往往是突然的，可能导致睡眠惰性，表现为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人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意识混乱。运动的时候，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个时候心脏所泵出来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里，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比较高强度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的时候，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表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的症状。特别是老人或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会引发大脑和心脏的供血不足，诱发昏厥、心脏病等等，导致安全事故。一般来说，运动结束之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为安全。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喂，
2: 现在是1号听众，请说话。
3: 喂，
2: 听得见吗？
3: 听得见。
2: 听得见就说问题。
3: 我是一号吗？
2: 是的，是1号听众。
3: 是一号，我说我们是金山县，我老伴呢，我就是我老头子，老伴他我们去医院里住，在我们在武山医院里住了院检查了，他脚肿了有一段时间了，有好几个月了。他有是检查说他有肾病，就是急诊住院的时候210几，现在他过了几个月250了。再就是尿酸也是有700多了。就我就想这现在昨天你肿的蛮厉害。又退又没有进了，怎么办呢？我想你跟我找一个能内行能看那个病肾病的医生。
2: 是要到武汉来吗？
3: 我要到武汉来，这里没医生。
2: 好，您记一下，但是没有他的手机号码，没有电话，只能自己在微信公众号约挂号啊。武汉市一医院。
3: 第一医院。
2: 对，肾病内科。
3: 哦。
2: 熊飞主任。
3: 熊飞。
2: 嗯，这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武汉市一医院。
3: 就是姓熊。
2: 嗯，对，姓熊的那个熊。
3: 哦，姓熊的这个熊，飞是哪个飞呀？
2: 飞机的飞。
3: 哦，好。
2: 嗯，哪个医院记下来没有？
3: 那年是谁的话，我们在检查的。这是不是这个肌酐呢？这个尿酸呢？是不是高得很呢？
2: 非常高，这个要治疗。
3: 好。
2: 非常高，这个要治疗。嗯。
3: 好，能治好吧？
2: 不知道，如果是慢性肾炎，时间长了以后，那就是终身性疾病，不能治愈，只能控制。
3: 好，这有了。他都有了半年多快年吧的了。
2: 嗯，那可能就是终身性疾病了，那就是只能控制，把

0: 生指标把它维持好，不要转成慢性肾衰，那就是最好的目的和结果。
1: 好。
0: 二号听众恰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哎呦，帮我打一下。
0: 好，您说。
1: 我就每日上，我今天第一次发生，上午早上呢，闹钟都是起来走啊，走路啊，把头上走进去翻，走进去翻一下，听什么呀？帮我打呀，中午走的好，走的很正常，头上平底的。不晓得什么情况，我想请问你一下。
0: 没听懂，每天早晨走路怎么着了？
1: 不，就是今天上午，不是每天。今天上午，我出来去买早餐的，走的很正常，头上平底方向。
0: 突然。
1: 两分两秒钟，对。
0: 突然什么？
1: 两秒，头上平底的，正常路线。
0: 便秘。
1: 两秒钟。在每两秒钟以后恢复正常。
0: 你首先这种突发的问题不要给我打电话，回答不了任何问题，观察个两三天再说，好吧？回答不了，这种刚刚发生的就这么一两秒钟一次性的事情，说不了什么的，代表不了什么的，也证明不了什么的。观察两三天，如果两三天仍然是这样，才能说可能是什么问题。这种刚刚发生的就这么一会儿，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要自己吓自己。
1: 好，
0: 真的
1: 要开会
0: 的
1: 三天。
0: 三号听众恰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年纪大的人呢，你怕什么我也知道，对不对？但是你的前提有没有？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我是不知道的，我不是你的家庭医生，我也不是你的保健员，贴身保健员，你自己要说。你比如说我长期有高血压，血压多少多少一直控制不好，我有糖尿病啊，我有脑梗，是吧？我心脏放过支架等等等等，你这些全部都不跟我讲，你就只说我早上怎么怎么着了，偶尔发生了一次，就今天早上偶尔发生了这么一回，我能说个啥呢？我能说你是中风？我能说你是有急性心梗的表现，是吧？我能说啥？你怕你就到医院去看急诊，那么听听急诊医生他是怎么说的，他要不要完善检查，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这个问题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个四五天，个把星期，这是可以分析的，对吧？你天天脑子过电一下的，搞一下，那么可能有脑梗啊、腔梗啊、中风的前兆，这是能说的。你偶尔发生了这么一回，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啊，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啊。所以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首先自己冷静地分析一下啊，是不是什么大事儿，不要自己吓自己。还有就是你要结合你自己本身有什么病，这些我都不知道，对吧？你自己本身有什么病呢？你得说，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三号久等的听众，恰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你好，三号听众。好，您说你的问题。
2: 黄老师吧。
0: 好，说问题。
2: 我那天高血压，现在没喝高血压，血压100、101、102，血压70。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吃降压药的？
2: 这现在有一个月的。
0: 这是你自己停的还是医生让你停的？
2: 啊？
0: 是医生让你停的还是自己停的？
2: 我当时活血压都。高压80，血压50，都活不成了。
0: 好，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已经说过很多回了。我现在说话你听不听得见？
2: 我听得到。
0: 听得到，你现在别的都不用想。
2: 我说话你听得到。
0: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到医院。好，再见，这位听众。听收音机

0: 前面的话说得很清楚，停了一个月，现在血压还蛮稳定，可能如果吃的话血压会降得很低，他怕不过。我刚才说了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无数次了，回答过无数次了，前提条件告诉大家降压药不能停。第二，你到医院去找原来给你开药的心内科的医生来评估是换药还是减药，换药还是减药，意思就是你原来吃的这个药是不是太狠了，吃降得太低，我得换个稍微温和一点的药，还是说原来一天吃了两次，我现在吃一次或者吃半颗，这个是需要你的心内科的医生来评估的。我不会告诉你你怎么吃药，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不管是节目之外还是直播里面，不要问我你怎么吃，我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也不要问啊，我现在目前吃两个药，我能不能停一个药，我都不回答，我只能告诉你可能会，最终你是得找你的心内科的医生来评估的啊。还有最后要总结一句，为什么我停了一个月我的血压还好，是因为你如果吃了几十年的降压药，这个药在你身体里面它是有半衰期的，它一时半会儿没有完全清除干净，还在起作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天气热的时候，温度高的时候，我们的血压本身就会降低，它不像冬天的时候血压可能会更高，简单说就是热胀冷缩这样一个情况，其实不是很准确啊，医学上不是这么解释的，但是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啊，热胀冷缩，我们的血管到了冬天，因为寒冷的刺激，我们人体的肾上腺素它有一个保护机制，它会大量分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啊血压升高。但是呢，到了天气热的时候，暖和的时候呢，身体比较松弛，血管也比较松弛，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血压又正常了，啊，又正常了，啊，反正就这样。你要是听不见啊，电话里头你听不见，听力不好，还有的老人不会用手机，把手机的那个听筒的声音关得小小的，拼命的喊也听不见，因为他把手机的那个听筒的声音关得很小，他不会调。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就把问题说完，你就听收音机里面的回答，你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啊，听到收音机里面回答就行了。好，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很多回了，这个问题我说了很多回了，啊，已经无数次了，是吧？就是这么一个答案。再就记住，降压药是不能停的，高血压也不会自己好的，别做这个梦了啊！降压药是不能停的，血压不是他自己就好了，高血压就好了，没这么好的事情啊！别做梦了，别想得太天真了，啊，没有好啊，不可能好的。要能好，这个医生哪个医院的医生都会告诉你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血压自然而然的就会好了。那有哪个医院的医生跟你说过这个话？没有，对不对？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奇迹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啊，别想啊，不可能的啊。这跟中500万一样的啊，这种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别想了啊，老老实实的去找原来的心内科的医生来评估是不是要减药或者换药啊，是不能完全停药的啊，不能完全停药的。好，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哎，光华导演你好。
0: 好，您说。嗯，
1: 啊，我是这样的问题，我这个左眼就是20多天以前在那个二眼科做的手术，是白内障和黄斑浅膜一起做的，现在呢就是说视力慢慢的逐步的恢复，都是当时就是做手术第3天眼底开始那个伤，那个刀口可能里面出了一部分血，现在呢就是说很晚眼睛里面非常那个血细胞，医生说是血细胞，他说会慢慢的吸收，我想到就是说会不会是这样的。再一个就是说眼那个黄斑浅膜，他在做那个 ICT OCT 的时候， 我的那个眼睛，他那个不是。

0: 眼睛的那个眼睛是 O 型的，是个凹槽。他现在他就是做 OCT 的时候出现那个病的，就是拉平了，没有拉绷起来，就是拉平了。我就说这个意思，会不会那个手术之后，会不会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正常的眼睛那个凹槽那个现象？
1: 你这个手术是两个医生给你做的吧？
0: 一个医生。
1: 啊，一个医生，那还蛮厉害的。
0: 哦。
1: 首先，您的病是手术的病，这个是没有错的。白内障就是要做手术，然后黄斑结膜就是要用手术把它撕掉。完了之后呢，你的眼睛就会比较的清亮。因为手术它是一个创伤性的，所以你眼底有出血，那么这个血液它是会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吸收的。能不能完全吸收，这个就是看您自己，医生跟你怎么说的，多长时间到医院里面去复诊，这个你明白吗？哦，他跟你说什么时候去复诊，你就去复诊。
0: 3个月
1: 啊，对的，你就去复查就行了。要是没有完全吸收，那你再去找他看如何去处理。好，另外呢，一般手术没有失败的话啊，一般手术没有失败的话，它不会造成你的什么原本的凹槽啊、凹坑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不要盯着这些啊。如果视网膜已经萎缩变薄，那么那个凹槽大概率就会回不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吃中药，这个就是找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专家谢天志主任的事情了。你现在找的西
0: 哦，就是想就是问你个问题，我想找谢天志再看看能吃中药，
1: 对，
0: 是这样的问题。
1: 对
0: 的，希望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好哎。
1: 对的，而且我那个，而且我的话没说完，被您打断了。
0: 好，你说说。
1: 黄斑结膜会复发的。
0: 哦。
1: 他没跟你讲吗？
0: 他没有讲，这不是我就是说，
1: 我
0: 突然的。
1: 好，我给您讲，我给您讲，因为他不说这个话，他就怕你到时候不愿意做手术。做完了手术，他可能也会跟你讲，但是也可能不会跟你讲，懂了没有？因为手术的医生就是怕跟你讲了这些话你就动摇了啊，你就动摇了啊，那恢复发那我做了干嘛呢？所以他就不跟你讲，他只会跟你讲做完了手术他就好了。那是的，做完手术你眼睛确实很清亮，但是他是会复发的，他是像割韭菜一样会复发的。所以你现在给我打这个电话很及时。第一个，你找谢主任的话吃中药能够加速你那个血块的吸收，甚至可以完全吸收。如果你等听天收听天由命，你不管它，没有什么药给你的话，你这不管它，你3个月4个月它如果还留一点在里面，它也没办法了，那就留在里面了，这是一个问题。对，第二个，你从现在开始做完手术之后你吃中草药，能够有效的防止它复发，免得又跑到医院去动刀子。你动一回你的眼睛就伤一回，那你的视力就会往下掉。哎，还有你那个视网膜，你那个凹陷的地方它能不能恢复，这也是中医的事情，它西医没有招。
0: 嗯，
1: 他没给你开药就说明，哎，他没给你开药就说明很多问题。因为有句话我一讲你就明白了，对不对？你就验证了，因为你，哎，你在医院里面，对，您在医院里面他跟你说了什么没跟你说什么，你看我现在跟你一点，你就前后一对照，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懂了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谢主任的电话呢是027。
0: 02。8232。2028。
1: 是的。
0: 啊，就是这个号儿的。
1: 对，就这个号码，你到时候跟他联系一下，好吗？
0: 谢谢，
1: 没关系。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01038103。再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电话和微信是一个号码。 能不能打呢？这个1987103-8103，它就是个手机号码，它能不能打呢？它能打，但是它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它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不是你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不是你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1987103-8103，首先优先级是加微信，我们是用来加微信的，不是用来打电话的。你要打也可以，它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啊，有些听众朋友，2、3点钟、3、4点钟、6、7点钟，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没有人接。啊，没有人接，甚至还发个短信过来问魏某是不接电话。魏某是，你没听节目吗？我们的这个服务时间，我们的服务时间、接电话的时间、节目之外接电话的时间，20多年来一直都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而且是非节假日，过年过节星期六、星期天是不接的。啊，过年过节星期六、星期天是全天静音状态，是不接的。平时就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啊，是这样的，懂了没有？啊，不能想什么的，但是他优先级是。

0: 年的市利率，现在只有0.15%，左边的市利也只有0.3%。就是上个月呢，我又那因为那个视野嘛，右眼只有25%，我就又去打了一个月的徐神经生长因子。口服药物呢，就是维生素 B1、B2，还吃了一些鱼肝油。就吃了一个月以后啊，我感觉那个视力啊，好像没得什么变化。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芳华老师，你有没有好的一些专家帮我推荐一下？
1: 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的中医眼底病的治疗医生是谢天志主任啊，已经说过了。你如果西的这一块的治疗没有效果，你西的治疗没有效果，还有中医可以帮助大家啊，还有中医可以帮助大家。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呢，您可以记下来，027-8232。
0: 027-8232。
1: 2028。
0: 2028。
1: 嗯，
0: 就找他就可以了，是吧？
1: 对，你有视力，那么就是个门槛，有视力就可以找他再看，找他再治疗试一下，好不好？如果医生接诊了，愿意给你开药，那么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如果面诊了之后，医生没有给你开药，那就算了，那就说明不太好治疗了，好不好？
0: 我感谢你。
1: 嗯，好，这里是芳华导医，我们稍回来。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永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芳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芳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我们请进的是7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我今年72岁。
1: 嗯。
5: 患了3个问题，一个是患口腔溃疡，
1: 嗯，
5: 有4年了，
1: 嗯，
5: 近几年是每个月拔一次，
1: 嗯，
5: 到数医院打针，
1: 嗯，
5: 量一下，
1: 嗯，
5: 这话起饭都疼，
1: 嗯，
5: 我过一段时间又发了。
1: 目前怎么治疗的呢？
5: 目前治疗是现在是可以半个月一次，我治疗是我是买这个口手仪是吧？
1: 嗯，漱口水是吗？
5: 含口水口水仪。
1: 嗯，是含硼的吗？你要说清楚药的名字，自己要说出来，不要等我说啊，这位听众。
5: 我
1: 你要把药说出来，是不是含硼的？你不能要我讲啊。嗯。
5: 口水仪。但是查这个
1: 主要的成分是什么？不要什么漱口水啊，什么口水仪。它的里面的成。
5: 这成分我不知道了。
1: 好，那就算了吧，继续。
5: 啊，那就吃金维他。
1: 啊，那就是补充维生素嘛，那就是补充维生素嘛，对。哎，不是提高免疫力，就是维生素缺乏，维生素不提高免疫力啊，这个不要扯到一起去了，各是各的，嗯。然后呢，有效果吗？
5: 我今天没有效果，我今天到那个我们金山市人民医院检查了，
1: 嗯，
5: 打过电子喉结上，
1: 嗯，
5: 超声波。我把它检查结果说了一下，
1: 嗯，
5: 是影像所见，
1: 嗯，
5: 双侧扁桃体近囊肿可能，舌根部淋巴滤泡直升及多个囊肿可能，那就双侧声带边缘光滑起疹，运动不友好，左侧一状窝近囊肿可能。这是这个影像所见，这就是影像诊断，舌尖部囊肿打个问号，扁桃体囊肿打个问号，一见窝囊肿打个问号，左边的慢性咽喉炎。这请问呢，我这个要怎么治疗？
1: 你以前口服过药没有？
5: 口服过 没喝过药。
1: 你从来没有吃过药是不是啊？
5: 哎，没吃药。

0: 靠校园。
1: 打的什么针呢？
0: 打那个校园的那个心肺住院，校园的。
1: 那你是不是？那你是不是有炎症呢？是不是有细菌感染呢？
0: 炎症，但是口腔的大鱼一个
1: 烂了，不代表有炎症，别瞎扯。你们脑子里头装的都是些什么呀？烂了不一定就是有细菌感染呢。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
1: 的，我才直接。就你脑，我就说，不是说您不该讲的，就是可以讲，但是我说出来，我就是替你们着急。就你们脑子里面就是很多东西都不对，您明白吗？您包括口腔溃疡这个病啊，口腔溃疡这个病我其实是不推荐的，但是我会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目前一直在找，我一直在找能够治疗我不推荐的几个病种，耳鸣、口腔溃疡、慢性咽炎的这样一个医生，我一直在找，一直在临床上我还要观察，在看他们的情况如何，我一直在找，可能会有，但是我不能告诉大家具体时间，但问题是现在有这个病。不是说不能治，只是它容易复发，不好治。
0: 对对
1: 啊，哎，不是说不能治，但是你目前治疗的呢？你才刚刚入个门，我刚刚听到你治疗的那些东西啊，刚刚入了个门，你连最起码的中草药都没喝过，你全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药。你比如说漱口水，漱口水对于偶尔的那种面积不大的口腔溃疡是有效果的。另外，维生素也不能是广泛的这种维生素，到底是缺什么你也没搞清楚，到底是 B 族维生素缺乏还是缺锌，对吧？缺锌还是缺 B 族维生素你都没搞清楚，你反正就吃了一个复合维生素片，听着别打岔，你反正吃了一个复合维生素，对吧？复合维生素也不是不能吃，但是呢它没有重点的，因为它每一种维生素它都差不多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你可能重点缺个什么，但是你没有抓住，那么你这样吃的话呢，可能有一点效，也可能没有效，能听懂吗？
0: 听懂。
1: 嗯，
0: 我一听你说啥？
1: 还有就是，你看它到处都是囊肿，那到处都是囊肿，说明呢，它是一个肿瘤体质，是一个囊肿体质。所以我刚才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吃药，有没有口服药？他口服了，结果他吃的是抗生素。你又不是扁桃体发炎。对不对？那明显的上呼吸道感染，那么细菌性炎症，那么吃点什么啊？抗生素。问题是你没有明确的细菌感染的指针，你吃抗生素是干嘛呢？那是没有效果的。最多你说抗营养菌类的药物，比如说甲硝唑，是吧？抗营养菌类的药物，你说吃一吃，我可能觉得还没有蛮大的错处。还有很多。听众也用过中药的清火的药，啊，他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清火的问题，他可能还有实热啊，实热，比如说这样的听众可能有便秘的问题，大便不是很好，是吧？那如果你有实热，那就清火，还有睡眠好不好？如果睡眠质量不好，那也要改善睡眠，不然内分泌紊乱也会长期的口腔溃疡，所以。你每一个事情你就没有认认真真的找医生看过，没有好好分析。我为什么说口腔溃疡不好推荐，耳鸣不好推荐，它的病因太多了，没有哪个医生有耐心去看，因为他收不了多少钱，是吧？他又麻烦，然后患者的抱怨又比较多，所以没有医生愿意搞这个事情，他很烦。耳鸣的人甚至还有精神问题，对吧？焦虑抑郁，对吧？他有心理问题，他不好治，医生也不愿意碰，这样的病人老喜欢跟医生扯皮，所以为什么医生不治呢？没有好医生呢，不推荐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磨完了，医生又来磨我，所以我干脆就避而远之，不碰这些病，懂了没有？所以你说你这个事情，我跟您一讲，啊，因为我跟您一讲，你也明白了，其他听众朋友也都听到了，这个问题它就是这么回事，我喜欢说真话，说实话，它就是这么回事的。你自己检讨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你包括你说一个小孩，如果年轻人对吧？啊，吃辣的东西吃多了，或者说只吃肉不吃蔬菜水果，那很好调。你把饮食结构改善一下啊，多吃点蔬菜水果，补充一下维生素，他可能口腔溃疡啊、上火啊这些东西他都解决了。但是一个年纪大的人，你再去跟他说这些，我估计他们都懂。那你为什么还？

0: 那可能是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毛病，咱们又没有把它找出来。刚才我不跟你说到了，有没有便秘的问题呀？有没有睡眠的问题呀？对不对？有没有脾胃吸收的问题呀？对吧？一日三餐，你又不像个小孩子，还什么挑食厌食吗？不会。但是你吸不吸收呢？对不对？你每天吃的那些东西，包括你专门去吃的这个复合维生素，你就吃到肚子里头去。你我刚才也听到了，我打了个岔，没有让你再说了，因为你在说那个药的品牌。你吃了，但是你吸不吸收呢？你说你吃了三瓶还是吃了三个月？你不吸收，也就是酒肉穿肠过，滑过去了，有什么用呢？所以你脾胃好不好？是不是脾胃虚？脾胃虚，胃火上炎，它也会导致口腔溃疡。所以它不好治就在这个地方，它容易复发就在这个地方，懂了吗？嗯，还有啊，还有啊，牙齿有没有问题？牙齿有没有问题？牙齿有没有问题？是不是那个地方啊？没有就算了。顺便跟其他听众们说一下啊，有的人的口腔溃疡是牙齿磨出来的啊，有的是假牙磨的啊，有的是假牙磨的，有的是牙齿随着年龄增长，它长得越来越歪啊，甚至是牙根暴露之后呢，变得很尖，变得很尖呢，就总是把那个地方磨破了，磨破它总是喜欢口腔溃疡，甚至会诱发口腔癌，是吧？所以这些问题，一定要把它弄。是的，你不要以为不会，口腔溃疡就是口腔癌的前提。啊，对，它本来就是的。他说偶尔发就没什么事，你总发，任何慢性炎症，你如果老是在那里不把它搞定的话，它就会变成癌症。慢性胃炎、萎缩性胃，它就会慢慢的变成胃癌啊。食管炎、反流性食管炎，它会变成食管癌啊，对不对？宫颈炎，那慢性宫颈炎、宫颈糜烂，它就会变成宫颈癌啊，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啊。你不管它，你不弄它，那你肯定要治。但是只是说它比较复杂，很难的治。我本来就不想说这个事情的啊，但是问的人多呢，还是要看张口，还是要聊一聊，说一说，讲一讲，好不好？就目前来讲，你还是要口服一点药。你可以先在你们当地，找中医内科医生开点中草药，喝一段时间看一看吧，好不好？反正也是容易复发的，不好弄。哎，找一个中医生看一下，好不好？然后再继续关注我的节目，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这个好医生就出来了，到时候会推荐给大家。你现在自己先在你们当地找中医生开一个药试一下，好吧？
1: 啊，还有第一个问题，我跟
0: 谁？嗯。
1: 带上疱疹，后遗症神经疼。
0: 嗯，那你就吃止痛的药和加营养神经的药呗，也没有别的了。
1: 八年了，已经八年了。
0: 还在疼是不是啊？
1: 那就痒啊，疼。
0: 痒倒没什么。痒倒没什么。没有效，吃三个月就够了。超过三个月没效就没有效，吃了也没有用了。
1: 不止三个月效，我现在没吃了。
0: 哎，没有用。
1: 嗯。那是什么？怎么治疗呢？
0: 做手术呗。
1: 就手术，我到人民医院，当时间长了，我到我们市人民医院，当时间长，我也八年了，当时间长了。
0: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如果你说时间长了没人给你做手术，那咱们就可以挂电话了，没什么了。
1: 我
0: 跟你说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做手术。如果你找的医生他说不做，那你要么就换医院，换个别的医生看看能不能做。如果都说不能做，那你就算了呗，那也没办法了。后遗症也是没有。
1: 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今天呢，一个血一个低的可能，最高的也是80几啊，最低的高压低压60几。
0: 这个血压是一直这样子的，还是最近这个样子的？
1: 最近。
0: 好，最近你首先到医院去看一下内分泌科，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啊，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先把这个查一下。
1: 甲状腺功能
0: 的，对，你到内分泌科，你一说他就知道了，好不好？先把这个查一下，或者你看心内科也行，你看心内科医生也会怀疑这个的，先把这个查一下，好吧？
1: 心理科是？
0: 哎，心内科也行，心内科医生也会查你甲状腺功能的，看你有没有甲状腺功能低下啊。先把这个排除一下，
1: 好。
0: 好，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哦，大爷好。
0: 好，你说。
2: 我是跟我的家人咨询哈，就是他首先是有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对，现在有，后来是因为这个肠息肉积 是开了一个刀以后就把他拿了，拿当时又发现一个就说你赶紧活下来，之后三个月以后他就又有点不舒服，好像是有点血还是怎么样，就又开刀，好像三个月十几号开刀就把他拿了，拿了以后呢，反正那个结果我到时候我再跟人家加微信的时候我再发给人家看，那个结果的医生好像就说是抽泣的那种模式，只是跟我们说了，没跟他本人说，就抽泣的癌吧，好像就这个意思吧。仍然就是人很消瘦，很消瘦的。我想问黄导，就是他能不在这边住？我晓得有个小长群调理这里的，但是在那个广谷那边，像有中医院呐，有这个就是有没有人家方法导医，就是团队的中医想调理哈子，有没有这方面的？
0: 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我们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的强项。你说的医生，
2: 刘志祥，
0: 对，不是肖医生啊，
2: 就是他住院了，刘志祥是在这一边，觉得我们堂口
0: 不存在天天看病，你去一回，开一回药，然后
2: 他因为有晕车还不说，而且就是胃口也不怎么样，再就是那个医生现在开刀的位置，他说的，医生有时候一三个月在复查，或者半年在复查，就是还是怕他再上。但是他心里的手指，当然我们心里手指都不是蛮好，心里的手指就不是蛮那个，是我在介绍他屋子里就去调，我们的中药调啊，因为人蛮瘦，本来也有萎缩性胃，他当开刀到现在一个多月就不敢去。
0: 您这样吧，反正我这边看得到您的这个手机号码，您贵姓呢？
2: 但是我这个手机号码是加不了我微信的。
0: 打电话能打吗？
2: 我等他到了5点钟，我再用一个电话的号码给你加一个，
0: 好。好，您
2: 加
0: 微信吧，加微信再说吧，把他的病历什么的发给我，然后再看看武昌那边有没有医生，好吧？嗯。
2: 就是15点
0: 他们
2: 在打电话是吧？
0: 哎，是的，你加微信也可以，不用4-5点给我打电话。你不是会不会加微信、啊？
2: 我想加他的微信，因为我说也说不清楚。好，到时候我跟他联系了再说吧。
0: 没有关系，你把我的微信，哎，你把
2: 我
0: 的。
2: 我医生。
0: 好，我能说话了吗？
2: 嗯。
0: 就是你加了我微信，什么都能解决了呀，没有什么。你至少要加一个人呢，你加了我之后不是就有医生的联系方式了吗？对不对？
2: 好，
0: 哎，这个纠结这个干嘛呢？好不好？
2: 啊，好，
0: 你加了我什么都解决了，就你可以直接加医生，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脑子没有转过来啊，不然你把我加了什么都解决了，是不是？我在这里你有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呗，是不是啊？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啊，这个叫欧文的听众啊，看这头像像个小孩哟，是不是小孩啊？好，他这个说老师好，想问一下右手关节筋膜腱鞘炎，找哪个医生？这个找的就是我们爱心团队疼痛科的郑昌才主任，腱鞘囊肿、腱鞘炎、腕管综合征。啊，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找郑主任看啊。他的预约电话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郑主任是双休不上班的，他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啊，不要周六周日去找他，他一般不在，他一般是平时。当然呢，您如果确实只有周六周日有时间。那么医生呢就会把这样的患者统一一个时间啊，统一一个比如说星期六的上午一个小时啊，可能集中看一看啊，也有这种可能的。反正你要先打预约电话啊，最好就是平时周一到周五去找郑主任看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来通过一下大家的微信啊，我刚才没发现啊，好多听众朋友加了微信我没通过，通过了之后啊，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把我的微信给别人问问题啊，你给别人问问题，你跟别人说一下，加了之后不要问我在不在，也不要问我，哎呀老师好，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你不用说这些话，直接详细的把你的诉求说清楚，检查报告发过来啊，我来回答就行了，不要等我来回复啊，不用来等我回复啊，我在不在啊，能不能咨询啊，不要说这些啊，没有意义。好，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林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问到哦，他就是问我们的那个精准治疗肿瘤的专家啊，程永忠主任的电话。好，您记一下啊， 1778645634啊，1778645634。很多人有时候没有听到节目，或者也没有加微信看朋友圈的，可能不知道啊。我们的车永忠主任，他是区别于其他的医院做手术、全身放化疗治疗癌症的那种专家，他是精准治疗的专家。有的人年纪大了，他耐受不了大手术，他也耐受不了全身的放化疗。那么程永忠主任呢，他是采用的是介入治疗，啊，包括还有热疗、冷冻治疗、针刺冷冻治疗，来解决，啊，就不能耐受大手术的这样一些肿瘤患者，不管是胃癌啊、肺癌啊、子宫肌瘤啊、血管瘤啊、啊脑瘤啊、胃癌呀、啊、喷门癌呀、舌癌呀、啊、等等这些的啊，舌头的那个癌症啊，舌癌啊。啊，乳腺癌啊，有的啊，反复发生，是吧？甚至有一些全身转移的这种，那么不能耐受了，最后，啊，患者可能生命垂危了，那都是我们程永忠主任的强项，啊，都是他的强项啊。加了微信之后，一定要看我的朋友圈啊。有的人加了微信，除了发广告、发一些无聊的东西，他也不跟你互动，他也不咨询，他也不看朋友圈，这样的人我会慢慢的清除掉啊。因为微信的这个好友它是有限制的，它有限制的，你就占了名额，你又不干什么，又没有什么意义。好，跟大家说清楚，我们这是一个科普节目啊，咱们这是个医疗的健康知识的科普节目，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啊。还有些病没有找到好医生，看病是医生看，不是医院看，看病是医生看，要找对医生，不是医院。再大的医院也有庸医，也有害人的；再小的医院也有名医，也有负责任的、有经验的，能够治疗你病的医生。所以看病是找医生，啊，不要冲着医院去。你冲着医院去，你可能找那个医生就瞎搞，不该做的手术给你做了，是吧？具体，我朋友圈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信息，你一看就知道。啊，我们不点名，不说那么明白啊。朋友圈里面我们全都发出来了。真真实实的，啊，真真实实的事情，是吧？哪些人走了什么弯路，吃了什么亏，啊，被哪个医院的哪个医生坑，然后我们朋友圈里面经常会发，你就去看、去学、去了解，掌握相关的知识。包括有些听众朋友，啊，刚愎自用，你找邦华导医，你是来咨询的。如果你自己都有主意了，问我的目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也是搞不清楚。对吧？他比如说哪里疼，没有看过病，就说症状。按照正规的逻辑，我们肯定就说你要到医院，到哪个科去做相关的检查。那么有了数据，我才好说话。比如说您到底是骨折了，还是软组织的损伤，那么我就会给你建议啊，您可以到药店去买点膏药贴。我只不过不会说具体的药物的名字啊，或者说你这个可以针灸治疗、推拿按摩治疗，或者说你这个可能要做手术。或者是做一个微创手术，找哪个院哪个医生，啊，这样我就会有理有据跟你讲。但往往就有些人他没有检查，就给你说个症状，你指望干嘛？网络看病吗？不可能，我肯定是让你去医院里面找谁，先把他确诊。但是有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他问完了之后他也不听，然后呢，他下次再咨询就说，老师我自己买了个什么什么的，这样弄行不行？你是什么病因，是什么病我都不知道，你自己又买了这个东西，你没听我之前的嘱咐，对吧？你自己又买了个什么药在那里弄，你这个药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把药拍出来给我看，哎，他就说可能买了吃的个什么药啊，创伤的药，或者是买了个什么膏药，但我能不能用，能不能贴，我的回答只能是那你就先用呗，你就试一下呗，怎么着你自己弄的事情到时候出了问题想找个人背书吗？想找我来给你负责任吗？那是不是想多了一点呢？啊，你既然自己有主意就不要问我，不要拉个人垫背，好不好？话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啊，这样的听众，这样的人还蛮多的啊，蛮多的，就是图省事儿。你如果图省事儿，你就自己弄，别拉我去垫背啊，你拉我是没有用的，我不可能

0: 受骗的，对不对？帮我打一，我们这边的咨询也是按照医院的流程来是一样的，我也会问清楚你看过病没有，你有没有依据，你有没有诊断，没有诊断咱们先到医院去下诊断，有了诊断那就好说了，医生怎么讲的，如果医生说是要做手术，那我就看你这个指标，如果你这个指标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说了一个事情，他的乳腺增生才三类，而且医生有报告是乳腺炎，但是某家医院就直接要做手术，这个我就可以指出来没有到手术的指针啊，除非你说要给他做一个有疮的穿刺检查，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直接去做手术那大可不必，那可能是有点问题啊，那可能就有点小题大做，这是很明显的，我就可以说了，因为你有理有据有数据有检查报告，你光嘴巴在那里打几个字啊，说什么什么症状，你要我跟你说啥呢，对不对，那只能是相关的检查先做一做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就这个太有代表性了，太有代表性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的评论啊，这个我们叫秦的就是这个人这么有主见，你给他指了方向他又不听啊，叫平的朋友说这个老爷子真的是很搞笑，这就是这样的啊，是吧，我的朋友圈经常，当然这些事情我也会在直播里面说，我们就是把我们老百姓平时有的人的一些错误不对的地方怎么把它晒出来，千万不要有样学样啊，要因此引以为戒啊，你不要重蹈人家这个不好的地方，你要重复一遍那就不对了，这都是错的，不应该的啊。你包括昨天有个听众烫伤，烫了个泡子，他用龙珠软膏是吧，你这明显不对呀、啊，龙珠软膏是活血化瘀的，消囊肿的啊。哎，你买的药你未必不看一下那个说明书啊，啊你在那里瞎涂是不是啊，轻度的烫伤啊，轻度的烫伤我们老百姓你自己要注意，家里有些常备药，你比如说金旺红软膏是吧，还有什么止药紫药膏，你这是老百姓家里的小药箱里面常备的一些药，你这些东西还要问我呀，你自己要有一个主见呐、啊，对不对，消毒的是不是、啊、碘酒碘伏酒精75%的酒精，未必你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啊，啊，这就是挺头疼了啊，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是吧，有的时候这些也不需要医生，一个什么小伤小痛的是吧，割伤了你抹一点云南白药粉是吧，再拿这个创可贴把它包起来，要是大的伤口得到医院去缝针，不能自己在家里弄，容易感染，这是最起码的东西，这不是说医生非要医生会的，你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得会啊，你家里小孩是吧出点什么事儿，你未必不晓得，什么时候还要打破伤风的针，这未必不晓得，这也要科普吗，啊，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啊，我们听什么最基本的常识啊，对不对，被狗子被猫子不明的狗子和猫子抓过，是不是要打这个狂犬疫苗，对不对，你这些东西要起码的知识储备得有啊，你不能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啥都问，这就不行啊，这就不行，这是最起码的医学储备啊，知识储备得会的啊，得会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好，这个请叫什么祝福，程永忠主任电话没记下来啊，17786485634啊，86485634啊，记一下，嗯，好，这个叫李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到的就是腰椎间盘4-5S5-S1突出，然后平时呢腰有点疼，目前呢他的医生要他做微创手术，行不行？微创手术是可以做的，但是微创手术之前我们有没有采用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先试一试，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任何手术都有可能会失败，对吧，你这个可以找我们的保守治疗专家郑昌才主任先保守治疗一下，他的电话是82650052啊，82650052刚才说过了，好， 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3273，尾数3273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福和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7天之内有效。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继续为您揭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听科技考古如何介入被盗墓葬，缝合时间的裂痕，揭开一座楚国王陵的真实面貌。下半时段艺术异世界专栏呢，走入满池荷香的宋代夏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永深记入莲房去，解锁宋人的荷花宴和碧桐酒。欢迎收听。说起盗墓，很多人呢是从影视小说里了解的，觉得充满了传奇色彩。可现实是啊，每一次盗掘都是对文明的不可逆伤害。2019年，安徽淮南警方破获了一起惊天盗墓大案，追回了包括漆木虎座鸟骨架在内的75件精美楚国文物，其中啊，仅一级文物就有26件。这批国宝的现世，也让一座沉寂了2000多年的楚王陵武王墩重新进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盗墓贼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盗洞和损毁的遗存，而考古工作者要做的是在废墟之上抢救文明，还原历史。
1: 2019年8月，公安机关在安徽省淮南市破获了一起盗墓大案，追回了漆木虎座鸟骨架、富平君铭文、虎形青铜座等75件精美的楚国文物。这些珍贵文物的现世，让考古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他们的来源地武王墩。武王墩一号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西郊，距离战国时期楚国末代都城寿春约15公里。考古学家们推测，它是一座楚王陵。
2: 从墓葬的规模，包括它出土的随葬品，和墓葬的结构，我们放在一块来分析，最后我们确定墓主人是楚国的考烈王。
1: 然而，由于墓葬被盗扰，盗墓贼留下的盗洞使墓中的文物与外界空气接触，加速氧化腐朽。考古学家能否赶在文物损毁之前，对这座楚王陵展开急救呢？接下来，考古学家将会用4件神秘武器对武王墩的文物进行检测和治疗。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原本高耸的封土堆一点点被清理完毕。武王墩的考古领队龚锡成想在继续下挖前了解墓葬的结构，规划后续的发掘工作。
2: 用洛阳铲勘探呢，还是目前我们考古当中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法，但是它们最大的劣势呢，它就是有可能对地下的遗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坏，那么打孔的地方啊，有可能就会对文物有损坏。
1: 于是龚锡成联系了河南大学的科技考古专家金瑞，请他对武王墩一号墓进行勘探。金瑞带来了一台高密度电阻滤仪，这台仪器会自动测量电极，并采集记录探测数据。经过运算，这些枯燥的数字被渲染成色彩分明的成果图。
3: 这是我们薛尔的这样一个高密度电阻率的这样一个繁衍图，那么图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这样一个电阻的大小，那么这边红色、黄色代表的是高电阻率，那么这边的绿 色，蓝色代表的是低电阻率，高低电阻它的这样一个边界区域是非常清晰的。
1: 它如同 CT 影像，呈现出武王墩一号墓的椁室结构。原来，武王墩的椁室被设计成繁体的亚字形。清理完全部封土后，考古队员们发现，武王墩的椁室之上，居然还覆盖着一层竹席，这也是楚国特有的丧葬风俗。而武王墩一号墓的竹席总面积超过200平方米。
2: 我们这个提取竹席难度为什么大呢？因为它的面积太大，而且竹席的整个分布面积有好几百平方米。那么竹席在底下埋藏了2000多年，每个部位情况都会有些差别，而变得会非常的脆弱。
1: 这些脆弱的竹席在提取过程中稍一用力就会损毁，考古学家要如何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完整提取竹席呢？张志国是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也是武王墩文物保护负责人。张志国正在刷土的液体叫做薄荷醇，它是一种从薄荷中提取的有机物质，在我们日常的洗漱和饮食中常会闻到薄荷的清凉香气，这种香气的来源正是薄荷醇。
4: 武王墩的竹席有很多的这个断裂浆结这样的一个病害，所以的话我们想整理提取的时候还是要去对它进行加固，薄荷醇就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因为薄荷醇它是一个白色的固体的一个结晶，它的熔点是60度左右，我们将其加热到60度以上，然后薄荷醇就由固体变为液体。
1: 在考古学家手中，薄荷醇从香味剂摇身一变成为保护文物的神秘武器。
4: 这个刷土的量要根据文物的这个保存状况，如果保存状况还好，然后就不用刷土太多，如果保存状况比较差，要多刷一点薄荷醇，让薄荷醇充分渗透到这个文物的这个内部。
1: 当考古学家将薄荷醇涂在文物表面后，薄荷醇会凝结形成保护层，它就像护肤霜，防止文物与空气接触氧化。更为奇妙的是，薄荷醇会随着时间慢慢挥发，不会给文物留下任何伤害。通过薄荷醇加固，考古学家们完好无损地提取了墓室顶层的竹席。而在接下来提取椁盖板时，专家们有了惊喜的发现。
2: 在揭开盖板的第二层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文字，当时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那么这个文字呢，是用墨书写在这个盖板的木材上面的，有一些也比较颜色比较浅。

0: 的盖板上面呢，就发现了比较清楚的肉眼能够看到的，我们肉眼可以观察到的这个文字。
1: 专家们推测，在第一层果盖板的表面也存在文字，只是由于长期埋在地下的保水环境，盖板表面已经发黑，文字无法被辨认了。难道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注定要就此埋没了吗？为了找到这些隐藏的文字，又一件神秘武器——红外相机将对果盖板进行体检。红外相机与普通相机相似，却能捕捉普通相机捕捉不到的红外光。木头与墨迹看似都是黑色的，但对红外光的吸收程度不同，因此在红外相机眼中，隐藏的墨迹都能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通过红外相机拍摄的照片，考古学家们发现几乎每一根果盖板上都有文字，上面分别隐藏着南子瑞歌十、北岳府歌十四、南极府歌十三等文字。那么这些由神秘武器所发现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0: 王端古墓上的墓书文字呢，它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呢，一般就是东西南北这样的方位词，表示的是古墓的朝向。第二部分呢，一般表示的是用分室的名称，你像这个叫子睿，意思就是棺室，就是里面放的是墓主人的主棺。第三部分呢，就是古墓的本身的性质，你像这一根叫做戈，通盖，盖板，就是表示盖板的意思。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编号，你像这个叫十，就是第十根盖板。
1: 原来他们是2000多年前营造墓葬的工匠，为了确认果盖板位置留下的记号。根据果盖板上文字的记载，专家们对各个果室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来自2000多年前楚国的珍稀文物。专家们还在西北市发现了大量竹简，由于长期直接浸泡在水中，这些竹简出土后水分快速流失，已经扭曲变形，有些甚至变得支离破碎。竹简上的文字就难以用红外相机进行辨认。
2: 对考古队来说，武王墩的抢救性发掘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挑战。墓葬历经多次盗扰，大量漆木器、青铜器被盗走或损毁，很多历史信息已经残缺。这时候，科技考古就成了最重要的神秘武器。高精度扫描能精准记录墓葬的原始结构，成分检测可以追溯文物的产地和工艺，数字复原技术更能够让破碎的器物重新完整起来。盗贼带走的是文物，却带不走科技解码历史的能力。
1: 为了精细扫描这些文字，考古学家们的神秘武器红外扫描仪出场了。红外扫描仪也通过红外光反射的原理来识别墨迹，它的目光细致入微，可以辨识竹简上模糊不清的文字。很快，竹简上的文字也被逐个破译。专家们发现，这些竹简是记录陪葬品数目的浅册。
0: 你像这一根，上面就吹鱼二，吹生二，意思就是西市这批墓俑中呢，有两个吹鱼的和两个吹生的。
1: 考古发掘仍在继续，考古学家在武王墩的多个果室中都发现了大量精美的漆木器。这是一件透雕龙虎彩绘云纹漆木色作，雕刻得活灵活现，纹饰飘逸灵动。然而在精美的漆绘之下，它的木胎已经出现了肉眼所察觉不到的病变。
3: 因为漆器的这个制作呢，它是通常是木胎受到这个温度、湿度、微生物的这个影响，其中的一些木质素、纤维素、纤维素等组分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从而 靠水来支撑起它木胎外形结构，木材中的水分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这个挥发，从而漆器表面会出现皱缩开裂。
1: 面对这些极其脆弱随时可能坍塌的漆木器，考古学家该采取什么抢救措施呢？这个箱子里装着的看似是平平无奇的清水，其实是富含活性成分的去离子水，它可以消灭漆木器中的杂质和微生物，达到清洁效果。经过清洁，漆木器重新焕发光彩，然而坍塌危机依旧存在。如果离开水，随着填充在木胎植物细胞里的水分挥发，细胞就会发生塌陷，漆木器表面会产生开裂和变形。为了让它保持原本的形状，考古学家需要将它浸泡在乙二醛中。乙二醛是一种无色透明粘稠液体，既能防止文物因水分流失而收缩变形，又能通过高分子链结构增强木材纤维强度。当漆木器被浸泡其中后，乙二醛以渗透的方式替代水分支撑木胎，就像给漆木器安装了骨架支撑，帮助它们重新站立。经过两周的浸泡，这些漆木器就可以离开保水环境，在干燥的环境中展示了。专家们整理的漆木器中还有大量漆木人俑，像这样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月俑，武王墩一共出土了300件，组成了目前发现最大的战国月俑阵。在清理木俑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在部分木俑的表面

0: 对比以往考古出土的仿制品来说，它的保存状况是不好的，就整体呈发黑的状态，主要是它有多层的织物叠压在一起，是整体发硬的，那些污染物都已经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1: 郑海玲是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他们团队拥有多种鉴别丝绸的技术。这是一台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面对那些残余面积较大的文物残片，当它贴近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识别纺织品纤维材质，绘制出纺织品的身份报告。而当文物残片过于破碎时，专家们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他的目光洞察入微，能够深入观察纺织品的显微结构，来判断纺织品是否就是丝绸。
2: 图上就是王敦其中一个样品的扫描电子显微图像结果，它呈现的是一个类似于椭圆三角柱的形状，跟丝的这个显著特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的材质是丝。
1: 即便如此，有些纺织品残片老化降解得过于严重，它们原本的微观结构在显微镜下也难以辨认。对此，专家们还可以使用生物学手段来检测纺织品。
0: 丝绸它的制造材料蚕丝主要由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组成，那其中丝素蛋白它的含量在了70%-80%左右，所以我们只要检测里面是否含有丝素蛋白，就可以判定这个纺织品它是不是丝绸。
1: 专家们首先用试剂把纺织品残片的样本溶解成溶液，再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让含有丝素蛋白的溶液显色，从而判断纺织品的成分。在考古现场，田野考古队员们很难有条件来进行丝绸的化学检测，于是这些复杂的化学实验都被郑海玲和他的同事们浓缩进了一个小小的检测室之中。田野考古队员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在考古现场检测是否有丝绸的残留。通过实验，专家们发现武王墩一号墓内所发现的看似是淤泥的物质就是丝绸。
0: 目前检测出来的大量纺织品都是丝绸，那这些样本呢是来自于墓葬的不同区域，有来自于墓俑身上的，还有棺树，那这些丝绸我们检测出来大部分是平纹织物。
1: 然而专家们发现，由于长期浸泡在地下水中，武王墩丝绸的保存情况很不理想，如果不及时加固，很快就会彻底腐烂，对他们的急救迫在眉睫。
3: 说到这个纤维上裂纹特别多，
2: 对，
3: 那说明它这个纺织品的保存状况很差。来看一下其他的，
2: 它有很多已经中空的，
3: 那其实它一碰的话就完全碎掉了，那需要我们对它先进行一个丝蛋白加固。
1: 丝蛋白加固试剂是专家们从18种氨基酸中遴选出的一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神秘武器。一般的丝绸文物如果糟朽程度不严重，专家们可以用针线缝合，而丝蛋白加固试剂就是从分子层面穿针引线，将断裂的丝素蛋白缝合起来，让丝绸恢复一定的柔韧性。
0: 就是它的本质就是里那个分子裂断了，然后氨基酸的缺失，那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更新，然后我们后面就利用了那个蚕丝的主要成分氨基酸，然后从里面选出一种就是加固效果特别好的丙氨酸来进行一个脆弱丝制品的加固保护。那目前这个技术呢已经在很多文物上进行了应用。
1: 郑海玲将配比好的丝蛋白加固试剂喷洒到残存的丝绸上，丝绸会将试剂中的丙氨酸和其他成分充分吸收。丝蛋白加固试剂缓缓渗透进纤维断裂处，无声的缝合

0: 些来自2000多年前的珍贵丝绸，在现代科技的保护下，由此保存了下来。今天，考古学家们运用不同的神秘武器，对武王墩展开了急救。薄荷醇是脆弱文物的护肤霜，为文物的提取保驾护航。红外相机和红外扫描仪为千年前的文字提供检测。丝蛋白加固试剂从分子层面进行缝合手术，使古代丝绸不再腐朽。2025年1月，武王墩一号墓的野外考古工作已全部结束，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博物馆正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即将向世人展现楚文化的灿烂辉煌。
1: 很多人会问，一座已经被盗过的墓，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抢救、去研究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考古从来不是挖宝，而是读历史。哪怕只剩碎片、只剩痕迹，在科技的帮助下，我们依然能够读出2000年前的礼乐制度、手工业水平、文化交流，甚至能够读出一位楚王的生平与一个时代的气象。从盗墓大案的惊世追回，到科技考古的层层解码，再到一座楚王陵的面貌日渐清晰，武王墩的故事既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一次文明的接力。盗贼能破坏器物，却毁不掉文明的底色，科技则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桥，让我们得以跨越千年，与遥远的楚韵遥遥相望。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投身到宋代的荷塘清风里，荷花荷叶莲蓬莲藕，宋人把一整个荷塘啊都搬上了餐桌，更有清雅别致的碧桶酒，一口喝下去满池荷香。永深记入莲房去，宋人的夏日荷花宴究竟有多浪漫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将为我们细细道来，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啊，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就算有，您看看都是什么价。那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少泥土，心中既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穆会长，感动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8: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燕。今天播出的是《永深记入莲房去》。
10: 一书一世界。
8: 提到荷塘，人们想必最先想到的是那满目的莲叶，片片莲蓬，朵朵荷花，含苞待盛放，露水点点入池塘。清风袭来，冲淡了夏日的暑气，更吹进了人们的心灵。而文雅又富有生活趣味的宋代人，不仅吟写诗词歌颂荷塘的美妙，更将荷塘搬上了自己的餐桌。无论是荷花、荷叶、莲藕、莲子，甚至莲蓬，都摇身一变成为夏日避暑的美味佳肴。在宋人的荷花宴当中啊，最为清爽的当属碧桐酒。清香的荷叶包裹着香醇的白酒，混杂着荷心的苦涩和清凉，一口下去令人暑气尽消，是何等的自在惬意。那么如此独特的碧桐酒是如何制作的呢？宋人的荷花宴当中还有哪些珍馐美味呢？我们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11: 我们来看宋代词人叶梦得的避暑良方。荷叶荷花水底天，玉壶冰酒酿心泉。叶梦得说，我在荷花船上飘荡着，看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吹着凉风荷香，这时候再喝一杯小酒，顿时觉得酷暑都已经不在了。那么在荷塘当中乘凉啊，你不仅可以欣赏湖光山色，还能够真实的开发出几种好吃的食物来呢。比如说我们以下就介绍四种餐桌上的荷花宴。第一种叫做碧桐酒。宋代诗人娄耀在西湖避暑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小须夏日醉满荷，脱洗东归干已矣。娄耀在荷塘泛舟的时候说，你看我在夏天的荷叶当中真是感到沉醉呀。这首诗当中的醉满荷经常啊会被人理解为我沉醉在荷塘的美景当中。这一句诗还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哦，就是碧绿的荷叶真的可以做成酒，让人饮下去。
8: 我们来看看当时碧桐酒的做法。 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就记载了碧桐酒的做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杭州啊非常流行。
11: 暑月，命客泛舟连荡中，先以酒入荷叶数枝，又包鱼札他叶内，四周回，风熏日炽，酒香鱼熟，各取酒及札，增加是也。这是在一场聚会当中做饭的场景。他说，我先开出大船，邀请客人到大船当中去乘凉，这时候呢让大船当中的仆人开始做饭。这个做饭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先采摘几片鲜嫩的荷叶，把酒倒入荷叶当中紧紧地扎起来，然后再取一片荷叶，把腌制好的鱼肉放在这一片荷叶当中，等大船当中的人把酒啊鱼呀、饭呀都做得差不多了，这时候乘着小船出去钓鱼、出去游玩的人们就回来了，正好开饭，鱼已经有了荷叶的香味，那么酒呢，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碧桐酒也就做好了。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说，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可没少喝这种碧桐酒呢。东坡留下了一句诗，碧桐实作象鼻湾，白酒微带荷辛苦，嫩嫩的荷叶它是没有太大的承受力的，你如果倒了一碗酒进去，这个荷叶是不是就弯了呢？它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这时候你把荷心刺穿，让这个酒从荷叶茎当中流出来，人呢就从这个荷叶茎的另一头去吸酒，那如此吸出来的酒，它既有白酒的醇厚，又有荷叶的清香，两种味道混在一起啊，叫做荷辛苦，清香的苦。碧桐酒的吃法一直延续到后代。陈洪寿呢，是一位隐居世外的高人，他曾经总结了隐居十六关，隐居生活当中最舒服的十六个片刻：仿妆、酿陶、教书、醒食、喷墨、味相、数据、帐局、幻宴、寒孤、问月、普泉、囊忧、孤往、漂香、品饭，每一个都对应着古代的一位隐士高人。咱们来看第三个，教书。教书就是喝碧桐酒的意思。陈洪寿他还给每一关配了一幅图，就在教书这幅图当中，图中的隐士就是喝着一碗碧桐酒，他还是从这个荷叶茎这样在吸碧桐酒呢。他用到了在苏东坡的典故。苏东坡有这样一个解释，因为他本人特别爱喝酒，而且从早到晚都喝，尤其喜欢早起喝酒。当时就有人劝他，东坡说，你不知道，你看早上刚起来，我的诗书胀着了我的肚子，我不舒服，我喝酒是来浇灌我腹中的书的，有点可爱还有点猖狂。
8: 今天要介绍的荷花宴的第二道菜，估计大家呢都比较熟悉，叫做荷包饭。
11: 林洪在《山家清供》当中有详细的记载，还给他取了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叫莲房鱼包。它的做法非常的精巧，首先呢你要采摘一个很嫩的小莲蓬，然后把其中的莲子都除去，这时候把桂鱼把它的肉剁得细细的，捏成一个一个雪白的小鱼丸，塞到莲蓬的洞中，再把这个制作好的小莲蓬放到荷花熬成的汤中煮熟。还有人吃起来更加的讲究，他要把这个莲蓬里里外外都涂上蜂蜜，还要来蘸着鱼腐三鲜来吃，那就是莲花、菊花和菱角调成的酱料。这一顿饭呢，可谓是非常的风雅，难怪林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永生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那是对于鱼的一个比方，然后说这个鱼啊一定能够鱼跃龙门吧。朋友听了之后喜不自胜，当即送了一方砚台给林洪。 所以我们看，经过这样一番制作以后，它顿时就有了和的清雅。其实直到今天呢，莲房鱼包这道菜还在杭帮菜博物馆当中有所展示。
8: 莲藕这一常见的食材，不仅在宋人的巧思之下变换形态，被制作成精致小巧的石榴粉，更是因为唐诗中的灵感，成为宋代煲仔饭的主要原料。而荷塘中的绝对主角荷花，则可以和豆腐、面粉等食材搭配，经过厨师精心的调味和烹制之后呢，既可赏味又能赏心。那么这道荷花菜会带来怎样的味蕾享受？而清代的慈禧太后又最爱哪一道荷花馔呢？
11: 荷花宴的第三道菜莲藕，我们来看山家清供所记载的用莲藕制作的几道菜。第一道菜名字就很奇怪，叫做石榴粉。他先把藕切成小小的丁，再把这个丁磨去棱角，用东西给它染成粉色。他用的是梅花的汁水和胭脂，这样还不够，还要在外面裹上一层粉，用绿豆粉。做完之后，再把这个菜放到滚水当中过一下，捞起来。石榴粉这道菜呀，不仅创意新奇，而且让人难以忘怀。
8: 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就非常喜欢一边赏荷一边吃莲藕。我们看他的诗啊，是这样写的：
11: 人间暑气正如吹，上了湖船便不知，湖上四时无不好，旧中最说藕花时。杨万里说，夏天真是太热了，但是一旦我上了湖中的船，我觉得所有的暑气都被这个湖风给吹退了。当然了，湖中的景色四季都很好，最好的肯定还是能够吃莲藕，能够赏荷花的时节呀。荷花宴的第四道菜终于来到了荷花本身，它叫做荷花馔。山家清供记载了一道又美又好吃的菜肴：先采摘新鲜的荷花，去掉花蒂和花心，然后把完整的荷花瓣与切好的豆腐放在一块煮，加一点点的佐料。哇，这一幅场景像不像雪停之后晚霞刚刚出来呢？所以文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雪霞羹。后来到了晚清时期，还流行过一道菜叫油炸荷花，而且据说呀，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道小吃。先摘取一朵完整的荷花，

0: 后取下完整的荷花瓣，拌上鸡蛋清和面粉。加佐料的时候呢，可以分两种口味，甜的或者咸的，你还可以加一点鸡汤。把这个已经拌好的荷花瓣放在油锅当中去炸，真是让人觉得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啊。
1: 那么有没有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品尝方式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种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制作方法吧。清代的沈复在他的散文集《浮生六记》当中记载了他的妻子芸娘制作荷花茶的方法。这位聪明的女子芸娘，在她嫁给沈复以后呢，生活一直都过得非常清贫。但是这位蕙质兰心的女性，总是能够把贫苦的日子过成诗。她亲手制作荷花茶的过程，是整本《浮生六记》当中最让人感动的一个细节。
0: 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芸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制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我们看这一段记载呀，芸娘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发现荷花的开放有其规律，一般呢会在黄昏的时候含苞，第二天早上再盛放。她利用了这样一个特点，在傍晚的时候就把茶包放在荷花的花心当中，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荷花已经盛放了，再将这个有荷花香韵的茶包烹上山泉水，如此泡的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荷花茶了。这段文字啊，沈复写得极美。沈复就想啊，我不要让发生过的往事在我的生活中了无痕迹，我要用我的笔将我与芸娘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载下来，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凄美的爱情故事。林语堂曾经用一句话来评价芸娘，说芸娘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子。我想总共有这样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芸娘与她的夫君沈复呀是灵魂伴侣。芸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中非常贫苦，她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需要奉养，芸娘啊就自己靠做女工来赚钱。但是贫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她的意志，她自学写诗。据说呀，在沈复13岁回老家探亲的时候，她一眼见过了芸娘写的诗，便心驰神往。所以沈复和芸娘的相知源于诗词文学的相通。沈复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们两人像久未相逢的挚友一般，有着非常恩爱的婚后生活。第二个原因，芸娘啊整颗心都在夫君沈复身上，13岁订婚，18岁结婚，婚后两人举案齐眉。无论在婚后日子过得多么贫苦，芸娘从来都没有动过气，她也从来不曾劝她的夫君去考取功名。
1: 蕙质兰心的芸娘和才高气傲的沈复情深意重，恩爱非常，两人的生活虽然并不富足，但是在芸娘的操持下却能将清苦的日子过成诗。在芸娘的妙手之下，再简单的物件也能够开出绚烂的花。沈复和芸娘这对才子佳人最终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芸娘的故事又为我们的现代生活提供了哪些启示呢？
0: 芸娘视名利如浮云，她出身非常贫苦，她却比一般人更加轻视名利。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姐出嫁，出嫁的时候满屋子的宾客都穿上了最华美的衣裳，只有芸娘通体素淡，不贪图名利的芸娘与沈复他们在精神世界是相通的。第四个原因，我想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芸娘总能把苦日子过成诗。那么在芸娘和沈复离开公婆家门以后啊，日子过得相当的困苦，芸娘拆东墙补西墙，总能把这日子过下去，还能过得美。比如说呀，沈复的衣服经常破，芸娘经常是拆了这件衣服补另外一件，让他夫君的衣服永

0: 干净、素雅、得体的。还有啊，沈父很喜欢与朋友喝酒聚会，但是他们因为家里贫穷，云娘想了一个好办法，她把最普通的白色的瓷碗摆成了梅花的形状，自制了一个梅花盒，提出去啊又风雅又非常的让人感到难以忘怀。可就是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女性，在她的人生的最后，有着令人不忍卒读的悲惨结局。云娘病重，又不断地遭受信任之人的背叛。沈父当然没有抛弃她，但是云娘病已深重，最后生生地熬干了自己。在云娘去世以后，沈父甚至没有钱给她买一副灵柩，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视如春梦，终究了无痕迹呀。也许最后也只有那一杯荷花茶能够让沈父重温旧梦了。
1: 前面我们说到，宋代人吃荷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那么他们赏爱荷花的方式又有多少类型呢？我们不妨从杨万里的一首小诗说起。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一首小诗啊，是家喻户晓的。实际上它讲的是一个关于爱的寓言。泉眼、水流、树阴、小荷、蜻蜓，它们荡漾在我们的眼前，应该如何去爱它们呢？整首诗都在揭晓这个答案。泉眼无声惜细流，说有一个非常小的泉眼，所以流出来的水呢是非常细的水流，也就是细到听不见的声音。那杨万里用一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字就是惜，就是爱惜、爱怜。本来这个泉眼是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但是诗人有啊。诗人说，我感觉这个泉眼好像爱惜着水流，我不舍得让它流得太多，所以它是无声的，很安静、很细的往外流淌。树阴照水爱晴柔，初夏的时候这些树叶还不算非常的茂密，所以啊还会有很多阳光透过那些树叶的缝隙落到小池之上。这本来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场景，但是在诗人看来，这不就是树荫它对于小池的一种爱护吗？爱晴柔展现的是一种爱护和爱惜。第二句当中的爱字和第一句当中的惜字是相互呼应的，它把无声的东西赋予了生命，让没有感觉的泉眼和树荫带上了人的感情。我们看这样一种守护型的爱，它是无处不在的，它是无时不有的。这种爱不仔细观察不会发现，它往往不会表白，往往不会显露。它经常会发生在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孩子当中，而这样的爱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其实呀，人类的感情无非两种，一种是质朴相守，一种是灵犀相通。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种，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诗歌的后面两句写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什么叫做小荷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说还没有开放的荷花的花苞有一个尖儿，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那个卷着的荷叶上面也有一个尖儿。无论哪一种啊，蜻蜓都可以立在上面了，都能够说得通。那么在夏天的小池当中，如果看到有蜻蜓立在小荷上，这本来也是非常寻常的场景吧。如果说它是一个静态的画面，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是杨万里很聪明，他用了四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叫采露早有，这四个字把画面变得鲜活，它动起来了。意思是什么呢？我这边的尖尖角刚刚露出，就好像有人通风报信一样，这个蜻蜓立马赶来，立在了上头了。这叫什么感情啊？灵犀相通啊。这就好像我说一句话，第一个字

0: 朋友，他知道我想要说的下一句话是什么。我唱了这首歌的上半句，立马有人可以接这首歌的下半句。这样的生命体验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都有遇到过吧。但是啊，你要知道灵犀相通的感觉，它不是时时有，它不处处有的，它可遇不可求啊。我们看到这两种类型的感情啊，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出现。第一种的朋友，比如说你有没有那种老朋友啊，你们在一起没有多少话可说，你们的兴趣爱好也不见得相同，但是你就喜欢跟他待在一块儿。我们一个人听歌，一个人写作业，各干各的，但是我们待在一块儿觉得很舒服。如果和这样的老朋友分离太久，你有时候也会挺想他的。而如果再度老友重逢呢，你又会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因为这样一种细水长流的友谊，它是最真诚、最珍贵、最难求得的。我们在人生当中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朋友，比如你去参加一个活动，比如你去参加一次旅行，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人，他竟然和你喜欢同一个歌手，他居然也喜欢那一首歌，他和你的兴趣爱好居然会那么的契合，你在那一瞬间会想，哇，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我呢。这叫做灵犀相通。灵犀相通啊，是一个瞬间，既然它是一个瞬间，它同时也就是转瞬即逝的，是在手中根本就抓不住的。这样的朋友让你觉得新鲜，让你觉得好玩，但是它很难变成你最长久的朋友。
1: 总之，我们一生当中总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感情，但是分类来说无非就是这两种，一种叫做质朴相守，一种叫做灵犀相通。友情、亲情、爱情可能都会分这两种类型。人生最理想的情况是一个人既能与我长相厮守，又能与我灵犀相通，但是这样的事情啊，太难得了，不可强求。我们在生活当中往往容易重视那些灵犀相通的时刻，而忽视了那些能够与你质朴相守的人。所以呢，大家呀，多去看看身边的老师、父母、老朋友、老同学，他们也许才是我们经常习焉不察，我们习惯却再也看不见的一些感情。这样的道理放在食物当中呢，也是一样的。我们一生当中要吃无数顿的饭，要尝无数次的菜，有的菜呢让你觉得新鲜，让你觉得灵犀相通，可是每天陪伴我们的永远是那些粗茶淡饭。吃饭的道理和我们对待情感的道理其实啊是一致的。愿我们都能够找到与我们质朴相守的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几点了？
0: 一点了。
2: 啊？几点？
0: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了？
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什么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

0: 累，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呢？说个心里话，34岁，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无法接纳自己，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再说一遍，叫做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它是由最近一场发生在综艺《姐姐当家二》当中的家庭饭局来说起的，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啊。节目当中呢，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脱口秀演员房主任就给他的小女儿来举办18岁的生日宴啊，本来呢应该是属于小女孩的一个成人礼，却因为筹备过程当中沟通失衡，席间的情绪爆发，各种各样的别扭啊，变成了一场家庭矛盾的公开呈现啊。网友们也纷纷在网络上口诛笔伐啊，有站各种各样立场的。那饭局上呢，房主任是反复的细数他养家的不容易，把自我牺牲反复的诉说。身为生日主角的小女儿呢，全程是缄默失语。大女儿勇敢的质疑母亲错位的情绪表达，也让这场争执从一次生日插曲演变成了中式亲子相处困局的一个缩影，掀起了大家对于传统亲情模式和家庭教育的深度反思。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知名的博主，他和母亲呢经历了数个月的冷战隔阂之后，哎，最近却在播客当中袒露了母女二人已经破冰和解的故事，同样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两代人囿于生活的理念、相处逻辑、个人边界错位等等的对峙，最终在一次坦诚交流当中就消解了芥蒂，重新理解了彼此啊，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一个家庭在争吵当中失控，另一个家庭在沉默当中和解，他们看似截然不同，却共同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亲情当中的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变成压力，为什么本来应该温暖的亲情总会夹杂着一些令人窒息的那种感觉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陪大家一起聊一聊。
2: 中式家庭里最磨人的爱意是裹挟着牺牲感与悬而未决的期待，他带着父母深切的爱，也携带着一份等待被回应的答卷。当付出被反复念叨，温存的情感便悄然坍缩成一张隐形的账单。我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是无数中国家庭中最熟悉的表达。最近脱口秀演员房主任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上，不是因为他的新段子，而是因为一档综艺里他和女儿之间令人窒息的对峙。在《姐姐当家二》第4期节目中，房主任在小女儿的生日宴上反复念叨自己在外拼命赚钱养家的辛苦。他对女儿说，你说我要有这个妈天天拼命在外面给我赚钱，回家你说我不得天天老关心了。大女儿没有沉默，而是冷静地回应，她想从我身上找那些愧疚感。女儿进一步拆解了母亲日常的经典操作，她每回都这样，拌一堆菜，我一要帮点忙，她说上一边去，你能帮什么忙？上外边去。然后做完了，累得要死，说我拌了一桌子菜，你俩没一个出来帮忙的。无解，这种问题无解。 更令人窒息的是，当房主任试图用我小时候对你也比你姥姥对你好来为自己辩解时，女儿只能无奈地叹气，又开始比了，我的天，又开始比了。女儿还回忆，从小到大母亲反复对她说，我从这个家没走都是为了你，直到大学她才幡然醒悟，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你自己，因为她没有退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
1: 先从故事的这个主人公房主任开始说起啊，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脱口秀演员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他的本名呢叫做房少利，是1975年出生在山东临沂农村的一个普通人啊，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女儿。父亲呢小的时候曾经用金条抽打他，初中没读完他就辍学了。19岁，父母为了避免重蹈姐姐被家暴的覆辙，特意啊给房主任挑了一个身高只有1米55、体重95斤的所谓老实人。可就是这个老实人给了他30年地狱生活，肢体和精神双重的家暴，沉迷赌博还把钱输光，回娘家他哭着想要离婚，结果全家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说男人家暴不丢人，女人离婚才丢人啊。此后呢他就一个人打零工干苦力，拉扯两个女儿长大，丈夫赌博出轨从来没有停止。他的苦难不是人设，其实是一个女人半辈子真实的血泪故事。2023年，他在观看一场脱口秀的时候，因为互动环节被发掘了，签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脱口秀演员。在2024年的4月，他带着两个女儿净身出户。在2025年，50岁的他参加《喜剧之王》单口季，凭借自己的真实经历啊，离婚的这么一段故事一炮而红，曾经呢也被称为是脱口秀版的《出走的决心》。大家也被他的故事所鼓舞着，其实一直是一个正面的形象。房主任呢也坦言自己深知原生家庭和他自己失败的婚姻带来的创伤正在女儿身上重演着啊，但是依然控制不住，通过诉苦和施压来宣泄他自己的焦虑。房主任的局限其实恰恰揭示了中国式家庭教育当中非常深层的一个困境，他不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没有被原生家庭和婚姻善待过的人，他所有的倾诉实则是自身积压的情绪，他想要找到一个出口，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过往承受的创伤在不经意间转接到了下一代身上。这种以牺牲为筹码，用付出换顺从的模式，本质上就是把亲子关系异化成了一种债务关系啊，就是父母把养育当做了一种投资，用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来筑起一道没有办法反驳的道德高墙。那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感受到的往往其实不是爱，而是沉甸甸的亏欠。房主任的故事之所以引发了这么广泛的共鸣，就是因为愧疚式教育啊，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太普遍了啊。就刚才片花当中提到过的，哎，我都是为了你，我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你，这些话曾经用不同的形式进入了无数人的成长过程。当父母用牺牲作为筹码，孩子感受到的就不是爱，而是终其一生想要挣脱的情感债务。房主任的母女困局就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缩影。那从愧疚式教育到情感绑架，从代际创伤传递到家庭角色错位，这些问题的背后也是无数父母和子女在爱和控制之间不断挣扎的一部血泪史。很多人呢对这个饭局当中房主任的一句话、啊、感到非常的不适啊。他呢对大女儿说，闺女你也不要这样挤兑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就会和我一样的。这句话被很多网友理解为母亲对女儿未来人生的一种负面预言，然而放到具体的情境当中，它更像是一种藏在委屈深处的不甘。就像房主任在饭局上其实也亲自说，啊，我自己也觉得我愧对他们。或许房主任期待和自己一样，指向的是某一天，哎，女儿经历了同等的风霜之后，能在未来的某一刻和曾经的自己达到一些迟到的共鸣。但是亲情最复杂的地方也在于此啊，父母是渴望被看见的，孩子也感受到被要求偿还，那这种错位构成了愧疚式教育的一个核心困境。国外的一个心理专家苏珊·福沃德，他提出了情感勒索的理论，精准地诠释了这一类畸形的相处模式，就是关系当中的一方啊，他通过激发另一方的恐惧感、责任感或者罪恶感，使其回应自身需求。那上一代人呢，就是曾经在类似的情感环境当中成长的，他们习惯用忍耐来证明责任啊，用承担。

0: 并牺牲确认自己的价值，久而久之呢，爱与付出就被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了。他们学会了用自己的辛苦去表达深情，也期待下一代能够理解这份辛苦，回应他的这份深情。但是当爱需要依靠愧疚才能被感知，情感就容易从温暖的连接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心理负担。同一句话在不同的生命经验里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回响。那么在你的成长经历当中，是否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呢？你的家庭是否也出现过我刚才说过的那种愧疚式教育的话语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
1: 在2026年8月发布的播客 Fit for Life 第525期节目中，知名博主老爷分享了终于与父母和解的经历。这一过程并非通过正式的道歉或让步完成，而是在一次突如其来的互动中打破了长期的纠缠与对立。他反思了在不同身份中重塑关系的必要性，认为对错并非核心，重要的是理解关系绑定后彼此无休止的纠缠本质，并学会直面死亡与承担责任。早在2023年，老爷作为嘉宾做客史蒂夫说播客时，就深入探讨了中国家庭中普遍存在的亲密恐惧症。他与主持人及另一位嘉宾分析了亚洲父母的爱往往让孩子痛苦，父母难以意识到孩子已长大，以及家庭羞于表达亲密等现象。他指出，许多中国孩子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父母的道歉，而父母则等待孩子的回报。这种僵局需要通过打破完美父母的假象和建立新的沟通方式来化解。如果说愧疚式教育揭开了亲情中隐藏的重量，那么老爷母女的和解向我们摊开了亲情困境的另一重镜像。这一场持续数月的冷战恰恰相反，对彼此太过在意，才会在一次次相处摩擦中积累失望。两代人站在各自的人生经验里，看见的都是自己的委屈。母亲认为自己倾尽所有养育孩子，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老爷在镜头前吐露心声，长久蜷缩在母亲比较的凝视目光下，自我的独特性慢慢被标准化的期待覆盖。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
0: 其实呢，刚才提到的两个人啊，都在漫长的僵持里等待着这一份真诚的共情，也在不知不觉之间把对方困在了自己的期待里面。其实无数家庭矛盾滋生和发酵，根源都在于人心底预设的那个理想的画像。就是每个人的认知体系里啊，都会提前勾勒出家人的一个理想的模样啊，我们把理想化的自我尽数都投射在了至亲的身上，雕琢出了一副亲情的标准。当现代人啊，现实当中你的家人偏离了你的这套标准的时候，你自然会失望。孩子就发现，哎呀，父母并非永远理解自己。父母也发现，哎呀，孩子也并非永远按照期待成长。许多家庭争执表面啊，都是围绕一句话、一次冲突、一件小事展开的，但是深层其实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没有成为我期待当中的那个你呢？房主任和女儿之间的争执是如此啊，刚才提到的这个播客的博主老爷和他母亲之间的隔阂也是一样。一个母亲期待女儿有一天能够理解自己的辛苦，一个女儿呢也期待母亲能够看见自己的感受。哎，双方都渴望被理解、被看见，却都困在了对方不理解自己的失落当中。有一部电视剧《父母爱情》啊，这个电视剧当中呢，姜卫民一家的矛盾就呈现了这种家庭期待的错位。人到中年的姜卫民和妻子是双双下岗，在父母家中啃老，最终呢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那在父母姜德福和安杰眼中，这几个孩子成长于相似的家庭环境，人生轨迹的差异更多来自于个人选择和行动方式。而在姜卫民夫妇的视角当中，兄弟姐妹的发展差距背后是藏着家庭资源分配和成长支持不均匀所导致的，他们看见的是长期积累的一个失衡感啊，也因此把人生困顿和家庭关系给联系在一起了。同一个家庭，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和自己的位置上讲述人生，所以每个人的视角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套关于公平、爱、付出，这么一套自己的理解。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提出过投射这个理论哈，他认为人们对于外界的判断

0: 就有他们的边界啊，也有他们的极限。孩子也首先是一个拥有独立意识、人生选择还有成长方向的个体啊，所以他也是一个人，不要把他当成一个你的附属品，或者说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成长起来的那么一个人设设定啊，他不会的，他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接受这一点就意味着承认我的家人可以不完美，但我们的关系也可以存在着裂痕啊。老爷啊，就是这个博主，他的母亲和自己在和解的过程当中并未进行一场明确的道歉，或许他也未曾意识到自己曾经带来过的伤害，但是母女呢最终重新靠近，就是在坦诚交流之后，哎，重新看见了彼此作为独立个体的一个存在。我意识到你是一个独立的人，这个很重要。没有完美的家人，也没有完美的亲情，和解也不是谁向谁低头，而是放下角色期待，让父母成为父母之外的人，让孩子成为孩子之外的人。亲情真正的出口也是在褪去期待之后，依然愿意拥抱那个真实的人。
1: 说回房主任的成长轨迹，本质上是一场漫长的自我剥夺，经济上被控制，情感上被压抑。父母的逻辑是，你挣的钱就是家里的，你的付出天经地义。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很容易形成一种扭曲的认知，付出等于价值，牺牲等于爱。他的自我价值感从小就建立在被需要这三个字上。如果他不再被需要了，他是谁？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种心理机制，心理学上叫创伤的固化。人在极度痛苦的处境中，会不自觉地认同施害者的逻辑，以此让自己的痛苦变得有意义。房主任的父母用我为你付出这么多来强化他的亏欠感，他就学会了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女儿。房主任的故事不是个例，在很多家庭里，这种愧疚式教育都在代代相传。父母用我都是为了你来制造情感债务。孩子在愧疚中长大，然后在成为父母后，再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孩子。怎么识别？看看自己家里有没有这些句式。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要不是因为你，我省吃俭用供你上学，你就这样回报我？如果有，那大概率就是愧疚式教育在运行。这套叙事究竟有什么破解之法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
0: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破局之路啊，我们怎么样从看到问题到走出循环。其实在愧疚式教育的体系当中，孩子只有一条罪状，就是不乖不听话。房主任的女儿在节目当中全程保持冷静，甚至有一些冷漠。她不是在跟母亲吵架，而是在做一场情感解剖。她清晰地指出了妈妈的行为模式，理性地拆解了妈妈的话语逻辑。但她冷静的本身恰恰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她已经被这种教育模式训练很久了。那这种训练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其实就是从她小时候开始啊，母亲就在用我从这个家没走啊，都是为了你啊，来制造这些愧疚感。当孩子表达了不想被这样的绑定的念头的时候，母亲就会用你太不懂事了来否定他的感受。久而久之呢，孩子就学会了两个技能：第一，我要压抑我自己的真实需求；第二，把母亲的期待当作自己的目标。但是压抑不等于消失啊，那些被压下去的情绪最终会用另一种方式爆发的。房主任的女儿在大学的时候终于想明白了那件事，就是你不是为了我，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因为你没有退路。这句话看似很冷酷，其实就是孩子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觉醒之后的路并不好走。在节目里呢，母女之间的对话充满了拉锯战。母亲说，哎呀，我多不容易呀，女儿就说，你又来了。母亲试图用苦难叙事来换取共情，女儿呢则用理性拆解来切断情感绑架。双方在沟通当中听到一句听不到一句赞美啊，这个欣赏啊都没有啊，只有反复的攻防对抗。那这种亲子关系的撕裂感才是愧疚式教育最残忍的产物。孩子不是不想爱父母，而是每一次试图靠近你的时候都会被愧疚感刺痛，最终呢他们只能选择远离。不是不爱你，而是太难受了，太拧巴了。所以理解愧疚式教育的机制是走出阴影的第一步，但真正的改变是需要勇气和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识别模式啊，分清爱和绑架 这两件事儿。健康的爱是无条件的，它不附带偿还的需求，就是当你感到愧疚的来源不是做错了什么，

是没有满足父母的期待，那么你可能就是正在经历情感绑架了。所以学会区分这是我的责任，还有这是被强加的愧疚感啊，这是两种不同的感受啊，这是建立心理边界的起点。第二步呢，就是建立边界，学会说不。很多愧疚式教育长大的孩子一说不就感到很恐慌，但是要记住啊，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不等于不孝。真正的孝顺是尊重彼此独立的人格，而不是无底线的牺牲自我去满足你。你可以温和而坚定地告诉你的父母，我知道你为我付出很多，但是你的话让我感到很有压力，是吧？第三步呢，就是自我的疗愈啊，因为改变对方很难，但是改变自己相对有操作性。重新的去养育你的内在小孩，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愤怒委屈，不必为所谓的不孝顺感到羞耻。通过自我关怀、心理咨询等方式，你要弥补童年缺失的安全感。你不需要为父母的苦难负责，你只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第四步就是沟通上的重建啊，用非暴力表达的方式啊，对于已成年的子女来说，其实和父母沟通时可以用事实加感受加需求这样的一些句式来表达，而不是陷入对错之争啊。比如说妈妈说，哎呀妈妈，我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但是呢你每次都说都是因为你的时候，我其实感到很内疚，但是也很无力。我希望我们能像朋友一样平等的聊天，好不好？其实房主任事件发酵之后，他在看片会上也公开道歉过啊，承认是自己的问题最大。这或许就是一个微弱的曙光，就是从看到问题到承认问题，哪怕只是迈出了一步，也比困在原地要好。愧疚式教育呢，不是爱，是恐惧的代名词，是用我为你付出了一切来绑架这个孩子的人生。所以我们理解父母的艰辛，也理解他们成长时代的局限，但是这不意味着孩子必须要为父母的苦难去全盘买单。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是告诉对方我为你牺牲了多少，而是让彼此在关系当中都感到自由、平等和被尊重。真正的爱不需要任何一句我都是为了你来证明。不知道各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愧疚式教育，那你又是如何应对或者是怎么样走出来的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与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欢迎回来。大家可以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 DVDVC 啊，他说有一天我突然

0: 存在不对等的抚养关系，父母最多养我到20岁，后面我认为自己要具备好好养自己的能力，而等到他们50多岁之后，我也要开始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后来呢，他们再拿钱跟我说事儿的时候，我会在心里告诉自己，没事儿，反正以后我都会还的。这个配得感啊，也呈现出来了。橙子说，长期活在父母因我而不幸这样的扭曲归因当中，孩子就会形成存在本身即是负担这样的认知。这种孩子即使取得了成绩，快乐也是短暂的，脑海当中第一反应就是想到父母的付出，从而再陷入到自我否定。一股清风说，被愧疚式教育抚养长大的孩子呀，未来很可能无意识复制这种模式，对下一代施加同样的情感绑架。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4岁，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无法接纳自己，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啊，在线上来给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啊，同样在这里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说自己29岁啊，他说担心年龄被篡改。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患者吗？我们来听一听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
2: 我因为之前脑海里突然冒出36岁字样，晚上又做了个梦，梦见有人问我36岁了，我就担心自己年龄被改了，我才29岁。后来在生活中处处能看见提示36岁的字样，之前注册的软件默认年龄90年，现在正好也显示36岁，我真的要疯了。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患者吗？我该怎么办？怎么推翻自己的这种心理？
0: 这个说起来我个人不能感同身受哈，因为我不太懂为什么他对36岁这个字眼特别的在意啊，而且可能反复出现了之后让他有一种年龄被篡改了的恐慌。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您觉得这位朋友他是困在了哪里，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3: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说他会对36比较敏感，生活当中会出现类似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在心理强迫倾向啊，那这种强迫倾向呢，它是偏思维层面的。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强迫嘛，它有两种，第一种是行为强迫，比如说我要洗手呀，去反复的检查锁门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思维强迫。思维强迫就是我不自觉的会去，比如说数数，或者不自觉的去想一个我不可控制的去想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会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一个强迫倾向啊。那这种强迫倾向呢，其实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其实它只要不是病理性的啊，我们多少都会可能在某个特殊阶段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得结合这位朋友的实际情况来看啊，就是你这个问题持续了时间长不长，或者对你的影响程度高不高，或者还有没有类似其他的这种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或者对你的生活影响度它的影响程度多不多。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还是可以去到专业的机构里面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里面去做一个筛查啊。如果说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而且对你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强烈的影响，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阶段就我们说强迫它有一个心理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可控。强迫就意味着我想获得一种可控感，我要通过强迫的行为来去对抗我那种不可控的或者一种潜在的焦虑的思维。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你潜在对于你自己的年龄或者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于你的这个社会竞争力这些方面，你有很强的这种没有被意识到的焦虑感，然后呢他把它 变成了一种强迫倾向啊，就是觉得我自己老了，或者是感觉这个年龄变大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需要你可以去觉察，就是你可能是在用这种方式在抵御你面对生活当中的某些不确定性啊，或者某些特别容易让你产生焦虑的一些现状啊。那如果是你感觉到你的身体，你担心你的身体变得更加老化了，衰老得更快了，那么你就可以去安排一些运动啊，或者有益身心健康的饮食呀啊习惯呢，去做一些调整，可能这一部分的表现就会慢慢的减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结合你自己的情况啊，如果严重呢，就到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个筛查，会放心一些。如果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你就去觉察一下，看一下有哪些潜在的焦虑是没有被意识到的，我们去为这些焦虑做一些积极的建设，可能就会好一些。
0: 也确实啊，这位朋友他其实提供的信息相对比较少，所以说呢，建议这位朋友像钱坤老师说的那样，到相关的机构哈、先做一下检测，看一看自己的强迫到底是因何而起，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去打消，自己的这种焦虑感。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啊，这位朋友34岁，他说我无法接纳自己，该怎么办？他的问题呢，稍微有点长啊，我们来仔细的听一听当中有哪些细节。
2: 原生家庭没有因为吃穿发愁，父母也很爱我，可父母吵架，从记事起到我工作，我一直是他们的和事佬。学前班的时候他俩打架，拿着板凳头，我在中间挡住了，耳朵出血，当时我一点也没在乎自己，只要爸妈他们没事就好，不吵架就好。对于我来说，天塌下来的事儿就是父母吵架，我爸动不动就发脾气，所有的好脾气都给了外人，在家里打我弟，我妈更是灾难化的语言，抱怨归罪的语气，我听着最多的就是我活着就是为了你俩，要不然你俩我早就去死了，活着干啥呢？好好学习呀，你看没人能看得起我们，你们一定要争气，别让人家看不起，好好学习知道吗？考上好大学知道吗？那种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让我非常恐惧，当时我的成绩还算是班级前几名的，他永远都不满意，小时候不敢看少儿类的节目，总是会被咬牙切齿的数落，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啥啥都会，所以压根儿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我妈没上过学，压根不懂她的语言有多大的杀伤力，以至于我现在34岁了，听到她的话还是会烦躁，听到她用同样的语言对我闺女说，我会瞬间爆发。我和我弟是我妈用来对付我爸最好的武器，每天都抱怨我爸的无能，多么垃圾，鼓动我弟打我爸。我也一直觉得我爸不怎么样，长大后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从小自卑、敏感、懦弱，父母对我的爱只有物质上的，精神上却是在虐杀。为了生存，我从小就关闭了我的感知系统，很麻木的生活，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隔了一层膜，以至于现在我闺女喊我妈妈让我抱抱，我体会不到任何幸福，很麻木也很痛苦。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器，到大二的时候才突然有了自我意识，才知道我是活着的。我对我自己要求极高，能歌善舞，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情商高，人际关系好，朋友多，而实际上我啥也不会，啥也没有，所以我非常讨厌痛恨这个啥也不会的自己，我的世界里全是应该，焦虑内耗到极致，心里一直一直说不上来的沉重，从来没有真正开心放松过。我看到我的内在小孩，他很脆弱很苦，可我很生气很愤怒，我不想去拥抱他，只觉得他为什么不能强大起来，为什么还这么脆弱。我知道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可我压根接受不了这个过程，一想到这个我不会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我就会极度的愤怒，压根静不下心来。比如我可以先允许自己啥也不会，允许自己愤怒，允许自己发脾气，可我也很愤怒，这个允许的自己为什么要允许，为什么不会别人与生俱来就会的东西，为什么到现在我都不会。
0: 这位朋友可能生活在一个非常拧巴的这个自我怀疑的过程当中哈，而且他的家庭由原生家庭的标配好像是一种模式啊，这个暴力的爸爸，爱埋怨的，爱这个把压力施加到孩子身上的妈妈，那这个 过程当中可能让他有很多很多的敏感和懦弱，从小他自己说了很自卑，那该怎么办呢，蒋坤老师？
3: 那我们说原生家庭对于我们最大的一个影响，其实还是来自于安全感本身啊。就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就是人从生理上讲，我们要有一个

0: 对安全的生存环境啊，也就是这位朋友说的不会因为吃穿发愁，可能在他的生物的环境当中其实相对是安全的，但是父母呢其实共同构建了孩子的心理安全。所以我们在家庭教育有一这样一句话，就是说父母的相互的恩爱其实是对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其实它本质上讲的就是父母的一种和谐，它其实建构的是孩子内心里面的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基本安全感。所以如果父母经常争吵呢，其实就会让我们在心理上就感觉不踏实不安全，总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会爆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随时会在我不可控的情况之下出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位朋友他就会养成一种对自己很高很高的要求，因为我要拥有很强很强的能力，我才能够去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的这种对我造成伤害的事件，以及这个环境不安全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啊。但是呢，他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然后呢又因为人他在不安全的状态之下呢，他又是缺少这种专注力的。然后我们如果一个人在很黑的地方走夜路，我们是可能不能够专注于脚下的，我们可能要东看西看啊，觉得很怕。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对自己又有很高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呢，我因为害怕因为紧张我又没有办法专心走路，所以反而走夜路的时候更容易摔跤啊，然后就绊倒自己啊。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用很形象的方式来去讲的话，可能你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像在走夜路的这种感觉，就对这个路不熟，然后又很怕，然后又担心有野兽各种东西出现啊，但是呢又很希望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反而会使自己一直陷入到这种内耗当中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去关注你身边的家人或者其他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解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得学会给自己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安全边界啊。那个这个我们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技术叫安全岛技术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冥想的方式来去想象自己有一个岛屿啊，这个岛屿是属于自己的，然后在这个岛屿当中呢有各种你想要的东西啊，然后呢你只要待在这个岛上，你就会觉得人是完全放松的啊，而且不会有任何东西入侵到这个岛上来啊。这个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安全岛的一个冥想技术，你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因为我看这位朋友也专门讲到了内在小孩，可能也是专门的去了解过心理学啊，去做过一些相关的练习。那如果你发现你做内在小孩的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很难得去真正的爱你自己的内在小孩，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尝试着去做一些做类似于安全岛这样的冥想。就当你能够真实的能够允许自己找到一个内在的安全空间的时候，可能你的那种放松和松弛感就会出现。放松感和松弛感出现以后，你的专注力就会得到提升，可能你更容易在生活当中去获得一种成就啊，这是一种内在的。那外在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尝试着去找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关系或者比较安全的团体啊，这其实都是有助于你去更好的去应对你的生活。所以在学习那些所谓的技能啊，然后呢在要求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些目标之前，你得有一个先更加前置的一个地基啊，稳定的地基，就是你要先找到一种充分的安全体验啊，然后当你有了这种体验之后，再来去追求你想要的，可能对你而言会更轻松一些。
1: 好的，希望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去试一试强光老师所说的这个安全岛的冥想，也在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指导之下哈。这个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是25岁，职场内耗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他还有这个贷款要还啊，为了还贷只能苦苦挣扎，该怎么办？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提问。
2: 25+，工作在稳定部门，收入稳定。但很讨厌职场氛围，上班3年已经燃尽了，上级推锅不担事，同事勾心斗角互相推诿，看着自己的眼袋和没有光的暗淡眼睛，下班还要接收工作消息，似乎自己不配拥有幸福的时光。每天在这种工作氛围里苟延残喘，每日无奈地带着一副魂魄换取生存资料，想退出这场竞争游戏，但为了还贷只能苦苦挣扎。
1: 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的问题哈，就是不想上班啊，职场内耗严重，但是呢不上班又怎么办呢？这样的心理困境，蒋光老师您怎么去给他解答呢？

0: 得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陷入到这种很强烈的无力和迷茫当中。然后对于这类就是感受很就是很无力很迷茫的朋友呢，如果我们给建议的话呢，就多少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并没有体会到我真实的一种感受。你给的所有的建议，你是因为你没有像我这样还贷啊，你没有像我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位朋友来讲，他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倒不是说他缺少一种改变现状的方法和技巧，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心力不足啊。就有点像一个人他长时间的这个睡眠不足，或者长时间的去消耗自己的体能，我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让我去应对这个，所以心理上也是一样，就是所以说他可能面临的并不是说我缺少认知，缺少方法啊，或者缺少应该有的知识体系，他可能未必缺这个，但是他缺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啊，就是我要去打一场篮球赛，我有没有吃饱啊，有没有这个喝足啊，有没有能量去保证这一场比赛的整个能量的输出。所以我觉得可能更需要调整的就是需要给自己的心理注入一些能量。那心理注入能量呢，我觉得虽然我们节目上半段讲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些鸡汤啊，一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些句子，我们还是持一定的这个态度，这个观望态度。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分本来就处于低落状态的人，其实这些工具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下，可能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就我们说，当我能够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的共鸣，在情绪上有一些这个情绪价值、情绪安抚的时候，可能我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职场环境，我的力量会更足一些啊。所以我觉得所有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东西，它也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啊。然后呢，我们如果知道我现在心理能量比较弱啊，我不妨的去适当，就像我们如果身体特别疼，我去吃一点止痛药啊，其实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不疼啊，我就非要去强迫自己吃止痛药，那这个药就成了一种毒物啊，对我来讲会有一些伤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实在是觉得无力去面对，然后也听不进任何的建议和好的这种方法，也觉得很难调整，那你去尝试着给自己心里注入一些力量，等有力量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找到更适合你的方法，再去做一些调整。
1: 所以第一步还是让自己吃饱喝足啊，心理上的吃饱喝足，找一找这个鸡汤，有一些时候啊，特定的像有一些时候还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也希望能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那以上呢，各位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我们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跟各位再会。
2: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4: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

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心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0: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门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九头鸟 FM、 玄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通过长江云 APP 订阅老年天地长江号，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将播出第4季的第10期。今天我们将带大家前往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实地探访和体验机器人如何为老人服务。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4: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这几年机器人技术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他们不仅在各类运动会上展现出了惊人的灵活度，更在工业制造、商业服务等领域实现了从舞台炫技到量产上岗的跨越，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干、实用。而在这一波科技浪潮当中，最让人心头一暖的莫过于他们在养老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面对老龄化社会的照护需求，人形机器人正成为养老院的新帮手。他们不仅能够全天候地监测老人的生命体征，辅助失能老人翻身洗浴，还能够陪老人唠家常，提供贴心的情感陪伴。科技正化作温柔的守护，让长者们的晚年生活更有尊严和温度。8月12号，我和主持人林月前往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实地探访和体验机器人如何为老人提供服务。那半天下来，收获很多。今年90岁的陈德秀老人已经入住武汉市社会福利院9年了。我们在他的房间建立了一台名叫“光子”的机器人，如何为老人服务的全过程。
5: 陈爷爷好。你好，
1: 请问一下您今年高寿？
6: 我89岁。
1: 我89岁。
6: 89岁还没满，10个月以后满90岁。
1: 啊，到这个武汉市社会福利院住了几年了？
6: 我到9年了，我一
1: 住了9年了，
6: 17年来
1: 的。家里边什么情况？
6: 我有5个两个姑娘，3个儿子。武汉，我是汉川人。
1: 啊，汉川人。
6: 我3年到武汉来的。
1: 您看，您这条件不错，好像2人间只住了您一个人是吧？
6: 走了以后就没带人。
1: 您看，一个人在养老院里边啊，生活有服务员照料。 医疗他们这还挺方便的。
6: 那方便的很。
1: 但是多多少少有时候一个人在一个房间，孩子们不在跟前，有一点点孤单。
6: 经常来看的，他经常来。
1: 经常孤单。
6: 经常送东西来。
1: 啊。
6: 经常。
1: 第一次听说，这个福利院有了机器人为您服务。
6: 搞了个机器人要给我服务，还要给我拖地啊，或者搞忙卫生啊，我送饭了，可以，那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错了。
1: 您刚才说这些啊，是愿景对不对？但是有一点现在可以实现，这个机器人可以过来陪您聊天，逗您开心。
6: 那聊天那么问题，那聊天可以。
1: 我很想记录一下您怎么样跟这个机器人沟通互动。
5: 可以啊。

0: 去做整个的一个健康数据记录，然后做查房等等。
1: 嗯，作为很多老人，他可能这个诉求不一样啊。核心的诉求包括心理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辅助等等。打个比方，高龄老人，我可能需要他做很多事情，孤单的时候想让他陪我聊天，但是他本身是一个进阶的过程。
0: 对对。
1: 模拟一下，看他有没有反应。你好，光子。这几天我自己心里边空落落的，有点不太舒服，你能做些什么让我开心一点吗？
2: 抱抱你，心情不好时我可以给你讲个笑话，或者播放一首欢快的歌曲，你想听哪个？
1: 也先给我讲个笑话吧。
2: 好的。有一天，林跟八在街上相遇了，林不屑地看了八一眼，说胖就胖呗，还系什么腰带啊，哈哈，希望这个笑话能让你开心点。
1: 好，谢谢你，光谷东芝的光子啊。你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适用于这个养老场景的这个机器人？希望将来能够实现哪些功能？
0: 其实我们在养老场景里边主要是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针对于老人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的一个助手，两个层面，然后相当于在我们的看养机构里边起到一定的一个赋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针对于老人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了解到很多时候其实老人如果是机器人作为一个被动性的跟他对话，其实是聊天啊或者是陪伴啊，其实是没有一个那么深度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计划打造的是一个主动式的个性化的一个陪伴，就是我们有了一些老人的一些基础画像了以后，然后相当于机器人对他有对老人有一定的认知了以后，然后能够根据老人的基本信息，他的基础的一些兴趣爱好啊、健康状态啊，然后做个性化的一些陪聊，然后慢慢的跟老人聊得越来越多了以后，对他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它具有一定的主动感知的一些能力，就比如说他能够视觉然后去识别老人当前的一些情绪状态，然后他当前然后他的一个是否是空闲等等这些问题，然后做一个主动式的一个陪伴。就比如说发现老人当前是处于情绪压抑情绪比较异常的一个情况，他能够主动的去进行跟老人去进行沟通。这是我们针对于老人的这个层面，然后就是未来希望做到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能力。然后针对于工作人员这一块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他们的一些工作压力。就比如说工作人员他可能日常工作中间会存在很多重复性的劳动，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因为它具备一定的自主移动的能力，然后同时具备一定的感知啊语音交互的能力，它可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小助手，然后作为工作人员的嘴替，然后去到房间里边去给老人做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提醒，然后做一些陪伴等等这些这些工作，相当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时间是放出来做一些像您刚才说到的然后服务老人啊，然后跟老人做日常的那个清洗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事项。
1: 也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光子是1.0，将来如果是2.0、3.0更高阶的这个光子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全方位的，除了可以听主人的这个指令，它做出一些服务以外，还可能观察分析这个研判主动作为。
0: 对，希望我们未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在我们的真实场景里边应用，能够达到的一个水平和能力。对，就是最终的一个形态其实我们目前还不太敢想，因为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其实它的一个上限，对，一个是非常快，然后另外就是机器人它未来能够实现的一个上限其实是非常高的。目前有很多类型的一个机器人在养老院里边其实慢慢的都是发挥到各自的一个作用，慢慢的就是相当于功能会更聚焦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在整个看养场景里边做一个更综合性的一个管家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作为一个我们的老人的一个助理的一个角色，然后对未来的一个想象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
3: 作为武汉本土的养老服务机器人，光子的诞生和成长备受关注。那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通过整合生态资源，光谷东芝构建了1+1+N 全方位智慧康养服务体系，以光子系列具身智能机器人为硬件载体，搭载智慧康养垂域大模型，面向养老院、护理院、 养社区等机构，提供覆盖健康管理、安全巡查、

操锻炼、后勤保障、情感陪护等多元功能的人机协同解决方案，完整覆盖机构运营与长者照护的全链条需求。目前光子的核心业务能力包括全天候安全防护，也就是全天候全域智能巡防、自动识别跌倒、离床、呼救等风险事件，分级预警并联动应急处置，同步安抚长者情绪，实现风险前置防控。第二就是全周期健康管理，多元体征数据统一归集，自动生成电子健康档案，提供用药提醒、健康趋势研判、个性化康养指导等等。第三就是个性化情感陪伴，多模态主动交互，识别情绪波动并针对性的安抚，适配方言、慢语速、适老交互逻辑，打造千人千面的持续精神关怀，同时能够提供康复代操服务，实现标准动作示范引领，适配老年训练、调动运动积极性。智能化生活照料与后勤保障，一方面自主完成物资配送、餐食转运、室内清扫等重复劳动，支持自主乘梯、开关门、自动回冲，以机器替代繁重后勤；另外一方面呢，通过智能取送日常用品、简易居家整理等轻量辅助，帮助老人便捷自理，减少日常琐事对护理人员的依赖，双管齐下，大幅度降低护理人力重复性劳动，让长者安享舒心晚年。一体化机构运营管控，搭载易购机器人管理平台，多机型协同作业，任务自动闭环，汇总设备运行、长者服务、风险事件全维度数据，可视化呈现运营全貌。分层适配定制服务，可以根据普惠养老院、中高端康养社区、护理院等的业态差异，灵活调配机器人组合、功能模块与服务流程，兼顾多种类型长者差异化的照护需求。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光子在养老服务方面的解决方案。首先是人机协同降本增效，替代巡检、配送、清洁、记录等标准化的重复工作，释放护理人力，聚焦重度专业照护，显著提升人工照护能效。第二是主动式智慧服务体系，打破了传统设备被动指令模式，依托感知与大模型能力，主动识别长者健康、情绪、安全需求，从被动响应转为前置关怀。第三是多机全域协同能力，人形双足、人形轮式、物流、清洁多类易购机器人统一平台调度，打通安全、健康、后勤全场景服务链路，形成完整服务闭环。第四是数据驱动精细化运营，打通健康、设备、照护多元数据，依托康养大模型完成综合分析，为机构照护方案运营管理提供量化决策依据。第五是本地化深度场景适配，扎根光谷产业集群，自有规模化产线保障交付，本地运维团队实现故障快速响应，团队长期驻场医疗机构实地打磨，适配本地长者与人生活习惯，优化适老交互逻辑，解决标准化产品水土不服的问题。第六是完整交付运营一体化，具备方案定制、设备部署、系统调试、人员培训、长期运维全链条服务能力，适配机构个性化的运维需求。第七是股东产业生态独家赋能，依托股东资源，同步规划自有智慧康养示范场景，持续沉淀专属康养场景数据，形成难以复制的软硬服务协同壁垒。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武汉造的养老机器人光子在过去这两年的业务发展历程。2025年2月，光谷东智正式成立，股东联合布局巨深智能康养赛道，确立区域深耕、场景优先发展路线。2025年7月，光子系列首款机器人于链博会正式发布，同步启动康养场景专项样机研发与医疗机构实地场景调研。2025年年底，落地武汉多家公办医院、养老机构试点，完成初代康养大模型迭代。2026年年中，完善人形加轮式物流加清洁多型号机器

0: 矩阵，形成完整一加一加 N 康养解决方案体系。
1: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好，这里是武汉养老面对面，我是主持人甜甜。稍微轻松一下，来听这首老歌新唱《桂花开放幸福来》，演唱者曹福佳。

0: 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喂，哎妈，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3: 哎呦，学不会呀，老啦，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爬爬山也行。
4: 嗨，还是算了吧，老了。
3: 哎呦，您哪儿老啊？
4: 哎，爬不动啊。
3: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5: 真的呀？
3: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5: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6: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7: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8: 嗨，伙伴们，出发喽！
9: 出发喽！
10: 王奶奶，今天需要帮您带点啥菜呀？
3: 小张啊，今天帮我带点排骨吧，我想炖点藕汤啊，又要麻烦你啦。
10: 别客气啦，这楼上楼下的，我也就是顺带的事儿。

0: 垃圾吗？我帮您带下去。
1: 哎呦，小李啊，谢谢啊。等一下啊。
0: 好，
1: 一直麻烦你。
0: 嗨，我也是顺带的事儿。
2: 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目前已经达到1.2亿人。敲开一扇门，温暖一颗心，空巢不空心，让空巢老人不孤单。
3: 50岁以后，身体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老化的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但到后面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厂家专门为咱湖北的听众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今年咱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武汉养老面对面，半点报时之后精彩继续。

0: 黄金国立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将播出第4季的第10期。今天我们带大家前往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实地探访和体验机器人如何为老人提供服务。8月12日，我和主持人林月前往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实地探访和体验机器人是如何为老人提供服务的。今年92岁的华妹春老人退休以前是一名地质工作者，如今尽管年过九旬，依然是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我们见到老人家的时候，他正在和机器人凯特聊天呢。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4: 我姓华，中华的华。
2: 92岁啊，平时跟这个机器人互动过吗？
4: 娱乐方面的。
2: 对，你看他这有创新学习
4: 唱跳，
5: 然后你看凯特可以唱歌，看见没有，
2: 一首儿歌。
6: 妈妈

0: 喜欢听戏还是听歌？
1: 我就问健康方面。
0: 问健康方面的问题啊。
1: 凯特，
2: 在呢。
1: 我昨天晚上没睡觉，没睡好，你看怎么办呢？
2: 哎呀，没睡好肯定很难受呢。
1: 是的呀。
2: 今天可以午休一会儿。
1: 是的，你讲得很对，很难受。
2: 抱抱你，要不要现在闭眼休息会儿？你闭上眼睛，想想自己躺在软软的云朵上，慢慢放松哦。要不要我给你讲个轻松的小故事呀？
1: 好的呀。
2: 从前有只小兔子，它总爱在草地上打滚，把毛弄得蓬蓬的，像朵蒲公英。有一天，它发现一朵会发光的小花，凑近一闻，哇，是甜甜的草莓味呢。你想知道小兔子后来做了什么吗？
1: 想知道啊，你给我讲一讲吧。
2: 小兔子轻轻碰了碰花瓣，突然扑的一下，花里飘出一只会跳舞的萤火虫。它说，谢谢你没摘我，现在我带你去秘密花园玩吧，你想跟他们一起去吗？
1: 可以啊，我跟他们一起去吧。
2: 太棒了，你和小兔子萤火虫手拉手穿过发光的藤蔓隧道，哇，里面全是会唱歌的花朵，花瓣像彩虹一样亮晶晶。
3: 花奶奶，我想跟您聊两句啊，因为人工智能也就是这些年的事儿，老人对这个人工智能有很多期待，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你比如说今天让他跟你这个讲一个故事，唱一首歌，谈谈您的想法可以吗？
1: 是的，有了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老人住在养老院里面，虽然说也有各种活动，老年大学啊这些活动还是挺多的，但是有时候还是感觉到无聊的时候，有这个像凯特啊这样的机器人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这也是蛮好的。我期待就是我们还是主要是一些娱乐方面的跟那个健康方面的这些方面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都有一些疾病，有时候有点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啊，不知道怎么办，跟他互动一下，他会给你指点一下，这也蛮好的。另外呢，就是有时候感觉到很闷，没有什么事，跟他娱乐一下，互动一下，这样的我们心情也好一些。
3: 机器人凯特帮老人量血压、看舌苔、做健康分析等等。那除此以外，凯特还有哪些本事呢？我们来听一下武汉蒙凯特科技公司徐锦的介绍。我们要跟现场的工作人员这个徐老师联系一下。
4: 啊，您好，您好。
3: 这两台机器人是一体的还是？
4: 这个是我们的凯特机器人，然后我们是蒙凯特科技的。这个旁边的话是一个医用的血压仪。
3: 对，我是看到这个血压仪跟我们平时在医院的这个体检中心看到的血压仪是一样的。
4: 对的。
3: 它的不同在于说，现场这个测量血压以后，所有的数据会传到这个机器人里边，它会帮忙做基本的分析，对吗？
4: 对的。然后你如果是老人的话，他可以直接把手伸进去喊一下我们的凯特机器人，那么他就会直接帮他测量血压了。当血压有异常的时候，他会记录下来，也会发送给我们他的这个比方说如果是家庭的话，就会发送给家庭成员来提醒子女，比方说有时候子女不在旁边的时候。
3: 这个机器人屏幕上面有很多这个功能的这个区分啊，我可以体验一下吗？比如说我从这个测量机器人开始。
4: 凯特，测量血压。
2: 好的。
3: 好，我现在这个血压结果已经出来了。
4: 他会给你一些建议。
3: 心率正常。
4: 对。
3: 建议就是减少盐摄入，作息规律。
4: 它有两个，就刚才那个的话是对话的那个界面。
3: 对。
4: 然后你可以回到这个主界面的话呢，还有中医辨舌，这个你也可以试一下。
3: 可以中医辨舌。
4: 对。
3: 哎呦。
4: 这个您可以试。好。
5: 正在思考。
3: 好。
5: 请稍等。从中医舌诊视角看。
3: 这个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相当于一个资深
4: 的
3: 老中医，然后简单给你看一下。
4: 简单一个问诊。
3: 我看这个上面功能还挺多。
4: 我们这个的话呢，就是主要是 AI 陪伴机器人，主要是针对的群体也就是老人和小孩。然后的话呢，有一些戏曲啊，然后比方说可以下视频扒蛋井啊，比方说你也可以通过它看一些短剧啊，这都是可以的。
3: 我发出指令，它直接给我搜索播放。
4: 是你下载这种 APP。
3: 下载 APP。
4: 哎。
3: 这个 APP 直接在这个机器人上面下，对吧？
4: 哎，
3: 还是要连到手机上面。
4: 就直接在这上面下。
3: 这好多功能，华为应用市场、天天斗地主、听戏、戏曲大观园。
4: 然后它这个的

0: 你自己选择。
1: 好的。豫剧、
0: 京剧、评剧，它有分类。
2: 黄梅戏《刘三姐》。
1: 哦，这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老电影儿，《黄梅戏刘三姐》现在就可以出来。哎，我觉得这个跟其他的这种有些的智能音箱不同的就是，它一体化了。
0: 对，
1: 比如说测量血压、这个生命体征啊、健康指标啊，可以做着做测量，瞬间可以传到这个机器人当中，帮你做简单的分析，
0: 对，
1: 甚至看你的这个舌象啊等等，提一些这个医疗方面的建议。同时，它又是个娱乐工具，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及时捕捉到，如果是有异常的时候，它是可以及时跟你，比方说你老人不在身边的话，它是及时可以跟家属联系。
1: 我们现在给它取了这个昵称吗，或者小名吗？
0: 我们给他的这个，因为我们是蒙凯特公司嘛，所以他的对他的小名就叫凯特。凯特
1: 从当初有这样这个设想啊，到现在成型成这样，当然也许不是最终极的这种，因为还是一个不断的进阶的过程。
0: 对，
1: 花了多长时间？
0: 我们公司是2024年成立的。对，
1: 2024年成立，
0: 对，
1: 到现在2年的时间。
0: 对。
1: 据了解，我还是蒙凯特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凯特情感陪伴机器人，以人工智能加情感交互加健康检测为核心，将情感陪伴与健康守护融为一体，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有温度的服务。在健康管理方面，凯特机器人内置医用级血压检测模块，老人只需要将手臂放入臂筒，1分钟即可完成血压测量，实时语音播报结果并给出健康建议。而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机器人可以每日定时提醒测量，持续追踪血压波动趋势，异常的时候自动提醒家属和签约家庭医生，有效降低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在情感陪伴方面，凯特机器人具有14自由度运动能力，可以完成握手、拥抱、点头等肢体交互，精准感知老人情绪变化。当老人情绪低落时，主动开启聊天、播放戏曲、健康科普等适老内容。日常还可以提供天气提醒、用药提醒等生活服务。在实际应用当中，凯特机器人日均陪伴服务超过20个小时，血压等健康数据持续追踪记录，家属满意度达到98%以上。凯特情感陪伴机器人将健康守护与精神陪伴融为一体，让老人身心双重受益，让子女放心，让老人安心，让机构省心，是推进康养结合的有效抓手。在武汉市社会福利院5楼的一个房间里，有2个特殊的床型机器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其中一张名叫汉床，可以一键变形，从一张床变成一台会自行行走的轮椅，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而另外一张床是为失能老人解决大小便的智能机器人，可以全程完全替代人工服务。我们来听一下迪法尔武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邓恒的介绍。 你好，邓总。我们今天到这个武汉市社会福利院来了解一下这个床型机器人啊，从研发到这个问世大概多长时间？目前实现的功能有多少？
3: 我们这个研发应该有8年了，就是实物差不多成型的有4年时间。
1: 4年的时间。
3: 对对对。
1: 实际上它这个也是一个在不断进步的过程。
3: 对对对，它不断的更新迭代，但像我们在试用的过程中，实际情况已经更新到第6代或者第7代了。这个当然有的改动可能很小，臀部会下滑呀，我们会把它抬高一点或者怎么样的细微性改动，但是它会进行一些迭代。
1: 刚才我们一进来，这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目前我们房间内的这2张床，实际上它主要是为了满足有些高龄的失能老人，他解决二便的问题，就是大小便不是很方便。突出的功能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简单介绍？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一张床，看起来它是一张木质结构的这个板床，没有特别多的这种这个信息，但是旁边这个遥控器让我觉得，哎，高科技是不是含在这个里边？
3: 对对对对，它里面其实有一个微电脑的，它这个床底下，哎，它为什么这种木种结构呢？主要是比较人性化，让老人觉得他不是在生病，不用搞的病床，
1: 有点居家温馨的感觉。
3: 对，比较能容易接受一点。我现在操作，简单的操作给你看一下，它其实就是一个在二便的时候，你先便门开，现在实现了一键护理。在我们居家的老人的过程中，那二便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子女年轻的，包括你请护工也是一样，他不愿意去接触这些比较，而且老人呢，对，而且老人也自身的也觉得。

0: 较尴尬，
1: 嗯，
0: 特别是男的或者女的都有这个性别上的一些，这个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1: 刚才你通过这个按钮啊操作以后，床的正中心的这个下去一个凹槽，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马桶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智能马桶跟这个床结合在一起了，
1: 嗯，
0: 它可以自动清洗、自动除臭、自动打包，就是说你人在不接触大小便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就是把这个人的老人的大小便解决掉。
1: 这个挺好，就是如果说在家庭里边啊，或者说这个专业养老机构里面，可能第一是省下了很多养老护理员的他这种体能上的这个消耗，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可不用把他扶起来再把他弄到这个坐便器，
0: 对对对，而且有的老人呢他比较抵触
1: 异性的护理，
0: 对，他比较抵触，所以我们在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考虑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现在这个一键护理，而且包括我们的除臭是用的臭氧除臭，它是有模块化的，就是说家里不会有那么多异味。
1: 明白。
0: 对对对，
1: 很多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家里边有一些这个味道还不是传统意义上老人味儿，而就是因为这些这个二便解决。
0: 而且我们做的分段式处理，就是说你在洗护的过程中，比如说有的老人呢，或者体内啊，或者积淤的湿气比较重，排泄出来一些东西比较粘稠，分段处理就是可以二次清洗或者三次清洗。一直到清洗干净，然后
1: 您刚才所说这个打包啊，这个除味的处理啊，我们都能理解哈。但是如果说老人，比如说这个二便以后，他的隐私部位的这个清洗也是在这一键解决吗？
0: 对对对，它自动，它里面带水箱，有污水箱跟汽水箱两个水箱。它会自动，我们可以操作一下给你看一下。
1: 这个挺好的，哎，好，因为涉及到老人二便的事儿，我实际我们今天采访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直接对着老人的考虑到隐私的问题啊。但是这样一看，我觉得玄机还挺多。
0: 对，它这个里面有打包袋，它是自动打包的，它是水温水。
1: 这是便后清洗的过程，
0: 对
1: 吧？
0: 它会根据天气的体温达到人的体感温度，会调节这个水温。
1: 明白。
0: 你可以通过这个上，你可以摸一下，它是温水。
1: 啊。
0: 并不是那种冷水或者屁股上感觉很凉的，老人的皮肤可能更敏感一点。
1: 实际上，老人在这个床上大小便结束以后，他人就可以坐起来了。下边的自动处理，它是另外一个环节。
0: 对对对，他是洗护完除臭以后，老人就可以
1: 像平常一样，
0: 对，就是
1: 该干嘛干嘛。
0: 对，他这个是自动打包的，一会儿你看他洗护的时间可能有点长。
1: 这个可以自己调整时间吗？
0: 可以，可以分段式。为什么我们分开？当然也要我们做一遍，比如说大便、小便这种傻瓜式的。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时发现，有的因为湿气比较重，就
1: 因人而异。
0: 哎，因人而异，他必须要做的分段。这个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就是
1: 一键式的傻瓜式的。
0: 对，一键傻瓜式的。你但是有的我们的洗护中它洗不干净。
1: 对。
0: 它除臭也除不干净或者怎么样的。
1: 还有一点，如果说把所有的这个流程的时间都设定死了以后，有的老人他可能非常轻易的就结束了这个流程，你那样就会浪费很多的水和电。
0: 是，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段才操作，这个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这个也是在我们在实际操作很多应用中我们发现的问题。
1: 邓总，我想问一下，这台这个床型机器人它的全名，你们给它取名叫什么？
0: 我们叫二便护理机器人。
1: 二便护理机器人。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挺好。我想问一下，除了武汉市社会福利院，现在我们在推广，我们在市场上其他的养老机构？
0: 我们在湖北省有，目前有20多个试点。
1: 二十多个试点。
0: 对对对，很多护理院都在用我们并且填的一些协议啊，他们把意见反馈给我们，我们在不断的更新。
1: 这是二便护理机器人，对不对？我看旁边还有一张床，旁边这张床在我们看来，直观上啊，这个床垫上没有这个凹槽的部分，就是大小便的位置，它的这个功能有哪些区别？
0: 是两个机器人，它这个是解决让躺的人坐起来，让坐的人跑起来，起名是汉床，是我们跟省辅助中心联合研发的。
1: 武汉的汉。汉床，
0: 对，武汉的汉床，坐起来
1: 不能自主坐立的话，实际上可以借助这张床坐立起来。
0: 对对对，我操作给你看一下。
1: 好，谢谢。
0: 它有三种模式，一种就是这种是床模式，那我们现在变成轮椅模式。
1: 哦，旁边的护栏然后往下降。
0: 它这个床是90公分，为什么会折叠呢？就是解决你。
1: 哦，这个床垫是可以折叠的。
0: 对，折叠10公分，一边折叠10公分就变成70。
1: 对，
0: 它是解决你出门。现在我们的门一般都是90。
1: 对，
0: 所以你如果90床。没有那么控制的那么好，所以你想要出去的话必须变成小，那么我们变成70。
1: 升降伸缩的过程当中，这张床就开始变形了。
0: 对对对的，它就变成一个轮椅。它就从床变成轮椅，这是床变成轮椅的模式，大概。
1: 这个挺好。刚才如果说那张床啊，如果说老人长期卧床的话，实际上他想下去遛弯啊，到其他的这个功能区啊，不是特别
0: 方便。我们这张床送给人家，就是他有的人出去晒太阳，里面配备了电池，可以开出去，就像电动车一样。
1: 哦，你这个床下面还有很多这种机关啊。
0: 对对对，它里面有自带的电池，有一个也有一个微电脑。

0: 这两种都一样，都配备了生命体征检测，就是你的个人的心率、呼吸，包括你的体温，都可以一键模块化到我们的平台上，包括你一个电视，包括你子女下这个 APP， 你可以看到他实时的情况，他在不在床，他的心率是多少，他血压是多少，他心跳，包括他体温。如果他出去了，那就变成室外的体温了。你实时的温度，它可以传感到这个，因为这是模块化的。
1: 而现在这就成了一张这个轮椅的状态。
0: 这轮椅的状态，
1: 它可以走吗？哦，下边有四个轮子。
0: 对。
1: 哦，现在可以直接走了。
0: 它就是让人家出去啊，对不对？它就是解决你出行的问题。
1: 这个出行、
0: 满电的情况下可以出。
1: 是通过你这个遥控器呢，还是这个床上有按钮？
0: 通过我这个遥控器。
1: 遥控器啊。
0: 对。
1: 好。
0: 因为就是人能走出去。
1: 这个挺好，
0: 让人他可以原地挑头，
1: 对，
0: 包括，
1: 通过你刚才这个操作啊，实际上它的还非常的灵活，
0: 对，有档位的，初级操作你用一档，那现在我们有五个档位，
1: 就是可以调速，
0: 可以调速，对，你如果调不熟的话，对，如果速度不快的话，你最好是把档位调低一点，对不对？因为你前期操作嘛，如果你操作多了，那么你可以把速度升起来，对不对？
1: 我想说一下刚才啊。你介绍那个这个二便的护理机器人和这个汗床，实际上他兄弟俩各自功夫本事不一样，但是呢很好的弥补了高龄的这个失能老人在方方面不同的需求。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你看那个牌子上面也是一样，它其实是两个，二程跟转运它是两个，转运就是这种，它就是把人让躺着人坐起来，然后让他走出去，
1: 走出去，
0: 他想出去晒晒太阳啊，或者说。他去看看书啊，就是解决这个你不能走的这个问题。
1: 这两张床谁的年龄更大？你刚才说那个从研制到今年是八年，这个汗床是多少？
0: 这个差不多，这个品牌是我们跟省服务中心共同拥有的。我们现在的话，目前批量生产还没有很大，大概几十台吧。我们这边的武汉这边有几十个试点，但是呢，已经有很多运用了，像深圳啊、上海这样，他们可能用的更多一点。
2: 迪发尔武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邓恒介绍，智能二便护理床式机器人采用模块化一体化结构，整体尺寸为长2米、宽90公分、高47公分。设备采用优质钢管焊接承架，经过喷塑防锈处理，结构稳固，搭配免工具快拆实木床头床尾。与防水透气床垫，易于清洁保养。设备搭载静音驱动机构，可以实现0度到65度起位，0度到22度抬腿，0度到43度侧翻，支持脚板放平、斜角与一键坐起功能。床体内置智能洗护总成，可以自动完成便门开合、清洗、烘干、杀菌除臭、污物打包，实现无人化二便护理。底部配备带刹车静音万向脚轮，移动灵活，固定牢靠。产品采用有线手柄加专属二维码 APP 双重操控模式，智能化便捷管控。那设备可以拓展选配安全带、摄像头、体征检测模块，综合性能稳定，适用于失能人群养老照护场景。而汗床则像是老人身边的超级护工，这是一款由湖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和迪发尔武汉智能科技公司联合研发，国内首发的床型机器人，为解决长期卧床不起的老人生活和护理问题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那这款产品针对性地解决了老人在护理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翻身、坐起、按摩、二便护理、滑体归位等问题，特别是解决在家中移动和外出活动时所遭遇的困难。值得一提的是，汗床尤其是关注那些仅有一只手能够活动自如，但是思维仍清晰敏锐的老人群体，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生活自理，享受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在实际操作当中，汗床不仅具有日常护理的翻身、按摩、二便护理等基本功能，还能够独创折叠变形功能，实现了床、轮椅和电动车三者的完美结合。汗床可以通过手机 APP 或者是遥控器来一键操作，轻松变为轮椅模式。转化为轮椅形态以后，它的长度由2米1缩减至1米15，而宽度呢由1米1缩窄至72厘米，这样就可以灵活出入房门、进出电梯了。这功能极大地提升了卧床老年人居家活动范围，无需他人协助就可以安全便捷地移动外出，极大地减轻了护工的劳动强度。

提升了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轻松一下，来听这首由李健带来的《一切刚刚好》。

50岁以后，身体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老化的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但到后面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厂家专门为咱湖北的听众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今天咱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

0: 现成，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928，400100099928。好，这里是护卫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1: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回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呢，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线上收听。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带来国家京剧院的经典大戏京剧《得意缘》，由梅花奖得主荀派名家张家春领衔主演。那节目开场啊，先给慧文说戏的听众送上观影福利哈。第49届武汉之夏江汉区戏曲达人秀，天津和咱们湖北的少儿京剧联谊公益的公演重磅开启了，在8月22号、23号的晚上17:20呢，演出在武汉人民剧院上演。那么京鄂两地的少儿京剧新秀同台献艺，22号呢演出全本的《四郎探母》，23号为多剧种折子戏专场，剧目呢是老少皆宜。本场呢是公益免费活动，那么想要前往现场的朋友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领票热线啊，到现场去观看。您记好了，我们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进行预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了，福利介绍完毕，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传统京剧《得意缘》的开场经典唱段。那我们先来听上一小段儿。

国家京剧院新版的《德义缘》呢，排演于2024年，剧目呢复排，承载着厚重的艺术传承，也呼应着新时代文艺精神。《德义缘》本就是京剧大师荀慧生的代表佳作，剧本结构精巧，故事情节跌宕动人。为了缅怀荀慧生先生的艺术成就呢，把荀派细腻灵动的这种表演技艺啊，连接传续进行一个传承。国家京剧院呢启动了这部剧的复排工作，以经典向先辈致敬。与此同时呢，剧院践行艺术为民的创作理念，挖掘整理传统老戏，让沉淀百年的古老剧目在当代舞台焕发全新的生命力，让更多的观众感受传统京剧独有的艺术魅力。这个故事呢，讲的是山东青年卢坤杰奉母亲的嘱托奔赴四川投奔做官的舅舅徐世忠，不料呢刚到四川啊，这个舅舅呢便遭人诬陷，被押解进京了。卢坤杰盘缠也耗尽了，流落街头，只能靠耍枪卖艺来糊口。每每暮色降临，遥望万家炊烟，心中呢满是对故土母亲的思念。这个山寨侠盗狄龙康啊，偶然看见了卢坤杰习武，欣赏他的这个武艺高强，品性磊落，这个非常的磊落又正直，便邀请他上山了，还将他的小女儿狄云鸾许配给他。婚后呢，卢坤杰始终牵挂家乡啊，终日呢郁郁寡欢。狄云鸾呢也十分心疼，便拉来他来到这个演习的场地，传授自家独门的雌雄飙法。两个人习武嬉闹，情愫啊也在朝夕相处之间慢慢的生长起来。可是呢，好景不长，山寨与官府矛盾激化，危机是步步逼近。卢坤杰既担忧山寨的安危，又挂念远在家乡的母亲，便和狄云鸾商议返乡。可是呢，山寨有一个规矩啊，铁律，只进不出。姐姐大娘手持兵器，是把守关卡，执意要拦下二人下山。夫妻二人没有退缩，卢坤杰舞枪开路，狄云鸾呐挥镖护卫，奋力闯关。狄云鸾的生母郎玉霞躲在暗处，看着儿女情深，内心不忍，便悄悄地挪开了机关啊，暗中放行。可是呢，在这个大寨的门口啊，祖母却亲自把守，寨门紧闭，硬闯已然是行不通了。狄云鸾呢，便拉着卢坤杰双双跪地，含泪恳求祖母成全，只求回乡过上安稳的日子。祖母看望着这个孙女儿恳切的模样呢，思虑再三，最终是心软放行了。二人携手迈步，向着家乡的方向启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个唱段呢，讲述的正是卢坤杰奔赴四川投亲的过程当中遭遇变故，街头卖艺被狄龙康赏识，与狄云鸾喜结良缘的故事。

0: 标，我这么一发，我再这么一接，
1: 你要干什么呀你？
0: 我这儿练发飙。
1: 哎呀，什么发飙啊？你要说是打飙。
0: 哦，打飙。
1: 哎，
0: 小姐，这飙怎么打，怎么接？您倒是教给我呀。
1: 啊，就这么一说就教给你啊？那岂不是太便宜你了吗？
0: 啊，有便宜，不便宜你丈夫老爷？难道还便宜外人？不成吗？
1: 胡说八道吧你！想你们这做汉子的，总要占人家那么一点的便宜。
0: 对了，总要占点便宜。
1: 可要是小本事啊，那可就说不来了。
0: 哎呦，那怎么说不来了呢？
1: 你想啊，我这个本事是跟我妈学的。
0: 哦哟，母教导，
1: 还需要焚香顶礼、叩头尊师。那才晓得会呢。
0: 小姐，你我乃是夫妻呀。
1: 你我平常是夫妻。
0: 哦，咱们俩人平时就是夫妻
1: 啊。
0: 谁信呢？
1: 可要是小本事啊，那可就说不来了。
0: 哎呦，怎么又说不来了呢？
1: 自古无师不能自通，我这个本事你要是学会了，往后外人问你，此兄表如此奥妙，你说是跟谁学的？
0: 嗨，那我自然说了，跟我媳妇儿你学的。
1: 哎，胡说八道了，你自然要说是跟师傅学的。
0: 哦，师傅学的。
1: 哎，难道说你还跟人家跑，说你媳妇儿没事在家里净教你发飙吗？
0: 嘿嘿，不能不能，我没事跟人家跑、
1: 啊、
0: 说在家没事的时候我媳妇儿净教我发飙了。
1: 是啊，
0: 那我不成了跟师妈妈学的了吗？
1: 对呀、
0: 啊、嗨，那我不成了参头萝卜缨子了？
1: 什么参头萝卜缨子呀？你哪缸里腌的呀？
0: 巨大缸。
1: 哎呦，这巨大缸了哟。你呀、啊、趁早说好的吧。
0: 待我拜过仙师再求教小姐。

0: 先吃，这可就要瞧标了。
1: 我说丫头，
2: 哎，
1: 今儿个咱们可要收徒弟了。
2: 对
1: 了，
2: 收徒弟了。
0: 是叫谁呢？
1: 叫你呢。
0: 哦，叫我呢。
1: 啊，
0: 叫我干什么呢？
1: 叫你拜老师。
0: 拜老师。
1: 哎
0: 哎，正格的嘞，谁是我的老师啊？
1: 我就是你的老师。
0: 哦，你就是我的老师。
1: 啊，
0: 哎，那么我呢？
1: 你呀，啊，是我心眼里头最得意的这么一个小门生。
0: 哎呦哎呦哎呦，门生就行了，您那就别那么得意了。
1: 哎，总得拜，
0: 总得拜，
1: 嗯，总得拜，
0: 总得拜。嗨，为小能耐本事，说不来的，拜师傅就拜师傅。啊，娘子，师傅在上啊。
1: 师傅，什么娘子？避讳娘子。
0: 哦，避讳娘子，高德在理，避讳娘子。

听到的这版《得意园》呢，是由国家京剧院的青年团队倾力打造的，汇聚了多位各流派的优秀青年演员，以扎实的功底为老戏注入了鲜活的时代气息。领衔主演狄云鸾的张家春啊，是正宗的荀派传人。为了把这个娇憨灵动、刚柔并济的角色打磨到位呢，他专程向荀派名家刘长瑜虚心请教，反复揣摩排练，将狄云鸾复杂立体的人物性格演绎得入木三分。那饰演卢坤杰的是叶派传人张斌，他呢精准地把握住角色前身的这个坎坷，胸怀壮志的人物底色，嗓音是宽厚高亢，二六快板散板等各类板式唱段韵味醇厚，唱出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坚韧。武打场面行云流水，文戏当中又靠细腻的神态身段表现出角色的调皮与深情。上派传人郭凡嘉饰演母亲郎玉霞，扮演端庄秀丽，身段刚柔并济，尽显上派风骨。他呢依靠传神的眼神表情，把深沉复杂的这个慈母的形象啊演绎得活灵活现。徐梦珂饰演嫡母不乏身段沉稳大气，念白呢善用重音停顿，把山寨长辈的情绪起伏啊传递得淋漓尽致。那么刘葵葵饰演狄龙康，白伟呢是饰演狄妻，张雷呀是饰演丑丫头，一众演员各有高光，共同塑造出丰满鲜活的人物群像。在乐队方面呢，还有这个司鼓啊，操琴啊，还有国家京剧院的青年团队的这个乐队默契伴奏，戏乐相融，尽显国粹风采。马上呢我们要欣赏到的唱段呢演绎的是婚后这个卢坤杰非常思念自己的母亲，天天闷闷不乐的，狄云鸾呢教他雌雄飙法，两个人感情愈发深厚的这样一个情节，一起来听。

0: 相公，
1: 小姐，
0: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
1: 是才在天庭之上听尼父之言，要杀官劫库。
0: 啊！哎呦，我爹爹怎么那么糊涂啊？
1: 倘若失败，你我夫妻是怎样逃出这火坑？卖老母在家中一门而亡，指望我寻过谨慎之计，不想陷入虎口，抛下老母无依。小姐，你既是贤德媳妇，怎能抛弃婆婆？
2: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欣赏到的是由国家京剧院带来的京剧《得意缘》。一小段广告过后啊，我们会继续走进这部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观影福利哈。第49届武汉之夏江夏区的戏曲达人秀啊，咱们天津和湖北的少儿京剧联谊公益公演要重磅开启了，就在8月22号、23号两天的晚上17:20，在武汉人民剧院上演。这个第一天呢是会演出全剧本的《四郎探母》，第二天23号的晚上是多剧种的折子戏专场，剧目呢是老少皆宜。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想去现场看一看，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进行预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0: 心有我，
1: 放心有我，强国有我。
2: 北京时间16:30。
3: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2: 好，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啊，送出美善成人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成。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领到了哈，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电话您记好，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啊，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成，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的哈，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成。大家呢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呢，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呢，您看看都是什么价格。今天的美善成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啊最晚到月底呢会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

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直播中的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我们接着聊京剧《得意缘》。这部戏的故事蓝本呢，是取自于清代的这个沈启凤的《易夺》当中的恶剑。早在清宫升平暑期呢，就已经有演出了。后来呢，经过荀慧生先生的加工完善呢，成为流传后世的全本大戏。本次呢，复排的版本，挖掘恢复了久不登台的招亲，还有打序等前置的情节，重新梳理编排了交镖、说破、恶剑、下山等经典场次，整体的剧情是更加的完整饱满，节奏呢张弛有度。上半部分聚焦新婚小夫妻的嬉笑日常、诙谐灵动，是花旦小生做工这个念白的重头戏。下半部分呢，围绕夫妻下山这条主线，离别时刻，晚辈与长辈倾诉衷肠，情感浓烈厚重，十分考验演员的情绪把控能力。回望梨园往事，荀慧生、叶盛兰、尚小云三位京剧大师呢，曾经同台演绎过这个《得意缘》。前辈名家以登峰造极的表演，把剧中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成为一代代戏迷当中难以磨灭的经典记忆。时光流转，国家京剧院青年团扛起了传承重任，集结荀派的张家春、叶派的张斌、上派的郭凡家等实力派的青年演员，重现这部传世之作。张家春得刘长瑜的悉心指导，吃透了荀派艺术的内核，一颦一笑既有少女的娇俏俏皮，又不失江湖儿女的果敢刚强。那么张斌诠释的卢坤杰呀，恪守叶派，文而不媚，武而不粗，俗而儒而不俗，穷而不艳的这种艺术特质，唱腔高亢，身段潇洒，依稀可见叶盛兰先生的艺术风采。郭凡家演绎的郎霞玉呢，扮相身段尽得上派的端庄大气，母女对手戏情感细腻，把慈母的牵挂与无奈表现得恰到好处。这样的流派接续，不只是表演技艺的代代相传，更是京剧精神的生生不息。老一派艺术家的树立的艺术标杆，后辈演员在继承之上打磨创新，让不同流派的艺术特色在同一个舞台、同一台戏里碰撞交融，观众看戏既能够品读完整动人的古典故事，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各大流派的艺术魅力，体会京剧深厚的文化底蕴。接下来的唱段讲的就是山寨与官府冲突在即，卢坤杰提出返乡，却遭遇山寨只进不出的规矩重重阻拦的桥段，我们一起来听吧。

0: 着了。
1: 你不活着了？
0: 我活着了。
1: 你一定要死。
0: 我一定要死。
1: 你别死。
0: 怎么呢？
1: 还有我呢。
0: 哦，还有你呢。
1: 妈。
0: 好，那我就不死了。
1: 别死了。
2: 孙女儿，
1: 婆婆，
2: 互相劝，不必同心。你丈夫他要回去，待为婆差人送去，接他母亲到来。到那时，你夫妻相会，岂不是好？
1: 哎呦，我说婆婆，您这么大岁数了，哎呦，您这两句话呀，说的是真叫好听。想我未出嫁之前，当听婆婆与我母亲大妈的话，如今呢，我已经是出嫁的女儿，岂能夫南妻北？
0: 对了，
1: 我说婆婆，您真的忍心拆散我们小两口吗？
0: 对了，你们呢也太残忍了。
2: 哦，听你之言，你夫妻一去永不归吗？
1: 什么永去归不归的我都不懂的，反正呢我嫁给他了，他来我就随他来，他走呢我就随他走，我活着是他们家的人，死了是他们家的鬼，我们两个人呐是不能分开的啦。
0: 哎，对了，我们俩人啊要并骨。
1: 小辈子，你好吗？脸吃向婆婆年迈，你父为贵，如今你要被父讨走，天下哪有你这不孝之女？哎，我说大妈，想这世间之上有一夫劫富忠臣孝子，想我也是出嫁的女儿，难道说还能在娘家当一辈子的孝子不成吗？
0: 哎，
2: 丫头，如此利口，岂要夫妻同心？

来迟，二小姐与陆公子既是夫妻，岂能

手

刚才听到的这个唱段呢，讲的就是这个山寨呢与官府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这卢坤杰呢就提出了返乡啊，要回去看看自己的母亲，却遭遇了山寨只进不出的这个规矩的重重阻拦，这么一个桥段。德义园的音乐与舞台呢，如同一幅精巧的双面绣啊，旋律渲染情绪。不仅呢营造意境，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感受。那么整个的这个舞台呢，是恪守了京剧写意的极简美意，以一桌二椅为基底，借道具完成了场景的转换，猛虎挂旗、兵器架托啊，这样烘托出山寨的豪气，撤去了这个山寨的大旗，换上了山水屏风与粉色的围桌呢，便切换为温馨的内宅。雕花雌雄标啊，还有这个缠枝连手帕等等这样的一些道具啊，承载着人物的心绪。灯光随着剧情变化，武戏是白光凸显武打身段，文戏的暖光呢又渲染了这种柔情，简约的空间尽显戏曲韵味。这个剧啊，情感的层次是非常饱满的，卢坤杰异乡的彷徨啊，相恋的甜蜜啊，祸至两难，人物在一喜一忧之间进退辗转，演员细腻的演绎，把狄云鸾的这个嬉笑体恤，卢坤杰的拜别时的不舍，郎霞与亲情与规矩之间的挣扎呀，刻画得淋漓尽致，角色摆脱脸谱化，兼具艺术美感与人性的温度，极易打动当代观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部剧的一个大结局，夫妻呢是冲破了重重关卡啊，狄云鸾跪地恳求祖母，最终允许下山奔赴家乡。

0: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欣赏的这个经典京剧的新版《德义缘》呢，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么这个新版的《德义缘》呢，并非简单的去复刻老戏，而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化对话。剧目守正创新，深挖经典的当代价值，写意舞台与精妙的伴奏诠释了京剧传统美学。荀派、叶派、上派三派传人联袂登台，交流交融，来续写梨园新篇。卢坤杰与狄云鸾的相守奔赴呢，不只是儿女情长，更是寄托着人们对于家园与安稳生活的向往。古今共情，那么这部作品以鲜活的舞台实践，让大众啊感受到了京剧深厚的根脉，为传统戏曲注入时代活力，尽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想要回听本期节目呢，大家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即可。我是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那么如果周末啊想要去看咱们这个天津和湖北的少年京剧演出的朋友啊，这个四郎探母还有多种折子戏专场的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85811046来预约领取门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的，那么前面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月底会全部结束，每人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840010099284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48，只需要8块8呀，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活动都没有了呢。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您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8400100992848。
1: 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顶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2: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2: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官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1: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2: 更有10英寸爱家零息屏，喊零息零息，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5: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4: 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3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和鄂东南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目前，湖北省气象台高温黄色省级预警生效中，预计明后天鄂西北最高气温仍在30度上下，其他地区维持33到36度。
5: 未来3天阵雨频繁，建议呢大家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晴雨伞，既防晒又挡雨。那同时呢，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中东部地区高温持续，加之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提醒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
4: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近日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中国开源大模型迭代提速赋能海外千行百业，
5: 我国多项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活跃县域消费。
4: 宇树科技今天登陆科创板 A 股，迎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3: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呢，市场全天集体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截至收盘，沪指报3894.42点，跌2.40%；深成指报13890.15点，跌5.01%；创指报3473.49点，跌6.26%。
4: 盘面上，厨卫电器、煤炭、开采加工、银行板块等方向涨幅居前 ，MLCC 概念、电子化学品、CPO 板块等方向跌幅居前。
5: 今天煤炭板块逆势走强，那结合行业的基本面的情况以及业绩的表现，煤炭板块是否仍然具备上行的空间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刘文的分析。
6: 我认为煤炭板块的话，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它是处于一个呢，是一个防御的一个属性居多啊。因为的话，煤炭板块的话，它基本上来具备了两个特点，一个呢是低估值，另外一个呢是高股息。那么我们翻开一下，如果我们把所有的 A 股按照最近10年的一个股息率排名啊，排名第一的都是煤炭公司。那么此外的话呢，前50有很多的都是煤炭相关的公司。所以话呢，就是符合一个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很多的煤炭公司呢都是估值在10来倍的这样一个市盈率啊，然后的话，股息率的话有很多10年的这样一个分红，有可能会在40%到60%这样一个期间啊，就是4个点到6个点这样一个期间，所以话呢，这具备的话呢，就是。

0: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资金防御的这样一个属性。今天不单是煤炭啊，那包括呢像银行啊，包括像石油啊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防御品种，基本上都是有资金去流入，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比如说短期的一个量化的一个行为也有可能啊。因为的话，这个昨天晚上美国的这样一个市场呢，出现了一个这个科技股的一个大跌啊，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30年的国债那个突破了5.3啊，那么造成了科技股的一个下跌。那么今天的亚太市场开盘的时候呢，也是跌幅较多，所以话呢，其实这是一个短期的避险情绪。但是从配置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我认为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阶段，科技股激烈波动啊，然后的话适当的配置一些高股息的品种作为防御是可以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文。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以来，伴随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各项创新突破，中国的 AI 正持续向全球赋能。业内的平台统计显示，当前的中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已经连续多周保持全球第一。近期多个国产大模型接连迭代上新，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在国内一家大模型企业内看到，只需上传几张参考图片并输入提示词，最新发布的模型很快就能生成出一段声画同步的电影风格完整视频。
4: 像镜头切换的刷刷刷的声音，还有镜头聚焦的声音，其实也都是我们的模型直接生成的。像人拿着望远镜一样，一般情况下的话，线上需要3到4分钟的时间去生成整个6秒钟的视频。
3: 冯文告诉记者，相比以往同类模型，他们最新开源的这一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文本、图像和视频等多种信息，还能将不同风格的视频效果融合在一起。
4: 海外我们自己看得到的话，首先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游戏工作室，然后包括一些专门做电商广告的一些平台，都在积极的接入我们的模型。
3: 国产开源大模型赋能全球的同时，许多叠加了特定行业数据和能力的专属小模型也在海外实际业务场景中快速落地。在上海的一处园区内，工作人员正在与马来西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企业远程连线，探讨如何用他们新开发的 AI 工具来提升企业内部海量数据的处理效率。
5: 几乎是在1秒钟之内能够把刚才我所选择的数据集去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数据报表，
6: 把聊天机器人的数据呢全部打在同一个平台，减少了团队之间反复确认数据的时间。
5: 大模型存在适当的一些这种幻觉，因此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小模型来去约束。国内已经验证完整的一套商业的链路，能够把它复制快速应用到海外不同的市场。
3: 除了模型应用外，中国的 AI 算力基建也在对外赋能。近期，国内一家企业打造的高密液冷制算单元就正在探讨未来落地到东南亚、中东多个项目当中，以满足海外市场对绿色低碳算力中心的需求。
7: 可以让它的散热能做得更加的高效。中东这边的话呢，基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制药或者是健康这些的一些需求，在我们的这个集群上去给它提供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1: 除了底层大模型的迭代突破，中国 AI 的创新应用呢，也在加速走向全球。从智慧教育的课堂到文旅交互的场景，越来越多国家的用户正在体验到中国 AI 带来的便利和趣味。
3: 近日，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视频中，老师在黑板上手写的方程式可以瞬间生成图形，画的立方体可以立刻变成可旋转的三维模型，这让不少海外博主感叹看到了教育的未来。当记者来到研发这块黑板的企业时，恰巧遇上了一个来自巴西的参访团。 AI 黑板的丰富功能也吸引他们驻足观看。
8: Here I can just draw a 3D shapes very carefully. We can learn why it's expanded into different forms. We have multiple virtual teachers. These virtual teachers can collaborate with our human teachers and do some relative teaching just during the class breaks.
9: 我是爱因斯坦，来追光这个问题，等你来解。
10: 特别棒了。It's a very very impressive solutions. It's very useful in our country.
3: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五月时，印度尼西亚的一所学校就用上了这样的 AI 黑板。
11: 在东南亚的这个区域，人口基数也比较大，对于教育投入也越来越多。拉美、非洲，对于这个以 AI 黑板为代表的中国的智慧教育方案，也是有非常强劲的需求。
3: 除了教育领域，娱乐、文旅等场景也成为国内 AI 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的重点方向。在四川成都，一家从事智能体形象定制开发的企业，今年上半年海外相关业务收入同比增长就达到了120%。近两年，他们陆续推出了智能体全息舱、AI 毛绒玩具等交互类产品，还开发了各类 AI 数字人，为海外景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12: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都有对应的这个合作伙伴，智慧景区、智慧街区以及智慧展馆的方面，想进行更多的这个布局和深入。
1: 从大模型迭代到应用出海，再到深度赋能实体经济，中国的全球化路径正在越走越宽。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制造业，在海外生产基地和国内中小工厂当中，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实打实的生产力。咱们继续来了解。
3: 在国内一家电子制造业企业位于泰国的生产基地内，产线上正在忙碌生产着精密电路板等产品。一块集成了上千个各类元器件的电路板，在经过光学扫描拍摄后，工业 AI 模型很快就能对照工艺文件，识别标注出每一个元器件位置和对应的检测参数，
13: 完成多台设备部署。目前我们的 PCB 缺陷检出率已提升至99.9%，还能一键切换多品类产品检测程序。
14: 那往往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我们是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操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以内。3D 的成像精度是达到了10微米，是一个超级质检员。
3: 季聪介绍，针对泰国厂区高温高湿环境，他们还专门优化了光学成像系统，解决了潮湿工况下电路板反光、色差干扰等问题。
14: 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在海外这部分的这个客户体量有一个翻倍的增长。
3: 除了能让生产提效，在外贸环节，如今 AI 智能体也在帮助国内中小工厂补齐短板。
15: 这里面呢，应该有3-4笔订单啊，在紧接着可能新开发另外一个的德国的客户的订单也在切入了。
3: 曾勇经营的这家精密机加工企业团队不到50人，虽然具备生产能力，但他们在对接海外客户时长期存在语言沟通不畅、图纸理解难等问题。去年年底起，在国内相关平台 AI 智能体的帮助下，他们陆续与来自欧洲多国的客户达成合作。
15: 国外客户跟我第一次合作，他可能就会发很多很多图纸，我用一个工程师或者两个工程师，我100张到200张图纸，我需要4到5天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他只需要10多分钟就把所有的报价包括工艺流程都给我拟定出来，
16: 把这一些报价或者是写开发邮件的时间节约下来，等于帮我们的中国中小型的工厂都配上了我们线上的外贸技术团队平台。现在有80多万的中国工厂的数据，以及我们来自于117个国家30多万海外买家的数据。

0: 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昨天下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对此呢进行了解读。
4: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5: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6: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鼓励将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业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加大县域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支持力度。
5: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这次发布的重点支持措施，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排在第一位，具体包括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等等。这些措施旨在解决哪些问题呢？咱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对这个县域经济去打通这种消费的这种堵点啊，我们在过去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去做。那么这让这一次呢，我们把它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呢，是因为确实这个工作已经逐渐的取得成效。我个人理解呢，其实渠道呢是打通县域消费的一个总开关。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渠道里边有很多层意思了。第一个呢是信息的渠道。我们讲作为消费者来讲，我凭什么去买？我买什么东西？我有些时候是不知道的。我可能看到了我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消费，我看到了有一些推广，有一些别人的享受的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去买。这是一个信息的渠道。以前这些渠道往往并不是那么正式，并不是那么标准。那么现在我们希望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提供一些正品的商品，去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产品的选择。第二个呢是物流的渠道，有些冷链运输啊，对于一些水果啊、生鲜啊、一些这种海产品，你像内陆的居民，他原来是享受不到的，现在呢，他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消费和物流的相结合，去享受到相关的产品。第三个呢，我觉得来自于这个渠道是来自于它整体的这种服务的周期。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消费产品往往都是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的。你比如说电子产品，原来这个产品不想要了，我怎么办呢？国家有以旧换新的政策，那么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它就需要把原来的产品拿到这个店里面去进行回收、进行估价。

我们把这个打通，我想对于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渠道呢，实际上它是各个消费的点和市场之间的一个连接，甚至我们可以

0: 影消费当中存在的时间差和质量差这两个痛点哈。因为过去呢，新品首发一般扎堆在一线城市、一二线城市，而这个县域的门店、同品牌的门店，往往要晚几个月新品才到货，甚至晚半年。再比如说呢，有一些给县域的商品就是专供低配版，甚至被杂牌来填补了。你像以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新品发布了之后，县域的消费者要委托一二线城市的买手代为采买，然后寄回县城，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而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就是时间差和品质差。那么要解决时间差和品质差，就是品质它不一定是差，但是它跟城市的商品有差别。那么背后我认为要破除三重歧视。第一重歧视就是质量的歧视，因为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 SKU 在不同的城市应该做到质量标准、生产标准是统一的，而不要做低配版，不要做功能的减配。第二方面呢，就是体验的歧视。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你像头部的企业啊，或龙头的品牌应该带头，在一些有条件的县域能不能推出新品同步上市。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打破价格的歧视，不是说城乡的价格一定要机械性的、物理性的统一，因为这个市场定价不同的商家它会有不同的这种侧重，但是要实现同质同享。而这种变化我觉得带来的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的。首先对于县城的居民来说，他就会有效地解决我想买好东西但是买不到的这种困惑。而对于宏观大盘来说，县域经济承载着将近40%的权重，那么我们把同质同享每提升一点，那么这个城市对乡村消费虹吸的这种短板就会补齐一点，所以就会让扩内需在最小的消费单元格当中也能够方便的低这个高效低成本的赚起来。
1: 云听财经，
2: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今天上午，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3: 开盘后，宇树科技股份暴涨629.44%，报1100元每股。这意味着投资者中1500股宇树科技新股，这个浮盈达到47.46万元。此次上市，宇树科技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发行市值超600亿元。上市以后，伴随着股价飙涨，其市值也暴涨至4449.06亿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
2: 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4: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起施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提取公积金。
2: 宜昌至兴山高铁昨天试运行，武汉到重庆最快只需要4个小时，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假期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3: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题，
2: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大牌正品任你挑，
3: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2: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3: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北京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4: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的东向西方向，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杨桥湖大道从光谷大道到金龙大街的北向南方向，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呢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万达广场菱角湖店、肖品茂、凯德广场武盛店、武汉国际广场和武商广场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住房公积金。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呢将于9月20号施行。那这一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迎来哪些重大的变化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5: 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6: 此次修订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5: 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7: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向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5: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6: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5: 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

0: 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1: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
2: 昨天上午，全国首创的公积金租房免押功能试点在武汉落地，无需现金付押金，租金呢也可以从公积金余额直接划扣，可以大大的减轻租客群体的资金压力。详细情况来听湖北台报道。
3: 押一付三是租房市场的普遍规矩，押金一个月，租金一次性付三个月。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房屋租金也可以从公积金余额划扣，全程不用另外掏一分钱。
4: 原来租房押一付三的话，第一个月可能要拿出小一万块钱，压力有点大，现在用公积金余额来租房，押金和房租都包含在里面，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直接入住。
3: 同步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实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目前武汉市首个试点覆盖联投新青年11家门店，约1.5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以下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
5: 符合条件的租户就能通过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办理签约和支付，2分钟就能全部搞定。随着我们房源的持续拓展，未来我们将服务更多的客户群体。
2: 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使用场景更广，支取更灵活，具体呢都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有多地都解锁了公积金新用法。
6: 对，比如说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的住房产权人以及配偶可以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照票面金额的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以提取25万元。同时呢，设置了一个10年的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的资质做出了明确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的使用。
2: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呢近期一次性提出了7大新增提取场景，那全面的覆盖了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的购置等等日常住房的支出，那精准的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6: 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宽。各地呢还配套设置了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2: 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增加提取频次，资金使用更加的灵活。那以往呢，不少的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呢，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呢只能够支取一次。那8月15号起呢，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就可以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那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7: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关注宜兴高铁。昨天呢，湖北高铁建设迎来了新的进展。当天6:40，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线路将于试运行结束之后开通。
2: 此次试运行启动前，宜兴高铁已历经50天的连调连试，那各项的试验测试任务呢均已完成，系统的功能和运行性能呢是稳定达标。那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北接正渝高铁，南连沪渝蓉沿江高铁，是连接两大高铁动脉的重要纽带。
6: 据了解，宜兴高铁试运行将严格参照实际运营标准，为线路的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铁丝院副总工程师周天杰表示，2027年、2028年、2030年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铁以及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高铁、宜昌至涪陵高铁相继建成，预计2030年，沿江通道有望全线达到时速350公里的运营标准。
2: 宜兴高铁的开通呢，还将形成新的高铁环线路径，包括新。

0: 昌北至荆门西至襄阳东至兴山，还有兴山至宜昌北、荆门西、汉口、襄阳东、兴山，以及兴山至宜昌东、荆州、汉口、襄阳东、兴山等多条环线组合，进一步的优化区域路网结构。
1: 全线通车后，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将有2小时缩短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间的运行时间呢，有望缩短至3个小时，为沿线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宜兴高铁的通车呢，还将显著地压缩武汉至重庆的旅行时间，极大地便利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人文、科技、经贸等领域交流。那以往呢，武汉出发经宜昌后，需经由设计时速仅160公里的宜万高铁继续西行。
1: 铁丝院宜兴高铁设计负责人倪明介绍，
2: 宜兴高铁的串联的那个正宜高铁和贺卫荣沅江高铁。这样的话，把两个主干线的加了一个纽带，沅江通道的这个灵活性和六万人性将得到进一步增强，长江交通走廊也将进一步完善。
0: 未来复兴号动车组可经兴山接入正渝高铁，以350公里时速直达重庆，两地间的运行时间呢，有望由目前的6至7小时压缩至4到5小时。以此类推，这个上海、南京、合肥等地的高铁动车呢，前往成都、重庆的部分高铁列车也有望压缩至1到2个小时。

0: 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2026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8月17号晚在武汉红山礼堂正式拉开序幕，详细情况来听湖北台报道。
1: 作为一部接地气的原创现代楚剧，《田耕牛本传》采用人物传记体叙事，聚焦江汉平原农民田耕牛40余年的人生经历，串联起农村改革、务工潮、土地流转、乡村振兴、智慧农业等关键时代节点，以小人物的命运变迁，展现江汉乡村40年的发展巨变与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革新。
2: 感受到我们江汉平原这种农耕文明，中国人内核这种韧性。
3: 这个片子

0: 间很长，反映的我们中国的农村嘛，农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这么一个轨迹。
1: 该剧集结湘鄂优质主创力量与剧院老中青骨干演员，由文华奖、梅花奖得主詹春瑶领衔主演。剧目坚守楚剧声腔本源，保留江汉花鼓小调传统版式的原声韵味，同时创新融合现代配器、沉浸式舞美与特色表演形式，打破传统楚剧现代戏创作局限。
2: 在这个里面我动了很多的脑筋，通过观察生活创造了自己这个八字脚。
3: 我们采用的是楚剧里面的黄皮话来演绎，回归农民本质，包括唱腔以及台词的处理上都有一些特别的贴合人物的处理方式。
0: 在创作之前，我想起一首我老家的一首歌，大红山山连山，恰恰这个歌呢最适合这个我们中国辽阔的农村田园这种景色，贴近了楚剧的老腔，江汉边的民歌。
1: 随着这部戏的上演，2026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拉开大幕。本次展演覆盖楚剧、汉剧、荆州花鼓戏等14个湖北地方戏曲剧种，涵盖了现实、红色、历史、乡村等多种题材。11台大戏注重舞台呈现的完整性，18个小戏则篇幅精炼、节奏明快，便于深入基层服务群众。所有参演剧目均为近3年全省新创佳作。
4: 现在盗版很多都普通话了，比较简洁，然后也比较耐看，布景啊、服装啊、舞美啊都很好，看戏的人越来越多。
1: 本次展演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持续至8月31号，推出30元、50元、80元惠民票价。
5: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8月21号，第9届全国青少年龙舟锦标赛暨 U 系列龙舟赛将在宜昌三峡游轮中心前湾水域拉开战幕。为期4天的赛程中，来自全国61支队伍的近1000名青少年选手将上演一场青春激扬的水上巅峰对决。本次比赛是国内最高水平的青少年龙舟赛事之一，也是全国首个专为青少年群体打造的龙舟品牌，填补了该领域空白。
7: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8月22号周六，楚超联赛湘东风风神队对阵天门一上队的比赛将在湘市体育场打响。本场比赛门票于8月19号18时在大麦 APP 开售，第二轮售票将于8月21号18时开启，票价9.9元。目前已有近60000名网友标注想看。
8: 我是金台记者甜甜。近日，楚天羽王2026年湖北省羽毛球公开赛金门东宝站暨楚天兵王2026年湖北省乒乓球公开赛金门东宝站在东宝文体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州近500名乒羽爱好者齐聚东宝，同台竞技。
9: 我是黄冈台记者陈鑫。8月18号，2026年数据要素 X 大赛湖北分赛乡村振兴赛道决赛在黄冈举行。本次比赛以数据赋能、成数而上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20支团队同台竞技，展示了湖北数据要素产业蓬勃的创新活力。大赛湖北分赛自启动以来，累计征集1133个参赛项目，内容覆盖智能制造、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
5: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规划构建总里程约60000公里3环4横5纵全国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验市成为5纵之一的中部锦绣山岳线路关键承载城市。
10: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七夕佳节，荆州推出古城七夕为爱复原沉浸式游园活动，为市民游客解锁独有的中式浪漫。本次活动以传统婚恋文化为主题，串联荆州古城宾阳楼、张居正故居、护城河等多处古城点位，现场设置穿针乞巧、双人投壶等互动游戏，以及诗词飞花令、宾阳寻宝、古风诗经演绎等丰富体验。
11: 30年前，珞珈山上一块青石刻下一个“始”字。30年后，它长成了一家企业的工艺底色。泰康30周年，向善而兴。泰康30年，聆听商业向善的力量。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晚高峰的泰康30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杨康。

0: 是主持人乔月。八月，泰康迎来30岁生日，三十而立，向善而新。今天我们不谈业绩，只说一件贯穿泰康30年的事儿——公益。
1: 说到公益，得从珞珈山上一块石头讲起。1983年，22岁的天门青年陈东升从武汉大学毕业，登顶珞珈山，在一块山石上刻下一个字“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1996年，泰康诞生。30年后，这个字成了一家企业的注脚。
0: 30年间，泰康在湖北累计投资超1300亿元，纳税35亿元，承诺公益捐赠18.9亿元。从一张保单到覆盖金融、医疗、康养、科教、科创、文旅的12大实体，泰康的公益版图一步一个脚印。
1: 今年7月，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最大风速超15级，近6000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4.5亿元。灾情发生后，泰康通过益彩公益基金会向湖北捐赠500万元专项善款，定向用于黄冈、鄂州、黄石、咸宁4地灾后重建。8月7日，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代表实地走访了黄冈师范学院、居民社区、社会福利中心，精准对接基层需求。
0: 这500万不是孤立，30年来，泰康累计用于公益事业的款项已超24.77亿元。今年，泰康发布“幸福益彩公益保单计划”，客户每认购一份“幸福有约”，泰康就向益彩公益基金会捐赠300元，专项支持普惠养老。截至目前，益彩千家已资助全国500家养老机构，覆盖31个省份。
1: 从一张保单到500家养老机构，从珞珈山上的始字到荆楚大地的12大实体，30年前那个刻字的青年不会想到，他写下的不仅是一个字，更是一家企业30年的公益底色。
0: 东湖的风吹了30年，珞珈山上的字还在。始于初心，归于向善，前路皆远方。
1: 感谢收听本期《泰康30年》，致敬泰康30周年。我们下期再会。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活动，8.8元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机会，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3: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
2: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
3: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呢，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饮酒后用智能辅助驾驶开车算酒驾还是另有说法？央视曝光典型案例引发网友关注。
3: 近期暴食自救法风靡网络，面对暴饮暴食后的自己，这种方法真的可以轻松应对吗？权威专家解读，别信，有健康风险。
2: 美国宣布对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志根智子在内的两名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实施制裁，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屏摄像头，照看家人萌宠。
1: 移动加宝宝，享60GB 大流量，可上门开锁或管道疏通，还有家财损失、综合意外、防电诈等百万保额保障服务，全家都安心。
0: 还有1元防诈包，最高保障50000元，防电诈更放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0: 篇，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3: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的东向西方向，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青年路从发展大道到航空路立交桥的北向南方向，长青路辅路从后香河南路到江发路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香港路从球场街到唐家墩路的南向北方向，以及墨水湖北路从墨水湖北路入口到二环线的西向东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路拥堵的状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群星城、万达广场、菱角湖店以及武汉国际广场周边道路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武商广场、武汉 M 家购物中心周边道路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这句话呢已经成为了广大司机朋友哈必须遵守的一条铁律。
2: 是的，不过呢，其中有一些特殊情况呢也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比如之前就发生过哈，喝酒以后在小区里挪车，前后也就十几米远，这算不算酒驾呢？
3: 再比如说啊，昨天晚上喝的酒，那今天白天开车，如果说测出了有酒精超标，算不算酒驾等等。
2: 根据过往交警的判例，上述这两种情况都属于酒驾，需要接受相应法规的处理。
3: 而如今呢，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那大家都知道啊，如今很多的新能源车呢有辅助驾驶系统，有胆大的这个司机啊全程不干预，发现呢跑下来也没事儿。
2: 所以呢，问题来了，如果酒后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开车，这算不算酒驾呢？如果算，它的危害性是不是小于酒后自己驾驶？这处罚上会不会有所变化呢？
3: 甚至啊，还有网友说啊，即便是出了事故，是不是智能驾驶的提供方也会帮你承担一部分责任呢？那相关的讨论啊，其实还是挺多的。
2: 最近在湖南临湘，当地交警就办理了一起类似的案例，后来呀，案子还到了法院。那么这名司机会面临怎样的后果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4: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晚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

0: 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10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1: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江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0: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两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1: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0: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听完刚刚上面的录音啊，可能有不少人来说啊，说这个认知上是有反转的。在听之前呢，可能觉得好歹呢没有自己开，用了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是不是会因此减轻点处罚呢？
3: 但是实际上这种行为呢是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的，那可不是拘留10几天就能翻篇的。
2: 另外呢，到现在为止啊，还有司机呢对智能辅助驾驶这个词呢存在着误解，或者说是有侥幸心理哈。那如果是在清醒的状态之下呢，这种误解和侥幸可能呢还不会带来太大的危害，但是在醉酒的状态下情况相对来说就要严重的多了。
3: 是的，让人后怕的是在这起案例当中，追尾的和被追尾的两名司机啊竟然都是酒驾，所以可想而知反酒驾的法律宣传以及相应的查处力度还真需要再加强。
2: 再说回这起案例哈，这名车主呢之所以敢如此的信任自己爱车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他自己讲啊，他经常用，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这信任感满满。
3: 这就是典型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用10000次都平平安安不代表万一不会发生，而且这个万一一旦出现麻烦可就大了，轻则像上面这位司机面临牢狱之灾，重则性命不保。
2: 所以呢，审理该案的法官呢也提醒，智能辅助驾驶呢不能等同于全自动驾驶，更不能在酒后还指望它能够安全地把你送到目的地。
4: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 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0: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5: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

0: 搜索。
1: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哎，夏天呢，晚上出门对于不少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大家不要会错了意思啊，不是因为热，是因为骑的太多了，特别是好骑的宵夜啊。
2: 啊，
1: 我们刚才还在谈那个话题哈。
2: 是的，那对于注重身材管理的同时呢又喜欢美食的人来说呢，这还真是一种折磨啊。
1: 这不就说的是我吗？比如说你到这个武汉的这个夜市上去走一圈下来哈，就是在中心城区很多的小区的这个它几家，
2: 对
1: 对吧，就组成了一个夜市摊子，你往哪里个走一圈，你就是冷够扔到，那也是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靠着强大的毅力加快脚步才能离开。我每天晚上回家都要忍受这样的折磨，这是对我意志力的考验。
2: 确实啊，尤其是对那些喜欢夜跑的人来说，这跑着跑着突然被烧烤的香味吸引住了。
1: 不，我跑完绝对不走那条路，你知道吗？我会绕路回家。
2: 是，看来各自都有自己的秘方，
1: 要不然不得跑了。
2: 是的，当然也有人说了，说我绝对能够做到不吃，除非那是忍不住。可是呢，一旦呢属于忍不住啊，那吃起来那就是胡吃海塞啊，而且呢，往往满足了口腹之欲以后呢，又有强烈的负罪感。那这种矛盾呢，怎么破呢？
1: 就在最近，网上突然冒出一个暴食自救法，备受追捧。大家也不要多想，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吃了，然后呢，用这个办法可以救你，效果非常不错。真的假的？咱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3: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4: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3: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4: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就算没有权威专家的解读，从基本常识来看哈，这所谓的催吐，那吃药呢让自己腹泻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的伤身体的做法。而之所以这样做呢，目的又是为了保证身体健康，您说这不是矛盾吗？
1: 凡事呢都不是绝对的，进行身材管理，咱们就不是说禁止一切合理的饮食，对吧？你晚上出门逛个街，偶尔适当的加点餐，其实对身体它能造成多大影响呢？对吧？只要不是每天都这样吃。
2: 是的，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那其中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讲究膳食平衡。那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呢，食物对于身体没有绝对的能吃和不能吃，只有你怎么吃。
1: 那万一如果咱真的不小心吃过量了，怎么做才是真正科学的处理方法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建议。
3: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

0: 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1: 实际上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地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0: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2: 那最后呢，有必要提醒大家，与其暴饮暴食之后呢，再去想方设法的补救，不如遵循吃饭就吃7分饱，健健康康活到老的原则。

0: 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早上7:35，我国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一子级以着陆腿方式进行陆地回收。
1: 今天是农历7月初7，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2006年，七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又称乞巧节，这一天我国民间有穿针引线、投针验巧等习俗，全国多地还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记者18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系统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测试方法，将自明年2月起实施。
2: 在技术要求方面，标准明确，模块应具备北斗独立定位能力，不依赖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即可实现定位。同时，模块还需集成测速、自主完好性监测、抗窄带干扰、固件升级、参数配置及辅助定位等功能。针对定位精度、测速精度、启动与重捕获时间、接收灵敏度、

0: 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年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志根智子在内的2名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国际刑事法院18号发表声明说，一些国家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及工作人员采取的措施损害法治原则，相关措施不会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履行职责，国际刑事法院将坚定支持其工作人员。
0: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采访时驳斥日本方面抗议俄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的相关言论，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打出所谓国民感情牌的做法是无视历史及不负责。
1: 针对美韩军方正在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这场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形势恶劣的朝鲜半岛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韩国军方19号通报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提前结束，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首先为您播报一则高温黄色省级预警。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08分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襄阳东部、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孝感、天门、潜江、仙桃、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宜昌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0: 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黄冈、咸宁等地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恩施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0: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27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0: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习用移动，算力随行超轻松。
1: 资料多不用怕，移动云盘大空间，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超便捷。
0: 异地办公不用慌，移动云电脑超强算力随身带，办公娱乐两不误。
1: 算力不够不用愁，移动算力都在手，实现 AI 自由。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

0: 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 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G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3: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3: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6: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5: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5: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6: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5: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0: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良缘永结，
18: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9: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8: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20: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21: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22: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23: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24: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25: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
26: 比
2: 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24: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4: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 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3: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

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
1: 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2: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1: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3: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1: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1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 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4: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1: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业

0: 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0: 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1: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是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新街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4: 遥火
5: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6: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5: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6: 最后这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5: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7: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5: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8: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5: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4: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5: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9: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5: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7: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5: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的

0: 区提供有力支撑。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 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

0: 现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在宜昌秭归，一煤脐橙是如何完成72变，串起完整的产业链条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秭归看变化。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一起来关注襄阳枣阳、宜昌当阳农技专家田间地头把脉开方，科学防控护航秋粮稳产。黄冈罗田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开镰收割。在仙桃，有一位被大家称为蛙王的村民，他一手打造出全省最大的黑斑蛙养殖基地，年产值接近2000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乡村致富经，今天我们一起探寻蛙王李志国的致富秘诀。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恩施鹤峰林果加土鸡立体种养模式，绘就夏日丰收图景。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在宜昌秭归，一年四季都有鲜橙上市，产品行销全球，年综合产值达250亿元。一枚脐橙如何完成72变，串起完整的产业链条呢？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君岩、曹文超的报道。
2: 哇，这个很有意思，桃梨橙柿，这个可以买回去微醺一下，微醺果酒。
3: 嗯，这个精油闻起来好香。
2: 这个也行，来一个。
3: 你以为我在逛超市吗？不，这里呢是湖北曲菇集团的展厅，现场展出的全部都是曲菇将秭归脐橙深加工后的成品。
0: 琳琅满目的产品线要从一颗橙子的价值说起。秭归是中国脐橙之乡，但过去鲜果每斤售价不足2元，想要做大脐橙产业，就必须推动橙子增值。当地实施秭归脐橙加行动，以全产业链思维推动脐橙产业融合发展。作为龙头企业，曲菇率先攻坚精深加工，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共建省级研发中心，立志让柑橘实现72变。但企业早期埋头搞研发，也曾踩过不少坑。湖北曲菇国际农业集团研发中心主任何翔：
4: 当时做橙子陈皮筋这个产品的时候啊，用相对高糖的工艺来加工它。后来市场给我们反馈，觉得这个糖太高了，它要低糖的。我们在就明白，我们必须要根据市场的反馈来做研发。首先是要立项目，立项的前提是要有那个市场调研，再来评估具体的那个研发实施。
0: 为此，企业开展广泛的市场调研，转变发展逻辑，从生产什么就卖什么，转向围绕消费端品质化、差异化、体验化需求开展研发。企业正在中式的橙皮渣回收项目，就精准瞄准大健康赛道的新需求。何翔：
4: 目前我们已经进行到中式阶段，我们可以用它来提果浆，还有就是橙子橙香可以做成膳食纤维。在大健康这方面进行野生开发。
0: 湖北曲菇国际农业集团党支部书记熊本旭：
5: 曲菇现在呢是有上百款的柑橘加工系列产品、休闲食品、日化类的产品、文创类的产品、大健康类的产品。
0: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仅催生出上百款新产品，更反向重构了种植、加工、品牌、渠道全链条供给体系。熊本旭：
5: 从种植端，我们做到了在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区域种植不同的柑橘品种，实现了一年四季有鲜橙。同时，系列柑橘精深加工产品，让我们过去的靠天吃饭，变成了现在啊可控、能够持续健康、稳定、不断的发展。
0: 把一颗橙子吃干榨尽，撬动起完整的全产业链。如今秭归脐橙年综合产值近250亿元，培育出12个亿元村，全县90%的乡镇、80%的行政村、70%的群众都参与到脐橙相关产业当中。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绘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湖北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力守护秋粮丰收。

0: 前，夏玉米正值灌浆期，病虫风险上升。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科学防控，保障秋粮生长。来听湖北台记者廖云翔、襄阳台记者杨霞、枣阳台记者柴天天的报道。
1: 在襄阳枣阳市七方镇刘寨社区连片夏玉米田，农技专家郭桂东拨开玉米茎叶，细致排查病害斑块与虫害密度，现场向农户讲解病虫辨识方法，结合田间实况指导农户科学做好玉米管护与病虫害防治。雨后高湿环境正是病虫害快速滋生的温床，玉米大斑病、鸡茎腐病、玉米鸣棉铃虫、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均有发生，部分晚播田块虫害基数较雨前上升近两成。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郭桂东：
2: 我们逐田逐坡地指导农户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控，将玉米这个病虫害危害降低到最低点，为今年的秋玉米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1: 针对部分种植户灾后盲目用药、排涝散伤不到位等问题，农技人员现场纠正不规范操作，指导农户科学选药，疏通田间三沟，加快降渍，改善田间环境，精准防治病虫害。襄阳枣阳市七方镇刘寨社区居民吴进辉：
2: 前段时间那个连续降雨，我家那个山垛那个玉米地一直担心那个烂根爆发这个病害，本来想打点刺激嘞，打个两边杀猪用好，最后这个农技专家嘞到地里看那个苗形后嘞，说那个病虫害限制一边都行，并讲清排水和打药的注意事项，照着管户嘞计生人工有害少挂钱。
1: 对于连片种植的大田块，枣阳市农技部门引导种植主体依托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统防统治，采用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按照病虫监制、药肥同补的技术思路，杀虫剂、杀菌剂搭配叶面肥科学混配，单次作业同步实现防病、治虫、促苗恢复，单架无人机作业量可达600亩以上，效率是人工作业的20余倍。襄阳枣阳市瑞华种养殖合作社成员吴腾威：
3: 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给出的配方配药，优先安排积水刚退的地洼地块，作业必须抢在下次降雨前完成施药，趁着天气好，最大程度压低病虫激素。
1: 除田间现场指导外，襄阳枣阳市农技部门还通过线上渠道推送灾后田管技术要点短信信息。截至目前，襄阳枣阳市各玉米主产区已完成首轮病虫防控，重点区域病虫激素有效压低，整体呈现轻发态势。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刘俊波：
4: 我们持续紧盯苗禽、虫禽动态，保持一线技术指导力度，通过科学防控压力灾害损失，保障全市玉米生产稳定。
0: 眼下宜昌当阳市52万亩中稻陆续进入抽穗养花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受台风影响，稻纵卷叶鸣虫害有偏重流行趋势，当阳市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配农技人员，组建技术小组，分片包干，深入各镇水稻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用药，规范防治，全力推进治虫害夺丰收工作。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5: 在当阳市半月镇万亩水稻种植基地，三台植保无人机正沿着稻田规范匀速飞行，雾化农药均匀覆盖水稻植株，一小时即可完成上百亩稻田病虫害防治。台风白海豚过境后，当地2000害虫发生率增加，部分水稻秸秆上出现许多害虫虫卵。当阳市半月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技师刘少伟：
6: 目前根据我们的普查与监测，2000害虫与往年同期相比要高出2到3倍，其中稻纵卷叶鸣最高虫量目标量达到了2700头，防治形势比较严峻，它危害是比较大的。也好比说稻纵卷叶鸣，它危害严重以后，一是抽不出来穗子，二是结实力比较低。
5: 由于今夏台风活动频繁，加之前期高温高湿影响，加重了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等2000害虫危害，当地及时指导农户开展一喷多防，减轻病虫害损失。刘少伟：
6: 今年主要是台风频繁，2000害虫不停迁徙和本地虫源叠加造成的，低度高效的农药，我们每天可以防治5000亩以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集中进行飞防了10次，比往年增加了1次。
5: 目前，当阳市农业农村部门已全面启动水稻病虫害集中防治，大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指导种粮大户采用无人。

0: 要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坚决遏制病虫害扩散蔓延。
1: 荆楚大地耕耘忙，接下来我们到黄冈市看看。连日来，黄冈市罗田县河铺镇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迎来集中收割期，全镇高标准两种示范田正式开镰采收。基地通过科学化管护、标准化制种、机械化采收，全力保障优质良种颗粒归仓，持续擦亮红莲型水稻制种产业特色品牌。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罗田台记者陈俊宇的报道。
2: 这几天，在罗田县河铺镇林家嘴村的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伴随着机器轰鸣声，多台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作业，高效推进制种稻抢收工作。种植户朱万松：
3: 今年我就种了180多亩地，今年的这个谷这个产量的还可以，结实的比往年可能增加了20%左右，如今米毛的搞得5-6斤。
2: 不同于普通水稻收割，杂交水稻制种采收标准更高，管护更精细，基地严格实行专收、专运、专晒、专储、闭环管理，确保红莲型稻种纯度、发芽率、品质全面达标。河铺镇是罗田县红莲型杂交水稻核心制种繁育区，也是武汉大学杂交水稻重点两种试验示范基地。近年来，河铺镇依托朱英国院士红莲稻原创技术优势，严格执行亲本隔离、花期调控、人工辅助授粉、田间去杂、病虫绿色防控等标准化制种工艺，持续提升两种产量与品质。同时，通过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土地流转，让小稻种成为群众稳增收、村集体经济稳增长的大产业。罗田县河铺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周冠：
4: 今年基地的磨粉的技术率非常高，多达60%以上，吸引力转型，田间长势非常稳。2016年基地制种亩产有望超过去年622斤的水平，丰产紧凑，一注意。
2: 近年来，河铺镇以林家嘴村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村组发展制种产业，先后在文家庙村、屈家嘴村、梁亭河村、双河村等4个村发展种植基地。目前全镇制种基地总面积达15000亩。罗田县河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潘盼：
5: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做强红莲型杂交水稻制种产业，不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两种繁育规模，持续做优做强红莲型稻种品牌，以优质良种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
6: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他曾经是一名年薪80万的企业高管，2016年却回乡养起了当时仙桃还不多见的黑斑蛙。十年来，他不断创新养殖模式，一手打造出全省最大、全国领先的黑斑蛙养殖基地，先后带领100多位村民致富。他就是仙桃蛙王李志国。接下来，我们跟随仙桃台记者刘雄秀一起去探寻李志国的致富秘诀。
7: 记者来到位于仙桃市彭场镇大岭村的叶兴龙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黑斑蛙养殖基地，只见李志国正在为蛙农讲解技术要领。在蛙农们的眼里，他是大伙当之无愧的靠山。叶兴龙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应华清：
8: 料子、技术、销售都是带我们来搞。我们这几年养蛙，每亩田纯收益超过了10000块钱，比原来种田强多了。
7: 虽说如今的李志国已成为仙桃市黑斑蛙养殖领域的行家里手，然而十年前他还是外省一家卫浴企业的营销总监。尽管事业有成，但是每次回乡，看到乡亲们一直从事的是传统粮棉油种植，他萌生了带领大伙闯出一条增收新路子的想法。叶兴龙特种养殖专业合

0: 客理事长李志国。
1: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大连村的水都滋养我，很多乡亲也帮助过我，所以我有责任带领他们共同致富。
0: 2016年，在亲友不解的目光和家人强烈的反对声中，李志国带着积攒的200多万元返乡创业。李志国
1: 回乡之前，我四处考察过，黑斑蛙养殖很有前途，只要技术过关，每亩纯收入大几千，养得好的甚至可以过万。
0: 流转土地，开挖挖池，招聘工人，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志国投放了第一批挖苗。然而几个月之后，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一兴隆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应华清，
2: 温度一高啊，黑斑蛙就发病了，每天都死了不少，一年下来亏了不少钱，我们担心他搞不下去了。
0: 面对打击，李志国并没有气馁，他遍访名师，虚心取经，潜心钻研，寻求突破。2019年，他转变思路，将传统的4月份投苗时间提前一个月，成蛙的上市时间也相应提前。一兴隆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志国，
1: 早蛙模式让黑斑蛙在生长的关键期避开了高温高湿，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早蛙模式下的黑斑蛙可提前一个月上市，避开上市高峰期，每斤蛙价格高2元。
0: 经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李志国养蛙的效益不断提升。去年，他的600亩蛙塘产值接近2000万元。由他创办的黑斑蛙养殖合作社已经成为不少村民发家致富的策源地。彭场镇大岭村党支部书记夏碧良。
3: 李志国回乡养蛙，不仅带领大伙搞特色养殖致富，还吸纳了几十名村民打工增收。黑斑蛙养殖还成为了不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首选项目。一个养蛙致富带头人，带动了一方经济，富裕了一方百姓。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恩施鹤峰青山叠翠，瓜果飘香。当地太平镇龙潭村依托自身的优良生态资源，创新了树上结果、林下养鸡的立体种养模式，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了产业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一起去探访当地的夏日丰收美景。周周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鹤峰县太平镇龙潭村的园艺场。那么眼下呢，这里的梨果满枝，生机盎然，金黄的圆黄梨啊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宁夏2000多只考山土鸡自由觅食，悠闲踱步，鸡鸣阵阵，游人如梭，田园气息十足。自8月初开园以来呢，这里的客流订单双双走高，成为暑期热门的乡村采摘打卡地。
5: 嗯，周周的介绍画面感十足，让人向往。那么其实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基地最大的亮点，林果加土鸡生态种养模式啊。那这种模式有哪些特色和优势？目前的养殖收益怎么样呢？
6: 这是一套绿色可持续的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基地是宁夏散养了2000余只考山土鸡，全程是原生态放养，以林间青草、虫蚁、落叶和落地的刺泥为天然食材，肉质紧实鲜香，绿色健康。同时呢，土鸡觅食能除草防虫，大幅的减少农药使用，鸡粪转化为天然有机肥滋养了果树，有效提升果品的这种品质，实现果养鸡、鸡养树的良性循环。那么截止目前呢，基地已售出梨果7000-8000斤，土鸡呢7-800只。那么2025年梨加鸡综合收入近30万元，富民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5: 种养循环互利双赢。那么基地是如何拓宽销路来融合乡村旅游的？那这种模式呢，对于当地的乡村振兴有哪些带动作用呢？
6: 基地采用线上引流加线下体验双轨模式拓宽销路。线上呢是依托社群朋友圈接单， 农品呢远销北上广深等多地，线下主打亲自采摘田园体验，95%以上的游客自驾入园游玩采摘，日均接待游客量达到100人次，成为周边热门暑期亲子游目的地。近年来呢，鹤峰大力发展特色果蔬产业，持续优化种养技术，培育本土的农品品牌。龙潭村呢是以梨园为试点，探索种植加养殖加文旅的复合经营模式，有效盘活了闲置的山林资源，带动周边农户务工和农产品的销售。小小梨果与跑山土鸡串联起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也是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生态赋能产业，特色点亮乡村。今天非常感谢鹤峰台记者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6: 主持人再见。
5: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有约

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首先来关注阳光快讯。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经超过10亿元，还预售。欢迎来龙餐馆给电影业带来惊喜的同时，也给文旅餐饮带来了一份大礼。随着影片热映，影片中的菜品走到了线下。北京一家餐饮公司负责人表示，电影上映3天后的咨询量、预订量直线上升，电影同款美食销量占整个菜品销量的80%，影片给取景地带来了一波流量。电影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都在宁夏取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之后呢，很多的观众纷纷来到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景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打卡，当地日均接待游客大约2000人次。今天，武汉市教育局召开全市2026至2027学年度基础教育工作部署暨秋季开学培训会。武汉市将于2027年在中考中引入英语听说机考。中考英语听说机考是指的采取人机对话的模式，在传统的中考听力测试的基础上加入口语测试内容。该项机考将于中考统一笔试前单独组织。据了解，武汉市各初中学校，特别是毕业年级，已在有序推进和加强英语听说教育教学。今天，宜城市新时代文化实践中心志愿者之家暖意融融，7名困境准大学生、准高中生和他们的家长一起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助学金、新书包、学习用品，还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体验。宜城市新时代文化实践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文明实践加关爱帮扶模式，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让关爱帮扶从一时暖变为长久暖，为困境学子成长成才保驾护航。七夕来临，幸福连线，爱在湖北。七夕交友联谊全国示范活动在来电之城宜昌浪漫举行，300名返乡创业青年、重点产业、新兴领域相关企事业单位等青年齐聚峡江之畔，在青山碧水间共赴一场浪漫之约。

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2026武汉科技助残无爱未来创新项目中选路演活动，以科创力量赋能助残事业发展。路演活动采用陈述加答辩的模式，各类科技助残创新项目团队轮番登场，通过 PPT 讲解演示，全方位展示技术架构与应用规划。评审专家结合使用者的真实视角，对产品的实用性、便捷度进行评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10个科技助残创新推广项目。为有效破解残疾群众办证难的问题，近日由宜都市残联、残疾评定机构组成的评残工作组深入红花套镇等地，为19名群众开展上门评残办证服务，把评残窗口搬到群众家中，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米。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阳光快讯。

0: 以切入残障人士生活痛点的科技产品，正逐渐消除他们与外界的障碍。
1: 感受
2: 人工角膜移植手术给这个病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
1: 记录，
3: 加油！
1: 那种永不放弃、自我挑战的精神啊，一直在鼓励我。我就想，我把这种精神我带给我们残疾朋友。

0: 很多人的观念里，年纪大了耳背是自然情况，不需要多加干涉。实际上呢，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和中国听力健康现状及发展趋势报告测算，我国约有1.2亿老年人患有听力障碍、听力受损。然而与测算数据相比，关注听力问题的老人及家属并不多。据了解，老年听力残疾人群主要致残原因就是老年性耳聋，占比超过66%。老年性耳聋指的正是因年龄老化而出现的听力损失。此外，各类慢病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疾病也会因为持续微循环障碍导致耳内细胞缺血、缺氧，缓慢影响听力。老年人听力障碍具有缓慢渐进性和隐匿性。有研究发现，很多的老年人在出现听力问题的9到10年以后才寻求专业帮助，错过最佳干预时机。毋庸置疑，老年听力残疾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今天的爱心观察将和大家一起关注老人听力残疾的问题。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现如今老年人的听力现状。
1: 来看这篇文章，人老了耳背正常吗？擤错鼻涕可能有损听力。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啊，说1/3的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存在着中度或中度以上的听力损失，而80到8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呢，听力下降的比例可能会达到80%。数字很惊人，确实也值得我们警醒。为什么？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间啊，我们的很多小的生活习惯很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受损。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擤鼻涕，这擤鼻涕的方式如果不正确，很可能会引起中耳炎，而这个中耳炎会直接诱发我们的听力下降，它会成为耳聋的因素之一。
0: 从这段录音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全球约1/365岁以上老年人存在中度或中度以上的听力损失。数据显示，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676万人，占总人口的15.4%，所以我们身边的老年人听力问题也不可小视。

0: 来录音当中呢提到了一个擤鼻涕也有可能导致耳聋发声，更会让人吃惊，难道擤鼻涕还有什么正确的姿势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国家耳鼻喉疾病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陈伟怎么说。
1: 这个还真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在门诊上也能碰见这样的患者，感冒了擤个鼻涕，突然觉得听力就下降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鼓膜充血，鼓室积液，中耳炎了。谈到这个擤鼻涕它为什么会引起中耳炎呀，我们来先看看这个耳朵和鼻子的这个解剖结构。这是耳朵的一个结构，这个咽鼓管这一条它是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呢实际上是从耳朵和鼻子后边我们叫鼻咽部连着的，正常状态下实际上这个咽鼓管它是闭着的啊，它不开放。那么当什么时候它开放呢？当我们这个打哈欠吞咽或者说你真是用力去擤鼻涕的时候，它这管会开放如果说你擤鼻涕这个方法不对有的人习惯是把两个鼻子都捏在一起觉得那样一下我就把这东西清除干净了，但实际上这个时候瞬间的压力的增加它会使得咽鼓管开放，那么你鼻腔里边的分泌物还有一些细菌它就会逆行到你的中耳了，中耳炎它是这么一个原理。最好是先把这侧的鼻子压住你用一定的力度把这侧的鼻腔清理了，然后再换一个手这样的时候你的鼻腔也清理了，也不会引起这种隐患吧。中耳炎比如说它引起了中耳里边的积液这个叫急性期，急性期它肯定会引起你的听力下降，急性期只要能够及时的治疗它是能很好控制的一般来说这种听力都是能够恢复的。我们第二次全国残疾人的那个抽样调查里边就显示老年性耳聋已经占据了我国听力残疾里边致残的首要原因，比例有多少呢？51.6%，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从世卫组织也好，从我们国家的这个全国的耳聋以及相关疾病的统计来看，老年性耳聋的比例还真是在逐年上升，这个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老年人的一些交流，它是影响老年人疾病里边排第三位了。这个在我们平时门诊中也是有明显感受的，我们门诊中接触的很多老年人听力下降的严重程度还是比较重的。听力损失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说我们老年人能够及早的就诊，及时的去救治，有一些听力的损害是可以终止或者得到很好的改善的。
2: 听力下降在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许多老年人认为这是衰老之后的正常现象，并不用特意治疗，这样的观点正确吗？关于听力的相关问题还有哪些在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的误区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观点一，人老了听力一定会下降，所以不用治疗，这也是代表了我们接触的广大老年患者的一些观点。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老年人确实随着整个身体系统的逐步的老化和退化，有一些功能出现衰退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呢对于听力这块来说，如果说你注意防护及时治疗，是可以大大减缓这个耳聋的进程的。老年有听力障碍的实际来就诊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仅占到了8%，积极治疗的人又少了一个，只占到了7%。那如果说你要是把年老和耳聋听力下降就认为是一个必然的联系，听之任之放任不管，那么这个观点就是错误的。第二个观点就是老年人出现听力下降就没法治好了。你看说到这个观点呢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老年性的耳聋尤其是因为年龄增加造成的感音神经的损害，我们叫做感音神经性耳聋，这个目前确实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手段。老人家他听力下降并不一定就是老年性耳聋，也有经久不治的中耳炎导致的听力下降，也有叫突发性耳聋的，也有噪声性耳聋的，甚至一些病毒感染也会引起一个耳聋。所以您要是不到医院，您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就延误了 最佳的救治的这个时间了。观点三是关于这个佩戴助听器的，很多人认为佩戴助听器后就摘不掉了，听力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其实是对我们目前这个助听器的一大误区啊，就是助听器戴上其实对您的听力是没有损害的啊，随着心噪比的越来越优化，听到的有用的信息和这个噪音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处理得相当好了，所以这个助听器你只要是经过严格的验配按人定制，它实际上是能帮助您提高听觉的感受的，它很方便的。
0: 刚才陈主任提醒特别重要，如果说您家里有耳背的老人，或者是您自己就有耳背的现象，就建议呢一定要去医院查一查，如果说结论是因为年龄增长导致的听力下降，那咱们呢只能够面对现实，如果说不是这个原因而是他因，那我们就必须及时治疗。老年人耳背呢并不完全都是自然衰老，还有可能呢是由慢性中耳炎等耳部疾病、环境噪音、服用耳毒性药物等诱发的听力下降。出现听力下降以后呢，早诊早治是保护听力的关键。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擤错鼻涕、频繁的掏耳屎、长时间的用耳机听音乐、处噪音环境之中，都可能诱发听力下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陈主任给老年朋友支一招，老年人听力受损，那怎么才可以让他们早发现早治疗呢？
1: 这里边啊还是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自己感受不好，但是周围的家人和家属就要及早的关注他的变化，可以用一些生活中的声音来衡量一下，比如说电话的声音、敲门的声音、水壶烧开的声音，还有就是他平时开电视他是不是音量调大了，再有他跟您聊天的时候是不是经常的打岔，及早的提醒一下老人家您的听力是不是已经有一些损害了，要到医院去看一看了。声音从低到高的这么一个分贝，我们声音的计量单位是分贝，那么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啊，就是在我们正常说话交流听力正常的到底在哪个分贝，整个这个声音分贝数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听力是从0到20，那么树叶的沙沙声就是20分贝，那么有轻度的听力损失，也就是说从20到40，在冰箱声这个范围内是轻度的听力损失，那么比它再重了可能就到了中度甚至中重度，那么如果超过了80分贝，也就是大卡车的那个声音，那就是极重怒的耳聋了，那么在后面大的分贝那就是纯属是很强大的噪音了，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在接触这些环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护了。谈到治疗这方面啊，尤其对于神经性耳聋就是老年性耳聋大部分是属于感音神经性耳聋，这个在药物上面现在还没有特殊的治疗神经性耳聋的药物我们一般都是会根据他的病情给一些建议，那么用一些改善循环的营养神经的帮助他把这个听力衰退的进程尽量放缓，干预手段还是有的，比如说助听装置就是助听器还有就是对于重度和极重度以上的听力损害的有人工耳蜗植入，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可以帮助你再听到声音。最近有几个著名的研究，一个是在这个《柳叶刀》上，它有一篇文章就提到了，那么听力损害是直接会影响到老年人的认知障碍。2023年1月份，这个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研究，那么听力的严重损害是直接可以诱发你的老年痴呆的并且还做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就是在这些人群当中戴上助听器，那么他发现呢及早的去佩戴助听器改善他的听觉的感受是有助于延缓老年痴呆的，所以我们说听觉的健康不光是一个耳朵的事儿你及早的发现你的听力的损害，及早的去干预，用助听器也好，用人工耳蜗植入也好能够让你再重新回到有声世界顺畅的交流，其实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对于预防很多认知孤僻焦虑 是有极大的帮助。

0: 力和中耳的这个状态的，叫做声导阻抗检测，它就是要求您坐在那里戴上耳机给您进行一个测试。那么从这个测试结果我们就能知道您的中耳的压力如何呀，有没有积液呀，需不需要下部治疗啊，这是非常常用的听力检测的方法。
1: 虽然衰老是听力受损的自然原因之一，但是呢，不加以干预可能呢会引起很多的问题。老年人听力损失早期以高频听力受损为主，言语识别率会逐渐的降低，长此以往，老人呢就会主动的减少社会交往，甚至是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变得更加的孤僻，生活质量急剧下降，也会呢因为对日常生活当中的危险警告声，比如说鸣笛声等等，感知能力下降，增加安全风险。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老年听力健康核心信息当中呢，就做了远离噪声环境、科学使用耳机、注意耳部卫生、合理使用药物、定期检测听力、及时看病就医、尽早的助听干预、改善交流方式、营造视听环境、关爱听障老人等等十条提示。我们在此呢也建议，除了个人不要长时间佩戴耳机，避免噪声接触，不要抽烟喝酒，积极治疗基础疾病以外，也需要家庭的配合，多陪伴听力受损的老人，耐心沟通，达到听力康复训练的目的。

下来插播一则高温黄色省级预警。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08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襄阳东部、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孝感、天门、潜江、仙桃、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宜昌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插播一则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宜陵区气象局今天的19:31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宜陵区大部乡镇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和小冰雹，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时间20:30。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

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每一位孤独症孩子的成长都离不开科学干预与耐心陪伴。厘清干预逻辑是康复的基础，而精准高阶的实操方法是孩子稳步进步的关键。那很多的家庭干预效果不佳，大多是不会差异化引导，分不清强化与惩罚的边界。作为 ABA 干预的核心引擎，强化运用是否精准，直接决定康复效果。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跟随儿童康复资深专家杨春红，详解 ABA 差别化强化的落地实操，厘清惩罚与强化的边界以及使用禁忌，带大家呢避开干预雷区，实现精准高效康复。
1: 我们来讲差别性强化。比如说同样是药糖，刚开始要的时候是躺在地上打滚，哎，妈妈给他棒棒糖了。然后第二次要的时候是用语言去说，妈妈你可以给我棒棒糖吗？那么这个时候妈妈把棒棒糖给到他了。同样的是得到了棒棒糖，但是它的一个形式是不一样子的。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做一个差别性强化。那每个人做出的一个行为是不一样，我们要去强化他的一个恰当的行为。刚才棒棒糖的例子，那如果说哎，你能够跟我去用语言去表达来要棒棒糖，这个时候我会给到你奖励。如果说你倒在地上打滚来跟我要棒棒糖，这个时候我是不会给你棒棒糖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差别性增强。那差别性增强的话，我们也可以称叫区别性增强啊。我们会讲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区别性增强其他行为，区别性增强不相容行为，还有区别性增强替代行为，以及区别性增强低频行为。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每一个的不同。好，区别性增强其他行为，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或某个时间点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行为，就会给予强化。举个例子来说，哎，有五分钟了，这个孩子没有自言自语，就可以给一个飞高高。哎，孩子十分钟没有下座位了，就可以给乐高玩一玩。这个孩子一天没有打小朋友了，就可以获一袋薯片。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行为，这个问题行为没有发生，才会给予一个奖励，并且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比如说五分钟、十分钟、一天。OK， 你要设立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它没有出现，就会给它奖励。这个是属于区别性增强其他行为。我们在做这个增强的时候，首先是要选择一个目标的，比如说，哎，自言自语。我们确定了他自言自语之后，他在五分钟之内没有说，我们就会给他一个奖励。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么你确定了目标行为之后，那他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行为，也就是说这个的一个方法的话，它是有一些缺点的，它有可能会强化到其他的问题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并没有教授新的行为，他没有教别人怎么做。因为我们在做问题行为的一个干预计划的时候，不仅仅要问题行为要下降，那问题行为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它有可能是他的技能不足导致的。因此在处理问题行为的时候，问题行为要下降，同时我们要使他的一个新行为要去增长，这样的话他的问题行为才有可能消失。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区别性增强不相容行为。区别性增强一个不相容行为，就是说那增强一个不能与问题行为同时发生的行为，那一旦问题行为发生就不会给你增强。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不相容行为。比如说我在抖手，那么跟这个不相容的行为是什么，就是说不能跟这个抖手同时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是比如说握手，握手那握住了之后就不可能去抖手了，这是一个不相容的一个行为。同样我们来看下座位。孩子在教室里面乱跑，哎，坐一会儿之后就可以下座位。那么这个时候选择一个不相容行为可以是什么？坐椅子。还有呢，有的人自言自语，啊，即 金币没有啦，金币没有啦，哎，嘴巴一直在说。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才能让他不说这个金币没有了？对了，你可以问他一些具有功能性的一些对话，比如说，哎，你今天吃饭了吗？这个时候的话，你跟他做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对话。那与其说他说一些无意义的一些自言自语，或者说无意义的音，你这个时候不如跟他去对话，这样的话就把他的嘴巴粘上了。还有什么？晃腿，一直在晃腿，这个时候要可以怎么办？可以让他腿加一个球，这样的话他这个腿就不会动了。还有是闭眼睛，很多小朋友就会闭眼睛哈，哎，一直这样的闭着逃避任务，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把强化物放在他眼前，这样的话他就会睁开眼睛。OK， 闭眼睛的话，他的一个不兼容的行为就是睁开眼睛。因此，当比如说握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到他一个增强。当他哎能够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就会给他一个强化。当他能够跟我去有一个功能性的对话的时候，我会给他一个强化。当他腿夹着球的时候，我会给他一个强化。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会给他一个强化。这个就是区别性增强、不相容的行为。
0: 很多家长干预的时候呢，习惯一刀切强化，奖励一成不变，久而久之呢，孩子出现脱敏、干预失效。而区别性强化讲究精准差异化干预，依托正向行为站位，不强行制止，温和消退，好动不配合等等问题行为。但是呢，该方式呢不适用于哭闹、发脾气等情绪行为，针对这类问题呢，需要运用更加适配的替代性行为，强化开展精准干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区别性增强替代性行为。那么这个替代性行为不一定就是一个不兼容的啊，它只要说它那个功能相似就可以了。它是一个增强与一个新的行为，然后取代问题行为。我们来看一看，还是这个要小汽车的例子哈。一个孩子想要小汽车，然后就躺在地上打滚，那么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想要获得小汽车。那么他这个获得小汽车的那个一个行为是躺在地上打滚，这个是不恰当的。那么我们想要他具有恰当的去表达想要小汽车的行为，这个时候他可以说，爸爸，你能给我买辆小汽车吗？这个是比较恰当的一个语言表达。因此我们可以来增强他用语言表达这个行为。好，妈妈让孩子写作业，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揪妈妈的头发，孩子愿意写吗？不愿意写，所以说他要揪妈妈的头发，孩子是想逃避写作业。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做呢？他的一个替代性行为可以是什么？对了，他可以跟妈妈说，妈妈，我可不可以一会儿再写？这个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替代性行为。你要学会去沟通，你说完了之后，哎，你可以不写作业了，那么这个是比较恰当的一个表达。还有看到同伴手里有小汽车，然后就直接过去抢过来，他的一个功能是要获得小汽车。同样也可以像上面一样，可以跟同伴去要，哎，你能把小汽车给我玩一会儿吗？或者是说，哎，我能够跟你去交换吗？你把小汽车给我玩一会儿。同样都是获得小汽车，他的一个形式是不一样子的。那么我们更期待他们用恰当的方法去提要求，去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另外一个，妈妈在忙着做饭，没有理孩子，这个时候他就把茶几上的水杯全部打在地上了，这个时候妈妈就出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啊，这里边孩子的一个行为的功能是什么？是想要妈妈来看他，或者说想要获得妈妈的一个注意力。那么他是用把茶几上的水杯全部打倒这个行为来吸引妈妈的注意力的，这个是一个不恰当的一个行为。那么可以怎么做？哎，可以跟妈妈说，妈妈，你能陪我玩一会儿吗？这个是我们期待去做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找到他的一个跟他功能一样的 替代性行为，才有可能减少它的问题行为。接下来我们看区别性增强低频行为，也就是说，当一个行为低于某个标准的时候，就会给予强化。很多高功能的孩子有一个问题，就是会经常的问十万个为什么。这个问为什么这个行为是非常非常好的技能啊，很多孩子在低阶的时候都没有，但是一旦出来，就会有的时候会特别多，或者是明知故问，哎，明明知道那个是杯子，还问，哎，妈妈那是什么？哎，妈妈那个是什么？哎，但是你知道他这个是已经习得的技能了，他明明知道，但是他还一直在问。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想要把他这个行为完全的消灭掉，哎，我们是希望他去

0: 区别性强化他的一个低频行为。比如说他之前一天问20次，太多了，那么我们可以给他去设定10次，那到了不超过10次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予他一个强化物。好，这个是区别性增强。同样是下座位，那么下座位的话，比如说每一节课这个孩子的一个下座位的一个频次是10次，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你完全不允许他下座位也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活动啊，或者说孩子的一个生理需求啊，他要去下座位去上厕所啊等等等等，去拿东西呀、啊、OK， 这个是可以合理的。因此我们可以设置，哎，他一节课要下低于2次就可以得到一个强化了，然后他就可以比如说下课去玩玩蹦蹦床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1: 杨春红老师介绍的3种差别化强化方法，适配孩子各类常见行为问题，家长呢可以直接的实操，无需批评打压，就能够温柔矫正问题行为。但是居家干预当中呢，如果说孩子出现攻击、自伤、反复违规等等严重的行为，仅靠强化没有办法及时的止损，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科学运用惩罚干预方式。
0: 惩罚是用来减少不恰当的行为的，我们会从2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惩罚，另外一个是惩罚的使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10字路口红灯亮了，这个时候小明看到了，迅速的闯了过去，最后的结果被罚了200块钱，还扣了6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出现一个不恰当的一个行为的时候，给予了一个惩罚，不喜欢的一个刺激，那么这个行为在未来发生的一个几率就会减少，这个是属于一个正惩罚。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说你给予，当出现一个行为的时候，你给予一个他不喜欢的一个事情比如说罚钱呀，或者说打他一下啊，这些是不喜欢的一些刺激，然后他的一个未来发生的一个几率就会变小，这是属于一个正惩罚。那么正惩罚的例子其实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家里烧了热水，这个时候你就去碰了一下，结果手上被烫了大泡，那么被烫了大泡这个结果是你不想要得到的，这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一个刺激。那么之后你再去摸那个水壶的一个行为就会减少，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惩罚。惩罚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如果说没有惩罚，人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比如说热水壶的例子，家里刚刚烧开了热水，这个时候哎，你拿手去碰，最后你的手上被烫了一些大泡，那么手上被烫了大泡，这个是你不喜欢的一个刺激。那么之后你再碰到哎家里烧开了热水的时候，你是不会去触碰的，那么你之后碰热水壶的一个行为就会减少，这个是属于一个正惩罚的例子。简单来讲就是说给予一个你不喜欢的这个行为就会减少。那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小孩在吃棒棒糖，然后他看见了姐姐在那个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呢，这个时候球球就直接给了姐姐一拳，直接打到她的脸上了，妈妈看到了就直接拿走了孩子的棒棒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这孩子是有棒棒糖的，然后他做了一个不恰当的一个行为，哎，打了姐姐，妈妈就把他喜欢的棒棒糖拿走了，那么他之后打姐姐的一个行为就会减少，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负惩罚。负惩罚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当出现一个行为的时候，拿走他喜欢的东西，这个行为就会减少。好，接下来我们来讲惩罚的使用。第一个是斥责，很多家长和老师都会喜欢用斥责，当孩子出现一些问题行为的时候，大多的时候就会采用斥责的一个形式。那么斥责到底管不管用呢？那其实很多的研究表明它是部分有效的，只可能对于部分孩子有用，对于一部分孩子不是很管用。所以说这个斥责的话一定要去根据孩子一个情况来去确定。那么什么样的一个斥责是我们建议去使用的？那么我们建议的话， 不要用一些含糊的一个语言去斥责，比如说哎你真调皮，那么这样的一个斥责的话，其实孩子并不是知道他到底哪里做错了。那我们建议去使用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些斥责方式，哎，比如说你把那个鼠标弄坏了，这样的行为很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孩子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导致了他是被斥责的。那另外的话，我们在斥责的过程之中，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比远距离的一个接触的斥责会更有效一点。同时你在斥责的过程之中，有眼神接触跟没有眼神接触，它的一个效果是不一样子的。在斥责的过程之中，如果说你的距离比较近并且有眼神对视，这样的话它的一个斥责的一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当然这个可能侵犯性会比较强一点，我还是不建议大家经常去使用这种斥责的一个形式哈。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反应阻挡。反应阻挡在很多的自伤的行为里面会经常见到，比如说孩子会经常的打头，那他打到了他的头了，就是对他的一个强化，就是打到头了，他这个效果就已经出来了，这是他希望去得到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去可以做一个反应阻挡，及时挡住他的手，让他的那个打人的一个自伤的一个行为没有办法成功，这就做到了一个惩罚的一个效果。好，接下来讲一个后效练习。后效练习的话，其实在之前用的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哎你今天上课迟到了，那么老师说哎那你做十个俯卧撑，这个是属于一个后效练习。比如说你打人了，哎你去外边跑十圈，这个是一个用通过体力的一个练习来达到了一个惩罚的一个效果。
1: 通过刚才的讲解呢，我们了解到惩罚只是干预当中最后的止损手段，必须呢是温和合规谨慎使用，坚决呢不能够滥用伤害孩子。在专业 ABA 干预当中，除了强化与惩罚，还有一种温柔高效的修复技巧，也就是过度矫正法，专门的改善孩子的重复性问题行为。
0: 过度矫正是学习从事一个与问题行为相关的一个费力的活动，比如说孩子把地板弄脏了，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让他把地板擦三遍，或者是说他不仅要把地板擦了，还要把整个客厅打扫了，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过度矫正的一个惩罚。反应成本，反应成本就是通过撤除一个强化物从而达到惩罚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奖金的话，就是你做得很好，然后才会得到一个相应的一个奖金。但是如果说你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会把你的奖金的部分拿走，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反应成本。那我们在做康复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到代笔，比如说哎你做得很好，你可以得到五个小贴贴，当你出现问题行为的时候，我会拿走那个小贴贴。那这个是建立在一个就是增强前面已经有一个强化了，那么强化完了之后，我会拿走你的一个就是奖励，这个是属于一个反应成本，用的比较多哈。另外一个就是隔离，当孩子出现问题行为的时候，会把孩子从一个环境转移到另外一个环境。当然这个行为的话，一定要排除这孩子的一个问题行为的功能是逃避，在排除这个之后的话，可以采用隔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在小组活动中，他们正从事一个这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活动，然后孩子展现出来一个打人的一个行为，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他从这个集体活动里边带出来，把他放到教室一角，或者是放到走廊里，或者是单独一个房间，这都是一个隔离的一种方式哈。到目前为止我们讲了六个惩罚，那么每一种惩罚的话都有它的一个优缺点，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一个优缺点去决定使用哪一种。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两种最基础的干预方法。那么第一种就是回合式训练法，这个是在干预过程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我们知道过度症儿童在自然的环境下是很难自发的

0: 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结构化的环境，对他进行直接性的一个教学。那只有在这种环境下，他才有可能学习到新的技能。回合式训练法是一种将大的任务划分为更小或更简单的一个任务来做的。我们知道，只有你在学习的过程之中能够持续地获得成功，你才有可能去学习下一个目标。因此我们会把这些教学中的一些困点和难点划成一个小而简单的一个小任务，然后在教的过程之中给到学生辅助，那么他学到这个行为的一个成功的几率就会变大。比如说我现在让一个小朋友去执行指令，小明，请你把桌子上的废纸扔到垃圾桶里。那么这是一句话的一个指令，首先他要有一个共鸣反应，当你叫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能够转头看向你，小明，哎，他能够转头知道了，哦，这是在叫他。把桌子上的废纸扔到垃圾桶里，桌子上的垃圾桶里方位介词会不会？那废纸还有垃圾桶相应的名词知不知道？以及扔的时候你的抓握它的那个精细动作是可以的。同样在扔的时候，废纸是不是能够对准垃圾桶，视觉配对。所以说在整个的一句话里面，它其实是包含很多的一个训练目标的。那么如果说这个目标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难，我们就会把它进行一个分割，呼鸣反应要单独教，方位介词要单独教，物品的名词还有一些视觉配对精细动作，可能这些部分全部都需要划分来单独的去教。那么在教的过程之中，它是有一定的一个程序的，这个的程序是比较严格的。首先它是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是一个区别刺激，比如说拍手，这是一个指令，如果说他不会做的时候，迅速给予一个辅助，然后他做出了拍手的动作，最后给予奖励，这个回合做完了之后给予一定的时间再做下一个。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之中它是大量的一个密集性训练，这速度非常非常快。那么与它相对应的是一个自然情境教学，自然情境教学就是在自然的生活情境中教授学生技能的一个教学方法。那么自然情境教学的话，它是以学生为主导，当学生有动机的时候，那么老师在创造一些教学机会让他学会这些技能，也是我们目前来说比较倡导的一种教学方法啊。好，那么怎么样教自然情景教学呢？首先我们要创造和设计教学环境，比如说孩子特别喜欢小汽车，这个时候的话我可以把小汽车放到高处让他够不着，这样的话他才可以去跟人去寻求帮助，妈妈你能把小汽车帮我够下来吗？我们知道啊， ASD 的孩子他很少跟人主动的去发起社交互动，当他自己能够做出来的时候，他是不会请求他人帮忙的。我们通过这样创造一些困难的一些情境，他不得不去寻求他人的帮助，创造了跟他人互动的一个机会。如果说他不会说，这个时候再给予辅助，让他能够在你的辅助下做出来这个目标行为，当他做出来了之后迅速给到他强化，哎，妈妈你能帮我穿鞋子吗？这个时候迅速的给他穿上鞋子，但是不要一次把两只鞋子都给穿上，你要等待下一次，创造类似的情境，这样的话他的一个教学机会就增多了。这个是属于一个自然情景的一个教学流程啊，大家可以在家里呀，或者说是在公园呀，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康复没有捷径，但是有章法可循。当我们把每一次的干预做精准，把每一个行为边界守到位，日积月累，孩子的每一点蜕变都会不期而至。科学赋能，温柔坚守，静待每一颗星星绽放专属光芒。

插播一则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夷陵区气象台今天晚上的7:31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夷陵区大部乡镇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和小冰雹，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湖北省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黄冈、咸宁等地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恩施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27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继续为您揭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听科技考古如何介入被盗墓葬，缝合时间的裂痕，揭开一座楚国王陵的真实面貌。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呢，走入满池荷香的宋代夏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永深记入莲房去，解锁宋人的荷花宴和碧桐酒。欢迎收听。说起盗墓，很多人呢是从影视小说里了解的，觉得充满

0: 实是啊，每一次盗掘都是对文明的不可逆伤害。2019年，安徽淮南警方破获了一起惊天盗墓大案，追回了包括漆木虎座鸟骨架在内的75件精美楚国文物，其中啊，仅一级文物就有26件。这批国宝的现世，也让一座沉寂了2000多年的楚王陵武王墩重新进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盗墓贼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盗洞和损毁的遗存，而考古工作者要做的是在废墟之上抢救文明，还原历史。
1: 2019年8月，公安机关在安徽省淮南市破获了一起盗墓大案，追回了漆木虎座鸟骨架、富平君铭文、虎形青铜座等75件精美的楚国文物。这些珍贵文物的现世，让考古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他们的来源地武王墩。武王墩一号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西郊，距离战国时期楚国末代都城寿春约15公里。考古学家们推测，它是一座楚王陵。
2: 从墓葬的规模，包括它出土的随葬品，和墓葬的结构，我们放在一块来分析，最后我们确定墓主人是楚国的考烈王。
1: 然而，由于墓葬被盗扰，盗墓贼留下的盗洞使墓中的文物与外界空气接触，加速氧化腐朽。考古学家能否赶在文物损毁之前，对这座楚王陵展开急救呢？接下来，考古学家将会用4件神秘武器对武王墩的文物进行检测和治疗。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原本高耸的封土堆一点点被清理完毕。武王墩的考古领队龚锡成想在继续下挖前了解墓葬的结构，规划后续的发掘工作。
2: 用洛阳铲勘探呢，还是目前我们考古当中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法，但是它们最大的劣势呢，它就是有可能对地下的遗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坏，那么打孔的地方有可能就会对文物有损坏。
1: 于是龚锡成联系了河南大学的科技考古专家金瑞，请他对武王墩一号墓进行勘探。金瑞带来了一台高密度电阻滤仪，这台仪器会自动测量电极，并采集记录探测数据。经过运算，这些枯燥的数字被渲染成色彩分明的成果图。
3: 这是我们缺耳的这样一个高密度电阻率的这样一个繁衍图，那么图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这样一个电阻的大小，那么这边红色、黄色代表的是高电阻率，那么这边的绿色、蓝色代表的是低电阻率，高低电阻它的这样一个边界区域是非常清晰的。
1: 它如同 CT 影像，呈现出武王墩一号墓的椁室结构。原来武王墩的椁室被设计成繁体的亚字形。清理完全部封土后，考古队员们发现武王墩的椁室之上居然还覆盖着一层竹席，这也是楚国特有的丧葬风俗。而武王墩一号墓的竹席总面积超过200平方米。
2: 我们这个提取竹席难度为什么大呢？因为它的面积太大，而且竹席的整个分布面积有好几百平方米，那么竹席在底下埋藏了2000多年，每个部位情况都会有些差别，而变得会非常的脆弱。
1: 这些脆弱的竹席在提取过程中稍一用力就会损毁，考古学家要如何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完整提取竹席呢？张志国是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也是武王墩文物保护负责人。张志国正在刷土的液体叫做薄荷醇，它是一种从薄荷中提取的有机物质，在我们日常的洗漱和饮食中常会闻到薄荷。

0: 香气的来源正是薄荷醇。
1: 王端的竹席有很多的这个断裂浆结这样的一个病害，所以的话我们想整理提取的时候还是要对它进行加固，薄荷醇就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因为薄荷醇它是一个白色的固体的一个结晶，它的熔点是60度左右，我们将其加热到60度以上，然后薄荷醇就由固体变为液体。
0: 在考古学家手中，薄荷醇从香味剂摇身一变，成为保护文物的神秘武器。
1: 这个刷土的量要根据文物的这个保存状况，如果保存状况还好然后就不用刷土太多，如果保存状况比较差，要多刷一点薄荷醇，让薄荷醇充分渗透到这个文物的这个内部。
0: 当考古学家将薄荷醇涂在文物表面后，薄荷醇会凝结形成保护层，它就像护肤霜，防止文物与空气接触氧化。更为奇妙的是，薄荷醇会随着时间慢慢挥发，不会给文物留下任何伤害。通过薄荷醇加固，考古学家们完好无损地提取了墓室顶层的竹席，而在接下来提取果盖板时，专家们有了惊喜的发现。
2: 在揭开盖板的第二层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文字，当时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那么这个文字呢，是用墨书写在这个盖板的木材上面的，有一些也比较颜色比较浅的这个盖板上面呢，就发现了比较清楚的肉眼能够看到的，我们肉眼可以观察到的这个文字。
0: 专家们推测，在第一层果盖板的表面也存在文字，只是由于长期埋在地下的保水环境，盖板表面已经发黑，文字无法被辨认了。难道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注定要就此埋没了吗？为了找到这些隐藏的文字，又一件神秘武器红外相机将对果盖板进行体检。红外相机与普通相机相似，却能捕捉普通相机捕捉不到的红外光。木头与墨迹看似都是黑色的，但对红外光的吸收程度不同，因此在红外相机眼中，隐藏的墨迹都能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通过红外相机拍摄的照片，考古学家们发现几乎每一根果盖板上都有文字，上面分别隐藏着南子瑞歌十、北岳府歌十四、南极府歌十三等文字。那么这些由神秘武器所发现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3: 王端古墓上的墓书文字呢，它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呢，一般就是东西南北这样的方位词，表示的是古墓的朝向。第二部分呢，一般表示的是这种分室的名称，你像这个叫子睿，意思就是官室，就是里面放的是墓主人的主棺。第三部分呢，就是古墓的本身的性质，你像这一根叫做戈，通盖，盖板，就是表示盖板的意思。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编号，你像这个叫十，就是第十根盖板。
0: 原来他们是2000多年前营造墓葬的工匠，为了确认果盖板位置留下的记号。根据果盖板上文字的记载，专家们对各个果室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来自2000多年前楚国的珍稀文物。专家们还在西北市发现了大量竹简，由于长期直接浸泡在水中，这些竹简出土后水分快速流失，已经扭曲变形，有些甚至变得支离破碎。竹简上的文字就难以用红外相机进行辨认。
4: 对考古队来说，武王墩的抢救性发掘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挑战。墓葬历经多次盗扰，大量漆木器、青铜器被盗走或损毁，

0: 多历史信息已经残缺，这时候科技考古就成了最重要的神秘武器。高精度扫描能精准记录墓葬的原始结构，成分检测可以追溯文物的产地和工艺，数字复原技术更能够让破碎的器物重新完整起来。盗贼带走的是文物，却带不走科技解码历史的能力。
1: 为了精细扫描这些文字，考古学家们的神秘武器红外扫描仪出场了。红外扫描仪也通过红外光反射的原理来识别墨迹，它的目光细致入微，可以辨识竹简上模糊不清的文字。很快，竹简上的文字也被逐个破译。专家们发现，这些竹简是记录陪葬品数目的浅册。
2: 你像这一个，上面叫吹鱼二，吹生二，意思就是西式这批墓俑中呢有两个吹鱼的和两个吹生的。
1: 考古发掘仍在继续，考古学家在武王墩的多个椁室中都发现了大量精美的漆木器。这是一件透雕龙虎彩绘云纹漆木色作，雕刻得活灵活现，纹饰飘逸灵动。然而在精美的漆绘之下，它的木胎已经出现了肉眼所察觉不到的病变。
2: 因为漆器的这个制作呢，它是通常是木胎受到这个温度、湿度、微生物的这个影响，其中的一些木质素、纤维素、半纤维素等组分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通过靠水来支撑起它木胎外形结构，木材中的水分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这个挥发，从而漆器表面会出现皱缩开裂。
1: 面对这些极其脆弱随时可能坍塌的漆木器，考古学家该采取什么抢救措施呢？这个箱子里装着的看似是平平无奇的清水，其实是富含活性成分的去离子水，它可以消灭漆木器中的杂质和微生物，达到清洁效果。经过清洁，漆木器重新焕发光彩，然而坍塌危机依旧存在。如果离开水，随着填充在木胎植物细胞里的水分挥发，细胞就会发生塌陷，漆木器表面会产生开裂和变形。为了让它保持原本的形状，考古学家需要将它浸泡在乙二醛中。乙二醛是一种无色透明粘稠液体，既能防止文物因水分流失而收缩变形，又能通过高分子链结构增强木材纤维强度。当漆木器被浸泡其中后，乙二醛以渗透的方式替代水分支撑木胎，就像给漆木器安装了骨架支撑，帮助它们重新站立。经过两周的浸泡，这些漆木器就可以离开保水环境，在干燥的环境中展示了。专家们整理的漆木器中还有大量漆木人俑，像这样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月俑，武王墩一共出土了300件，组成了目前发现最大的战国月俑阵。在清理墓俑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在部分墓俑的表面发现了许多淤泥一样的碎片。专家们推测，这些碎片不是墓俑的碎屑，应该是某种纺织品，而且极有可能是丝绸制品。在战国时期，丝绸是极为昂贵的奢侈品，那么这些纺织品是否就是丝绸呢？龚锡成决定邀请纺织品科研基地周扬团队的专家们前来协助。很快，这些文物残片就被送到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中。
3: 纺织品送到我们博物馆，我们就

0: 一下，其实对比以往考古出土的仿制品来说，它的保存状况是不好的，就整体呈发黑的状态，主要是它有多层的织物叠压在一起，是整体发硬的，那些污染物都已经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1: 郑海玲是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他们团队拥有多种鉴别丝绸的技术。这是一台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面对那些残余面积较大的文物残片，当它贴近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识别纺织品纤维材质，绘制出纺织品的身份报告。而当文物残片过于破碎时，专家们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他的目光洞察入微，能够深入观察纺织品的显微结构，来判断纺织品是否就是丝绸。
2: 图上就是古王墩其中一个样品的扫描电子显微图像结果，它呈现的是一个类似于椭圆三角柱的形状，跟丝的这个显著特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的材质是丝。
1: 即便如此，有些纺织品残片老化降解得过于严重，它们原本的微观结构在显微镜下也难以辨认。对此，专家们还可以使用生物学手段来检测纺织品。
0: 丝绸它的制造材料蚕丝主要由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组成，那其中丝素蛋白它的含量在了70%-80%左右，所以我们只要检测里面是否含有丝素蛋白，就可以判定这个纺织品它是不是丝绸。
1: 专家们首先用试剂把纺织品残片的样本溶解成溶液，再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让含有丝素蛋白的溶液显色，从而判断纺织品的成分。在考古现场，田野考古队员们很难有条件来进行丝绸的化学检测，于是这些复杂的化学实验都被郑海玲和他的同事们浓缩进了一个小小的检测试纸中。田野考古队员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在考古现场检测是否有丝绸的残留。通过实验，专家们发现武王墩一号墓内所发现的看似是淤泥的物质就是丝绸。
0: 目前检测出来的大量纺织品都是丝绸，那这些样本呢是来自于墓葬的不同区域，有来自于墓俑身上的，还有棺树，那这些丝绸我们检测出来大部分是平纹织物。
1: 然而专家们发现，由于长期浸泡在地下水中，武王墩丝绸的保存情况很不理想，如果不及时加固，很快就会彻底腐烂，对他们的急救迫在眉睫。
3: 说到这个纤维上裂纹特别多，
2: 对，
3: 那说明他这个纺织品的保存状况很差。再看一下其他的，
2: 还有很多已经中空了。
3: 那其实他一碰的话就完全碎掉了，那需要我们对他先进行一个丝蛋白加固。
1: 丝蛋白加固试剂是专家们从18种氨基酸中遴选出的一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神秘武器。一般的丝绸文物如果糟朽程度不严重，专家们可以用针线缝合，而丝蛋白加固试剂就是从分子层面穿针引线，将断裂的丝素蛋白缝合起来，让丝绸恢复一定的柔韧性。
0: 就是它的本质就是里那个分子裂断了，然后氨基酸的缺失，那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更新，然后我们后面就利用了那个蚕丝的主要成分氨基酸，然后从里面选出一种就是加固效果特别好的丙氨酸来进行一个脆弱丝制品的加固保护。那目前这个技术呢已经在很多文物上进行了应用。
1: 郑海玲将配比好的丝蛋白加固试剂喷洒到残存的丝绸上，丝绸会将试剂中的丙氨酸和其他成分充分吸收。丝蛋白加固试剂缓缓渗透进纤维断裂处，

0: 丝层面进行缝合手术，使古代丝绸不再腐朽。2025年1月，武王墩一号墓的野外考古工作已全部结束，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博物馆正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即将向世人展现楚文化的灿烂辉煌。
1: 很多人会问，一座已经被盗过的墓，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抢救、去研究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考古从来不是挖宝，而是读历史。哪怕只剩碎片、只剩痕迹，在科技的帮助下，我们依然能够读出2000年前的礼乐制度、手工业水平、文化交流，甚至能够读出一位楚王的生平与一个时代的气象。从盗墓大案的惊世追回，到科技考古的层层解码，再到一座楚王陵的面貌日渐清晰，武王墩的故事既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一次文明的接力。盗贼能破坏器物，却毁不掉文明的底色，科技则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桥，让我们得以跨越千年，与遥远的楚韵遥遥相望。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投身到宋代的荷塘清风里，荷花荷叶莲蓬莲藕，宋人把一整个荷塘啊都搬上了餐桌，更有清雅别致的碧桶酒，一口喝下去满池荷香，永深记入莲房去，宋人的夏日荷花宴究竟有多浪漫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将为我们细细道来，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京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焰。今天播出的是《永深记入莲房去》。
1: 一书一世界。
0: 提到荷塘，人们想必最先想到的是那满目的莲叶，片片莲蓬，朵朵荷花，含苞待盛放，露水点点入池塘。清风袭来，冲淡了夏日的暑气，更吹进了人们的心灵。而文雅又富有生活趣味的宋代人，不仅吟写诗词歌颂荷塘的美妙，更将荷塘搬上了自己的餐桌。无论是荷花、荷叶、莲藕、莲子，甚至莲蓬，都摇身一变成为夏日避暑的美味佳肴。在宋人的荷花宴当中啊，最为清爽的当属碧桐酒。清香的荷叶包裹着香醇的白酒，混杂着荷心的苦涩和清凉，一口下去令人暑气尽消，是何等的自在惬意。那么如此独特的碧桐酒是如何制作的呢？宋人的荷花宴当中还有哪些珍馐美味呢？我们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2: 我们来看宋代词人叶梦得的《避暑良方》：荷叶荷花水底天，玉壶冰酒酿新泉。叶梦得说，我在荷花船上飘荡着，看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吹着凉风荷香，这时候再喝一杯小酒，顿时觉得酷暑都已经不在了。那么在荷塘当中乘凉啊，你不仅可以欣赏湖光山色，还能够真实的开发出几种好吃的食物来呢。比如说我们以下就介绍四种餐桌上的荷花宴。第一种叫做碧桐酒。宋代诗人娄耀在西湖避暑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小须夏日醉满荷，脱洗东归干已矣。娄耀在荷塘泛舟的时候说，你看我在夏天的荷叶当中真是感到沉醉呀。这首诗当中的醉满荷经常啊会被人理解为我沉醉在荷塘的美景当中。这一句诗还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哦，就是碧绿的荷叶真的可以做成酒，让人饮下去。
0: 我们来看看当时碧桐酒的做法。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就

0: 记载了碧桐酒的做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杭州啊非常流行。
1: 暑月，命客泛舟连荡中，先以酒入荷叶束之，又包鱼札他叶内，四周回，风熏日炽，酒香鱼熟，各取酒及札，增加事业。这是在一场聚会当中做饭的场景。他说，我先开出大船，邀请客人到大船当中去乘凉，这时候呢，让大船当中的仆人开始做饭。这个做饭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先采摘几片鲜嫩的荷叶，把酒倒入荷叶当中，紧紧地扎起来，然后再取一片荷叶，把腌制好的鱼肉放在这一片荷叶当中，等大船当中的人把酒啊、鱼呀、饭呀都做得差不多了，这时候乘着小船出去钓鱼、出去游玩的人们就回来了，正好开饭，鱼已经有了荷叶的香味，那么酒呢，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碧桐酒也就做好了。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说，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可没少喝这种碧桐酒呢。东坡留下了一句诗，碧桐实作象鼻湾，白酒微带何辛苦，嫩嫩的荷叶它是没有太大的承受力的，你如果倒了一碗酒进去，这个荷叶是不是就弯了呢？它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这时候你把荷心刺穿，让这个酒从荷叶茎当中流出来，人呢就从这个荷叶茎的另一头去吸酒，那如此吸出来的酒，它既有白酒的醇厚，又有荷叶的清香，两种味道混在一起啊，叫做荷辛苦，清香的苦。碧桐酒的吃法一直延续到后代。陈洪寿呢是一位隐居世外的高人，他曾经总结了隐居十六关，隐居生活当中最舒服的十六个片刻：仿妆、酿陶、教书、醒食、喷墨、味相、数据、帐局、幻宴、寒孤、问月、普泉、囊忧、孤往、漂香、品饭，每一个都对应着古代的一位隐士高人。咱们来看第三个，教书。教书就是喝碧桐酒的意思。陈洪寿他还给每一关配了一幅图，就在教书这幅图当中，图中的隐士就是喝着一碗碧桐酒，他还是从这个荷叶茎这样在吸碧桐酒呢。他用到了苏东坡的典故。苏东坡有这样一个解释，因为他本人特别爱喝酒，而且从早到晚都喝，尤其喜欢早起喝酒。当时就有人劝他，东坡说，你不知道，你看早上刚起来，我的诗书胀着了我的肚子，我不舒服，我喝酒是来浇灌我腹中的书的，有点可爱还有点猖狂。
0: 今天要介绍的荷花宴的第二道菜，估计大家呢都比较熟悉，叫做荷包饭。
1: 林洪在《山家清供》当中有详细的记载，还给他取了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叫莲房鱼包。它的做法非常的精巧，首先呢，你要采摘一个很嫩的小莲蓬，然后把其中的莲子都除去，这时候把桂鱼把它的肉剁得细细的，捏成一个一个雪白的小鱼丸，塞到莲蓬的洞中，再把这个制作好的小莲蓬放到荷花熬成的汤中煮熟。还有人吃起来更加的讲究，他要把这个莲蓬里里外外都涂上蜂蜜，还要来蘸着鱼腐三鲜来吃，那就是莲花、菊花和菱角调成的酱料。这一顿饭呢，可谓是非常的风雅，难怪林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永生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那是对于鱼的一个比方，然后说这个鱼啊一定能够鱼跃龙门吧。朋友听了之后喜不自胜，当即送了一方砚台给林洪。所以我们看，经过这样一番制作以后，它顿时就有了和

0: 惊讶。其实直到今天呢，联防鱼包这道菜还在杭帮菜博物馆当中有所展示。
1: 莲藕这一常见的食材，不仅在宋人的巧思之下变换形态，被制作成精致小巧的石榴粉，更是因为唐诗中的灵感，成为宋代煲仔饭的主要原料。而荷塘中的绝对主角荷花，则可以和豆腐、面粉等食材搭配，经过厨师精心的调味和烹制之后呢，既可赏味又能赏心。那么这道荷花菜会带来怎样的味蕾享受？而清代的慈禧太后又最爱哪一道荷花馔呢？
0: 荷花宴的第三道菜莲藕，我们来看山家清供所记载的用莲藕制作的几道菜。第一道菜名字就很奇怪，叫做石榴粉。他先把藕切成小小的丁，再把这个丁磨去棱角，用东西给它染成粉色。他用的是梅花的汁水和胭脂，这样还不够，还要在外面裹上一层粉，用绿豆粉。做完之后，再把这个菜放到滚水当中过一下，捞起来。石榴粉这道菜呀，不仅创意新奇，而且让人难以忘怀。
1: 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就非常喜欢一边赏荷一边吃莲藕。我们看他的诗啊，是这样写的：
0: 人间暑气正如吹，上了湖船便不知，湖上四时无不好，旧中最说藕花时。杨万里说，夏天真是太热了，但是一旦我上了湖中的船，我觉得所有的暑气都被这个湖风给吹退了。当然了，湖中的景色四季都很好，最好的肯定还是能够吃莲藕、能够赏荷花的时节呀。荷花宴的第四道菜终于来到了荷花本身，它叫做荷花馔。山家清供记载了一道又美又好吃的菜肴：先采摘新鲜的荷花，去掉花蒂和花心，然后把完整的荷花瓣与切好的豆腐放在一块煮，加一点点的佐料。哇，这一幅场景像不像雪停之后晚霞刚刚出来呢？所以文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雪霞羹。后来到了晚清时期，还流行过一道菜叫油炸荷花，而且据说呀，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道小吃。先摘取一朵完整的荷花，然后取下完整的荷花瓣，拌上鸡蛋清和面粉。加佐料的时候呢，可以分两种口味，甜的或者咸的，你还可以加一点鸡汤。把这个已经拌好的荷花瓣放在油锅当中去炸，真是让人觉得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啊。
1: 那么有没有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品尝方式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种更加适合荷花佳人的制作方法吧。清代的沈复在他的散文集《浮生六记》当中记载了他的妻子芸娘制作荷花茶的方法。这位聪明的女子芸娘，在她嫁给沈复以后呢，生活一直都过得非常清贫。但是这位蕙质兰心的女性，总是能够把贫苦的日子过成诗。她亲手制作荷花茶的过程，是整本《浮生六记》当中最让人感动的一个细节。
0: 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芸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制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我们看这一段记载呀，芸娘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发现荷花的开放有其规律，一般呢会在黄昏的时候含苞，第二天早上再盛放。她利用了这样一个特点，在傍晚的时候就把茶包放在荷花的花心当中，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荷花已经盛放了，再将这个有荷花香韵的茶包烹上山泉水，如此泡的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荷花茶了。这段文字啊，沈复写得极美。沈复就想啊，我不要让发生过的往事在我的生活中了无痕迹，

0: 的笔，将我与芸娘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载下来，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凄美的爱情故事。林语堂曾经用一句话来评价芸娘，说芸娘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子。我想总共有这样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芸娘与她的夫君沈父呀是灵魂伴侣。芸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中非常贫苦，她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需要奉养，芸娘啊就自己靠做女工来赚钱。但是贫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她的意志，她自学写诗。据说呀，在沈父13岁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一眼见过了芸娘写的诗，便心驰神往。所以沈父和芸娘的相知源于诗词文学的相通。沈父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们两人像久未相逢的挚友一般，有着非常恩爱的婚后生活。第二个原因，芸娘啊，整颗心都在夫君沈父身上。13岁订婚，18岁结婚，婚后两人举案齐眉。无论在婚后日子过得多么贫苦，芸娘从来都没有动过气，她也从来不曾劝她的夫君去考取功名。
1: 蕙质兰心的芸娘和才高气傲的沈父情深意重，恩爱非常。两人的生活虽然并不富足，但是在芸娘的操持下，却能将清苦的日子过成诗。在芸娘的妙手之下，再简单的物件也能够开出绚烂的花。沈父和芸娘这对才子佳人最终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芸娘的故事又为我们的现代生活提供了哪些启示呢？
0: 芸娘视名利如浮云，她出身非常贫苦，她却比一般人更加轻视名利。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姐出嫁，出嫁的时候满屋子的宾客都穿上了最华美的衣裳，只有芸娘通体素淡。不贪图名利的芸娘与沈父他们在精神世界是相通的。第四个原因，我想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芸娘总能把苦日子过成诗。那么在芸娘和沈父离开公婆家门以后啊，日子过得相当的困苦，芸娘拆东墙补西墙，总能把这日子过下去，还能过得美。比如说呀，沈父的衣服经常破，芸娘经常是拆了这件衣服补另外一件，让他夫君的衣服永远是干净素雅得体的。还有啊，沈父很喜欢与朋友喝酒聚会，但是他们因为家里贫穷，芸娘想了一个好办法，她把最普通的白色的瓷碗摆成了梅花的形状，自制了一个梅花盒，提出去啊又风雅又非常的让人感到难以忘怀。可就是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女性，在她的人生的最后有着令人不忍卒读的悲惨结局。芸娘病重，又不断地遭受信任之人的背叛，沈父当然没有抛弃她，但是芸娘病已深重，最后生生地熬干了自己。在芸娘去世以后，沈父甚至没有钱给她买一副灵柩，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事如春梦，终究了无痕迹呀。也许最后也只有那一杯荷花茶能够让沈父重温旧梦了。
1: 前面我们说到宋代人吃荷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那么他们赏爱荷花的方式又有多少类型呢？我们不妨从杨万里的一首小诗说起。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一首小诗啊是家喻户晓的，实际上它讲的是一个关于爱的寓言。泉眼、水流、树荫、小河、蜻蜓，它们荡漾在我们的眼前，应该如何去爱它们呢？整首诗都在揭晓这个答案。泉眼无声惜细流，说有一个非常小的泉眼，所以流出来的水呢是非常细的水流，也就是细到听不见的声音。但杨万里用一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

就是惜，就是爱惜爱怜。本来这个泉眼是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但是诗人有啊。诗人说，我感觉这个泉眼好像爱惜的水流，我不舍得让它流得太多，所以它是无声的，很安静很细的往外流淌。树阴照水爱晴柔，初夏的时候这些树叶还不算非常的茂密，所以啊，还会有很多阳光透过那些树叶的缝隙落到小池子上。这本来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场景，但是在诗人看来，这不就是树荫它对于小池的一种爱护吗？爱晴柔展现的是一种爱护和爱惜。第二句当中的爱字和第一句当中的惜字是相互呼应的，它把无声的东西赋予了生命，让没有感觉的泉眼和树荫带上了人的感情。我们看这样一种守护型的爱，它是无处不在的，它是无时不有的。这种爱不仔细观察不会发现，它往往不会表白，往往不会显露。它经常会发生在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孩子当中，而这样的爱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其实呀，人类的感情无非两种，一种是质朴相守，一种是灵犀相通。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种，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诗歌的后面两句写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什么叫做小荷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说还没有开放的荷花的花苞有一个尖儿，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那个卷着的荷叶上面也有一个尖儿。无论哪一种啊，蜻蜓都可以立在上面了，都能够说得通。那么在夏天的小池当中，如果看到有蜻蜓立在小荷上，这本来也是非常寻常的场景吧。如果说它是一个静态的画面，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是杨万里很聪明，他用了四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叫采露早有，这四个字把画面变得鲜活，它动起来了。意思是什么呢？我这边的尖尖角刚刚露出，就好像有人通风报信一样，这个蜻蜓立马赶来立在了上头了。这叫什么感情啊？灵犀相通啊。这就好像我说一句话，第一个字刚蹦出来，有一个朋友他知道我想要说的下一句话是什么。我唱了这首歌的上半句，立马有人可以接这首歌的下半句。这样的生命体验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都有遇到过吧。但是啊，你要知道灵犀相通的感觉它不是时时有，它不处处有的，它可遇不可求啊。我们看到这两种类型的感情啊，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出现。第一种的朋友，比如说你有没有那种老朋友啊，你们在一起没有多少话可说，你们的兴趣爱好也不见得相同，但是你就喜欢跟他待在一块儿。我们一个人听歌，一个人写作业，各干各的，但是我们待在一块儿觉得很舒服。如果和这样的老朋友分离太久，你有时候也会挺想他的。而如果再度老友重逢呢，你又会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因为这样一种细水长流的友谊，它是最真诚最珍贵最难求得的。我们在人生当中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朋友，比如你去参加一个活动，比如你去参加一次旅行，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人，他竟然和你喜欢同一个歌手，他居然也喜欢那一首歌，他和你的兴趣爱好居然会那么的契合。你在那一瞬间会想，哇，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我呢。这叫做灵犀相通。灵犀相通啊，是一个瞬间，既然它是一个瞬间，它同时也就是转瞬即逝的，是在手中根本就抓不住的。这样的朋友让你觉得新鲜，让你觉得好玩，但是它很难变成你最长久的朋友。
总之，我们一生当中总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感情，但是分类来说，无非就是这两种，一种叫做质朴相守，一种叫做灵犀相通。友情、亲情、爱情，可能都会分这两种类型。人生最理想的情况是，一个人既能与我长相厮守，又能与我灵犀相通。但是这样的事情啊，太难得了，不可强求。我们在生活当中，往往容易重视那些灵犀相通的时刻，而忽视了那些能够与你质朴相守的人。所以呢，大家呀，多去看看身边的老师、父母、老朋友、老同学，他们也许才是我们经常习焉不察，我们习惯却再也看不见的一些感情。这样的道理放在食物当中呢，也是一样的。我们一生当中要吃无数顿的饭，要尝无数次的菜，有的菜呢让你觉得新鲜，让你觉得灵犀相通，可是每天陪伴我们的永远是那些粗茶淡饭。吃饭的道理和我们对待情感的道理其实啊是一致的。愿我们都能够找到与我们质朴相守的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不回家赶都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宿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郝一彪跟油漆谈了条件，我可以借给你50000两银子，但是你跟你家老爷说，我在南方有3船货要运回来，得想法保证我这3条货船的安全。尤其心里就纳闷儿，这运河上的船难道运点货也不安全吗？嗨，徐觉就给他解释了，这漕运，漕运就是河运，漕河就是运河。运河里边要是一条商船从南方回来，这5大关卡就等于8你5层皮。别说做买卖，有的时候连性命都得搭上。尤其一听闹糊涂了，难道就没有安全的船了？这徐觉乐了，有啊，您听我给您解释，有2种船是最安全。一种是驿船，就是专门护送朝廷官员的，还有就是漕船。漕船那可是官军押运，专门为朝廷运送粮食的。驾这2种船的都有兵部管辖的军队直接保卫这些大船的安全，谁敢动？

常常托京城里这些有权有势的大臣给操江御史写个条，或者是捎个话，要弄一条漕船。一年光这方面，这操江御史就能得不少的黑心钱。今天徐爵一五一十的把这里的事情都跟游击讲了，但是有一件事他没敢讲，就是好一彪要运这几船货都是从海外走私来的货，从海上通过长江口把这货卸下来，卸到杭州和苏州，然后再找机会运到京城。那年头走私那叫通窝罪，抓住就是死刑。可是郝一彪本事大，就敢公开的走私。今天他求油漆帮他搞几条漕船，就是专门为运这批走私的货物。这功夫油漆一听，把话头就拉过来了。这么着，郝老爷，我现在就回去跟我家老爷详细的把这件事说一遍，哪管有一线希望，我也给您办成。啊，可多谢了。就这样，这几位呀、啊，在这又喝了一会儿，唠的也差不多了，这天儿也不早了。尤其一看，不行了，再晚了，我家老爷就得生气呀、啊，我得先回去了。尤其回到家里边，当天晚上由于时间太晚，他就休息了。第二天早晨首府刚起来，他就来到首府的寝室。首府一看尤其过来了，尤其啊，这么早有急事吗？老爷，昨天我跟郝一彪看斗虫回来太晚了，没敢打扰您。他同意今天就借五万两银子，但是这个郝一彪他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郝一彪在江南有三圈贵重的物品急于运到京城，因为他这船上的物品太贵重了，他想让咱们派官军把这几圈货护送到北京。哦，这个事儿张居正心里头没有准备。现在京察刚刚开始，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这一场京察专门查官员这些腐败的行为，尤其是最近王传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把蒋二旺这件事儿给提了出来了。蒋二旺就是治军的一个突破口，现在有的官员知道自己自身难保，非常害怕，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派几条官船为郝一彪运私货，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我不是引火烧身吗？再说高拱的那些门生两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盯着我，巴不得我出点事儿，然后他们好上本弹劾我。首辅张居正真就有些犯难了，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这个事儿还是和户部王国广王大人商量商量为好。他想到这儿，尤其啊，马上被叫跟我一块儿去户部。尤其连忙吩咐人备好了轿，跟着老爷直接来到了户部。再说户部现在可不像从前了，过去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现在户部没钱儿了，就剩一个空壳，所以现在来户部办事的人很少了，显得很清冷。张居正来到户部，正好王国广王大人刚到。哎呀，我说首辅，您来户部应该打个招呼，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国光，你我弟兄两个还有那么多的说道吗？我找你有急事。现在你的衙门
和我的内阁这么消停，得感谢人家郝一彪。如果郝一彪前两天要不收胡椒苏木，有些官员利用佟立本的死，都把胡椒苏木的袋子装好了，要来到户部和我的内阁去闹事。这个难关暂时度过了，这个风浪表面上看已经平息了。可是现在咱们朝廷还需要一笔钱，郝一彪现在他能借给咱们，但是他有个条件。紧接着首府上去政就把郝一彪提出的要求跟王国光如实的讲了。王国光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多乱糟糟的事儿啊。是啊，朝廷所有的事儿，户部是基础的基础，一个钱一个物，离开这两个东西谁也赚不了。所以今天早晨我直接来跟你商量商量，怎么能既解决了朝廷目前的困境，还得给郝一彪开一把绿灯。王国光就琢磨，人家郝一彪昨天就把款打到了户部，现在储记仓那些胡椒苏木已经不是朝廷的了，昨天开始归人家郝一彪了。人家帮朝廷解决这么大的困难，咱们能不想办法给人家开个绿灯吗？再说王国光心里透明白，为郝一彪办这件事儿，对首府张居正来说那简直再简单不过了。他只要给操江御史写一封信，或者是下一道令，操江御史就得按首府的指示办好这件事儿。但是现在正在经查，就查这些事儿，他首府能伸出手打自己嘴巴吗？再说同样是为了朝廷，炒豆大伙吃，炸锅一个人的事儿，高拱手底下那些人正瞪着眼睛观望着新任首府的一举一动。今天首府亲自来找他商量这件事儿，两人合计个策略。这功夫王国光就把头低下了，好半天没说话。首府一看王国光没有态度，紧接着又说了：国光啊，我早就有耳闻，郝一彪这个人富可敌国，他的货物大部分都是通倭进来的，通倭就是走私，走私就犯死罪。可是这么些年朝廷上下从李春芳到高拱谁也没敢查他，说明这个人很会经商。郝一彪经商得的都是暴利，既然是暴利，就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他得了暴利之后，上上下下都打点了，现在朝廷内外他的这么多靠山都是他用钱铺道铺平的。他的这笔暴利咱们不得，别人也会去得，也会去贪，也有人暗暗的不通过咱们朝廷给他开个绿灯。张居正说这番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说这批货咱们不帮他运，也有人给他运过来，但是那是背着咱们，底下那些官员得了实惠。所以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既让郝一彪把这些货运进来，咱们朝廷还得增加一笔收入。王国光听完心中暗暗地佩服这位首府张居正。是啊，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商人的钱咱们朝廷得不到，都被底下私分了？就是暴利之中必有人走险，他们这些人为了谋取暴利不择手段。但是
现在咱们朝廷困难，还得利用他们这些人。国光，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良策。王国光端起了一杯水，低头寻思了半天，这杯水他没喝，啪，放在桌子上了。周府，我有这么一个想法，能不能咱们户部出面，直接给他开一张完税证，就说郝玉彪这笔货朝廷的税收已经验完了，再让兵部行一道资本，正式派几条官船把他这些货运送到北京。好，国光，咱俩讲到一块儿了。不过行门由兵部下，派人不能派兵部的人，兵部的人他们上上下下都有勾结，直接派几位的人护送咱们的官船。少府，你想的太周全了。这功夫，首府张居正转向了油漆。油漆啊，我今天领你到这儿来，就是让你听一听王国光王大人的观点。你这么办，马上就去找郝玉彪。据我所知，郝玉彪绝对不止这三船货。你叫叫郝玉彪的板，问问他郝玉彪一共还有几船货，咱们朝廷一次给他运送到京城。你跟他说好，咱们合理合法收他一笔税银，由户部直接给他开票据。尤其一听这两位大人讲的这些话，他觉得在理，为什么这笔钱朝中不能得呢？我马上就去找郝玉彪，我跟郝玉彪摊牌。但是老爷，今天两位大人在这块儿，得交我个底儿。咱们朝中每船货要收郝玉彪多少税银呢？张居正看了看王国光，王国光又低头想了一会儿。首府啊，据我所知，郝玉彪的货一船的价值在30万到50万两之间，咱们给他按最低的30万两计算。一船货他拉到北京就是暴利，这暴利就是翻番，每船货就变成60万两。这60万两当中，其中有30万两是他的利，咱们在30万两的利润当中再收他一笔税银不就得了吗？尤其这回也听明白了。这时候首府对尤其又交代一番，尤其啊，你现在心中已经有了这个谱，你跟郝玉彪直接摊牌，看看郝玉彪能出多少税银。好，老爷，我明白了。尤其转身就找郝玉彪去了。他首先先找到徐珏，跟徐珏两个人一起来到郝玉彪的府宅。郝玉彪的家宅在城东大口袋胡同。尤其一看这好气派呀，是广亮的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进了大门有二门，进了二门有四扇屏风，还有四个红斗方的大字，写的是斋庄中正。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四个红堵头是吉星高照，这院落好漂亮啊。尤其心中暗想，比我们家首府那院子漂亮多了，不愧是京城首富。尤其和徐珏来到大门口，通报了姓名，把帖子递进去了。功夫不大，郝玉彪是亲自出营。这两位，一个是内宫冯保的大管家，一个是朝廷宰相的大管家，这郝玉彪可不能小看。把这两位贵客接到客堂之后，尤其啊，我把5万两银票已经准备好了，那边的事儿办得怎么样？

首府说了，您这50,000两银子不借了啊？不借了？怎么？朝廷有钱了？我说郝老爷，不是朝廷有钱，该着您郝老爷有面子。您答应借我们首府的钱，我们首府特意把我领到了户部，尤其也没隐瞒，就把他到了户部，王国光和首府张居正两个人谈话的意思跟郝一彪讲了。最后他就问郝一彪，我说郝老爷，您就实话实说，您现在还有多少船的货？郝一彪听别的不感兴趣，当他听说太锦衣卫亲自护送，哎呦，这还了得，这位首府真给我意思啊，真给我郝一彪面子，看来我买这笔胡椒树木钱儿没白花。尤其啊，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一共有8船货要运到京城，这8船货有3船是最贵重的货，剩下那5船那货物都是普普通通的货。如果我这8船货都能运进来，我每船平均折个价，我一条船交给朝廷50,000两银子。尤其一算账，这5-8就是40，朝�廷一下子就得了40万两银子，无非就是户部开了个税单，锦衣卫派一些人把他押送过来，兵部再给操江御史下一道公文，这朝廷就可以得到白花花的40万两银子。这个买卖行啊！嗨，你看这个管家油漆，他也变成买卖精了。现在看来，这郝一彪挣了一笔钱，朝廷也不吃亏。好，这件事儿先有的事儿，我得先跟老爷商量商量，看看老爷能不能同意这个数。好吧，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尤其马上就回来了，走在路上徐杰就逗他，哎呀，你们这老爷可真厉害，你看人家算这笔账，朝廷既不吃亏，郝一彪又发了大财，你们老爷太高了，有些事儿我得让我们家老爷跟你们家老爷学一学。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分手了。尤其直接就回到了户部。怎么到户部？首府张居正在户部听他的消息呢。来到户部之后，他当着两位大人的面就把跟郝一彪谈话的情况如实的做了汇报。当首府和王国光听说郝一彪一下子拿出40万两银子要用8条官船，觉得这数也差不多。但是首府张居正心想，这里边多多少少郝一彪还留了点水分。郝一彪这点水分是给谁留的呢？给徐珏和冯宝留的，让冯宝啊少得点吧。尤其你马上就去找郝一彪，户部直接收他50万两税银，如果他同意这个价格，马上我就安排南京的锦衣卫做好护送的准备。这尤其可忙活坏了，连忙又回到郝一彪那儿，见到郝一彪就把首府这个意思直接跟他摊牌了。首府说了，1巴掌50万两银子马上就给你开税票，如果您没意见，这个事儿马上就操作，户部就呈一个本送给朝廷，然后皇上就批注，批注之后就可以准行。其实这郝一彪他真就留出点缝，是给冯公公留的，但是一看50万两银子，这也够丑了，行，当时就拍板了，马上他就把50万两银子交给了户部，相互之间办好了交割手续，这边就开始操作这8条官船的具体运作程序。这件

现在没动静，有可能这里边还要有人再掀起一股风浪。这时候就眼看快到中午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功夫户部有一个最小最小的官员捅出了一件最大最

0: 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佛尘》，请听第一集

0: 座洁白透亮的雪山，一串串迎风飞舞的经幡。2008年，那是我在西藏当兵的最后一个年头。作为西藏军区最边远的这个医疗站的女军医，完成这次下连队的巡诊任务后，我就要转业回深圳了。最后的这次巡诊，我要求去了距离国境线最近的边防站，我想看看最高的一号哨所，更渴望见到传说中的雪山之神巴鲁。
1: 报告，雪岭兵站医疗队梁一会奉命来十步旗边防站巡诊，请指示。
2: 小季，哟，是梁医生啊！哎呀，
1: 王站长，哎，你胳膊上的伤痊愈了吧？
2: 哦，比原来还结实。在医疗队，多亏了你的治疗，谢谢你啊！
1: 应该的，
2: 幸亏你了，梁医生。
1: 为人民服务。
2: 没想到你能来呀！哎呀，我们十步旗这地方……
1: 哎，站长，为什么叫十步旗呀？
2: 哦，因为这儿有个哨卡。是这里海拔最高的地方，离边境线又最近。战士们开玩笑说，这距离近的就像下跳棋，走十步棋就到了，所以就叫它十步棋了。
1: 哦，
2: 现在连边防站也叫这个名字了，还出了名了，上了军事地图了。
1: 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3: 慢点，慢点，慢点。
2: 吸铁锅，
3: 哎，
2: 你们发烧啊？怎么突然今天这么讲究起来了？你们笑什么笑？一个个鬼头鬼脑的。
3: 报告站长，你不是说

0: 沾光了啊！
1: 谢谢你们，
2: 为人民服务。
0: 走，咱走吧，这一趟人就不错。
1: 哎，站长，这十步级边防站有多少个哨卡呀？
3: 十个。啊，杨医生，你就在这儿巡诊，我把他们分批派过来。
1: 哎呀，我还想到哨卡去看看呢。
3: 行，理解。不去个哨卡啊，不算来边防站。这样，离这儿1000米，有个黑松哨卡，你去走走吧。
1: 站长，我想到十步旗哨卡去。哎，来之前我了解了，那儿是全站最高的地方，还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对方的营地呢。
3: 哎呀，这个，那个地方你不能去啊。
1: 怎么？
3: 它山高雪滑，太危险了。我记得你还是深圳来的兵吧？
1: 对啊。
3: 哎呀，那就更受不了了。
1: 正因为我是深圳的兵，我才一定要去的。要不我回家怎么跟朋友吹，跟他们介绍啊？
3: 不行。
1: 哎，站长，拜托，你就让我去吧。我听战友们说，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能看到八路呢。
3: 啊？你也知道八路？
1: 当然知道，八路是雪山之神。站长，你让我去吧，我马上要转业了，如果不上一次十步旗，那多遗憾呢。让我去吧，站长。站长。
3: 那好吧。我叫一个战士送你上山。哎呀，
1: 放心吧，王站长，您忘了我可是个老兵。
3: 那好吧。你呀，沿着战备坑道往上爬，到了最高的地方就到了。
1: 是。
3: 哎，小心了。

0: 羊啊，缺羊，我的心脏蹦啊蹦啊，都蹦到了太阳穴的下面了。当我背着全副装备，手脚并用，终于爬到最高处的时候，我觉得嗓子里有一股血腥味儿。妈呀，不会是要吐血吧？
1: 下边那个碉堡里，我不得离开赵魏，你自己过去吧。

了鬼了。我从卫生站到兵站，一路绿灯，一路的笑脸，连那口大铁锅都跟着沾光。可是在十步齐，我累得都要吐血的时候，竟然用拉动枪栓子弹上膛的声音来迎接我。哼，这个愣头愣脑的

0: 他呀，他是陕西兵，他们家乡啊少雨干旱，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叫大海。哎，梁医生，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啊！哎呀，怎么背这么多东西？我们这儿啊，海拔5000米以上，人就是空着手行走，那都像担负着20公斤的重量啊！
1: 这是我们的统一装备，红十字包，右肩左挎，手枪左肩右挎，伸手就能拿到。这可是要害所在，边境线上子弹上膛，随时可以激发，人不离枪，枪不离人。
0: 哎呦喂，女孩子带枪，您可一定要小心呐！哎，来来来，这红十字包给我，来。哎呦，哎呦喂，呵，这还是牛皮的，哟，重死了。
1: 结实吗？
0: 那背着多辛苦啊！来来来，坐坐，喝水。梁医生，您喝水啊？我们这儿啊，高山气压低，水开了翻了花也不够100度，您就对付着喝吧。
1: 没事儿，我们都习惯了。哟，还是甜的呢。
0: 我专门给您加了白糖。哎呀，哎对，藏族同胞那歌怎么唱来着？

0: 班长的热情周到，立刻把我心中的那一点点不快打消了。开始工作吧。
1: 哎，梁医生，工作呀可以等一下再开始，站长可是特意交代我，叫我好好带您去参观一下石布旗，也不枉您辛辛苦苦上了一趟，不是？
0: 还是先检查身体吧。
1: 嗨，你看我这胸肌比史泰龙还结实，比牦牛还壮，倍儿结实。
0: 看得出来。
2: 哎，梁医生，您可是第一个上到了石布旗的女孩。哦，不，女医生。查看哨卡地形，了解战士的生存环境，也是深圳的一个内容吗？
0: 对呀，
2: 就是啊。
0: 走，带我去看看。
2: 成，走了您嘞。
0: 我终于站到石布旗的主峰上了。山谷里由冰雪蒸发而成的卷云，穿着阳光镶边的雨衣，在我的脚下翩然而过。阳光从头顶垂直泼洒下来，亮

0: 这山上风大吧？快把帽子捂好了。这里啊，可是海拔5400。我是北京人，刚刚来的时候，连喘气儿都困难，可真是要了我半条命啊。可是现在呀，结实的像个生铁球，摔在地上都能砸出一个坑来。呦，对不起，通话的时间到了，您一个人在这看吧，有什么问题问他。
1: 谁呀？
0: 您说的，胖大海。
1: 好，哎呀，金乌要紧。
0: 哎，
1: 快去吧。
0: 好嘞。

0: 进了碉堡，雪峰上似乎一下子静了下来。我向哨卡方向望去，在一块铺满冰雪的岩石前面，那个对我拉枪栓的兵正在站岗。他的身体挺得笔直，军容整齐，对着边境的方向一动也不动，像一个钢浇铁铸的草绿色的雕像。高原雪域也没有观众，你用不着站得那么毛管笔直的吧？
1: 我是士兵，我愿意这样。
0: 你死脑筋！
1: 站住！非得往前走了？
0: 为什么？我要看看那边的山谷。

情绪。

0: 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呢？说个心里话，34岁，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无法接纳自己，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再说一遍，叫做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它是由最近一场发生在综艺《姐姐当家二》当中的家庭饭局来说起的，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啊。节目当中呢，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脱口秀演员房主任就给他的小女儿来举办18岁的生日宴啊，本来呢应该是属于小女孩的一个成人礼，却因为筹备过程当中沟通失衡，席间的情绪爆发，各种各样的别扭啊，变成了一场家庭矛盾的公开呈现啊。网友们也纷纷在网络上口诛笔伐啊，有站各种各样立场的。那饭局上呢，房主任是反复的细数他养家的不容易，把自我牺牲反复的诉说。身为生日主角的小女儿呢，全程是缄默失语。大女儿勇敢的质疑母亲错位的情绪表达，也让这场争执从一次生日插曲演变成了中式亲子相处困局的一个缩影，掀起了大家对于传统亲情模式和家庭教育的深度反思。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知名的博主，他和母亲呢经历了数个月的冷战隔阂之后，哎，最近却在播客当中袒露了母女二人已经破冰和解的故事，同样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两代人囿于生活的理念、相处逻辑、个人边界错位等等的对峙，最终在一次坦诚交流当中就消解了芥蒂，重新理解了彼此啊，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一个家庭在争吵当中失控，另一个家庭在沉默当中和解，他们看似截然不同，却共同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亲情当中的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变成压力，为什么本来应该温暖的亲情总会夹杂着一些令人窒息的那种感觉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陪大家一起聊一聊。
1: 中式家庭里最磨人的爱意是裹挟着牺牲感与悬而未决的期待，他带着父母深切的爱，也携带着一份等待被回应的答卷。当付出被反复念叨，温存的情感便悄然坍缩成一张隐形的账单。我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是无数中国家庭中最熟悉的表达。最近脱口秀演员房主任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上，不是因为他的新段子，而是因为一档综艺里他和女儿之间令人窒息的对峙。在《姐姐当家二》第4期节目中，房主任在小女儿的生日宴上反复念叨自己在外拼命赚钱养家的辛苦。他对女儿说，你说我要有这个妈，天天拼命在外面给我赚钱，回家你说我不得天天老关心了。大女儿没有沉默，而是冷静地回应，她想从我身上找那些愧疚感。女儿进一步拆解了母亲日常的经典操作，她每回都这样，拌一堆菜，我一要帮点忙，她说上一边去，你能帮什么忙？上外边去。然后做完了，累得要死，说我拌了一桌子菜，你俩没一个出来帮忙的。无解，这种问题无解。更令人窒息的是，当房主任试图用我小时候对你也比你姥姥对你好来为自己辩解

0: 时，女儿只能无奈地叹气，又开始比了，我的天，又开始比了。女儿还回忆，从小到大，母亲反复对她说，我从这个家没走都是为了你，直到大学她才幡然醒悟，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你自己，因为她没有退路。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
1: 先从故事的这个主人公房主任开始说起啊，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脱口秀演员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他的本名呢叫做房少丽，是1975年出生在山东临沂农村的一个普通人啊，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女儿。父亲呢小的时候曾经用金条抽打他，初中没读完他就辍学了。19岁，父母为了避免重蹈姐姐被家暴的覆辙，特意啊给房主任挑了一个身高只有1米55、体重95斤的所谓老实人。可就是这个老实人给了他30年地狱生活，肢体和精神双重的家暴，沉迷赌博还把钱输光，回娘家他哭着想要离婚，结果全家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说男人家暴不丢人，女人离婚才丢人啊。此后呢他就一个人打零工干苦力，拉扯两个女儿长大，丈夫赌博出轨从来没有停止。她的苦难不是人设，其实是一个女人半辈子真实的血泪故事。2023年，她在观看一场脱口秀的时候，因为互动环节被发掘了，签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脱口秀演员。在24年的4月，她带着两个女�儿净身出户。在25年，50岁的她参加《喜剧之王》单口季，凭借自己的真实经历啊，离婚的这么一段故事一炮而红。曾经呢也被称为是脱口秀版的出走的决心，大家也被他的故事所鼓舞着，其实一直是一个正面的形象。房主任呢也坦言自己深知原生家庭和他自己失败的婚姻带来的创伤正在女儿身上重演着啊，但是依然控制不住，通过诉苦和施压来宣泄他自己的焦虑。房主任的局限其实恰恰揭示了中国式家庭教育当中非常深层的一个困境，他不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没有被原生家庭和婚姻善待过的人，他所有的倾诉实则是自身积压的情绪，他想要找到一个出口，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过往承受的创伤在不经意间转接到了下一代身上。这种以牺牲为筹码，用付出换顺从的模式，本质上就是把亲子关系异化成了一种债务关系啊，就是父母把养育当做了一种投资，用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来筑起一道没有办法反驳的道德高墙。那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感受到的往往其实不是爱，而是沉甸甸的亏欠。房主任的故事之所以引发了这么广泛的共鸣，就是因为愧疚式教育啊，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太普遍了啊。就刚才片花当中提到过的，哎，我都是为了你，我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你，这些话曾经用不同的形式进入了无数人的成长过程。当父母用牺牲作为筹码，孩子感受到的就不是爱，而是终其一生想要挣脱的情感债务。房主任的母女困局就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缩影。那从愧疚式教育到情感绑架，从代际创伤传递到家庭角色错位，这些问题的背后也是无数父母和子女在爱和控制之间不断挣扎的一部血泪史。很多人呢对这个饭局当中房主任的一句话、啊、感到非常的不适啊，他呢对大女儿说，闺女你也不要这样挤兑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就会和我一样的。这句话被很多网友理解为母亲对女儿未来人生的一种负面预言，然而放到具体的情境当中，它更像是一种藏在委屈深处的不甘。就像房主任在饭局上其实也亲自说，哎，我自己也觉得我愧对他们。或许房主任期待和自己一样，指向的是某一天，哎，女儿经历了同等的风霜之后，能在未来的某一刻和曾经的自己达到一些迟到的共鸣。但是亲情最复杂的地方也在于此啊，父母是渴望被看见的，孩子也感受到被要求偿还，那这种错位构成了愧疚式教育的一个核心困境。国外的一个心理专家苏珊·福沃德，他提出了情感勒索的理论，精准地诠释了这一类畸形的相处模式，就是关系当中的一方啊，他通过激发另一方的恐惧感、责任感或者罪恶感，使其回应自身需求。那上一代人呢，就是曾经在类似的情感环境当中成长的，他 们习惯用忍耐来证明责任啊，用承担证明爱，用牺牲确认自己的价值。久而久之呢，爱与付出就被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了。他们学会了用自己的辛苦去表达深情，也期待下一代能够理解这份辛苦，回应他的这份深情。但是当爱需要依靠愧疚才能被感知，情感就容易从温暖的连接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心理负担。同一句话在不同的生命经验里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回响。那么在你的成长经历当中，是否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呢？你的家庭是否也出现过我刚才说过的那种愧疚式教育的话语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
0: 在2026年8月发布的播客 Fit for Life 第525期节目中，知名博主老爷分享了终于与父母和解的经历。这一过程并非通过正式的道歉或让步完成，而是在一次突如其来的互动中打破了长期的纠缠与对立。他反思了在不同身份中重塑关系的必要性，认为对错并非核心，重要的是理解关系绑定后彼此无休止的纠缠本质，并学会直面死亡与承担责任。早在2023年，老爷作为嘉宾做客史蒂夫说播客时，就深入探讨了中国家庭中普遍存在的亲密恐惧症。他与主持人及另一位嘉宾分析了亚洲父母的爱往往让孩子痛苦，父母难以意识到孩子已长大，以及家庭羞于表达亲密等现象。他指出，许多中国孩子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父母的道歉，而父母则等待孩子的回报。这种僵局需要通过打破完美父母的假象和建立新的沟通方式来化解。如果说愧疚式教育揭开了亲情中隐藏的重量，那么老爷母女的和解向我们摊开了亲情困境的另一重镜像。这一场持续数月的冷战恰恰相反，对彼此太过在意，才会在一次次相处摩擦中积累失望。两代人站在各自的人生经验里，看见的都是自己的委屈。母亲认为自己倾尽所有养育孩子，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老爷在镜头前吐露心声，长久蜷缩在母亲比较的凝视目光下，自我的独特性慢慢被标准化的期待覆盖。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
1: 其实呢，刚才提到的两个人啊，都在漫长的僵持里等待着这一份真诚的共情，也在不知不觉之间把对方困在了自己的期待里面。其实无数家庭矛盾滋生和发酵，根源都在于人心底预设的那个理想的画像。就是每个人的认知体系里啊，都会提前勾勒出家人的一个理想的模样啊，我们把理想化的自我尽数都投射在了至亲的身上，雕琢出了一副亲情的标准。当现代人啊，现实当中你的家人偏离了你的这套标准的时候，你自然会失望。孩子就发现，哎呀，父母并非永远理解自己。父母也发现，哎呀，孩子也并非永远按照期待成长。许多家庭争执表面啊，都是围绕一句话、一次冲突、一件小事展开的，但是深层其实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没有成为我期待当中的那个你呢？房主任和女儿之间的争执是如此啊，刚才提到的这个播客的博主老爷和他母亲之间的隔阂也是一样。一个母亲期待女儿有一天能够理解自己的辛苦，一个女儿呢也期待母亲能够看见自己的感受。哎，双方都渴望被理解、被看见，却都困在了对方不理解自己的失落当中。有一部电视剧《父母爱情》啊，这个电视剧当中呢，姜卫民一家的矛盾就呈现了这种家庭期待的错位。人到中年的姜卫民和妻子是双双下岗，在父母家中啃老，最终呢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那在父母江德福和安杰眼中，这几个孩子成长于相似的家庭环境，人生轨迹的差异更多来自于个人选择和行动方式。而在姜卫民夫妇的视角当中，兄弟姐妹的发展差距背后是藏着家庭资源分配和成长支持不均匀所导致的，他们看见的是长期积累的一个失衡感啊，也因此把人生困顿和家庭关系给联系在一起了。同一个家庭，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和自己的位置上讲述人生， 所以每个人的视角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套关于公平、爱、付出，这么一套自己的理解。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提出过投射这个理论哈，他认为人们对于外界的判断往往折射着自身内心的一些期待和经验。那大家可以好好的琢磨琢磨，尤其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愿望、对于爱的理解以及对于理想关系的想象投射给对方，所以我们爱的是想象当中的那个他，而非真实的他。我们爱着一个人，爱着的是理想化后的自我。当真实的人逐渐显露出和想象之间的这个差距的时候，失落就会出现。亲情其实也一样啊，爱情也一样。真正成熟的亲情其实是需要完成一次从角色到人之间的这种转变的。父母首先是一个拥有时代烙印、人生遗憾、情绪边界的普通人啊。我们作为孩子的要看到他们是普通人，那是普通人就有他们的边界啊，也有他们的极限。孩子也首先是一个拥有独立意识、人生选择还有成长方向的个体啊，所以他也是一个人，不要把他当成一个你的附属品，或者说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成长起来的那么一个人设设定啊，他不会的，他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接受这一点就意味着承认我的家人可以不完美，但我们的关系也可以存在着裂痕啊。老爷啊，就是这个博主，他的母亲和自己在和解的过程当中并未进行一场明确的道歉，或许他也未曾意识到自己曾经带来过的伤害，但是母女呢最终重新靠近，就是在坦诚交流之后，哎，重新看见了彼此作为独立个体的一个存在。我意识到你是一个独立的人，这个很重要。没有完美的家人，也没有完美的亲情，和解也不是谁向谁低头，而是放下角色期待，让父母成为父母之外的人，让孩子成为孩子之外的人。亲情真正的出口也是在褪去期待之后，依然愿意拥抱那个真实的人。
0: 说回房主任的成长轨迹，本质上是一场漫长的自我剥夺，经济上被控制，情感上被压抑。父母的逻辑是，你挣的钱就是家里的，你的付出天经地义。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很容易形成一种扭曲的认知，付出等于价值，牺牲等于爱。他的自我价值感从小就建立在被需要这三个字上。如果他不再被需要了，他是谁？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种心理机制，心理学上叫创伤的固化。人在极度痛苦的处境中，会不自觉地认同施害者的逻辑，以此让自己的痛苦变得有意义。房主任的父母用我为你付出这么多来强化他的亏欠感，他就学会了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女儿。房主任的故事不是个例，在很多家庭里，这种愧疚式教育都在代代相传。父母用我都是为了你来制造情感债务。孩子在愧疚中长大，然后在成为父母后，再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孩子。怎么识别？看看自己家里有没有这些句式。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要不是因为你，我省吃俭用供你上学，你就这样回报我。如果有，那大概率就是愧疚式教育在运行。这套叙事究竟有什么破解之法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
1: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破局之路啊，我们怎么样从看到问题到走出循环。其实在愧疚式教育的体系当中，孩子只有一条罪状，就是不乖不听话。房主任的女儿在节目当中全程保持冷静，甚至有一些冷漠。她不是在跟母亲吵架，而是在做一场情感解剖。她清晰地指出了妈妈的行为模式，理性地拆解了妈妈的话语逻辑。但她冷静的本身恰恰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她已经被这种教育模式训练很久了。那这种训练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其实就是从她小时候开始啊，母亲就在用“我从这个家没走啊，都是为了你”啊，来制造这些愧疚感。当孩子表达了不想被这样的绑定的念头的时候，母亲就会用“你太不懂事儿了”来否定他的感受。久而久之呢，孩子就学会了两个技能：第一，我要压抑我自己的真实需求；第二， 把母亲的期待当作自己的目标。但是压抑不等于消失啊，那些被压下去的情绪最终会用另一种方式爆发的。房主任的女儿在大学的时候终于想明白了那件事儿，就是你不是为了我，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因为你没有退路。这句话看似很冷酷，其实就是孩子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觉醒之后的路并不好走，在节目里呢，母女之间的对话充满了拉锯战。母亲说，哎呀，我多不容易呀，女儿就说你又来了。母亲试图用苦难叙事来换取共情，女儿呢则用理性拆解来切断情感绑架。双方在沟通当中听到一句听不到一句赞美啊，是这个欣赏啊，都没有啊，只有反复的攻防对抗。那这种亲子关系的撕裂感才是愧疚式教育最残忍的产物。孩子不是不想爱父母，而是每一次试图靠近你的时候都会被愧疚感刺痛，最终呢他们只能选择远离。不是不爱你，而是太难受了，太拧巴了。所以理解愧疚式教育的机制是走出阴影的第一步，但真正的改变是需要勇气和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识别模式啊，分清爱和绑架这两件事儿。健康的爱是无条件的，它不附带偿还的需求，就是当你感到愧疚的来源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没有满足父母的期待，那么你可能就是正在经历情感绑架了。所以学会区分这是我的责任，还有这是被强加的愧疚感啊，这是两种不同的感受啊，这是建立心理边界的起点。第二步呢，就是建立边界，学会说不。很多愧疚式教育长大的孩子一说不就感到很恐慌，但是要记住啊，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不等于不孝。真正的孝顺是尊重彼此独立的人格，而不是无底线的牺牲自我去满足你。你可以温和而坚定地告诉你的父母，我知道你为我付出很多，但是你的话让我感到很有压力，是吧？第三步呢，就是自我的疗愈啊，因为改变对方很难，但是改变自己相对有操作性。重新的去养育你的内在小孩，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愤怒委屈，不必为所谓的不孝顺感到羞耻。通过自我关怀、心理咨询等方式，你要弥补童年缺失的安全感。你不需要为父母的苦难负责，你只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第四步就是沟通上的重建啊，用非暴力表达的方式啊，对于已成年的子女来说，其实和父母沟通时可以用事实加感受加需求这样的一些句式来表达，而不是陷入对错之争啊。比如说妈妈说，哎呀妈妈，我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但是呢你每次都说都是因为你的时候，我其实感到很内疚，但是也很无力。我希望我们能像朋友一样平等的聊天，好不好？其实房主任事件发酵之后，他在看片会上也公开道歉过啊，承认是自己的问题最大。这或许就是一个微弱的曙光，就是从看到问题到承认问题，哪怕只是迈出了一步，也比困在原地要好。愧疚式教育呢，不是爱，是恐惧的代名词，是用我为你付出了一切来绑架这个孩子的人生。所以我们理解父母的艰辛，也理解他们成长时代的局限，但是这不意味着孩子必须要为父母的苦难去全盘买单。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是告诉对方我为你牺牲了多少，而是让彼此在关系当中都感到自由、平等和被尊重。真正的爱不需要任何一句我都是为了你来证明。不知道各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愧疚式教育，那你又是如何应对或者是怎么样走出来的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

0: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欢迎回来。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从愧疚式教育到比较式教育，我们为何总想塑造理想中的家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DVDVC 啊，他说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我和父母并不存在不对等的抚养关系，父母最多养我到20岁，后面我认为自己要具备好好养自己的能力，而等到他们50多岁之后，我也要开始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后来呢，他们再拿钱跟我说事儿的时候，我会在心里告诉自己，没事儿，反正以后我都会还的。这个配得感啊，也呈现出来了。橙子说，长期活在父母因我而不幸这样的扭曲归因当中，孩子就会形成存在本身即是负担这样的认知。这种孩子即使取得了成绩，快乐也是短暂的，脑海当中第一反应就是想到父母的付出，从而再陷入到自我否定。一股清风说，被愧疚式教育抚养长大的孩子呀，未来很可能无意识复制这种模式，对下一代施加同样的情感绑架。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4岁，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无法接纳自己，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啊，在线上来给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啊，同样在这里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说自己29岁啊，他说担心年龄被篡改，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患者吗？我们来听一听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
2: 我因为之前脑海里突然冒出36岁字样，晚上又做了个梦，梦见有人问我36岁了，我就担心自己年龄被改了，我才29岁。后来在生活中处处能看见提示36岁的字样，之前注册的软件默认年龄90年，现在正好也显示36岁，我真的要疯了。有跟我一样的心理患者吗？我该怎么办？怎么推翻自己的这种心理？
0: 说起来，我个人不能感同身受哈，因为我不太懂为什么他对36岁这个字眼特别的在意啊，而且可能反复出现了之后，让他有一种年龄被篡改了的恐慌。我想问一下钱坤老师，您觉得这位朋友他是困在了哪里？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3: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说他会对36比较敏感，生活当中会出现类似的一种。那么这个在心理强迫倾向啊，那这种强迫倾向呢，它是偏思维层面的。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强迫嘛，它有两种，第一种是行为强迫，比如说我要洗手呀，就反复的检查锁门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思维强迫，思维强迫就是我不自觉的会去，比如说数数，或者不自觉的去想一个我不可控制的去想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会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一个强迫倾向啊。那这种强迫倾向呢，其实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其实他只要不是病理性的啊，我们多少都会可能在某个特殊阶段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得结合这位朋友的实际情况来看啊，就是这个问题持续了时间长不长，或者对你的影响程度高不高，或者还有没有类似其他的这种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或者对你的生活影响度它的影响程度多不多。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还是可以去到专业的机构里面专业的医疗机构里面去做一个筛查。如果说呢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而且也对你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强烈的影响，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阶段就我们说强迫它有一个心理意义是什么的，

0: 就意味着我想获得一种可控感，我要通过强迫的行为来去对抗我那种不可控的或者一种潜在的焦虑的思维。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你潜在对于你自己的年龄或者对你的身体啊，包括对于你的这个社会竞争力啊这些方面，你有很强的这种没有被意识到的焦虑感，然后呢他把它变成了一种一种强迫倾向啊，就是觉得我自己老了，或者是感觉这个年龄变大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需要你可以去觉察，就是你可能是在用这种方式在抵御你面对生活当中的某些不确定性啊，或者某些特别容易让你产生焦虑的一些现状啊。那如果是你感觉到你的身体，你担心你的身体变得更加老化了，衰老得更快了，那么你就可以去安排一些运动啊，或者有益身心健康的饮食呀啊习惯呢去做一些调整，可能这一部分的表现就会慢慢的减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结合你自己的情况啊，如果严重呢就到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个筛查会放心一些，如果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你就去觉察一下，看一下有哪些潜在的焦虑是没有被意识到的，我们去为这些焦虑做一些积极的建设，可能就会好一些。
1: 确实啊，这位朋友他其实提供的信息相对比较少，所以说呢建议这位朋友像钱坤老师说的那样，到相关的机构哈、先做一下检测，看一看自己的强迫到底是因何而起，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去打消自己的这种焦虑感。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原生家庭让我自卑敏感啊。这位朋友34岁，他说我无法接纳自己该怎么办。他的问题呢稍微有点长啊，我们来仔细的听一听当中有哪些细节。
2: 原生家庭没有因为吃穿发愁，父母也很爱我，可父母吵架从记事起到我工作，我一直是他们的和事佬。学前班的时候他俩打架，拿着板凳头，我在中间挡住了，耳朵出血。当时我一点也没在乎自己，只要爸妈他们没事就好，不吵架就好。对于我来说，天塌下来的事儿就是父母吵架。我爸动不动就发脾气，所有的好脾气都给了外人，在家里打我弟。我妈更是灾难化的语言，抱怨归罪的语气，我听着最多的就是我活着就是为了你俩，要不然你俩我早就去死了，活着干啥呢？好好学习呀，你看没人能看得起我们，你们一定要争气，别让人家看不起，好好学习知道吗？考上好大学知道吗？那种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让我非常恐惧。当时我的成绩还算是班级前几名的，他永远都不满意。小时候不敢看少儿类的节目，总是会被咬牙切齿的数落，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啥啥都会，所以压根儿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我妈没上过学，压根不懂她的语言有多大的杀伤力，以至于我现在34岁了，听到她的话还是会烦躁，听到她用同样的语言对我闺女说，我会瞬间爆发。我和我弟是我妈用来对付我爸最好的武器，每天都抱怨我爸的无能，多么垃圾，鼓动我弟打我爸。我也一直觉得我爸不怎么样，长大后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从小自卑、敏感、懦弱，父母对我的爱只有物质上的，精神上却是在虐杀。为了生存，我从小就关闭了我的感知系统，很麻木的生活，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隔了一层膜，以至于现在我闺女喊我妈妈让我抱抱，我体会不到任何幸福，很麻木也很痛苦。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器，到大二的时候才突然有了自我意识，才知道我是活着的。我对我自己要求极高，能歌善舞，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情商高，人际关系好，朋友多，而实际上我啥也不会，啥也没有。所以我非常讨厌痛恨这个啥也不会的自己，我的世界里全是应该。焦虑内耗到极致，心里一直一直说不上来的沉重，从来没有真正开心放松过。我看到我的内在小孩，他很脆弱很苦，可我很生气很愤怒，我不想去拥抱他，只觉得他为什么不能强大起来，为什么还这么脆弱。我知道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可我压根接受不了这个过程，一想到这个我不会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我就会极度的愤怒，压根静不下心来。比如我可以先允许自己啥也不会，允许自己愤怒，允许自己发脾气，可我也很愤怒，这个允许的自己为什么要允许，为什么不会。

0: 人与生俱来就会的东西，为什么到现在我都不会？
1: 嗯，这位朋友可能生活在一个非常拧巴的这个自我怀疑的过程当中哈，而且他的家庭由原生家庭的标配好像是一种模式啊，这个暴力的爸爸，爱埋怨的，爱这个把压力施加到孩子身上的妈妈，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让他有很多很多的敏感和懦弱啊，从小他自己说了很自卑，那该怎么办呢？蒋坤老师。
2: 那我们说原生家庭对于我们最大的一个影响，其实还是来自于安全感本身啊。就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就是人从生理上讲，我们要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啊，也就是这位朋友说的不会因为吃穿发愁，可能在他的生物的环境当中其实相对是安全的。但是父母呢，其实共同构建了孩子的心理安全，所以我们在家庭教育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父母的相互的恩爱其实是对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其实它本质上讲的就是父母的一种和谐，它其实建构的是孩子内心里面的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基本安全感。所以如果父母经常争吵呢，其实就会让我们在心理上就感觉不踏实不安全，总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会爆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随时会在我不可控的情况之下出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位朋友他就会养成一种对自己很高很高的要求，因为我要拥有很强很强的能力，我才能够去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的这种对我造成伤害的事件，以及这个环境不安全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啊。但是呢，他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然后呢，又因为人他在不安全的状态之下呢，他又是缺少这种专注力的。然后我们如果一个人在很黑的地方走夜路，我们是可能不能够专注于脚下的，我们可能要东看西看啊，觉得很怕。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对自己又有很高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呢，我因为害怕，因为紧张，我又没有办法专心走路，所以反而在走夜路的时候更容易摔跤啊，然后就绊倒自己啊。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用很形象的方式来去讲的话，可能你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像在走夜路的这种感觉，就对这个路不熟，然后又很怕，然后又担心有野兽啊各种东西出现啊，但是呢又很希望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反而会使自己一直陷入到这种内耗当中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去关注你身边的家人或者其他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解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得学会给自己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安全边界啊。那个这个我们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技术叫安全岛技术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冥想的方式来去想象自己有一个岛屿啊，这个岛屿是属于自己的，然后在这个岛屿当中呢有各种你想要的东西啊，然后呢你只要待在这个岛上，你就会觉得人是完全放松的啊，而且不会有任何东西入侵到这个岛上来啊。这个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安全岛的一个冥想技术，你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因为我看这位朋友也专门讲到了内在小孩，可能也是专门的去了解过心理学，去做过一些相关的练习。那如果你发现你做内在小孩的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很难得去真正的爱你自己的内在小孩，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尝试着去做一些做类似于安全岛这样的冥想。就当你能够真实的能够允许自己找到一个内在的安全空间的时候，可能你的那种放松和松弛感就会出现。放松感和松弛感出现以后，你的专注力就会得到提升，可能你更容易在生活当中去获得一种成就啊，这是一种内在的。那外在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尝试着去找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关系或者比较安全的团体啊，这其实都是有助于你去更好的去应对你的生活的。所以在学习那些所谓的技能啊，然后呢在要求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些目标之前，你得有一个先更加前置的一个地基啊，稳定的地基，就是你要先找到一种充分的安全体验啊，然后当你有了这种体验之后，再来去追求你想要的，可能对你而言会更轻松一些。
1: 好的，希望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去试一试蒋坤老师所说的这个安全岛的冥想。也在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指导之下哈，这个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位朋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是25岁，职场内耗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他还有这个贷款要还啊，为了还贷只能苦苦挣扎，该怎么办？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提问。
0: 25+，工作在稳定部

0: 氛围。上班三年已经燃尽了，上级推锅不担事，同事勾心斗角，互相推诿，看着自己的眼袋和没有光的暗淡眼睛，下班还要接收工作消息，似乎自己不配拥有幸福的时光。每天在这种工作氛围里苟延残喘，每日无奈地带着一副魂魄换取生存资料，想退出这场竞争游戏，但为了还贷只能苦苦挣扎。
1: 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的问题啊，就是不想上班啊，职场内耗严重，但是呢不上班又怎么办呢？这样的心理困境，蒋光老师您怎么去给他解答呢？
2: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陷入到这种很强烈的无力和迷茫当中。然后对于这类就是感受很就是很无力很迷茫的朋友呢，如果我们给建议的话呢，就多少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并没有体会到我真实的一种感受。你给的所有的建议，你是因为你没有像我这样还贷啊，你没有像我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位朋友来讲，他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倒不是说他缺少一种改变现状的方法和技巧，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心力不足啊。这有点像一个人他长时间的这个睡眠不足，或者长时间的去消耗自己的体能，我没有足够的能量去让我去应对这个，所以心理上也是一样，就是所以说他可能面临的并不是说我缺少认知，缺少方法啊，或者缺少应该有的知识体系，他可能未必缺这个，但是他缺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啊，就是我要去打一场篮球赛，我有没有吃饱啊，有没有这个喝足啊，有没有能量去保证这一场比赛的整个能量的输出。所以我觉得可能更需要调整的就是需要给自己的心理注入一些能量。那心理注入能量呢，我觉得虽然我们节目上半段讲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些鸡汤啊，一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些句子，我们还是持一定的这个态度，这个观望态度。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分本来就处于低落状态的人，其实这些工具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下，可能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就我们说，当我能够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的共鸣，在情绪上有一些这个情绪价值、情绪安抚的时候，可能我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职场环境，我的力量会更足一些啊。所以我觉得所有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东西，它也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啊。然后呢，我们如果知道我现在心理能量比较弱啊，我不妨的去适当，就像我们如果身体特别疼，我去吃一点止痛药啊，其实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不疼啊，我就非要去强迫自己吃止痛药，那这个药就成了一种毒物啊，对我来讲会有一些伤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实在是觉得无力去面对，然后也听不进任何的建议和好的这种方法，也觉得很难调整，那你去尝试着给自己心里注入一些力量，等有力量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找到更适合你的方法，再去做一些调整。
1: 所以第一步还是要自己吃饱喝足啊，心理上的吃饱喝足，找一找这个鸡汤，有一些时候啊，特定的像有一些时候还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也希望能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那以上呢，各位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我们再次感谢蒋光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让蒋光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再次的感谢蒋光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跟各位再会。
3: 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 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

0: 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1: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

染，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出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精神，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口腔科的专家吴铎院长，回答您牙齿当中常见的问题：牙龈炎、牙周炎经常出血，牙齿的疼痛、松动，包括您的换牙、植牙这些方面的问题，可以在今天的节目的后半段向我来询问，也可以提前把您的检查结果通过微信的方式发出来啊，我们一并来回答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有一种食材呢，叫做响铃卷，是豆腐皮卷起来之后下锅深度油炸制成的。虽然外表看起来干爽，但是脂肪含量很高，可以达到70%到80%。一个响铃卷重15克左右，吃3个就会摄入31.5到36克的脂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说呀，成年人每天烹调油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由此可见，吃3个响铃卷就会超过一天油的摄入量，并且响铃卷质地疏松多孔，像海绵一样特别擅长吸收汤汁。涮火锅的时候，汤底的油脂会进一步渗入响铃卷内部，增加热量摄入。冻豆腐也是同理，可以用豆腐皮代替响铃卷和冻豆腐，它的蛋白质高，脂肪低，还不容易吸油。如果特别喜欢吃响铃卷，建议控制量，每次最多2个，并且尽量放入清汤锅里涮。拔牙之后30分钟，伤口通常会完成凝血过程，血凝块可以起到止血和保护创面的作用，但这个时候血凝块十分脆弱，需要时间巩固，所以拔牙之后的2小时之内不要进食。拔完牙咬棉花大概是30到40分钟就可以吐掉，但不要漱口。2小时之后，如果口腔没有出血或者肿痛的情况，可以饮水进食。拔牙之后的2到4小时，我们可以选择无渣的冷流食。流食是指液体或者入口能够化成液体的食物，可以选择冰淇淋、布丁、凉牛奶、不酸的果汁等等。拔牙4个小时到第二天，可以选择半流质饮食。半流质食指的是质地比较稀软，呈半流质状态的食物，容易咀嚼和消化。可以选食物，像面包、馄饨、粥类、南豆腐、鱼肉糜、鸡蛋羹、蔬菜泥等等。除了少碰烟酒，还要避免食用太烫、太硬或者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特别烫的食物可能会引起毛细血管膨胀，甚至导致伤口出血。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 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对，哎，您好，就是我大概十几天前退烧之后，就一直感觉那个喉咙里面像有什么东西卡着，然后有时候晚上就是，就睡着之后就会像被呛醒的那种感觉，然后去医院也去做了检查，当时说是那个支气管炎，跟我打了几天针，也做了个几天的雾化，稍微是稍微好了一些，但是就每天就是之前是有痰像咳不出来，但现在就是。每天就不停的痰，就是那种稀痰，然后就说也不想再往医院去跑着打针什么，我说能不能有什么中药上面能不能稍微帮我调理一下。
2: 你的打针以及到医院里面去做西医的这些处理都是对的，尤其是咳嗽咳不出来，我们西医呢有雾化治疗，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痰呢给它稀释掉以后把它咳出来。还有就是我们打针一定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细菌都比较敏感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什么什么什么杀菌是吧，有的我们时候要用什么左氧之类的一些药物，它对什么药物比较敏感我们再选用，不能你以为的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地方的医院的医生为了省掉流程，为了避免患者跟你们就治疗价格的问题发生纠纷，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比如说他说就打个青霉素打个什么头孢你就听他的，有的时候你听患者的并没有省钱，因为效果不好的话他又得重新到医院来注射啊，重新到医院来开药，所以我们在西医这块的治疗一定要做好药名实验啊，往往就是急性期没有控制好，本来三五天的个事情拖成了一两个星期没好，就变成了慢性的问题，慢性问题那么就要中西医结合治疗了，那么光靠西药不断的升级那就没完没了啊！要提高免疫力，要消除肺部毛细气管里面的一些炎症，那么就要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吞噬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因为它偏少啊，它偏低，那你就得用中药的方式来调，中药可不便宜啊，我们在这里说中医治疗不是说中医便宜啊，说的是没有办法到了慢性病的时候那就是中医的强项，中药现在一两个星期可能都要花一两千啊，它也不是一个便宜的治疗，所以你如果能够几百块钱几十块钱能搞定的急性期，按照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方式和方法，那做雾化可能有的医院也就几十块钱，好了就算了，那没好那可能药物的配伍以及你感染的这个病毒或者是细菌没有有效的控制，那就转到了慢性期是吧，十天以后到了慢性期不停的咳啊，晚上有的时候咳得睡不着觉，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这就得不偿失了。还有在咳嗽过程当中有的人还在大油大荤，还就有的人呢喜欢喝奶茶喝甜的这些饮料，吃了很多甜的水果，那么这些都是生痰的啊，油腻的甜的这些东西都是生痰的生内热的啊，你站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这些饮食习惯就不行啊，可以到时候呢也可以提前加微信把你目前在西这块的化验报告发给医生看一下也行。好，就这样，这位听众。
3: 好，谢谢。
2: 好，二号听众小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哦，包括老师是这样的，我这个结肠溃疡啊，我感觉在四月份复发之后，四月份到现在也是三个多月了。我还吃了这个马来酸曲的，它总是便秘和腹泻交替，它总是不好，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便秘我好感觉，喝乳果汤你喝的不多，你一天喝一次，喝个一杯，它就是这个便秘之后它就腹泻，它总是感觉不能腹泻。马来酸曲我也吃了，我吃的这个药是复方谷胱酰胺， 我就是想咨询你一下，那总是不好。
2: 目前是在哪里治疗的？目前是在哪里治疗的？
4: 在医院里治疗的，医院里开的药啊。
2: 是恩施的医院吗？

0: 对，跟医师在一起。
1: 那么他除了开这两个药，他有没有别的办法？以及你的检查的报告能不能念一下？你的检查报告是什么样的情况？能说一下吗？胰上结肠、升结肠、降结肠，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溃疡性结肠炎严重到什么程度。如果不严重，这两个药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特别严重，这两个药是不行的。
0: 那这样，我眼睛不行，我到时候在先后六后看到之后，在有他吐单子之后，叫我儿子用微信给你划过来。
1: 是的。是的，
0: 现在相当不行。
1: 你这两个药只能解决非常简单的肠积热综合征的问题，溃疡性结肠炎这两个药是不行的，比较弱。除非你是很轻的溃疡性结肠炎，一般来说要吃什么什么禽那个药，那个是要长期吃的。光你这个两个药是肯定不行的，好不好？
0: 难怪。他们说在武汉可以用灌肠治疗，
1: 可以灌肠治疗啊，那也不用到武汉来啊。你知道药，你就自己在家里学着自己灌不就完了吗？或者把药自己配呀，在医院里面配了之后，自己在家里灌，不怕麻烦就在家里，不怕麻烦就到医院去，让医生给你灌肠也行的呀。
0: 哦，
1: 也不用到武汉来呀。
0: 好，好，那我在医院里再
1: 你先了解清楚，对你把情况搞清楚。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个听众朋友说到的是我们肠道当中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问题，溃疡性结肠炎啊，简称肠溃。这个是很多消化内科的医生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啊。目前对于比较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啊。为什么有的患者会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呢？因为肠道堵蠕动慢，那么它就会便秘，而堆积的粪便又会刺激发炎的溃疡面，肠子一下子应激就会加快蠕动，就会拉肚子。所以就是肠子堵蠕动慢就便秘，堵多了堆到了炎症的溃疡面就开始拉肚子啊。所以用一点如果糖通便，通完了之后马上又腹泻，反反复复交替使用。那么这个听众老喜欢说一些简单的话，我吃马来酸，马来酸是个前提，马来酸后面还有可以跟很多名字，马来酸后面可以跟很多名字，包括盐酸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后面可以跟很多名字，跟很多药名。你只说个马来酸，我是不知道什么药的，是吧？比如说马来酸什么什么布丁什么片，是吧？你如果是这个东西，大家注意啊，我在节目里面是不能开药和说特别准确药物的名称的啊，我只能是这样讲话，你们听不懂那就听不懂。我们本来就没打算让你听懂啊，没打算让你去照着做去买什么东西的啊，听不懂就听不懂啊，不要再打电话在微信上问我你节目里面说的是个啥药，没有意义啊，我不会说药的，只是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你说出来我就懂啊，你说出来我知道就行了啊。比如说他说的这个药，它是有双向调节的啊，但这个药呢，它主要还是针对于肠积热综合征、肠易激综合征这方面的。那么复方谷氨酰胺呢，它有修复肠黏膜、保护溃疡面的这个作用，但是它只适用于比较轻的结肠炎啊、结肠溃疡，比较重的溃疡面比较多的、充血糜烂重的，单用这两个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不行的。还有别的药啊，要用别的药来处理啊。所以我们的患者，你在咨询的时候，你说的越清楚，我回答的就越清楚。你要是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连你自己的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都不知道，那我就无从下手了，是吧？我们的结肠啊、大肠啊，它分为四段，是吧？我们听的最多的是乙状结肠，因为乙状结肠呢，它是在跟直肠，它这个下段，它确实问题比较多，它容易出现，因为堆大便堆得多嘛，

肉啊、溃疡啊、炎症啊，哦，它这个地方是比较多的。那么还有横结肠、升结肠、降结肠啊，这些地方有没有问题呢？那如果有的话，那就要注意。我们得这个肠溃的人，一个是家族遗传史，就是家里的人的肠道先天基因就不好啊，个个都是这方面的情况。第二个就是长期酗酒，有的人喜欢喝高度酒，长期酗酒，年轻的时候喝，年纪大了以后呢，不知不觉喝多了以后，肠子出现了溃疡。还有的人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辣椒啊，胃也不好，肠子也吃坏了啊。所以包括我们有可能也做了什么放化疗啊，吃了一些某种长期吃某种药物的啊，比如说阿司匹林呢，是吧，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雷呀，这些药啊，就是你吃的时间长了以后，它本身对胃黏膜、肠黏膜有破坏作用的，是吧，它也会有这方面的副作用。那么治疗还是那句话，搞清楚严重程度，我们再来评估你用药对不对，吃多了，是药是吃多了还是吃少了，是吧，是量吃少了还是品类吃少了啊，这个就把它搞清楚啊，咱们就要把它搞清楚。据说要不要做灌注治疗，还是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来的啊。好，我们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在这里还是要预告一下啊。听众们可以把您的口腔的问题、牙齿的问题啊，如果是拍了片子，或者您正在哪家医院做这个治疗，你觉得他的治疗不理想、不满意，或者您自己有什么想法，想找更好的口腔科的医生，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是爱心团队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和我一起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有口腔当中的情况，大家可以在节目的稍后通过电话的方式参与，也可以提前呢加我们的微信啊，把微信上的问题发过来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在微信上如果已经加了的听众，不要问我在不在，有问题您直接说就行了啊，有问题就直接说就行了啊。我们有个叫诚信的听众说，在白内障不做手术行不行啊？在谢主任那里服药，视力有点变化，对生活没问题啊。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说话有真的是谨小慎微，生怕说一点好话啊，说的那么含糊，有点变化是什么？是坏的变化还是好的变化？坏的变化你就直接说呗，是吧？要是谢主任那里吃药效果不好，那你就别吃了。是吧，有的好变化那您就继续，后面又讲对生活没有问题，那么做手术怕有什么后果，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白内障和眼底病如果同时存在，如果白内障不停地长，越长越厚，你的眼底治得再好也没用。那我说过啊，就如同一个是窗帘，一个是灯泡，那个灯泡呢，你把它电力供足了，瓦数增大了，那么屋子是吧，它可以照得亮亮的，亮堂得很。那么你从外面看这个屋子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屋子里面有什么家具，有什么电器，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问题是这个窗帘就是如同您的白内障，如果这个白内障长得非常厚，你不把这个窗帘给它打开，或者变成一层纱，或者变薄变成透明的，那么你从屋子外面看这个屋子里面，你仍然是看不见的。哪怕你这个灯泡是吧50瓦、80瓦、100瓦，那外面还是看不见，因为窗帘挡住了，是吧。有的听众他自己的问题，惜墨如金，惜字如金，打得很简单，写得很简单，我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跟你分析啊，我一个人，我面对上万的听众，几万个人在

信上几万个人，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打字一个个的去跟你们说那么多，说那么多话的。你自己惜墨如金，惜字如金，那我也就惜字如金，惜墨如金。我的回答可能就是你自己决定。我一直在强调，你把你的问题说清楚，多说一点，是吧？现在视力多少度，能看到多少，白内障医生说要做，已经成熟了，还说我的白内障是早期，非要我问你才答，我不问你就不知道答，不知道自己讲，这样的回答就很累啊！我蛮怕这样的咨询，这样的咨询真的是让我答很多字，我要跟你反反复一个事情颠过来倒过去，要跟你对话很久，一口气把它说完不行吗？这个是都是老听众啊，听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难道不知道我的习惯吗？难道不知道我会问什么吗？你不能搞得像怕我问你问题一样的，你是个真实的患者，你又不是个假的，你是个真病人，对吧？你怕我问什么呢？除非是你帮别人问，你怕我问多了，哎呀，三天，你还等一下，等到我到时候找将他跟你还加微信，哎，我什么说什么的个病例，你还等到我到时候把病例个，那你就把它准备好再问呗，是不是啊？因为我一旦是跟你通上话连线上了，我的脑子就要开始为你运转，我就要考虑你的前面后面咨询的问题，这是个动脑筋的事情。你自己到医院去问一问哪个医生，随便你找一个医生啊，你问一问，你说看病是不是非常累，是不是一个动脑筋的问题。但凡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在给你接诊的时候，他要是真的是真心为你好，他就会想很多事儿。但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哎，为什么没有好？为什么没有效果？你这个药是不是吃错了？哎，我脑子还在转，哎，有没有别的药可以替换？如果是中药方子，是吧？有些人一个月、一个星期发个几回咨询，天天发，你一发我就要看，然后你跟他说他又不听，我说你别发了，你这刚刚开药，不用发。我有时候也怕你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我还看一下，我看一下我就要动脑筋。还有就是叫你不要到一些小门诊看病，那些处方单都不规矩，连症状都不写，就只写个药方子在上面，甚至还有人在书上找一段让我看一下能不能治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评论这样的行为啊，我不知道怎么去评论。你在书上找一个，你问我有没有什么意义呢？你又不是看病，我怎么看病呢？我又没有辩证，有没有见到你的人？你至少医院里面医生给你看，有一个诊断，还有个方子，起码还有个依据。你在书上找一段，让我评论，哎呀，这个能不能？这个能不能？我说啥呢？啊？我说啥呢？你在书上找的，我说啥？哎，好，口腔问题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发图片啊，有的听众朋友已经发的消息我都看到了啊，你反正尽量的说详细。再就是牙齿，如果你没有到医院里面拍 X 光或者是 CT 的话，你至少用手机拍清楚，把那个牙齿的部位啊，把那个牙齿的部位拍清楚发给我看啊。或者一会儿你可以直接通过电话的方式和吴多院长来沟通也行啊。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看牙齿啊，这个地方看一看，那个地方看一看，就感觉有的地方治得好，有的地方弄得不好，有的服务态度不好，有的价格比较高，对吧？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啊，心里有个底，这样问的时候呢就可以问得更清楚更明白。嗯，好，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回答大家在微信上的问题啊。这个是叫什么祥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婆婆60岁，最近一个星期瘦了5斤，她说腿没有劲，说话没有力气，然后肚脐左边有胀胀的感觉，是什么回事啊？如果人瘦得比较快啊，一个星期瘦了5斤啊，这个瘦得比较快，而且你肚子的左边不舒服，左边是肠道，那么就要回答有没有便秘或者是腹泻的问题，有没有肠炎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要检查一下内分泌系统，糖尿病、甲状腺功能有没有，是吧？比如说甲减啊、甲亢啊，因为这都是能量代谢性疾病，它有可能会让人突然的暴瘦啊，它可能会让人突然的暴瘦，所以。

0: 是0.1啊，左眼0.1，右眼0.2，看东西比较模糊啊，没有以前清楚。好，你还在打字啊？哦，那么最近一个月是从0.2掉到0.1，还有一个是0.3掉到了0.2，那就说明你的视力还在下降啊，视力还在下降。你这个问题可以找谢天志主任治疗啊。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322028，02782322028，我们稍回来。
1: 运动时常能听到有人发出嘎嘎的响声，比如蹲起时膝关节有响音，走路时髋关节发出轻轻的嘎嘎声，转脖子颈椎有声音，攥手指听到手指有声音，这些声音人们通常称之为弹响。一般来说，仅有弹响，外表不红不肿，也不感到疼痛，不伴活动障碍者属于生理性弹响，不需要特别处理，也不必为此过于惶恐不安。关节活动时，关节面之间、软骨垫与关节面之间、肌腱和关节囊之间等，总会发生摩擦而发出声音。在大部分人身上，这种声响不明显，而在有些人身上则听起来比较清楚，特别是那些久坐的人，关节间产生的润滑液少，加大了关节摩擦的损耗，更容易听到弹响了。当伴有疼痛或关节活动受限时，需要到医院就诊，以确定是否是关节错位或关节受损。

0: 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那么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来自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和大家聊一聊口腔当中的一些疾病如何防治。吴院长您好。
2: 邦华老师好。
1: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口腔牙齿当中的情况，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啊，通过图片发过来啊。吴院长，你手机带了吗？啊，刚才我们发到这个微信里面的有一个图片，您看一下啊，这个叫秦的听众啊。我们有两个叫秦的听众是特别热心的，一个是芹菜的芹，这个是弹琴的琴啊，他们咨询的比较多。这个问题就是门牙根管治疗之后反复发炎，医生说不好治疗，需要拔掉。他说人中肿了，医生开了是阿什么林和人工什么甲硝怎么做这样的药啊，那么行不行？
2: 吃这个药呢，一般就是阿莫西林以及甲硝唑，它主要是用于辅助治疗。那么如果说彻底根治，就是说牙齿根尖部的炎症，首先第一个采取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的根管治疗。那么确实是从它这个片子上看，有一些根管是比较难疏通的，因为我们需要把根管打通，通过我们的牙齿呢上药，用一些抗炎的药物上到我们的牙槽骨内进行一个消炎。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的牙根出现比较狭窄，那么医生的操作方式啊不能打通这个牙髓的根管，那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外科的手段。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外科的，比如说根尖切除术，我们把它这个感染的牙根通过外科的方式给它切掉，切掉缺损的部分呢重新建立血供。

0: 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具体呢，因为他拍的是个平片，那我们还要拍一个 CT 评估他牙骨的情况，他的两侧是否还有牙骨支撑。那么如果说两侧没有牙骨支撑，那么你可能做这个根尖手术的效果远期也不好，那么我们还是建议拔除掉，后期再做种植牙修复的。
1: 他如果这个意愿没有的话，可以到时候到我们中的口腔医院啊，我们的听众是免费拍一个360度的 CT 的，再帮您看一下啊。就是你最后只是关心的是要不要做这个手术治疗啊。
0: 对对对，
1: 简单说就是我们的药物口服对于浅表的牙龈炎、牙周炎、上火这些情况可能有作用，但如果对于深度的、深部的这种药物可能很难到这里来，因为我们胃肠代谢掉了一部分，在本身我们有一些屏障作用，它可能也很难的渗透到这里来，所以可能还是要打开啊。估摸着是要这样啊，还是不放心的话呢，可以再换一家医院重新查一下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我们请进的是6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啊，有口腔当中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啊，也可以发微信，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6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6号听众。
2: 你好，包括老师。
1: 嗯，请说您的问题。
2: 我询问一下牙齿。
1: 嗯。
2: 哎，有颗牙拔了有小半年了，最近去医院看了一下，觉得医院可能价格方面有点偏高，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大概的一些情况啊。
1: 嗯，您问吧。
2: 这个种植也是问种植嘛，我那时候问的是欧美品牌，他们那边价格可能大几千上万了。有点承受不了。
1: 具体的品牌有说，有能够说一两个吗？它大概是什么品牌呢？
2: 现在有瑞士的 ITI，还有那个德国的 ITX。
1: 啊，它这个价格确实是这么多吧？应该。
0: 嗯，如果说是接近1万块，那价格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偏高的。
1: 啊，有点高了。
0: 对，比较高的。
1: 嗯。嗯，就也可以便宜
2: 一点
1: 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因为之前往期我们也交谈过嘛，
1: 嗯，
0: 就是说每个人牙骨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你不一定这种植体就是适合你的，
1: 嗯，就是不一定非要选择非常昂贵的一些品牌，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也许适合自己的可能也就2000-3000、3000-4000都说不准的，你可以多看两家医院嘛，多比较一下，好不好？
2: 好，可以。
1: 嗯，你到时候也可以找吴院长看一看。吴院长的电话呢是18571755，嗯，1755，
2: 好，
1: 9323，
2: 1857175933，
1: 是的，18571755933，好不好？再比较一下，再让医生看一看，也许不需要你那么贵的，有的医院他可能直接就给你推最贵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每个患者，不一定适合我们每个人经济情况承受能力啊，好不好？
2: 好，谢谢。
1: 我们请进的是7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牙齿方面的问题、口腔当中的情况，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哎，你好，方华老师。
1: 好，您说。
3: 我是去年下半年打电话咨询过你。
1: 嗯。
3: 当时我也是缺了三个牙齿。
1: 嗯。
3: 我去其他医院也看过。
1: 嗯。
3: 后来经过方华老师，建议去那个吴院长那边看。
1: 对。
3: 然后呢，我现在牙齿也做好了，然后效果也蛮好的。当时我也是对比了好多家，然后在那个吴院长那边也给我看了几次，后来又决定在那边做了。
1: 哦。
3: 我现在效果蛮好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方华老师的节目。特意过来感谢一下帮我老师。
1: 你当时牙齿
3: 因为我比
1: 当时是个啥情况呢？
3: 我当时缺了三颗牙。
1: 缺了三颗。
3: 然后到其他的地方看过，让我加什么骨粉骨膜，因为我还年轻，我才40不到，37岁。
1: 嗯。
3: 想着感觉我这么年轻应该不用加这些。
1: 嗯。
3: 后来我就听到帮我老师说了个吴院长。
1: 嗯。
3: 我就去了个部落口腔医院看了一下。
1: 嗯。
3: 然后当时也没让我加。现在做的效果还蛮好的。
1: 您记得这个患者吗？是不是确实不需要，有的是需要加，有的需要不加？
0: 嗯。

0: 是这样的，具体需不需要加骨粉呢？他有的医生呢，他可能评估条件不一样，因为像我们做的复杂的病例比较多，我们一般是能不加骨粉就不加骨粉，因为我们首先第一点能利用患者的自体的骨，它肯定是最好的。
1: 对。
0: 那如果说需要非加不可的情况下，那我们为了保期远期的效果，那么这种情况通常也是需要加骨粉的。那么这个患者因为每天接待的患者太多了，因为我没有见到他本人，可能也一时间也想不起来了。是，就是通常我的诊断标准是，就是如果患者自身的骨头用够用，我第一首先选择就是不给患者增加额外的费用，再就是没有额外的创伤，因为用自己的骨头我们做种植牙，它的创伤也好，还是它的恢复周期也好，包括它后期的远期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1: 我问一个尖锐一点的问题啊，患者也不知道你加了没有，所以他遇到这种情况，人家说要加，然后你就选择加，你到底加了加没加他知道吗？
0: 那如果正常的手术的时候呢，患者通常是不知道的。
1: 不知道。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暗箱操作有的时候就坑患者呗。
0: 那正常的医生，有医德的医生是不会这样去操作的。
1: 我问的比较尖锐啊。所以就是有的患者本来就不需要加。
0: 对。
1: 对，做一个有良心的医院的话，就本来不加就没有必要加，因为反正我加了你不知道，对吧？那这个价格就下来了嘛。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患者还是比较幸运的啊，最后是选择了中东口腔我们爱心团队的医院。好，谢谢您的电话。还有别的事吗，这位听众？
2: 没有了。非常感谢帮我老师跟吴院长。
1: 好，没事没事。好，我们来回答这个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问题啊。其他听众有口腔当中的情况和咨询，您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这是我们直播现在正在参与的电话。你怕说不清楚呢，你可以加了微信之后，把你牙齿的这个图片在微信上发过来，然后再打个电话，我们一边看您的这个检查，一边跟您对话，这样可能会更精准一些啊。你看这个，叫钢花什么什么制衣什么什么的啊，这是不是青山区啊？这个名字哈、啊，是我们武汉市青山区这个地方的。这个女同志姓王，56岁，对，是女同志，姓王，56岁。吃东西的时候，上颚牙与下颚牙，什么？什么叫下颚牙与下颚牙相互摩擦很近？是上下还是下边？然后平时吃硬一点的食物，牙齿有点微疼，想问一下原因。他这个字是不是打错了？什么下颚牙与下颚牙相互摩擦很近？
0: 他这个通就是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嘛，但是我大概判断一下，有可能是就是他上颌牙跟下颌牙，因为长时间的受力啊，导致他牙齿磨耗比较厉害。那么通常这种情况呢，我们牙齿一旦磨耗掉了，它是不可再生的。那么就会出现我们牙齿内部是牙髓，就是我们所说的牙神经。那么表面磨掉之后呢，因为它离牙神经近了，那么吃东西呢，或者是喝一些冷水热水，牙神经受到刺激就会出现这种疼痛。
1: 哦，
0: 那么这种情况，
1: 那么就所烂的疼啊，
0: 对对对，
1: 有的烟到里面可拉撒。那这个要补吧？
0: 那这个情况呢，如果说磨耗的不是很厉害，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他非常敏感，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保守的，比如说脱敏治疗。那么如果说磨耗的比较厉害，有缺损，甚至说磨的已经磨到牙髓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通常要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根管治疗，或者说一些有的缺损的地方我们做一些补牙，然后如果说磨耗的实在厉害，我们做一个牙套给它保护起来。
1: 把它装起来啊。
0: 对，
1: 因为我自己都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吧，我有个大牙，有一块地方一点点，其实只有一点点的隐裂，然后就是我可能半年或者一年我就要去把它填一下，就还好。但是整个牙齿就也没有什么蛮明显的这种缺损，所以这个听众可能是这个问题啊，你可以到口腔科找医生给你看一看，他可能就是拿个探针在那里点戳两下，戳得你疼，他可能就是那个位置，
0: 对
1: 啊。你要是看不到非常明显的这种缺损，就是某个点，那么他就用那个探针给你点一下，如果点到你到那一抽，然后找到了以后给你把它补起来。当然医生也说了，就比较严重的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了啊。好，这个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那个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哎，你好，你好。
1: 好，您说。
3: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牙齿啊，就是
2: 两颗连在一起大牙，它有一个疼，它有一个就是不疼，它敏感，就是喝，因为就喝冰水，像夏天嘛，天热喝冰水，它就是一种那种凉丝丝的。另外一个叫疼，像这种的话，就是我想怎么看呢？想问一下。
0: 那我问一下，就是你这两个牙之间，这两个牙之间有经常有没有塞牙的情况呢？
2: 没有，就是完好的。
0: 那表面上看是完好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就是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什么洞洞啊，还有就是有舌头顶啊，他也没有。
0: 那你这个说的症状啊，其实就是说牙神经有反应的症状，因为正常的牙齿喝冷热水是没有反应的。如果说喝冷热水有反应，是牙髓受到刺激才会有这种反应。那可能有一些坏的位置呢比较隐蔽，那么通常这些比较隐蔽的位置呢，你是很难清洁的。那么一旦牙菌斑形成呢，它是不可逆的，你一定要做及时的检查。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没有坏到神经，只是离神经比较近。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及时的把它坏掉的组织去掉，然后重新充填上就可以了。如果说坏到神经，那么神经一旦感染就是不可逆的，就需要做根管治疗。既然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越拖越严重。
1: 不要拖到最后可能牙齿都保不住。哇，这不是吓你啊，这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点点牙齿整个表面釉质都还好，那就是做治疗的就比较轻，花
2: 就是
1: 的钱也
2: 少。
0: 对，你具体还是要看一下，因为很多患者都是他看不到坏，然后再个就是刚开始有一点痛，后面就剧烈的疼痛。那么有的患者能忍，他剧烈的疼痛时候呢，他靠着吃药挺过来了。那么牙神经坏死之后，他就没有疼痛了。那么没有疼痛的患者觉得可能吃药自己好了，其实病灶一直存在，只不过你的牙神经死掉了。那么死掉的牙神经，它其实会继续往我们的牙槽骨里面发展，那么后续又引发疼痛。那这个时候你再看，因为牙槽骨已经破坏了，这个牙齿可能就没有保留的意义，
1: 就跟这个土壤就管不住它，它就松掉了。
0: 对，那最终结果就是要拔掉了。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太多这种，就痛就吃药停着，痛一段时间牙神经死掉了，后面又痛，吃药发现不管用了，因为牙骨已经破坏掉了，再来就只能需要拔掉了。
1: 那是不是？
2: 那像我这种就是要先去找医生，就是做个什么检查才能确定呢？
0: 你首先呢，我们就是口内检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缺损呢、或者坏，然后再个就是拍个 X 光片，我们看一下片子上有没有其他问题。
1: 这就是我们一直爱心团队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啊，就不管你的牙齿是在哪里看的，你都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给你再拍一个之后呢，医生给你一个判断，你留不留下来治不治那都是你的方便啊，就你自己决定。但是你的牙齿健康我们是给大家做了这个保障的，大家一定要做到经常检查，要复查，没搞清楚的也把它搞清楚，别拖到后面你花的是大价钱，好吧？现在搞个牙齿都不便宜。好好，我们
2: 这边有
1: 哦，电话是哦，大家记一下啊，我们吴铎院长的电话，大家都把它存在手机里面，18571759323，可以加微信啊，18571759323，能够看的话就直接拍个片图片啊，就手机拍个图片，你要是觉得不严重就拍个图片看一下，要是深处的根部的里面的这种事情，那还是得拍X 光或者是 CT 啊，我们的听众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好，九号听众您好，请讲。荆州的，荆州的电话。您说。
3: 我们就是那个口里这个牙龈呐不舒服，就疼的感觉，就有硬感，就有时候疼，这应该怎么弄？看哪里啊？
0: 那你现在有没有戴假牙呢？
3: 没有。
0: 没有戴假牙。
3: 就是夹那个牙龈呐，不舒服，疼呐，不舒服。他口里就像把干舌头要刮的样子，这样就有那个，就那个牙龈。
0: 那你有没有牙齿缺损的情况呢？比如说有的牙齿断掉了。
3: 你的牙齿我掉了两颗的，掉两颗，有一颗现在是活的，我没取。
0: 那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又掉了两颗，那么通常有一些创伤性的，比如说自己掉的，可能上面的冠掉了，根部在里面。那么牙根断在里面呢，或者说有的牙松动，通常伴随着就是说牙骨的吸收以及牙龈周边的炎症。那你这种有像你说的松动的牙，如果说松动到一定程度，你是考虑要拔掉的。那么牙龈的炎症控制住了，你这个异物感才能消除掉。再就是你有一些异物感，有一些比如说你说的舌头舔上去比较刮嘴， 因为我没看，我只能说给你一些建议。我们大概临床上碰到什么样的患者会这样，就是我跟你说的牙根断掉的，你舔上去会有异物感。
1: 对，
0: 再一个就是你的口腔卫生不好，你上面有太多的牙结石，你舔上去也会有异物感的。那么牙龈的炎症，你肯定是有局部的刺激，你只有把局部的刺激，比如说该拔的牙齿拔掉，感染的炎症控制住，以及你嘴里面的牙菌斑、牙结石清理掉，那么慢慢的这个症状缓解掉，这个症状就可以解决。
1: 嗯，
3: 哎，这到口腔科的都牙结牙，这个口腔有卫生是吧？
0: 不是，因为我通过你跟我讲，我判断大概是这个因素，但是你具体你要到口腔科去看。
1: 你是在这里看病吗？在这里确诊吗？
0: 对对对，
1: 这位听众，这是做不到的呀。这只能告诉你大概可能是什么问题。好，就说到这了啊，再见。十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对，我就是那个刷牙的时候，那个左上面那个牙它发酸。
1: 是刚才给我发了消息的吗？
4: 对，就是那个黑白的那个，它不清楚，它这个黑白的那个好拍。
1: 您看一下，叫远方的风。是远方的风吧？
4: 对，
1: 对，很好啊！发了图片，然后打电话过来，这样很好。这样说得更清楚一些。
0: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叫做楔状缺损，它通常是因为刷牙导致的。因为我们正常的牙齿纹路啊是个纵形的，就是竖着。那我们正常刷牙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巴氏刷牙法，它是就是上下摆动着刷。它不是很多患者就是横着刷，那么跟我们牙齿正常的纹路是不一样的，它是个逆的。那么如果横着它刷，它可能就像锯一样，它慢慢呢把我们牙根与牙冠中间连接处薄弱的地方刷出一个缺口。那么这种情况你越刷就可能越敏感。那么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缺损，可以去及时的补，就是说把它补起来，这种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
4: 当时这个到我们当地的那个他当时也说是补了，因为当时有其他的原因，那个就没有。
1: 那您自己决定呗，您自己决定呗，医生只能大概告诉你怎么去处理，好不好？哎，您现在
4: 补一下就可以了。
0: 如果说你刷缺损的位置不深，补一下是可以的。
1: 对。
0: 那如果说过于深，说甚至说是已经穿到我们的髓腔里面，那你就只能做根管了呀。就补的话，效果已经。没有了，
1: 是。
4: 我就感觉那牙槽骨好像就露出来那个，他医生当时说他是你是刷牙的时候把那个肉都给刷烂了。
1: 那你还用有那有点猛，看你自己咯，好不好？
4: 我感觉，
1: 看你自己咯。
4: 我感觉刷牙的时候还是没有那十太大劲了，还是蛮旺盛的。
1: 看你自己咯，好不好？哎。
4: 那我到时候去找一下吴院长呗。
1: 可以。
4: 应该还有其他的问题，你帮着一起看一下。
1: 那可以，没问题。电话你有吧？幺八五七。
4: 电话有。
1: 对，就那个电话18571959923啊。好，这是电话。
4: 好的，好的，行，谢谢。
1: 好，十一号听众你好，请讲。
5: 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5: 感谢邦华老师和吴院长啊。我是十一号，我是叫雷全的，8月24号刚把全部的牙都做了，大概11颗吧，应该还有2颗到10月份才能做。我主要是邦华老师的老听众了，一直在牙齿是一直很打扰，但是邦华老师最早的时候是在一直都没有这个口腔科的那个什么。
1: 以前没有，对，以前没有这方面。
5: 我老师最开始是那个赵真院长，
1: 对，
5: 现在是换成吴德院长。
1: 哟，你都还记得？
5: 11号做活动的时候呢，我就因为邦华老师说，因为我在武昌嘛，邦华老师说这我这一年做一次很比较难的啊，这是很好的机会。
1: 对，
5: 你们想做牙齿的就必须。就在这，因为你说你现在到光谷那边去了嘛，是吧？电台，
1: 对，
5: 就是在这个队会很不容易，
1: 是的。
5: 说你们把握好这机会，
1: 对。
5: 1月17号我就到你们那去了。当最初去的时候，那个吴院长讲课的时候，我还没打算做。后来完了以后，那个活动中心马上

0: 在场那些就叫去，到那个刘真医生啊也挺好。
1: 嗯，
0: 哎，他说你这赶这个机会就直接做了不就行了吗？当时我其实说没打算做的，因为每天都有那个什么，天天都有介绍的，要我照这要那个口腔那个医院，反正太多了，所以我只相信班花老师推荐的。所以说这回呢，我说刘真医生就很好，说这个做有。你满口那么多牙齿，你赶紧做，你看你的脸都变形了，都已经凹进去了。说我一看，我平常没注意，一看那线线真的都凹进去了。他说你这个做法，而且价格也挺实惠。我跟你们刚才芳芳老师说嘛，人家还不知道价格，很便宜的，一个颗牙齿我都是只算了1600块钱，我就算了就韩国版的。我说就可以了，我那么多满口牙齿，怕啥？1600就1600吧。
1: 非常便宜，我记得我们这边
0: 挺好，我觉得挺划得来。
1: 对，
0: 哎，我就当天就做了，当天一天我还没休息好，人都不太舒服。但是那天，吴院长亲自给我做了，听说还买骨了，我都不知道，反正我脸也蒙着，也不知道。我就说嘛，我说就冲着帮华老师来的，这个我就做了吧，就当天就做了，在医院帮那天做活动，当天晚上就做了那天，他们做了5点多钟。做完，我说真的感谢，非常感谢他们，一个，吴铎院长，还有那个什么刘真医生，还有什么，售后还有一个小周，还有一个小梁，都挺好的，平常啊也很关心，经常来电话咨询，所以说我非常感谢方华老师和那个吴铎院长，吴铎院长可能也有印象，也许没印象，因为那病人太多了嘛，
1: 是的，
0: 口腔，
1: 对对对，
0: 是的，哎，吴铎院长，因为你的节目我都。要不就录音，要不我就都把它重复听好多遍。所以说，我就相信方华老师这些推荐的太靠谱。其他那些有些医院的真的不太靠谱，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我，因为我这满口牙齿那么多，做了我都感觉挺好。我说这次7月24号，做了做了大概有11颗吧，还有2颗，他就要到10月份。我说你行也行，
1: 对，这个要分步骤来的。
0: 不太痛苦啊，做的时候还是有些地方挺疼的，但是。也都打了麻药，还是给了药吃，都还真是不错。我说，昨天的感谢这个吴铎院长和方华老师啊，还有刘真医生，还有那个小梁、小周，真的还不错，也不贵。
1: 患者真实的事。
0: 现在才1600一颗啊，1600一颗那是最便宜的了，哪有那么好的？你方华老师，我反正你前段时间还是要1800三，不要我才不要1000。好，挺好，真的。感谢方华老师，因为方华老师我是你的老听众了，然后好多地方我都到处推荐你跟哪个方方面面的那些医生啊，哪些专家呀、并不是要大医院，就是吧，你包括
1: 看病的是医生，不是医院，看病的是医生，不是医院，对吧？这是我自己。
0: 但这个现在方方面面的医生，我都心里有数，哪个方面只要是在武汉或者湖北的，
1: 对，
0: 我都清楚。然后我都跟人家那些听众啊，包括。我那些朋友啊，还有或者那些战友啊，我都推荐了，全国的我都推荐。我说，包括老师这里很靠谱，这不是眼科的啊，什么肝病的，肺病的，那个胃病的，我的亲戚都到里面去，都按照包括老师那些那什么亲戚朋友啊，都好多去了。我这有个，我的有一个姐经常在找包括老师的嘛帮忙，还有那个肖院长的，他说一直在做。而且他经常打电话，我看他经常给他打电话咨询帮华老师，是我的一个姐叫志芬的，哎，他经常点赞在。
1: 哦，对对对，有个这个名字，对，有这个名字比较活跃，而且还
0: 有个吧，哎，叫志芬，就是我推荐他的，他比较相信我的，但是好多人不相信你，没办法。
1: 啊，那没事，没事，这是个缘分。
0: 我也66岁了，哎，
1: 对，这都是个缘分。
0: 我以前部队转业过来的，但是我还通知全国的一些，就是特别有那个眼底病。那你看，我说方华老师这个中医拉全国早有了，真是国外都赶过来的，真的。
1: 是的呀。是有国外的患者找。
0: 节目啊，我是到处推荐的。我说我们全国这个卫生健康咨询这个医院咨询节目没有最好的，就这是第一了。哎，再没有再好的了。所以方华老师也是全，我看你有10个职称。哎，都是方方面面的专家，真的很不容易。
1: 好，
0: 我都不知道吗？你不就是，你是鄂州人吗？是吧？你看你就是传媒大学毕业的嘛？你看现在都是学医学方面的专家了，都是。谢谢啊。
1: 好。
0: 哎，就是
1: 谢谢你。
0: 我这就是专门打电话，就是来感谢。
1: 好。
0: 包括老师和吴院长的啊。
1: 好的，好的，
0: 还有那个刘真医生，还有其他几个那个
1: 好，我会帮您带到。

0: 所以说我这做了有部分很痛苦啊，那因为我做了盲口的牙齿，那当然很痛苦。但是确实分了两次了，所以以后十月份还有一次，就是盲口都做完了。
1: 是的，是的，他要分批着做，对，要分。
0: 挺实惠的。
1: 好，
0: 谢谢吴院长，谢谢方华老师啊。
1: 好的，好的，
2: 好，
1: 嗯。我们也看到原来有些报道，就是有的医院急功近利，对于一些老人一口牙齿一次性做，这个其实是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对吧？
2: 嗯，
1: 这个就违规操作了啊。
2: 这个患者其实我记得
1: 分批做，
2: 上一次咱们做线下活动过来的一批患者，
1: 做义诊的时候，
2: 对对对，其实上次他对我对他印象比较深，话比较多，手术前他还在跟我讲，他说邦黄老师啊是一个神人，然后呢手术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先给他做的上面，因为他上面的骨头啊萎缩掉了，所以说确实需要填骨，
1: 那要填骨，
2: 对，我们适量的给他填了一些骨粉的上面，我看了一下病例是给他种了四颗种植体，用四颗种植体呢恢复他上面接近半口的牙齿，下面呢是因为他牙根的炎症太重了，有一侧呢我们是当时拔掉，当时给他种的，另外一侧呢我们拔掉需要他牙骨恢复一段时间，恢复一段时间，等他牙齿的炎症代谢掉之后呢，我们再给他做一个种植牙的操作。
1: 好，我们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花了这么多时间给我们说了这么多他的治疗的一些感受啊。好，吴铎院长的电话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这个可以加微信，就你可以先把您的牙齿呢拍个图片给医生看一下，帮您做个简单的分析啊，18571759323。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吉祥鸟节目。

0: 见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吉祥鸟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爱。音乐不分山海，一段动人的旋律总是能够跨越国界，留下多元的歌声记忆。今天我们旋律的奇妙旅行来到第三站，而这一次呢，我们将目光投向的是隔海相望的韩国。多年来，大量脍炙人口的华语歌曲旋律源头都是来自于韩国乐坛，那些风靡一时的舞曲，还有包括韩剧的 OST， 细腻的抒情歌，他们漂洋过海，经过了华语音乐人重新填词、重新编曲，后来成为了刻在几代人青春里的经典。其实有很多歌曲的中文版本，我们无数循环的听了很多次，但是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原来这首歌它有一个韩文的原唱版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打捞这些被时光所珍藏的韩式旋律。
1: 同一个音符跨越重阳的秘密，
2: 同一段旋律不同语言的奇迹。
1: 在这里，我们打破语言的边界，带你听见全世界的共鸣。
2: 跟随吉祥鸟一起来一趟旋律的奇妙旅行。

其实一听到这前面的这个前奏的这个声音，就大概能知道是哪首歌了。说到千禧年席卷大街小巷的一首电子舞曲，这首作品是绝对绕不开的。它是当年韩流打入华语市场的标志性作品，来自于李贞贤的《换调》。

首歌印象深是他的 MV， 我们就记得当时李贞贤唱这首歌的最经典的一个动作，就是他把他的话筒戴在了他的小拇指上，然后将小拇指啊放在嘴前，然后就一直唱这首歌，有印象吗？独特的电子合成音效搭配这种极具辨识度的节奏，在当年的韩国舞台是掀起了热潮，而把这首曲子带到内地，让全亚洲人民记住这段旋律的，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了，郑秀文。郑秀文跳出了以往温柔抒情的路线，大胆地驾驭了这种浓烈张扬的电子曲风。舞台的造型包括当时的演唱方式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也奠定了郑秀文自己在华语电音天后的位置。所以不管是早年的商场啊、派对呀、啊、或者各类的跨年晚会呀、啊、这首眉飞色舞，也就是我们换掉的中文版啊，永远都是调动气氛的首选。所以时隔多年你再听，是不是还会让人忍不住跟着律动呢？而且当年很多人听郑秀文熟悉的是他的那首《值得》，对吧？我们的爱错也错得值得，然后发现哇，原来唱电子舞曲也这么有个性哦。

的电子乐，我们来换一种曲风啊，来听一段兼具说唱和温柔抒情的韩式老歌。这首韩式老歌来自于韩国的一位组合 Turbo， 他们所演唱的 Always。 其实你会发现，今天你只要把前奏响起，你是不是瞬间就说，哦，原来是这首歌呀。所以现在可以想一下咯，这首歌的中文版是哪一首啊？

原版啊 ，Warbirds 带着浓烈的韩式说唱风格。后来这首歌引进到国内重新改编之后呢，制作人巧妙地将说唱和抒情是结合在了一起，然后邀请到了黄品源和莫文蔚来合作。莫文蔚的声线是很慵懒很松弛的，黄品源的声线呢是那种很深沉细腻的，所以两个人呢一柔一沉相互映衬，就把那种满心纠结的那种心境就唱得格外的真实。那么爱你为什么呀？

这首歌也是翻唱，大家知道了哈。接下来的这段轻快复古的律动是来自韩国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朴振荣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Honey。 来，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个原版比较活泼俏皮的氛围。说实话，我也没想到后来我们的歌神会翻唱这首歌啊。

首歌自带复古的 disco 质感啊，轻快俏皮。说实话，我很难想象我们的歌神张学友会选择这样一首风格跳脱的作品来翻唱。张学友很少尝试这种律动的曲风，但是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他演唱会上的经典曲目。是不是很多人在听张学友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意外呀？原版活泼的节奏经过了张学友的重新编曲，多了几分成熟男友男人独有的细腻情绪啊。那不妨让我们的完整来听一听张学友的这个版本，叫做头发乱了。你听张学友唱，你会觉得哇，那真的是乱的呀，那种狼狈感被我们的歌神演绎的是淋漓尽致。

听这儿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承载着无数80后90后校园回忆的一首嘻哈金曲，我们先来听原版吧。 Come on。

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一首歌，我觉得听原版也觉得哇太好听了。这是来自于韩国的一个组合，大家听到了几个声音在里面交织 ，Tatters 乌龟组合，很有趣的名字啊，很欢快很轻松，是那种少年人无忧无虑的鲜活气息。那后来呢，这首歌引进了我们华语乐坛之后呢，编曲当然是依然是这种很轻快的感觉，然后搭配了全新的中文的说唱词，再找来了潘玮柏、张韶涵来合作，包括张玮柏是说唱，张韶涵很甜美，对吧？他们的嗓音也是形成了这种很完美的反差，传递出的就是这种简单纯粹的开心。

啊，张韶涵《快乐崇拜》，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一首歌曲，对吧？所以这首歌的韩文版还有包括中文版都是相当优秀的啊，大家也可以有空把韩文版找来听听。接下来让我们来换个节奏吧，我们同样要听一段比较松弛的这个轻摇滚的旋律。这首歌的原版有一些年代了，但是你一听就知道什么歌啦。

桂纶的那首《鸭子》，你应该跟着一起唱起来了吧，对不对？这就是原版啊，原版来自于 Juju Club 所演唱的《我是我》。说实话，她的声音是很有特色的，这个女主唱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就是那种哭嗓的感觉。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这首歌翻唱的版本《鸭子》。唱的是一个女孩在爱情当中的倔强和独立啊，这种很清新很轻摇滚的曲风也成为了她音乐生涯里辨识度很高的代表作。

0: 续来收听我们的吉祥鸟节目，本期旋律的奇妙旅行，我们来到第三站，被时光所掩埋的这些韩式旋律啊，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稍微的深深的呼吸一下，让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听着情歌流着眼泪的青葱岁月吧。
1: 同一个音符跨越重阳的秘密，
2: 同一段旋律，不同语言的奇迹。
1: 在这里，我们打破语言的边界，带你听见全世界的共鸣。
2: 跟随吉祥鸟，一起来一趟旋律的奇妙旅行。

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是来自于我们韩国现象级的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那首主题歌。当年这部电影啊是席卷了亚洲，而这首主题曲更是成为了很多人心中韩式疗伤的代名词，对吧？因为它太火了，包括当时连原版的韩语歌曲都在我们中国很火，所以范

首旋律之后重新演绎，唱腔非常的开阔大气。当然很多人说好像后来张信哲也翻唱过对吧，如果没记错的话是的，就是很多人都翻唱过、哦、孙楠也翻唱过，对，孙楠也翻唱过，但是我想跟大家推荐的还是这首范逸臣的版本 I Believe， 就时隔20多年再来听还是能被旋律当中最纯粹真挚的爱意所打动。

是经典的 OST。 好，听完了这种很治愈性的影视情歌，我们接下来切换一种曲风好不好，来听一段软萌轻快的旋律，来自于韩国的组合 TATAYA。 这歌大家也很熟了吧，王心凌爱你的原版。

原版就是满满的少女元气，节奏就是这种轻快灵动的，改编成中文版之后呢，王心凌甜美的声线又特别特别的贴合这种风格，所以也直接奠定了王心凌甜心教主的标签。哎呦，当年这首歌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啊，这首爱你可以说常年保持着超高的热度，是跨越世代的国民甜歌，一起来完整的感受一下这份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冬日的氛围感也是满满的，但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悲伤，同样出自于经典的韩剧《冬季恋歌》，我们听到的是柳烈所演唱的原版《从开始到现在》。

这就是从开始到现在的韩文版。那听了这么久了，我们还是来听听它的中文版吧，因为当年这部韩剧赚足了无数观众的眼泪哈。那我们交给我们的情歌王子张信哲来演绎这首曲子，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听众在失恋呐、怀念旧人的时候，都会循环听这首歌吧。

我自己都记不清楚这首歌曲当年循环了多少遍了，就不管是韩版还是张信哲的版本啊，真的是听了很多很多遍呢。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华语摇滚就无法绕开的一首高音神曲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原来这首歌同样是有韩国原版的。我们先来听听韩国歌手朴王奎，他极具爆发力的原版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千年之爱》。那我相信大家一听完就知道，这首歌的中文版是来自于信乐团，死了都要爱，就是这首歌。

首歌的原版旋律比较的恢宏和悲壮哈，它高音呢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所以信乐团在驻唱这首歌的时候，它是被原版的旋律深深打动的，才决定我要来翻唱这首歌。那后来乐队在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它是弱化了那种很悲情的部分的，然后加入了那种很有力量的摇滚舞曲，你再加上信这种很有撕裂感的高音，所以就将那种为爱不顾一切淋漓尽致的执着就释放出来了。直到现在这首歌也是各大 KTV 当中的合唱金曲，每次开唱似乎都能够带动全场的情绪，可能大家的情绪有时候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爆发一下吧。

死了都要爱。今天我们再来听《旋律之旅》的最后一首，是出自于经典的韩剧《火花》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来自于柳烈和徐英恩所演唱的《爱的赞颂》，同样也是出自于韩剧的一首 OST。

首歌有一个中文版本，同样也是原唱之一的柳烈和我们中国的一位女歌手辛晓琪所演唱的版本，当然就是这首歌的一个中文翻唱嘛。那制作中文版的时候，当时特意邀请到的是辛晓琪和原唱之一的柳烈进行了一个跨国的合作，一个人中文，一个人韩文，这种两种语言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听觉质感。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漂洋过海的旋律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我们的歌单里，不只是曲调本身动听，它更离不开华语音乐人用心的改编填词，还有每位歌手去贴合我们本土情绪的那种细腻的演绎。可以说不同地域的音乐彼此交融，相互成就，这也是流行音乐独有的温柔和浪漫。感谢收听今天的吉祥鸟节目，我是小爱。我们的节目在湖北经济广播是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凌晨的1点2点在湖北之声重播。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继续为您揭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听科技考古如何介入被盗墓葬，缝合时间的裂痕，揭开一座楚国王陵的真实面貌。下半时段艺术异世界专栏呢，走入满池荷香的宋代夏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永深记入莲房去，解锁宋人的荷花宴和碧桐酒。欢迎收听。说起盗墓，很多人呢是从影视小说里了解的，觉得充满了传奇色彩。可现实是啊，每一次盗掘都是对文明的不可逆伤害。2019年，安徽淮南警方破获了一起惊天盗墓大案，追回了包括漆木虎座、鸟骨架在内的75件精美楚国文物，其中啊，仅一级文物就有26件。这批国宝的现世，也让一座沉寂了2000多年的楚王陵武王墩重新进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盗墓贼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盗洞和损毁的遗存，而考古工作者要做的是在废墟之上抢救文明。

0: 珍贵文物的现世，让考古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他们的来源地武王墩。武王墩一号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西郊，距离战国时期吐蕃末代都城寿春约15公里。考古学家们推测，它是一座楚王陵。
1: 从墓葬的规模，包括它出土的随葬品，和墓葬的结构，我们放在一块来分析，最后我们确定墓主人是楚国的考烈王。
0: 然而，由于墓葬被盗扰，盗墓贼留下的盗洞使墓中的文物与外界空气接触，加速氧化腐朽。考古学家能否赶在文物损毁之前对这座楚王陵展开急救呢？接下来，考古学家将会用4件神秘武器对武王墩的文物进行检测和治疗。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原本高耸的封土堆一点点被清理完毕。武王墩的考古领队龚锡成想在继续下挖前了解墓葬的结构，规划后续的发掘工作。
1: 用洛阳铲勘探呢，还是目前我们考古当中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法，但是他们最大的劣势呢，它就是有可能对地下的遗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坏，那么打孔的地方啊，有可能就会对文物有损坏。
0: 于是龚锡成联系了河南大学的科技考古专家金锐，请他对武王墩一号墓进行勘探。金锐带来了一台高密度电阻滤仪，这台仪器会自动测量电极并采集记录探测数据。经过运算，这些枯燥的数字被渲染成色彩分明的成果图。
2: 这是我们曲耳的这样一个高密度电阻率的这样一个繁衍图，那么图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这样一个电阻的大小，那么这边红色黄色代表的是高电阻率，那么这边的绿色蓝色代表的是低电阻率，高低电阻它的这样一个边界区域是非常清晰的。
0: 它如同 CT 影像呈现出武王墩一号墓的椁室结构。原来武王墩的椁室被设计成繁体的亚字形。清理完全部封土后，考古队员们发现武王墩的椁室之上居然还覆盖着一层竹席，这也是楚国特有的丧葬风俗。而武王墩一号墓的竹席总面积超过200平方米。
1: 我们这个提取竹席难度为什么大呢？因为它的面积太大，而且竹席的整个分布面积有好几百平方米，那么竹席在底下埋藏了2000多年，每个部位情况都会有些差别，而变得会非常的脆弱。
0: 这些脆弱的竹席在提取过程中稍一用力就会损毁，考古学家要如何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完整提取竹席呢？张志国是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也是武王墩文物保护负责人。张志国正在刷土的液体叫做薄荷醇，它是一种从薄荷中提取的有机物质，在我们日常的洗漱和饮食中常会闻到薄荷的清凉香气，这种香气的来源正是薄荷醇。
3: 武王墩的竹席会有很多的这个断裂浆解这样的一个病害所以的话我们想整理提取的时候还是要去对它进行加固，薄荷醇就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因为薄荷醇它是一个白色的固体的一个结晶，它的熔点是60度左右，我们将其加热到60度以上，然后薄荷醇就由固体变为液体。
0: 在考古学家手中，薄荷醇从香味剂摇身一变成为

0: 刷头的量要根据文物的这个保存状况，如果保存状况还好，然后就不用刷头太多，如果保存状况比较差，要多刷一点薄荷尘，让薄荷尘充分渗透到这个文物的这个内部。
1: 当考古学家将薄荷醇涂在文物表面后，薄荷醇会凝结形成保护层，它就像护肤霜，防止文物与空气接触氧化。更为奇妙的是，薄荷醇会随着时间慢慢挥发，不会给文物留下任何伤害。通过薄荷醇加固，考古学家们完好无损地提取了墓室顶层的竹席，而在接下来提取果盖板时，专家们有了惊喜的发现。
2: 在揭开盖板的第二层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文字，当时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那么这个文字呢，是用墨书写在这个盖板的木材上面的，有一些也比较颜色比较浅的这个盖板上面呢，就发现了比较清楚的肉眼能够看到的，我们肉眼可以观察到的这个文字。
1: 专家们推测，在第一层果盖板的表面也存在文字，只是由于长期埋在地下的保水环境，盖板表面已经发黑，文字无法被辨认了。难道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注定要就此埋没了吗？为了找到这些隐藏的文字，又一件神秘武器红外相机将对果盖板进行体检。红外相机与普通相机相似，却能捕捉普通相机捕捉不到的红外光。木头与墨迹看似都是黑色的，但对红外光的吸收程度不同，因此在红外相机眼中，隐藏的墨迹都能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通过红外相机拍摄的照片，考古学家们发现几乎每一根果盖板上都有文字，上面分别隐藏着南子瑞歌十、北岳府歌十四、南极府歌十三等文字。那么这些由神秘武器所发现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3: 王端古墓上的墓书文字呢，它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呢，一般就是东西南北这样的方位词，表示的是古墓的朝向。第二部分呢，一般表示的是人物分饰的名称，你像这个叫子睿，意思就是官室，就是里面放的是墓主人的主官。第三部分呢，就是古墓的本身的性质，你像这一根叫做戈，通盖，盖板，就是表示盖板的意思。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编号，你像这个叫十，就是第十根盖板。
1: 原来他们是2000多年前营造墓葬的工匠，为了确认果盖板位置留下的记号。根据果盖板上文字的记载，专家们对各个果室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来自2000多年前楚国的珍稀文物。专家们还在西北市发现了大量竹简，由于长期直接浸泡在水中，这些竹简出土后水分快速流失，已经扭曲变形，有些甚至变得支离破碎。竹简上的文字就难以用红外相机进行辨认。
4: 对考古队来说，武王墩的抢救性发掘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挑战。墓葬历经多次盗扰，大量漆木器、青铜器被盗走或损毁，很多历史信息已经残缺。这时候，科技考古就成了最重要的神秘武器。高精度扫描能精准记录墓葬的原始结构，成分检测可以追溯文物的产地和工艺，数字复原技术更能够让破碎的器物重新完整起来。盗贼带走的是文物，却带不走科技解码历史的能力。
1: 为了精细扫描这些文字，考古学家们的神秘武器红外扫描仪出场了。红外扫描仪也通过红外光反射的原理

0: 石竹简上模糊不清的文字。很快，竹简上的文字也被逐个破译。专家们发现，这些竹简是记录陪葬品数目的浅册。
1: 你像这一根，它上面就是吹鱼二，吹生二，意思就是西市这批墓俑中呢，有两个吹鱼的和两个吹生的。
0: 考古发掘仍在继续，考古学家在武王墩的多个椁室中，都发现了大量精美的漆木器。这是一件透雕龙虎彩绘云纹漆木色作，雕刻得活灵活现，纹饰飘逸灵动。然而，在精美的漆绘之下，它的木胎已经出现了肉眼所察觉不到的病变。
1: 因为漆器的这个制作呢，它是通常是木胎受到这个温度、湿度、微生物的这个影响，其中的一些木质素、纤维素、白纤维素等组分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通过靠水来支撑起它木胎外形结构，木材中的水分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这个挥发，从而漆器表面会出现皱缩、开裂。
0: 面对这些极其脆弱、随时可能坍塌的漆木器，考古学家该采取什么抢救措施呢？这个箱子里装着的，看似是平平无奇的清水，其实是富含活性成分的去离子水。它可以消灭漆木器中的杂质和微生物，达到清洁效果。经过清洁，漆木器重新焕发光彩，然而坍塌危机依旧存在。如果离开水，随着填充在木胎植物细胞里的水分挥发，细胞就会发生塌陷，漆木器表面会产生开裂和变形。为了让它保持原本的形状，考古学家需要将它浸泡在乙二醛中。乙二醛是一种无色透明粘稠液体，既能防止文物因水分流失而收缩变形，又能通过高分子链结构增强木材纤维强度。当漆木器被浸泡其中后，乙二醛以渗透的方式替代水分支撑木胎，就像给漆木器安装了骨架支撑，帮助它们重新站立。经过两周的浸泡，这些漆木器就可以离开保水环境，在干燥的环境中展示了。专家们整理的漆木器中还有大量漆木人俑，像这样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月俑，武王墩一共出土了300件，组成了目前发现最大的战国月俑阵。在清理墓俑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在部分墓俑的表面发现了许多淤泥一样的碎片。专家们推测，这些碎片不是墓俑的碎屑，应该是某种纺织品，而且极有可能是丝绸制品。在战国时期，丝绸是极为昂贵的奢侈品，那么这些纺织品是否就是丝绸呢？龚锡成决定邀请纺织品科研基地周扬团队的专家们前来协助。很快，这些文物残片就被送到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中。
2: 纺织品送到我们博物馆，我们就第一眼就看了一下。其实对比以往考古出土的纺织品来说，它的保存状况是不好的，就整体呈发黑的状态。主要是它有多层的织物叠压在一起，是整体发硬的，那些污染物都已经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0: 郑海玲是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他们团队拥有多种鉴别丝绸的技术。这是一台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面对那些残余面积较大的文物残片，当它贴近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识别纺织品纤维材质，绘制出纺织品的身份报告。 显微镜，他的目光洞察入微，能够深入观察纺织品的显微结构，来判断纺织品是否就是丝绸。
2: 图上就是王敦其中一个样品的扫描电子显微图像结果，它呈现的是一个类似于椭圆三角柱的形状，跟丝的这个显著特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的材质是丝。
0: 即便如此，有些纺织品残片老化降解得过于严重，它们原本的微观结构在显微镜下也难以辨认。对此，专家们还可以使用生物学手段来检测纺织品。
2: 丝绸它的制造材料蚕丝主要由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组成，那其中丝素蛋白它的含量在了70%-80%左右，所以我们只要检测里面是否含有丝素蛋白，就可以判定这个纺织品它是不是丝绸。
0: 专家们首先用试剂把纺织品残片的样本溶解成溶液，再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让含有丝素蛋白的溶液显色，从而判断纺织品的成分。在考古现场，田野考古队员们很难有条件来进行丝绸的化学检测，于是这些复杂的化学实验都被郑海玲和他的同事们浓缩进了一个小小的检测试纸中。田野考古队员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在考古现场检测是否有丝绸的残留。通过实验，专家们发现武王墩一号墓内所发现的看似是淤泥的物质就是丝绸。
2: 目前检测出来的大量纺织品都是丝绸，那这些样本呢是来自于墓葬的不同区域，有来自于墓俑身上的，还有棺树。那这些丝绸我们检测出来大部分是平纹织物。
0: 然而专家们发现，由于长期浸泡在地下水中，武王墩丝绸的保存情况很不理想，如果不及时加固，很快就会彻底腐烂，对他们的急救迫在眉睫。
3: 那它这个线纹上裂纹特别多，
2: 对，
3: 那说明它这个纺织品的保存状况很差。再看一下其他的，
4: 它有很多已经中空了，
3: 那其实它一碰的话就完全碎掉了，那需要我们对它先进行一个丝蛋白加固。
0: 丝蛋白加固试剂是专家们从18种氨基酸中遴选出的一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神秘武器。一般的丝绸文物如果糟朽程度不严重，专家们可以用针线缝合，而丝蛋白加固试剂就是从分子层面穿针引线，将断裂的丝素蛋白缝合起来，让丝绸恢复一定的柔韧性。
2: 就是它的本质就是里那个分子裂断了，然后氨基酸的缺失，那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更新，然后我们后面就利用了那个蚕丝的主要成分氨基酸，然后从里面选出一种就是加固效果特别好的丙氨酸来进行一个脆弱丝织品的加固保护。那目前这个技术呢已经在很多文物上进行了应用。
0: 郑海玲将配比好的丝蛋白加固试剂喷洒到残存的丝绸上，丝绸会将试剂中的丙氨酸和其他成分充分吸收。丝蛋白加固试剂缓缓渗透进先人式脆弱文物的护肤霜，为文物的提取保驾护航。红外相机和红外扫描仪为千年前的文字提供检测。丝蛋白加固试剂从分子层面进行缝合

过的墓，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抢救、去研究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考古从来不是挖宝，而是读历史。哪怕只剩碎片、只剩痕迹，在科技的帮助下，我们依然能够读出2000年前的礼乐制度、手工业水平、文化交流，甚至能够读出一位楚王的生平与一个时代的气象。从盗墓大案的惊世追回，到科技考古的层层解码，再到一座楚王陵的面貌日渐清晰，武王墩的故事既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一次文明的接力。盗贼能破坏器物，却毁不掉文明的底色，科技则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桥，让我们得以跨越千年，与遥远的楚韵遥遥相望。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投身到宋代的荷塘清风里，荷花荷叶莲蓬莲藕，宋人把一整个荷塘啊都搬上了餐桌，更有清雅别致的碧桶酒，一口喝下去满池荷香，永深记入莲房去。宋人的夏日荷花宴究竟有多浪漫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将为我们细细道来，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1: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0: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1: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0: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1: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0: 所以现在开始请
1: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艳。今天播出的是永深记入莲房去。
4: 一书一世界，
3: 提到荷塘，人们想必最先想到的是那满目的莲叶，片片莲蓬，朵朵荷花，含苞待盛放，露水点点入池塘，清风袭来，冲淡了夏日的暑气，更吹进了人们的心灵。而文雅又富有生活趣味的宋代人，不仅吟写诗词歌颂荷塘的美妙，更将荷塘搬上了自己的餐桌。无论是荷花、荷叶、莲藕、莲子，甚至莲蓬，都摇身一变成为夏日避暑的美味佳肴。在宋人的荷花宴当中啊，最为清爽的当属碧桐酒，清香的荷叶包裹着香醇的白酒，混杂着荷心的苦涩和清凉，一口下去令人暑气尽消，是何等的自在惬意。那么如此独特的碧桐酒是如何制作的呢？宋人的荷花宴当中还有哪些珍馐美味呢？我们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5: 我们来看宋代词人叶梦得的《避暑良方》：荷叶荷花水底天，玉壶冰酒酿新泉。叶梦得说，我在荷花船上飘荡着，看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吹着凉风荷香，这时候再喝一杯小酒，顿时觉得酷暑都已经不在了。那么在荷塘当中乘凉啊，你不仅可以欣赏湖光山色，还能够真实地开发出几种好吃的食物来呢。比如说我们以下就介绍四种餐桌上的荷花宴。第一种叫做碧桐酒。宋代诗人娄耀在西湖避暑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小须夏日醉满荷，脱洗东归干已矣。娄耀在荷塘泛舟的时候说，你看我在夏天的荷叶当中真是感到沉醉呀。这首诗当中的醉满荷经常啊会被人理解为我沉醉在荷塘的美景当中。这一句诗还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哦，就是碧绿的荷叶真的可以做成酒，让人饮下去。
3: 我们来看看当时碧桐酒的做法。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就记载了碧桐酒的做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杭州啊非常流行。
5: 暑月，命客泛舟莲荡中，先以酒入荷叶数枝，又包鱼札他叶内，四周回，风熏日炽，酒香鱼熟，各取酒及盏，增加视野。这是在一场聚会当中做饭的场景。他说，我先开出大船，邀请客人到大船当中去乘凉，这时候呢让大

0: 仆人开始做饭。这个做饭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先采摘几片鲜嫩的荷叶，把酒倒入荷叶当中，紧紧地扎起来，然后再取一片荷叶，把腌制好的鱼肉放在这一片荷叶当中，等大船当中的人把酒啊、鱼呀、饭呀都做得差不多了，这时候乘着小船出去钓鱼、出去游玩的人们就回来了，正好开饭，鱼已经有了荷叶的香味，那么酒呢，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碧桶酒也就做好了。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说，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可没少喝这种碧桶酒呢。东坡留下了一句诗，碧桶十座象鼻湾，白酒微带何辛苦。嫩嫩的荷叶它是没有太大的承受力的，你如果倒了一碗酒进去，这个荷叶是不是就弯了呢？它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这时候你把核心刺穿，让这个酒从荷叶茎当中流出来，人呢就从这个荷叶茎的另一头去吸酒，那如此吸出来的酒，它既有白酒的醇厚，又有荷叶的清香，两种味道混在一起啊，叫做荷辛苦，清香的苦。碧桶酒的吃法一直延续到后代。陈洪寿呢是一位隐居世外的高人，他曾经总结了隐居十六关，隐居生活当中最舒服的十六个片刻：纺妆、酿陶、教书、醒食、喷墨、味相、数据、帐局、幻宴、寒孤、问月、普泉、囊忧、孤往、漂香、品饭，每一个都对应着古代的一位隐士高人。咱们来看第三个，教书。教书就是喝碧桶酒的意思。陈洪寿他还给每一关配了一幅图，就在教书这幅图当中，图中的隐士就是喝着一碗碧桶酒，他还是从这个荷叶茎这样在吸碧桶酒呢。他用到了在苏东坡的典故。苏东坡有这样一个解释，因为他本人特别爱喝酒，而且从早到晚都喝，尤其喜欢早起喝酒。当时就有人劝他，东坡说，你不知道，你看早上刚起来，我的诗书胀着了我的肚子，我不舒服，我喝酒是来浇灌我腹中的书的，有点可爱还有点猖狂。
1: 今天要介绍的荷花宴的第二道菜，估计大家呢都比较熟悉，叫做荷包饭。
0: 林洪在《山家清供》当中有详细的记载，还给他取了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叫莲房鱼包。它的做法非常的精巧，首先呢，你要采摘一个很嫩的小莲蓬，然后把其中的莲子都除去，这时候把桂鱼把它的肉剁得细细的，捏成一个一个雪白的小鱼丸，塞到莲蓬的洞中，再把这个制作好的小莲蓬放到荷花熬成的汤中煮熟。还有人吃起来更加的讲究，他要把这个莲蓬里里外外都涂上蜂蜜，还要来蘸着鱼腐三鲜来吃，那就是莲花、菊花和菱角调成的酱料。这一顿饭呢，可谓是非常的风雅，难怪林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永生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那是对于鱼的一个比方，然后说这个鱼啊一定能够鱼跃龙门吧。朋友听了之后喜不自胜，当即送了一方砚台给林洪。所以我们看，经过这样一番制作以后，他顿时就有了荷的清雅。其实直到今天呢，莲房鱼包这道菜还在杭帮菜博物馆当中有所展示。
1: 莲藕这一常见的食材，不仅在宋人的巧思之下变换形态，被制作成精致小巧的石榴粉，更是因为唐诗中的灵感，成为宋代煲仔饭的主要原料。而荷塘中的绝对主角荷花，则可以和豆腐、面粉等食材搭配，经过厨师精心的调味和烹制之后呢，即可

0: 赏味又能赏心。那么这道荷花菜会带来怎样的味蕾享受？而清代的慈禧太后又最爱哪一道荷花馔呢？
1: 荷花宴的第三道菜莲藕。我们来看山家清供所记载的用莲藕制作的几道菜。第一道菜名字就很奇怪，叫做石榴粉。他先把藕切成小小的丁，再把这个丁磨去棱角，用东西给它染成粉色。他用的是梅花的汁水和胭脂，这样还不够，还要在外面裹上一层粉，用绿豆粉。做完之后，再把这个菜放到滚水当中过一下，捞起来。石榴粉这道菜呀，不仅创意新奇，而且让人难以忘怀。
0: 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就非常喜欢一边赏荷一边吃莲藕。我们看他的诗啊，是这样写的：
1: 人间暑气正如吹，上了湖船便不知，湖上四时无不好，旧中最说藕花时。杨万里说，夏天真是太热了，但是一旦我上了湖中的船，我觉得所有的暑气都被这个湖风给吹退了。当然了，湖中的景色四季都很好，最好的肯定还是能够吃莲藕、能够赏荷花的时节呀。荷花宴的第四道菜终于来到了荷花本身，它叫做荷花馔。山家清供记载了一道又美又好吃的菜肴：先采摘新鲜的荷花，去掉花蒂和花心，然后把完整的荷花瓣与切好的豆腐放在一块煮，加一点点的佐料。哇，这一幅场景像不像雪停之后晚霞刚刚出来呢？所以文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雪霞羹。后来到了晚清时期，还流行过一道菜叫油炸荷花，而且据说呀，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道小吃。先摘取一朵完整的荷花，然后取下完整的荷花瓣，拌上鸡蛋清和面粉。加佐料的时候呢，可以分两种口味，甜的或者咸的，你还可以加一点鸡汤。把这个已经拌好的荷花瓣放在油锅当中去炸，真是让人觉得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啊。
0: 那么有没有更加适合荷花家人的品尝方式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种更加适合荷花家人的制作方法吧。清代的沈复在他的散文集《浮生六记》当中记载了他的妻子芸娘制作荷花茶的方法。这位聪明的女子芸娘在她嫁给沈复以后呢，生活一直都过得非常清贫，但是这位蕙质兰心的女性总是能够把贫苦的日子过成诗。她亲手制作荷花茶的过程是整本《浮生六记》当中最让人感动的一个细节。
1: 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芸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制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我们看这一段记载呀，芸娘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发现荷花的开放有其规律，一般呢会在黄昏的时候含苞，第二天早上再盛放。她利用了这样一个特点，在傍晚的时候就把茶包放在荷花的花心当中，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荷花已经盛放了，再将这个有荷花香韵的茶包烹上山泉水，如此泡的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荷花茶了。这段文字啊，沈复写得极美。沈复就想啊，我不要让发生过的往事在我的生活中了无痕迹，我要用我的笔将我与芸娘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载下来，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凄美的爱情故事。林语堂曾经用一句话来评价芸娘，说芸娘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子。我想总共有这样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芸娘与她的夫君沈复呀是灵魂伴侣。芸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中非

0: 贫苦，他还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需要奉养，芸娘啊就自己靠做女工来赚钱。但是贫苦的生活并没有磨灭他的意志，他自学写诗。据说呀，在沈复13岁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一眼见过了芸娘写的诗，便心驰神往。所以沈复和芸娘的相知源于诗词文学的相通。沈复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们两人像久未相逢的挚友一般，有着非常恩爱的婚后生活。第二个原因，芸娘啊，整颗心都在夫君沈复身上。13岁订婚，18岁结婚，婚后两人举案齐眉。无论在婚后日子过得多么贫苦，芸娘从来都没有动过气，她也从来不曾劝她的夫君去考取功名。
1: 蕙质兰心的芸娘和才高气傲的沈复情深意重，恩爱非常。两人的生活虽然并不富足，但是在芸娘的操持下，却能将清苦的日子过成诗。在芸娘的妙手之下，再简单的物件也能够开出绚烂的花。沈复和芸娘这对才子佳人最终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芸娘的故事又为我们的现代生活提供了哪些启示呢？
0: 芸娘视名利如浮云，她出身非常贫苦，她却比一般人更加轻视名利。比如说有一次，芸娘的堂姐出嫁的时候，满屋子的宾客都穿上了最华美的衣裳，只有芸娘通体素淡。不贪图名利的芸娘与沈复他们在精神世界是相通的。第四个原因，我想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芸娘总能把苦日子过成诗。那么在芸娘和沈复离开公婆家门以后啊，日子过得相当的困苦，芸娘拆东墙补西墙，总能把这日子过下去，还能过得美。比如说呀，沈复的衣服经常破，芸娘经常是拆了这件衣服补另外一件，让她夫君的衣服永远是干净素雅得体的。还有啊，沈复很喜欢与朋友喝酒聚会，但是他们因为家里贫穷，芸娘想了一个好办法，她把最普通的白色的瓷碗摆成了梅花的形状，自制了一个梅花盒，提出去啊又风雅又非常的让人感到难以忘怀。可就是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女性，在她的人生的最后，有着令人不忍卒读的悲惨结局。芸娘病重，又不断地遭受信任之人的背叛，沈复当然没有抛弃她，但是芸娘病已深重，最后生生地熬干了自己。在芸娘去世以后，沈复甚至没有钱给她买一副灵柩，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事如春梦，终究了无痕迹呀。也许最后也只有那一杯荷花茶能够让沈复重温旧梦了。
1: 前面我们说到，宋代人吃荷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那么他们赏爱荷花的方式又有多少类型呢？我们不妨从杨万里的一首小诗说起。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一首小诗啊，是家喻户晓的，实际上它讲的是一个关于爱的寓言。泉眼、水流、树荫、小河、蜻蜓，它们荡漾在我们的眼前，应该如何去爱它们呢？整首诗都在揭晓这个答案。泉眼无声惜细流，说有一个非常小的泉眼，所以流出来的水呢是非常细的水流，也就是细到听不见的声音。但杨万里用一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字就是惜，就是爱惜爱怜。本来这个泉眼是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但是诗人有啊。诗人说，我感觉这个泉眼好像爱惜着水流，我不舍得让它流得太多，所以它是无声的，很安静很细的往外流淌。树阴照水爱晴柔，初夏的时候这些树叶还不算非常的茂密，所以啊，还会有很多阳光透。

0: 些树叶的缝隙落到小池子上。这本来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场景，但是在诗人看来，这不就是树荫它对于小池的一种爱护吗？爱形容展现的是一种爱护和爱惜。第二句当中的爱字和第一句当中的惜字是相互呼应的，它把无声的东西赋予了生命，让没有感觉的泉眼和树荫带上了人的感情。我们看这样一种守护型的爱，它是无处不在的，它是无时不有的。这种爱不仔细观察不会发现，它往往不会表白，往往不会显露。它经常会发生在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孩子当中，而这样的爱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其实呀，人类的感情无非两种，一种是质朴相守，一种是灵犀相通。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种，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诗歌的后面两句写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什么叫做小荷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说还没有开放的荷花的花苞有一个尖儿，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那个卷着的荷叶上面也有一个尖儿。无论哪一种啊，蜻蜓都可以立在上面了，都能够说得通。那么在夏天的小池当中，如果看到有蜻蜓立在小荷上，这本来也是非常寻常的场景吧。如果说它是一个静态的画面，那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是杨万里很聪明，他用了四个字把它点活了，这个叫采露早有，这四个字把画面变得鲜活，它动起来了。意思是什么呢？我这边的尖尖角刚刚露出，就好像有人通风报信一样，这个蜻蜓立马赶来立在了上头了。这叫什么感情啊？灵犀相通啊。这就好像我说一句话，第一个字刚蹦出来，有一个朋友他知道我想要说的下一句话是什么。我唱了这首歌的上半句，立马有人可以接这首歌的下半句。这样的生命体验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都有遇到过吧。但是啊，你要知道灵犀相通的感觉它不是时时有，它不处处有的，它可遇不可求啊。我们看到这两种类型的感情啊，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出现。第一种的朋友，比如说你有没有那种老朋友啊，你们在一起没有多少话可说，你们的兴趣爱好也不见得相同，但是你就喜欢跟他待在一块儿。我们一个人听歌，一个人写作业，各干各的，但是我们待在一块儿觉得很舒服。如果和这样的老朋友分离太久，你有时候也会挺想他的。而如果再度老友重逢呢，你又会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因为这样一种细水长流的友谊，它是最真诚、最珍贵、最难求得的。我们在人生当中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朋友，比如你去参加一个活动，比如你去参加一次旅行，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人，他竟然和你喜欢同一个歌手，他居然也喜欢那一首歌，他和你的兴趣爱好居然会那么的契合，你在那一瞬间会想，哇，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我呢。这叫做灵犀相通。灵犀相通啊，是一个瞬间，既然它是一个瞬间，它同时也就是转瞬即逝的，是在手中根本就抓不住的。这样的朋友让你觉得新鲜，让你觉得好玩，但是它很难变成你最长久的朋友。
1: 总之，我们一生当中总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感情，但是分类来说无非就是这两种，一种叫做质朴相守，一种叫做灵犀相通。友情、亲情、爱情可能都会分这两种类型。人生最理想的情况是一个人既能与我长相厮守，又能与我灵犀相通，但是这样的事情啊，太难得了，不可强求， 我们在生活当中往往容易重视那些灵犀相通的时刻，而忽视了那些能够与你质朴相守的人。所以呢，大家呀，多去看看身边的老师、父母、老朋友、老同学，他们也许才是我们经常习焉不察，我们习惯却再也看不见的一些感情。这样的道理放在食物当中呢，也是一样的。我们一生当中要吃无数顿的饭，要尝无数次的菜，有的菜呢让你觉得新鲜，让你觉得灵犀相通，可是每天陪伴我们的永远是那些粗茶淡饭。吃饭的道理和我们对待情感的道理其实啊是一致的。愿我们都能够找到与我们质朴相守的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汽车有话说节目。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乐道 L60 自动泊车时发生了剐蹭，是谁的责任？多次维修没有能够根除故障，华静 S 新车维权遇阻。下半时段为大家关注行业热点，多地都推出了二手车补贴。随后关注醉驾千万不要找人顶包，双方都会被罚。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江苏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苏苏州的李女士有一辆乐道 L60，前一段时间啊，在使用自动泊车功能的时候呢，发生了剐蹭。李女士认为，当时是一个标准的停车位，智驾是应该可以识别到的，可还是发生了事故。李女士认为啊，这是产品的问题，应该由企业负责。而乐道方面回复是建议李女士报保险。一起来了解。

0: 对对。我停好了，交给你了。
1: 车主李女士提供的这段行车记录影像中，车辆在启动自动泊车功能后，多次调整位置、驶入车位的过程中，突然发生了明显的碰撞。车辆短暂停留一两秒后，继续驶入了车位。碰撞导致右后视镜严重损毁，车身也有明显擦痕。
2: 我以为他暂停的那一下就应该就是他识别到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就停止了，结果他接下来就瞬间加大了力度往后继续停，完成了他的泊车动作，最后把我的那个右边的耳朵给刮掉了。
1: 林女士说，她一年前购买了这辆乐道 L60， 当时看中的就是辅助驾驶功能，特别是自动泊车。后期使用的过程中，停车也确实非常省心。尽管买车时销售人员没有主动告知使用辅助驾驶存在的风险，但林女士一直小心谨慎。
2: 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也有看到过一些新闻，就是说智驾自动泊车在哪些情况下可能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功能交给智驾的。但是在我这次事情出现之前，我都有挺注意这一点。但是我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其实它当时是在一个非常对于我来说它是属于标准车位的一个状态下，却出了这样的事情，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林女士的车位进口处有一面宽约30公分左右的隔离墙，在她看来，这并非是悬空的凸起物，车辆应该能识别到。事实上，车辆在自动泊车时候也的确识别到了，并且语音提示自动折叠后视镜，但还是发生了碰撞。在她看来，系统的逻辑存在问题。
2: 按道理讲，它已经识别到，就感应到，就是车身发生了异常的震动，为什么他没有终止或者暂停这个停泊车的逻辑，并且提醒那个驾驶人应该接管呢？这一次还只是在那个门框上面擦碰到了，如果说下一次是一个小孩子，或者说是一个小猫小狗，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什么就是跟生命安全有关的一些情况的话，那他碰撞到了，他也依然不去终止他的自动泊车的程序，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估量这个风险和后果了。
1: 林女士说，事发后她多次联系售后部门，但对方都以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发生事故，驾驶人为第一责任人为由，让林女士自行通过保险处理。可林女士认为，车辆之所以发生碰撞，是因为系统存在一定的漏洞，并且销售人员在前期过分夸大功能。实际上，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驾驶人根本来不及接管。记者随后到销售门店预约了试驾，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自动泊车功能。
3: 方向盘啊、刹车什么的都不用管，他自己泊。
4: 那这个如果万一发生这个刮蹭呢？
3: 其实这个的话，我们未来的泊车技术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要换电。换电的话，你知道它全程是自动的，就是您停到那个换电站的车位框里、定位框里，点击开始，它自己也是这样子泊入倒进去。
4: 就是它完全没有盲区。
3: 是的。
4: 如果是万一啊，万一它发生这个刮蹭了呢？
3: 就只要你在泊的过程中的话不干预它，然后我们基本上没有一车主反映过这个问题。
1: 试驾过程中，记者多次询问，如果发生碰撞，车辆是否会暂停或者终止辅助驾驶，工作人员始终不正面回应，自始至终也没有主动告知使用辅助驾驶一旦发生事故由驾驶人自行负责。就在记者结束试驾回到地下车库时，工作人员提出让记者体验一下自动泊车功能。就在车辆调整位置时，竟撞上了前方的栏杆，那一瞬间驾驶人完全来不及接管。
3: 像刚才那个情况下，踩脚刹车就人为干预。
4: 不是，我其实我是信赖他，我觉得他的能控制他的距离啊。
3: 其实他刚才的逻辑，我认为他会从旁边过来，就跟我们刚才回来的时候一样，就是他认为能过去，然后呢往前一点点再试那个距离。
4: 对啊，那他不是撞上去了吗？
1: 8月13号下午，记者陪同林女士找到了苏州未来授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林女士反映的问题由专人作出回复。次日，未来工作人员给记者发来信息，表示已经制定解决方案，并与用户达成了一致。
5: 处理好了，挺满意的。 以后我会更加谨慎地使用辅助驾驶功能，一旦由于自动驾驶发生事故，我没有办法承担后果。
1: 针对记者提出的未来系列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逻辑是否存在问题，以及销售人员前期为何不主动告知风险等问题，对方没有回复。
6: 但是林女士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乐道 L60 的这个自动泊车问题啊，没有真正解决。大家如果稍加了解就知道，这不是乐道产品的自动泊车的第一个事故。如果说是个案的话呢，它有一定的偶发性啊，那确实可以特事特办，一事一议啊。可是如果相同的问题反复出现，那品牌方就应该要引起重视了。就在七月份的时候啊，同样是在江苏，同样是乐道 L60， 相同的案例也发生过。有一位张女士，去年年底购买的乐道 L60， 今年自动泊车的时候也发生了剐蹭，一起来了解。
7: 去年年底，张女士购买了一辆蔚来旗下的乐道 L60 新能源汽车，使用过程中张女士对车辆的智驾系统比较满意，特别是自动泊车功能。
8: 买了之后就长期在用，像我们女生驾驶技术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对这个确实是会比较倾慕，比较依赖的一个状态。
7: 七月三号下午，张女士像往常一样在停车入库时打开了自动泊车功能，没想到在入库的过程中，车辆右侧撞上了悬挂在立柱上的消防栓，导致右后视镜等部位发生剐蹭。张女士赶紧与售后部门取得了联系，在对车辆进行检测后，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张女士，所有的辅助驾驶功能驾驶人是第一责任人，车辆碰擦并非系统问题，张女士只能通过保险解决。
8: 就如果说他们技术不过关，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你在前期就应该在卖车的时候提醒我，而不是说出现问题才这边推卸责任。
7: 自动泊车无法识别障碍物导致车辆发生剐蹭，究竟是系统的问题还是车主的问题？记者陪同张女士找到了蔚来授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辅助驾驶相关功能仅为辅助功能，驾驶员应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环境，用户手册中针对辅助驾驶功能可能受限的情况也做了明确描述。
9: 用户手册的话，就是每台车上面都是有的，就像我们辅助驾驶要学习呀，这是每个都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也用不了。然后驾驶手册的话，上面也明确的写得很清楚，特别是因为像辅助泊车的话，它有一个几个障碍受限的话，就像就是有时候像那个立突物。
7: 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张女士表示认可，但用户手册一共388页，车主很难仔细阅读，在使用自动泊车功能时，系统也没有做出提示。销售人员在介绍辅助驾驶功能时，也没有主动告知存在的风险，这才让用户对辅助驾驶过度信任和依赖。
9: 在销售人讲的话，这个是销售部门去那边，具体你在买车的时候，他有没有进行一个沟通？说实话，作为我售后来讲，我也不太清楚。
7: 经过友好协商，售后部门对部分损坏配件进行了更换，张女士自行承担部分损失。对这样的结果，张女士表示满意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经历给其他新能源车主一个提醒，使用辅助驾驶时，司机同样不能松懈。
6: 张女士的这个经历啊，也确实是给广大的车主提了醒啊，辅助驾驶它并不意味着全自动，这种重要的信息销售人员会主动告知吗？我们接着来听记者的调查。
7: 记者首先预约了蔚来乐道的试驾服务，工作人员介绍并示范了辅助驾驶的操作方法，但并未主动告知可能存在的风险，记者主动询问时才做出了说明。
4: 如果说他没有判断准确刮蹭了呢？
2: 如果确实刮蹭了，所以说这个就难道就是关于那个支架有就是那个定责的问题吗？就是这个目前来说，所有的支架就如果确实出了一些问题的话，都是就是用户这边来承担。
7: 随后记者来到了位于江宁的理想 4S 店，销售人员在介绍车辆性能的时候着重介绍了辅助驾驶功能，为了让记者更直观的感受，销售人员带着记者试驾了一圈。
10: 我就自己让他自己开。这边有个车，有个行人，已经识别到了，对吧？这边的都识别到了。然后前方是个红灯，你注意看一下啊，他监测到这个红灯了，然后好了，自己慢慢刹停。 我这个是四股车道，突然前面胸部变成一股了，你可以选择提前。

0: 枪给他开，他也是能识别得到的。
1: 一圈试驾下来，辅助驾驶功能给人的感觉非常丝滑。回到停车场后，销售人员又展示了自动泊车功能，车辆检测到周边的停车位后，自动将车准确地停了进去。整个试驾过程中，销售人员并没有主动告知辅助驾驶可能存在的风险。
2: 自己停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3: 没什么要注意的，
2: 就不用管它，就选择自动泊车就行了。
3: 啊，对。
1: 记者多次提出，自动泊车是否能确保万无一失？销售人员这才承认，的确存在一定风险。
3: 你自己用车的时候，你遇到这种环境，你就自己停就好了，你没有必要去赌这个事情。他能不能检测得到？
2: 这他如果说没检测到，最后你擦了碰了，你还是你自己的责任嘛？
3: 对，
2: 对不对？
3: 你不能把它当成万能的。如果你把它当成万能的，那这边没有车子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1: 记者随后又来到了小鹏 4S 店，销售人员同样着重介绍了辅助驾驶功能，试驾了一圈后又展示了自动泊车功能。考虑到车位两侧位置较小，销售人员特意让记者提前下车，演示了一次真正的无人自动泊车。
2: 那他这个在倒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擦到碰到呢？
4: 碰到
2: 他如果说上面有什么杆子啊，后面有个沟啊呢？完全可以识别到啊！
4: 要是悬空的不行啊！
1: 记者走访多家品牌门店，不难发现，销售人员更多的是重点展示智能化便捷优势，却很少主动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知车主系统识别局限、使用边界等关键风险。你不主动问，绝不主动说。
5: 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啊，自动泊车它只是一个辅助功能，驾驶人才是车辆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因为车主没有仔细观察环境，操作不当，或者说由于系统对立柱啊、突出物等等障碍物识别受限导致的剐蹭，车主需要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可以通过车损险来做理赔。那回到产品上啊，多位车主反馈，乐道 L60 在自动泊车过程当中发生了碰撞，车辆会短暂停留1到2秒，但是并不会自动的终止程序，而是很快的继续开动，导致二次碰撞，进而造成后视镜损毁以及车身的擦痕。有车主就反映，系统在起步的时候存在无预警自动向右偏转并且剐蹭台阶的情况，也有车主质疑踩下刹车并没有如预期退出自动泊车导致撞墙，而官方售后则表示，后台数据显示车辆因踩刹车退出泊车模式才会发生碰撞。这些事故也好，争议也罢啊，都在告诉我们，乐道的自动泊车还没有到我们可以依赖的程度，辅助就是辅助，大家还是要心中有数才行。智能辅助泊车发生事故的情况时有发生啊，不少品牌的车辆都出现过类似的事故。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乐道 L60 之外，你像小米苏7啊、理想 L6 啊、智界 S7 啊、小鹏 G6 啊等等，这些车型都有类似的投诉。一般来说，自动泊车系统是通过遍布车辆周围的各种传感器来收集环境数据，比如说超声波雷达、激光雷达、视觉传感器等等等等，测量自身与周围物体之间的距离和角度，并且把这些数据传给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对采集的数据做分析处理，然后得到当前的位置、目标位置以及周围环境的参数，依据这些参数来做出自动泊车的策略，并且把它转换成电信号发给车辆来控制系统。车辆的策略控制系统接收电信号之后，就按照指令精准地控制车辆的方向盘，还有油门和刹车，从而自动驶入车位。可是我们要知道，智能汽车的软件非常复杂，代码甚至是超过1亿行，在运行过程当中是有可能会出现故障的，算法是需要不断的优化和完善的。而现在智能汽车软件经常进行版本迭代升级，而这个过程也有可能会导致漏洞的出现。我们应该要庆幸啊，因为新能源汽车确实越来越智能了，但是想要发挥这份便利，车企、门店、消费者应该要共同面对，协同磨合。销售端不能够只重宣传亮点，还要尽到前置告知义务，用简单易懂的话语去提前讲清功能的短板，消费者也要理性地看待辅助功能，切忌成为甩手掌柜，这样既能够减少事故，也能够规避后续的消费纠纷。

0: 再来关注下一热点投诉。近日呢，贵州安顺车主刘先生反映，他花费了20多万买的一台华劲 S， 提车仅仅10多天就出现了底盘异响故障，经过 4S 店多次的排查，多轮的维修始终没有解决问题，车主要求换车，而换车的诉求也遭到了厂家拒绝，10多次拨打了厂家的客服，但是都没有实质的进展，维权陷入僵局。根据刘先生介绍，他是在2026年7月10号在贵州安顺武陵通骏 4S 店买的华劲 S， 当时花费了20多万，车辆正常使用到7月25号，车辆在途经减速带的时候突发底盘异响的问题，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1: 空了一大堆，吓死我了，但是那个声音就很吓人，感觉车要涨价了一样。是7月10号提的华劲 S 嘛，是五菱旗下的五菱华劲嘛，前面有减速带，砰的一大声，吓死我了，我以为咋的了，然后那个行车记录仪，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就提示我，发现异常，然后他电子抓拍了嘛，然后我就靠边停车，我说我看看，我以为我是压着个啥了，然后我去左看右看，啥也没压着呀。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门店，我说我这车过减速带底盘在响了，我说像涨价了一样，他说螺丝松掉了，然后我又去试还是响，难道是把电动踏板拆下来，踏板拆了还是响，可能是副车架下面那个螺丝没有安装垫片的原因，然后这个垫片装上去还是响，厂家那边技术最后给出的就是说车辆的副车架有问题，就是说重新给我换一个副车架，我说那我也不同意换呀，然后他厂家没有第二个方案了，厂家给我的感觉性就是电脑机制，反正我就不聊你，就换不是叫爱换不换。
2: 我该异响问题属于个案现象，仅在部分极端空旷条件下偶发，底盘属于复杂的系统总成，由众多零件零部件配合而成，零部件生产均存在合理的上下公差区间，在极端工况叠加公差边界的条件下，会出现极少数零件配合匹配异响引发异响，这是行业普遍存在的情况，并非批量普遍性的质量问题，如用户车辆如果存在问题，我们也会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处理用户的问题的。
0: 由于车辆故障频发啊，多次维修还没有解决问题，刘先生向厂家就提出了换车的申请，但是被厂家给驳回了，没有通过。维权的过程当中呢，刘先生累计10多次拨打武陵官方客户服务热线反馈这个问题，并且提交诉求，但每次都只得到了等待处理的统一回复，始终没有工作人员跟进对接，也没有官方的处理方案。那车主后续呢就又发布了视频，质疑华劲 S 的前双叉臂悬架存在严重设计缺陷，理由是下摆臂衬套安装点低于副车架最低点，托底时会优先撞击这个薄弱位置。而上汽通用武陵在8月13号的时候也发布了一个严正声明啊，否认底盘存在设计缺陷，强调底盘设计严格依据国家标准及行业法规要求，已经通过全部法规要求的测试验证，副车架摆臂衬套安装点均高于国标规定的整车刚性件最小离地间隙要求。而网传视频当中的底盘损伤，实为用户驾驶不当发生托底事故，属于外力磕碰损坏，并不是产品先天设计缺陷。另外，公司发现有人在华劲 S 的车友群里边有组织的发布不实信息，已经固定证据，并且于8月12号向广西柳州公安机关报案，警方已经受理。那随着官方声明落地啊，态度就已经摆得很明确了，整车底盘所有测试全部达标，不存在网传的前双叉臂先天设计缺陷。更值得留意的一点就是车企直接指出车友群里边有组织散布负面传闻的情况，证据固定完毕，已经正式报案了。但这件事儿最容易被混淆的有两件事儿啊，第一，车主极端工况托底，零部件受损，这是车辆使用边界问题，先天设计缺陷是架构本身存在硬伤。那一个个受损视频直接上升到整车平台设计有重大的漏洞，那其实这个事儿呢有被扩大的这种嫌疑在啊。当然这也不等于车主的质疑是没有价值的，车主实实在在的撞坏了底盘，有零部件坏了嘛，担心结构取舍带来的后续这个维修风险，这份顾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会客观的评测讨论，本来就是可以倒逼产品优化非常好的一个渠道，但是讨论产品问题不该演变成有节奏的这种批量抹黑。车圈的风气啊，千万不能够变成这样。新车上市捧和踩的声音总是来得特别快，这其实是不好的。我们一定要把很多的问题交给时间，一台车好与不好它要经过时间的验证才行，不能够总是有人说不好之后就一群人起来群起而攻之，这就有一点过激了。当然我们也建议刘先生啊，要保存好所有的维修记录啊，这个在后续的维权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和 4S 店厂家协商不成，那么也还是要保留进一步投诉和起诉的权利，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诉这个规定是可以起诉的啊。当然合理的诉求只要提出之后呢，都应该要有回应，企业也不能够以一纸公告就把这个事情画了句号，车主的相关的需求和诉求要了解清楚，及时处理，及时跟进。

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动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能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

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

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期的行业热点。今天我们要先聊一聊二手车补贴。地方性的汽车促消费政策啊，新一轮的升级呢，就伴随着二手车补贴密集出台了。8月17号，根据成都发布，温江区悦享金秋汽车消费奖励活动申报端口将会在8月19号上午的9点开放，最高奖励10,000元。那也有相关的区域呢，调整了申请时间，2026年的8月19号的早上9点到2026年的10月15号的晚上12点之前，一共配套200万的财政资金，其中购买发票价税合计金额为40万元以上的家用乘用车新车，可以申请10,000元的补贴。相较持续的新车促消费活动啊，近期多地的二手车补贴新政也是受到了行业关注。记者日前从掌上长春了解到，长春市净月高新区南关区推出了百万汽车专项补贴活动，发放100万汽车专项消费券。2026年8月15号到8月31号，补贴面向所有个人消费者，不限户籍，不限车辆的落籍地。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20,000元及以上的小型微型乘用车、新车以及50,000元以上的二手车，但不包括营运车辆，既可以参与活动申领补�贴。新车按发票金额设4档补贴，最高可以领4,000元；二手车分3档，单台最高补贴是3,000元。那长春也并不是首个推出二手车补贴的地区。8月初，根据西安发布《西安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升级》，个人消费者购买二手乘用车，按照购车发票价格的1.5%给予补贴，最高补贴4,000块。那更早些时候，重庆、成都都发文实施二手车消费补贴政策。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认为，地方性二手车补贴政策回应了消费者与相关经营企业的需求，补贴一定是利好二手车市场的政策，其契合了很多经营者的呼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最新一期的中国二手车经理人指数显示，7月份二手车经理人指数是40.1%，同比下降1.6%，环比下降3.4%，较上个月有明显回落。二手车市场的整体还是处在不景气的区间。今年上半年，二手车累计交易量是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与同期相比增加了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是6385.3亿元。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分析认为，2026年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经突破60%，对于二手车市场形成了结构性重置。新能源二手车方面，交易量保持25%以上，同比高增速，显著跑赢行业大盘。但是二手燃油车接盘人群却持续收窄，大排量老旧车型需求在加速萎缩，是燃油车行业交易量下行的一个核心拖累。需求压力沿着置换链路全面传导到了整个二手车的行业端。那尽管地方性补贴对于二手车市场是利好政策，但是在郎学红看来，该政策未来不会成为主流。地方性二手车补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短期的汽车促消费政策，并不是长期趋势。

0: 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宁波奉化交警接到一位男子报警，说他妻子驾车出了事故。现场处置的时候呢，两个人剧透一样的对话以及这位男子满身的酒味引起了民警的怀疑。反复询问，妻子坚称车子是自己开的，直到民警拿出了证据，这两口子才承认说谎的事实。一起来了解。
1: 凌晨两点左右，宁波奉化交警接到男子毛某报警，说是妻子驾车不慎撞上马路护栏。民警到场后发现，报警的毛某浑身酒气，一旁的妻子说是驾驶员，但两人剧透般的对话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2: 像出发时间、目的地、几点几分发生事故等细节，我们还没有开口询问，女子就主动完整的把经过说了一遍，流利的向提前背诵过。
1: 报警人毛某说是接到妻子求助电话才到现场的，可民警例行核查两人手机通话记录时发现了关键疑点。
3: 电话全部都是他打给你的，你确定车子是你开的吗？我最后问你一遍。
4: 是我开的。
3: 那怎么是他打给你的？
4: 那时候我害怕嘛，然后他就问了。
3: 你害怕他打给你的？
1: 这时毛某突然情绪激动起来，一口咬定车子就是妻子开的，直到民警拿出公共视频，画面清晰显示事故发生后从驾驶座下车的是毛某本人，而他的妻子则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匆匆赶来的。
3: 我报的。
5: 你报的？酒喝过没有？
3: 喝了。
5: 喝了多少酒了？
3: 4.2左右白酒。
1: 经检测，毛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72毫克，属醉酒驾驶机动车。他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毛某妻子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证言，也将面临相应的处罚。
0: 醉驾之后找人顶包啊，这是属于错上加错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没法逃避制裁，还会面临着醉驾和包庇这两方面的严厉处罚。帮忙顶包啊，那可不是简单的撒谎啊，它是涉嫌实打实的刑事犯罪，包庇罪。明知他人犯罪而作假证明包庇的，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使是不构成犯罪，也会面临着行政拘留等等行政处罚。大家一听这事儿啊，就知道严重性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找人顶包这事儿还真不少。江苏台今年5月也曝光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啊。某日晚间，无锡警方接警称有轿车撞坏了护栏，驾驶人疑似酒驾。民警到场之后，涉事女子黄某矢口否认，坚称车辆是丈夫驾驶的。随后到场的丈夫也主动揽责，试图为妻子顶包。不过路面监控全程清晰记录，全程都是黄某在驾车。经检测，黄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毫升238毫克，是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目前黄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起来了解。
6: 撞车了哇？撞护栏了哇？
7: 没有
6: 啊。没有啊？你是去看
7: 撞坏了？
6: 你车子被怎么会坏的？
8: 事发当晚10点，江阴警方接到报警，在下岗新港大街，一辆轿车撞上栏杆，驾驶人疑似是一名喝了酒的女司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肇事车旁站着一名女子，但对方坚称自己不是驾驶人。
6: 这个监控应该能看到男的女的吧？
7: 那车怎么会在这个位置？谁开的车？啊，你朋友呢？
8: 现场这名黄女士称，车坏了，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车是其丈夫开的。
6: 那她老公啊？是你开的车啊？
9: 哎，我开的。
6: 你开的？
9: 嗯。
6: 你要搞清楚啊，到底是不是你开的？希望你不要顶包啊。
8: 民警随即调取监控视频，画面清晰显示，黄女士的轿车沿新港大街由南向北行驶了50米，撞到中央隔离护栏后，又行驶了约200米才停下。而驾驶座上的分明是一位女性。
7: 最后啊，是黄某的老公指认了发生事故时，其驾驶员就是黄某本人。
8: 经过血检。

0: 此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3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女子涉嫌危险驾驶罪，警方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这是发生在这个江苏的案例啊。那北京交警呢，在今年5月也曝光过一个类似的案例，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2: 不像那么清楚，我昨天撞两车，你开车走了。
3: 什么叫撞两车？啊、哪个人跟我说？哪人说看我撞车了？
4: 行，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
5: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6: 刚见到陈宝的时候，陈宝对这个自己这个酒后驾车的行为啊并不承认，然后我们给他弟弟叫过来之后啊，弟弟也承认啊。
4: 那这个车中间有一个交通事故啊，在哪儿知道吗？
2: 听不出来。
4: 你是司机是吗？
2: 对。
6: 现在他那个弟弟江某轻微血液障眼，已经被这个大屯派出所已经带走了。
5: 就算你觉得你是冤枉的，你也得配合我们把这条手续走完。但是我不是犯罪，我犯什么罪了，或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我现在在想，好像我他妈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来了。
2: 不像那么清楚，我昨天撞两车，你开车走了。
3: 什么叫撞两车？
2: 啊、
3: 哪个人跟我说？哪人说看我撞车了？
2: 你觉得你不知道撞车了是吧？
3: 不知道。
2: 那你开车没有？
3: 我没有。
2: 你说，
3: 因为我弟在上面呢。
2: 你看，
3: 我没开呀、啊。
2: 你看，
3: 我就没开呀、
2: 啊。你看，对呀、
3: 啊，我就没开呀、
2: 啊。
7: 啊啊、当时就是他倒车，然后呢，砰咣当一声，然后我一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
3: 嗯，
7: 我一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然后我就跟他还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说啊，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
3: 嗯，
7: 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
3: 嗯嗯，
7: 然后他就直接就走了，我就多了一心眼、
3: 啊，
7: 我就记了一车号嘛、
3: 嗯，
7: 然后我就直接报警了。
3: 啊、
7: 哦。
8: 最终经抽血检测，陈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35毫克，因醉酒驾车肇事逃逸，陈某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他将面临罚金、拘役、驾照吊销，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同时还要承担事故的全部损失，且相关损失保险不予理赔。而试图帮其顶包的男子江某，因作虚假证言，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北京交警提示您：喝酒别开车，出事儿别跑路，遵规守法才是出行底线。
1: 这酒后不开车啊，换位换不了罪，顶包更是错上加错。如今交警执法全程高清记录，而且城市路口的监控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车辆的行驶轨迹、车内人员的动态以及换座一目了然，根本没法蒙混过关。任何企图换座、顶包、串供、抵赖、藏匿、躲避等等方式逃避检查的行为啊，都终将无处寻衅遁形。驾驶人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自作聪明，更不要为了一时的私利触碰法律红线。酒后驾车本就是违法的，刻意顶包阻碍执法，还将面临更加严厉的法律处罚，得不偿失。请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酒驾、醉驾，选择合法的方式安全出行，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天节目剩下的时间啊，和大家聊一聊价格战这个事儿啊。兴许啊，两三年之后啊，价格战就不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了。大量的声音直接把速成车、偷工减料这些问题一股脑的全都归结给价格战，好像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为了促成销售降低价格，为了满足低价压缩成本，为了压缩成本削减投入，这条逻辑链条显得有点过于的直观和清晰了。大家都听说过那个经典的逻辑谬误啊，就是幸存者偏差。二战的时候呢，为了改进轰炸机设计，研究人员统计了反航飞机的受损数据，发现机身机翼受攻击最多，应当进行加固。但是统

0: 家亚伯拉罕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应当对发动机油箱进行加固。返航飞机当中这些部位绝大多数完好无损，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是攻击目标，而是因为这些部位被击中之后飞机会直接丧失飞行能力，没法返航。那本土汽车行业也经历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啊！为了维护并且延续这份成果，面对价格战这样严肃的话题，不应该简单粗暴地去下一个结论。这两年越来越多的短视频自媒体去研究汽车各个位置的零部件的用料，包括厂商在内各种拆车视频也越来越普遍。最直观的体现当然就是防撞梁，欧美汽车的防撞梁普遍更厚实，日系往往较薄，这当中有不同的理论体系的差异。比如说坚固还有溃缩吸能它是对立的，但至少说明即便是本土品牌价格战之前成熟的汽车大厂，它的用料也并不是毫无争议的。我们以德日这两个最成熟销量最高的两个国家的汽车品牌为例啊，比如说某德系品牌的招牌系列发动机的烧机油争议，关于废气阀设计以及活塞环等等部件使用寿命的讨论持续了很多年，10万公里这个关键节点始终让车主提心吊胆。这个问题直到去年投放的新一代的发动机才有较大的改善，但是争议并没有完全平息。而以可靠闻名的日系品牌也曾经因为这个高田安全气囊和安全带的问题先后陷入过涉及百万辆级的丑闻。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价格战爆发之前，甚至发生在这些跨国巨头受到新能源挑战之前。当然啊，更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其实是来自于游戏行业，我们不妨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个典型案例。
1: 两个月前，法国竞争、欺诈与反欺诈总局针对 Switch 游戏主机的手柄摇杆定位漂移问题，对任天堂处以3500万欧元罚款。不久后，一家法国游戏媒体在其深度调查中揭露，不仅任天堂 Switch、索尼 PS5、微软 Xbox 的手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三大主机厂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使用寿命更短但成本更低的碳膜电位器摇杆。行业实际存在更成熟的霍尔茨感应摇杆，诞生已近30年，完全没有磨损漂移问题，但至今仍未被三大厂使用，因为单颗成本高出1.5欧元。另一方面，三大厂的游戏主机最便宜也要500欧元量级，更不要说若早早投入使用，更大的规模或许早已抹平1.5欧元的成本差异。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哪怕单只售价大几十、近百欧元的三大厂精英级手柄，使用的依然是同一款寿命更短、成本低于1.5欧元的碳膜电位器摇杆。
0: 你看这个案例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了啊！而且在上周啊，胖东来也宣布啊，因为拒绝无节制涨租，关闭许昌店，这是毫无疑问的头条新闻啊。那之前不久呢，腾讯也因为不满科兴房东涨租，砸下了超过300亿，打造了大产湾企鹅岛。现实就是啊，只要是盈利性组织或者盈利性资产，它的底层行动代码就是欠死的一个指令：增长，营收要增长，毛利要增长，净利要增长，全部都要增长。一旦某一项数字出现下滑，甚至是哪怕只是增速下滑，他们都会陷入恐慌。在成熟的现代公司结构里边，职业经理人这个职能的评判指标其实就是这个。正因为这样，职业经理人需要做的、想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持续不断的降本增效，那以此来实现一系列的财务指标的持续上涨。汽车行业里边那些声名显赫的传奇职业经理人，成本杀手戈恩、一个福特推行者穆纳利、铁血狂人马尔乔内，他们或许展现出的都是不同的管理风格、不同的人格号召力，但一切决策的根本驱动也是一样的，降本增效。降本增效到极致，就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偷工减料和这个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这个事儿，时间点或早或晚而已，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价格战，它只是公司扩大规模的手段之一，仅仅只是一种营销策略。承认啊，价格战会催化公司加速降本增效的动力，但冷静下来看待这个问题，价格战从来都是特定周期里边的策略。当市场成熟之后，它甚至仅仅是以阶段活动的形式存在。发生起火事故的时候，阻隔氧气是灭火的重要手段，但是最根本的灭火方法是要熄灭火源，最根本的预防方法是严控火源。在厨房常见的高油温的这个起火，以及新能源汽车常见的电池起火的情况里边，仅仅隔绝空气甚至无法解决问题。不解决火源，看似熄灭的火焰它还是会重新燃烧。氧气不是火源，它只是起火事故当中的一个

角色，但另一面它也扮演着更为重要的其他角色，比如说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抑制、排除隐患和怪象，让行业健康发展需要多个层级的参与，形成合力。比如说以酒业为例啊，威士忌早在公元前两世纪就已经诞生，最初的几百年在中东地区混沌发展，直到公元十五世纪前传入到苏格兰，而苏格兰威士忌协会成立之后呢，才把这种烈酒引入到规范化的生产和销售，并且风靡全球。这个协会的诸多关键决策意义深远，包括战时协调生产、售价以及出口规模。那个时候他们树立起了苏格兰威士忌的名声，也为它全球影响力以及赚取外汇、提供税收等等方面做了贡献。同时这个协会推动政府出台了苏格兰威士忌法案，这个法案所设定的以最低年份酒业标注年份、项目桶中计算年份、装瓶不计等等这些规则，不仅制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标准，也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的遵循。那么以这个年份标注为例啊，它规定了在瓶中酒液的最低年份来做标注。比如说啊，一瓶十八年的威士忌，其中只要掺入了一滴十二年的威士忌，那么这个酒当中的标注年份就只能是十二年，也就是说只能够按照下限来标注，不能够按照上限标注。想要在酒液里边掺一滴十八年的酒，就按照十八年陈酿来卖，这是不被允许的。苏格兰威士忌协会类似这样的举措啊，为威士忌在全世界范围内就确立了一套非常清晰可辨、让新老客户都信任的标准。威士忌严格的属于老登酒，但行业规范就赋予了它生命力，让它经久不衰。其实本土新能源汽车行业也有类似的案例啊。2019年这一轮本土新能源初期，某些造车新势力的创始人在微博上针对那个时候市面上存在的 NEDC、WLTP 等等多种标准，而不少厂家按照60公里等速续航来做标注，就呼吁行业要统一运用更为贴近真实工况的这个续航标准。而后在2021年，中汽研就牵头组织行业专家用了3年开发出了 CLTC 续航标准，以此国内销售的新能源汽车才有了一项具有广泛比对意义的统一标准。针对手打呀、零添加呀、土猪土鸡呀等等这些误导性的商标，我们也见证了权威媒体的报道，国家知识产权局落实管理这样的行业规范案例。在汽车行业同样有类似的案例，去年公布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分量之重无需解释，60天账期尤其是本土汽车市场的秩序有重要的保护作用。狂热是应该要被警惕的，因为它会引发更大的危机，比如说前几年的互联网泡沫、08年次贷危机。怪象是应该被监管的，因为它会真正毁掉一个行业，比如说偷工减料，比如说虚假宣传，比如说野蛮无序。你像这个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就成了玄学，白酒年份是玄学，买二手车没有熟人不敢出手，有熟人被骗得更惨。这些行业本来是可以有更大潜力的，但是却被部分习惯了偷鸡摸狗的商家给搞坏了。价格战目前来看的话，它真的只是众多手段当中的一个，甚至说其实现在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所以我们回头再来看价格战，它有可能真的只是价格战而已，我们有必要过分去警惕它吗？其实这个有赖于更多的行业专家参与讨论，

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10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够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

到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遇到过手脚肿胀的情况，站久了腿肿，熬夜之后脸肿，那不少人觉得肿了无非就是喝水多了长胖了，把腿抬高睡一觉，过两天自己就好了。但是呢，有一种肿胀，它并不是普通的水肿，也不是单纯的长胖，很多人一开始不当回事，拖到后来胳膊和腿越来越粗，皮肤变得又厚又硬，连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那这呢就是淋巴手水肿。那么我们该如何识别和治疗这类疾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陈曦，来聊一聊淋巴水肿这个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疾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陈曦，武汉市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担任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研究与转化专家委员会、腔静脉疾病专家委员会、创伤与止血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委会委员，国际血管联盟静脉血栓栓塞症轻委会委员，湖北微循环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生物医学免疫学会血栓与止血专委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普外科分会委员，长期从事血管外科临床及教学工作，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一项，省市课题多项，药物临床试验两项，发表论文数篇，擅长主动脉疾病、外周动静脉疾病及淋巴疾病的微创治疗，具有丰富的危重症疾病血管通路管理经验。
2: 这边开始，我们首先欢迎陈医生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第一医院血管外科的陈曦医生，那么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2: 其实我们说到身体当中的淋巴系统，很多听众呢听过名字，但具体它在我们的身体啊承担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为什么会出现水肿呢？陈医生。
4: 淋巴系统呢实际上也属于我们人体的循环系统的一种，实际上我们听过动脉静脉，那么其中呢淋巴呢也是属于我们的循环。那么淋巴系统呢，它除了管我们身体的自身免疫性功能呢，实际上还更重要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啊排污管道。我们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座城市，我们血管是给全城输送营养的一个供水管道，而淋巴系统是城市的排污管网。我们身体的

0: 寸组织缝隙里面呢，都会产生我们的组织液，其中有不光有水，还有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以及代谢废物。那么一部分液体呢，通过我们静脉血管回流，剩下的呢，则需要通过我们的淋巴管和淋巴结这套淋巴系统回收过滤，然后再回收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所以说，如果这套排污管道堵住了，管道受损，液体排不出去，就会堆积在机体的软组织里面，形成我们的软组织的水分以及淋巴液的淤积。那么随着时间延长，我们组织液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会越来越高，而我们的淋巴液它不仅仅是普通的清水，这些含有高蛋白的液体长期的淤积在皮下，就会刺激我们皮下组织增生纤维化，会导致我们皮肤慢慢的变厚变硬，这就会出现我们的淋巴水肿。严重的患者呢，我们民间又把它称作叫做橡皮肿，胳膊还有腿会异常的粗大，因此它可以发生在我们的手臂腿，那么少数人也会出现在我们的面部啊胸壁，那么有些是先天的问题，先天发育不良而导致的，那么更多的是由于后天的各种手术外伤破坏了我们正常的生理性的淋巴管道导致的。在临床上呢，后天的继发性淋巴水肿也占了绝大多数。
1: 这么一比喻呢，大家也理解了。但是生活当中很多听众可能发现自己的胳膊啊或者是腿变粗了，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长胖了。那很多人可能会混淆这三件事，就是普通的肥胖，包括我们出现这种心肾源性的这个水肿，还有淋巴水肿，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简单的区分这三种疾病带来的一些表现呢？
0: 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在临床上，特别在门诊被患者问的特别特别多。那么很多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他的手或者脚已经肿了两三年，一直以为是自己发胖了，一直在减肥，但是体重虽然降了，胳膊还有腿依然会变得很粗。我们首先讲讲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单纯性肥胖。这种肥胖呢，实际上是全身的一种脂肪的均匀堆积，那么胳膊还有腿呢，特别是两边的差别不会特别的大，捏起来是软软的脂肪的感觉，皮肤的质感也正常，不会出现皮肤的发硬紧绷。而你在控制体重之后，减重之后，身体的肢体的维度也会整体的下降。而我们的普通的水肿呢，比如说我们在久站久坐之后呢，会特别容易出现。还有一些肾脏或者心脏问题所带来的水肿呢，通常也是出现一个双下肢的同时肿。我们用手指轻轻按压小腿前面那些组织之后呢，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坑，松手之后呢，这些坑会慢慢的去回弹。如果是一种我们静脉回流性的水肿，我们可以把腿抬高之后休息之后，这些肿胀会自然消退。因为这部分的肿胀，它的水肿液体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低的，因此皮肤它一般不会出现我们变硬增厚。它根本原因还是在心肾可能存在不一定的部分功能不全，或者出现静脉回流的一些问题，所以针对原发病处理之后，很多患者可以明显的好转。但是淋巴水肿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很多的患者是出现一个单侧的肢体肿，一边的胳膊粗，另一边正常，或者一边腿更加明显。早期按压呢也不会有明显的坑，特别是到了中晚期，皮肤纤维化之后，按下去的凹陷很浅，甚至没有明显的一些凹陷的表现。我们单纯的把肢体抬高，这部分的患者肿胀的改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睡觉起来之后，腿也无法消下去。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有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大家都可以试一试，我们叫做捏皮实验。我们轻轻的把我们的手背或者脚背的皮肤如果能够捏起来，那么它通常来看可能是一个单纯性的普通性的水肿或者是肥胖导致水肿。因为这部分的里面的组织液当中所含的蛋白质成分不多，我们可以非常轻松把它捏起来。而到了淋巴水肿中后期，我们的皮下组织变硬变韧，这个时候皮肤就很难捏起来了，而且摸上去它的质感是非常的粗糙，很多的患者把它形容成叫橘子皮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淋巴水肿它是缓慢进展的，它不是一天一天突然肿起来。很多患者刚开始只是觉得我们胳膊啊我们腿啊感觉发沉，我们袖口啊或者戴戒指的手指啊感觉有点发紧，早期肉眼看不出明显的粗细，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进展到零期的淋巴水肿。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积极的去关注它，很多时候还是能够可防可治的。
1: 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我们要到肉眼看到了肢体明显肿大才叫做淋巴水肿，它可能早期就是酸胀紧绷，包括我们会感觉到袖口啊，包括裤口啊会变紧，这都有可能是信号哈。那到底哪些人是淋巴水肿的高危人群？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过往病史需要我们

0: 时刻要提高警惕淋巴水肿这类疾病？
1: 我们临床上呢，把淋巴水肿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原发性的，一大类是继发性的。所谓的原发性，先天性的淋巴管的发育不良，我们在对于这部分患者进行基因检测的时候呢，也会发现一些基因上的一些异常。我们通过影像学的判断可以发现，这部分患者他的淋巴水肿的管道天生就非常细，数量少。这部分患者在出现淋巴水肿的时候呢，也没有明确的一个外伤的一个病史。我们这部分患者通常在年轻的时候，青少年就开始渐渐的出现，而我们绝大多数的是继发性淋巴水肿，后天的因素将我们的淋巴系统、淋巴循环破坏掉。那么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群实际上是做了肿瘤相关的手术，比如说我们的乳腺癌做了淋巴结腋窝的淋巴结清扫，乳腺放疗的患者会导致我们上肢出现淋巴水肿，还有一些妇科肿瘤的患者，比如做了宫颈癌、卵巢癌、盆腔淋巴结清扫、盆腔放疗，下肢的淋巴水肿发病率会非常高。还有一些男性患者，比如说我们的前列腺肿瘤、盆腔其他的恶性肿瘤，包括我们的头颈肿瘤放疗之后，都有可能会出现颜面部以及四肢的淋巴水肿。当然这边我们最重要是要提醒我们的一些手术后的一些患者，淋巴水肿并不是手术之后立刻就出现，很多患者可能在手术之后三五年甚至十几年之后才会慢慢出现水肿，而且手术创伤所导致的淋巴水肿的风险实际上是终身存在的，并不是这两三年过了之后淋巴水肿就会自然消退。
0: 在这儿补充问陈医生问题哈，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一些肿瘤的手术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淋巴结的清扫？是因为这个癌细胞已经通过这个淋巴管道已经扩散到周围的这个淋巴结里面去了吗？
1: 对，这就是我前面所讲到的，淋巴实际上它淋巴系统也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淋巴循环，是一个循环系统。那么我们有些肿瘤它就会通过我们肿瘤细胞进入到我们的淋巴循环系统，往四周进行播散，所以我们在手术当中去进行淋巴结的清扫，就是希望去人为的去阻拦这些癌细胞的它的一些扩散。所以说清扫的越干净，我们的淋巴管和淋巴结的破坏也就越来越多。
0: 所以很多我们在这个手术之后要做病理，也要把这个清扫的淋巴结淋巴结来做一下这个病理啊，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癌细胞的这个出现哈。
1: 对，
0: 这是为什么这个肿瘤患者的风险比较高。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高危人群呢？
1: 我们在临床上第二类高危人群呢，就是反反复复出现肢体感染单独的患者。那么由于我们淋巴循环里面含有大量的组织蛋白液，这部分患者是非常容易出现单独或者叫做蜂窝之炎的，特别在夏天啊，现在目前我们门诊看的病人越来越多，一点点炎症、一点点皮肤破损就容易造成局部的软组织感染，每次的感染实际上都会慢慢的诱发我们的淋巴水肿，还有包括我们的外伤以及大面积的烧伤都容易破坏我们皮下的淋巴管。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目前谈到肥胖人群，肥胖人群的风险呢也会明显的增加。由于我们的淋巴管，特别是浅表淋巴管，它是和我们的浅表的皮下脂肪层是相互夹杂的，如果脂肪的过度堆积会压迫我们淋巴管，同时呢也会让我们身体产生更多的组织液，会给我们的淋巴系统带来巨大的负担。所以说肥胖也会加速我们淋巴水肿的发展，同样也会影响我们的治疗效果。再就是我们临床上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它是一个混合性的水肿，比如说我们的静脉循环的问题和我们的淋巴水肿问题相互夹杂，特别是比如说我们一些严重的静脉曲张的问题，长期不处理也会造成一些淋巴回流障碍，甚至会出现静脉淋巴性水肿一个混合性水肿的表现，
0: 特别是高危人群要重视起来。那对于淋巴水肿，如果说我们放任不管，或者说我们没有忽视到了它的一些这个症状一步步发展的话，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不光是不好看，是不是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一些风险？
1: 是的，刚才我讲到过，实际上淋巴水肿特别是我们这种继发性淋巴水肿，它的诱因实际上是创伤手术所导致的，这样一个高危因素是无法去除的。但是很多患者觉得我们淋巴水肿不就是腿粗一点或者胳膊粗一点，不痛不痒，能够自行活动就不用管，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淋巴水肿它是一个缓慢进行性加重的疾病，早期呢它可能并没有肿得特别厉害，但是呢它是无法自愈的，也不会靠我们身体自我修复变好。早期阶段可能只是肢体的肿胀沉重，活动后呢容易疲惫，戴手表或者戒指时候呢觉得我们的肢体啊比较紧绷，但随着我们病情的发展，我们特别是高蛋白的组织液持续堆积，就会刺激我们的皮。

0: 下纤维组织层不断的增生，导致我们肢体越来越粗，皮肤慢慢变厚，出现褶皱，甚至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但凡有一点点的皮肤外伤，蚊虫叮咬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细菌的入侵，诱发我们单毒和蜂窝之炎。所以说很多淋巴水肿的患者是反反复复在和单毒打交道，甚至会出现全身的严重感染发烧。那么这一部分患者每一次感染又会进一步摧毁我们残存的淋巴管，导致我们水肿进一步加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每一次感染，患者病情就往前进了一步。而发展到晚期，就会发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叫做橡皮肿或者橡皮手。那么这部分患者他的严重肢体变形，皮肤粗糙，极大程度上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那么连走路抬腿都非常的困难。那么很多患者身上还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夏天我们不敢穿短袖短裤，然后非常自卑焦虑，主动的回避社交，在心理上的一些疾病诱发也会让患者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所以说虽然说我们现在目前对于长期淋巴水肿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的危害也是一步步叠加的，早期的干预是非常有效，能够把疾病给遏制住。
1: 所以身体给的我们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千万不能视而不见，哪些信号一出现就要去高度怀疑是淋巴水肿，我们要尽快的去医院就诊呢？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来说，我们平时可以怎么做到一些自我观察？
0: 淋巴水肿我觉得最重要是落脚到水肿两个字。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观察我们肢体是不是有不明原因的肿胀啊，特别是单侧的肢体，包括我们的胳膊还有腿。如果发现两边的粗细不一样，早上稍微轻一点，活动之后加重，但是抬高肢体之后肿胀并没有完全消退，这个时候就要预警了。第二点呢，就是虽然说没有受伤，但是总是感觉到肢体的沉重、发胀、紧绷，像灌了铅一样啊，有麻木、刺痛的一些异样感觉，但肉眼上却感觉肿胀并不是很厉害，这就有可能已经在淋巴水肿的临期。这个时候淋巴管它已经出现了损伤，但是并没有出现更加严重的外观性的肿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戴首饰、手表或者穿裤腿裤脚的时候，突然发现胳膊变紧了，脚变紧了，但是体重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这个时候高危人群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尺寸的测量。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两边的胳膊和腿在同一位置周径去判断有没有肢体的周径明显的扩张，如果有就需要及时就医评估。第四个就是可以我们触摸一下我们皮肤的一些质感。那么淋巴水肿特别到中期后期会出现皮肤变硬变厚，皮肤粗糙，甚至会出现橘皮样的感觉，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小心有淋巴水肿。那么第五个就是反反复复出现肢体的红肿发烧，也就是单毒，虽然说每次都还是能够有治疗，但是也要注意是不是合并存在淋巴水肿相关性感染。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高危人群出现上面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就要小心到我们血管外科或者淋巴水肿专科进行就诊评估。
1: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患者发现了自己水肿之后呢，也习惯用一些方法来消肿，比如说现在短视频非常方便，大家都会去搜啊，比如说抬抬腿啊，这是可以的。但是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像吃利尿剂去消肿，或者说我们去推拿按摩，以及呢民间的一些偏方，比如说覆硼砂熬各种草药的话，那为什么这些方法我们不建议？它会不会给我们的这个疾病带来额外的伤害呢？
0: 这就回到了我刚才所说的，像淋巴水肿，它的水肿和我们常见的静脉性水肿以及心肾功能不全所导致水肿，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我们使用利尿剂，实际上导致的水肿去除掉我们水肿，是将我们的组织液甚至体液部分的排出。那么也有一部分患者，淋巴水肿的患者也在行利尿剂的治疗，早期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淋巴液它主要还是以蛋白质为主，这部分患者单纯通过利尿剂的治疗是无法减轻这种含富含蛋白质比较多的组织液的一些排出的。所以说水分暂时排出了，看起来好像消肿，但是停药之后会立刻马上反弹，而且长期在使用利尿剂会带来很多的不良效果，它会增加我们的尿液的排出，造成我们的电解质紊乱，身体脱水，甚至会出现一些心脏和肾脏的一些负担加重，反而得不偿失。所以说淋巴水肿不推荐常规使用利尿剂治疗。然后第二个临床误区呢，就是很多患者说我肢体肿是不是可以通过按摩来消肿呢？那么大力的按摩呢，实际上它并不有利于我们肢体的水肿的消退。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专业的手法按摩叫做淋巴水肿的这种手法按摩治疗，它是非常轻柔的， 我们会顺着淋巴回流的方向，通过手法的引导去疏导我们的淋巴液的回流，引导我们液体流向健康的淋巴结区。但是如果像一般的这个普通养生馆或者这个推拿馆使用了大力的揉捏捶打甚至刮痧暴力按压肢体，是会损伤到我们非常浅表而且脆弱残存的淋巴管，会加重我们组织损伤，诱发我们的炎症。所以有很多患者越按越肿，越揉越肿，那么还会出现急性的单独发作。那么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的网上有一些偏方或者中草药的一些外敷，实际上这部分患者他的皮肤屏障本来就非常脆弱，一些不当的一些外敷药物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皮肤的过敏破溃，而一旦破溃，特别在夏天细菌入侵之后，会诱发更加严重的感染，所以说得不偿失。这些偏方并没有从根本原因上解决淋巴回流受阻的一些问题。
1: 所以很多的这个偏方包括流传的办法，不仅可能治不好，反而会给我们的疾病添乱，我们一定要寻求专业的一些医学帮助哈。好了，我们看到呢，线上有一些听众和网友也发来了一些提问，那接下来呢，请陈医生集中的来为大家解答一下。有一位30多岁的上班族呢，他经常久坐，晚上呢腿会出现抽筋的情况，一直都以为是缺钙在补钙，但是不见好转。他想问一下陈医生，像腿抽筋一定是缺钙吗？怎么样区分是缺钙还是血管出现了问题呢？
0: 在临床上碰到的真正严重的缺钙的患者实际上是非常少的，特别在目前这个膳食结构非常稳定的状态下，大部分患者可能他的夜间抽筋症状还是和这种静脉回流障碍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很多的一些久坐久站的一些上班族体力劳动者，出现下肢的沉重酸胀，在夜间晚上的时候，可能静脉回流障碍导致一些代谢产物这些堆积，出现刺激我们小腿肌肉收缩，出现我们的抽筋症状。所以这部分患者可能还是一个静脉源性的抽筋为主。我们在临床上还有很多一些静脉曲张的患者，也是久坐久站负重所导致的静脉反流性疾病，这部分患者也会表现为明确的一个夜间抽筋的一个病理性的状态。所以说真正在临床上我觉得缺钙的患者是很少的。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骨质疏松的检查或者血钙的一些测定，去间歇性的去判断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缺钙。
1: 可能很多人听了也很纳闷，就是我血管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会表现为这个痉挛抽筋的这种表现？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循环系统实际上它所带来的不将是将我们血液引入到我们的这个心，回流到我们心脏，更重要是将一些代谢产物去进行一些重新的处理和回收。那么我们的静脉系统包括我们淋巴系统，它就是处理这样一些代谢产物的一些回收和收集。那么这些代谢产物如果你的静脉回流慢了，就会造成局部的一些代谢产物一些刺激堆积在局部的组织当中，会造成我们局部的一些神经性刺激，导致我们肌肉的痉挛。
1: 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个抽筋，我们要及时的去血管外科，我们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明确一下诊断哈。
0: 对，
1: 好的，我们也感谢陈医生带来的解答。那上半段的节目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请陈医生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淋巴水肿治疗的一些相关话题。我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在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

0: 玩吧。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儿，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陈曦，和大家聊一聊淋巴水肿相关的一些疾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应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陈曦，武汉市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担任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研究与转化专家委员会、腔静脉疾病专家委员会、创伤与止血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委会委员，国际血管联盟静脉血栓栓塞症轻委会委员，湖北微循环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生物医学免疫学会血栓与止血专委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普外科分会委员，长期从事血管外科临床及教学工作，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一项，省市课题多项，药物临床试验两项，发表论文数篇，擅长主动脉疾病、外周动静脉疾病及淋巴疾病的微创治疗，具有丰富的危重症疾病血管通路管理经验。
2: 在我们上半段最后的时间呢，也和大家科普到了哈，当我们发现了一些肢体的水肿之后呢，不要用一些比如说像按摩呀、利尿剂消肿啊，或者是民间的偏方来进行这个相关的所谓的治疗，可能会给我们的添乱。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肢体的水肿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去挂哪些科室来明确一下我们这个水肿的原因呢？陈医生。
5: 我觉得首先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血管外科，因为在临床上很多这些水肿，如果是和血管相关性水肿，实际上都是比较紧急的。比如说我们单侧肢体的肿胀，如果是一个静脉血栓所导致的，那么就一定要在血管外科进行进一步的排查。但是如果是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功能不全所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紊乱所导致的一种水肿，或者心肾功能不全所导致一些下肢水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进行，比如说甲状腺科的一些治疗，或者这个内科方面的一些排查。所以首先我觉得最重要是在血管外科来排查血管性的疾病。
2: 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听众可能在这个选择科室的时候会纳闷，这个血管外科这个是不是管我们全身的这个血管病呢？
5: 对，因为血管外科总体来看是外科系统当中一个相对年轻的分支，现在目前我们外科分得很细。那么我们的血管外科呢，主要是

0: 静脉回流障碍的问题，而且现在目前的超声的诊治方法也越来越精细，我们可以通过超声去判断我们血管特别是静脉瓣膜的功能情况，而且我们现在目前超声也在我们的淋巴水肿领域在进行一个非常精细化的应用，我们现在可以用超高频的探头去判断我们浅表特别是非常细小的淋巴管到底有没有回流障碍，有没有功能性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随着我们超声检查手段和超声检测器械的一些发展给我们临床上带来很多的一些便利。
1: 超声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的诊断，当然了它是一种无创的检查手段，
0: 对，
1: 实施起来也非常的便利哈。
0: 对，
1: 对于患者确诊疾病来说非常有帮助。那还有一个患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淋巴水肿它到底能不能彻底治好呢？可能很多患者也到处去求医了，他就想得到一个所谓根治的一个答案。
0: 我们临床上很多的患者都是抱着说，哎，我一定要根治这个疾病过来求医的。但实际上，非常抱歉地告诉大家，淋巴水肿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下，还是无法彻底根治、永不复发的。无论你是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它最大的核心目标，我觉得是减轻症状，让你改善生活质量，防止疾病的进一步的恶化，减少你反复出现感染单独的一些几率，让你回归正常生活，提升生活质量。比如说假如你能早期发现你是一个零期的淋巴水肿，这部分患者甚至到一期的患者，这部分患者如果你能够积极的保守治疗控制好，是完全能够避免它进一步往二期或者三期发展的。所以说很多患者要知道，只要能够控制不让它继续加重，这就是我们治疗的目标。
1: 那一旦是我们病情到了后期，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橡皮肿，皮肤变粗变硬的情况下，这些可能我们就无法进行逆转了，是吗？
0: 对，这部分患者他就是一定要避免更严重的并发症发生，
1: 要科学管理，完全做到早期就是不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和生活哈。
0: 对对，
1: 调整这个相关的一些预期，我们科学管理才能面对这样一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说到这个治疗的方法的话呢，现在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个淋巴水肿有保守治疗，包括像手术治疗？那我们先说说这个保守治疗，也是绝大多数淋巴患者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治疗手段。那像我们这个保守治疗里面完整的，比如说一些消肿的方法，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0: 我们的保守治疗当中，综合消肿治疗，它是我们一切治疗的基础。无论你是做了手术之后，还是没有做手术，这部分患者都可以进行我们叫做 CDT 的综合消肿治疗。那么它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早期的这种手法引流。那么这种手法引流，它不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大力的去按摩、去揉捏的肢体，是在我们持有这个资格证的这种淋巴水肿康复师，通过非常精细化的手法、轻柔的手法，去沿着我们这个淋巴管回流的路径去进行一个淋巴水肿的一个消肿治疗。这部分的手法是非常非常轻的，所以说一定需要我们的专业人员操纵啊，也不需要当然这个操作起来我觉得也不是很难啊，很多的患者实际上通过我们的系统化的学习之后也是能够去自理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进行专业的这种手法引流之后，还要进行一个压力治疗。压力治疗就分两种，一种就是我们的绷带，一种就是我们的压力装置。我们的绷带呢，它通常采用是低张的绷带啊，这种绷带并不是缠得越紧越好，而是要根据我们肢体的维度、肢体的皮肤的紧绷度以及皮肤的状态去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判断。那么很多的一些手法引流之后，如果绷带缠得太紧，可能会压迫我们的血管，引起我们的回流障碍，如果缠松了反而没有很好效果，所以说一定需要系统性的学习。那第三个就是我讲到这个压力装置啊，我们的压力服饰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医用的压力袖套、压力袜。那么很多的患者说，这个压力装置去哪买，是不是在网上随便一买一搜就可以了？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对于淋巴水肿的患者呢，是一定要进行详细的周径测量，甚至很多患者需要进行个体化的定制。那么我们在早期进行手法引流之后，后期就一定要通过佩戴压力袜或者压力服饰去维持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包括一些手术后的患者也可以采用这种治疗的方式。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皮肤的这样一个护理，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现在目前淋巴水肿患者特别到了中期后期，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些皮肤感染症状啊，或者会出现了皮肤的一些这种防御能力减低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做好日常的保湿，保持我们的皮肤的完整，避免我们的烫伤割伤啊，一定要注意小破损， 皮肤的破口一定要及时处理，
1: 特别是像现在目前处于这个夏秋之交，雨水还比较多，
0: 对，
1: 在户外的时候我们去比如说一些这个不要尽量不要去穿脱一些汤雨水啊，这些患者
0: 对
1: 避免引起单独方面一些问题。那当然

0: 点功能锻炼的话，可不可以实现？
1: 功能锻炼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啊。但是我们淋巴水肿的患者实际上有两个极端，一部分患者就说，哎，我腿肿了，我完全不动啊；还一部分患者就是过度的去进行一些肢体活动锻炼。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要取中间那种状态，就要采取一种适动活动的这些方式。那么我们活动呢，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肌肉的收缩的。我们所有的肌肉，包括我们的上肢、下肢，肌肉收缩就会出现一个泵的功能，它能够辅助我们淋巴回流。但是我们的运动方式一定要选对，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在压力装置或者压力袖套的保护之下呢，可以进行温和的运动，比如散步啊，简单的一些关节活动啊，勾腿、抬脚啊，但一定要避免这种啊负重的这种活动或者高强度的爆发运动。所以说几个部分把它综合起来，才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些保守治疗效果。
0: 那说完了保守治疗，我们接下来再说说这个外科的手术治疗。那什么情况下我们才需要去考虑手术治疗？那目前我们临床上针对淋巴水肿常用的手术方式有哪几种？
1: 我们的手术治疗呢，实际上是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群、合适的淋巴水肿的分期。那么早期呢，我一般都会让患者进行规范化的保守治疗。如果有些患者控制不错，是完全可以不需要通过手术治疗的。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他的淋巴管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明确的改变，单纯的手法治疗实际上达不到很好效果，就需要手术的干预。我目前来看的话呢，主流的手术方法就是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生理性的重建啊，包括我们可以通过在显微镜下去重建我们的淋巴管和静脉的吻合，也就是 LVA 手术。那么将我们的细小的淋巴管和周围相匹配的微小静脉进行吻合，重新开辟一条新的淋巴回流的通路。那么这个手术它的创伤很小啊，通常都是在皮下的浅筋膜层，那么更适合中早期的一些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另外一种吻合手术，另外一种生理性手术，叫做血管化的淋巴结移植，就是将我们带着血管的这种健康淋巴结组织移植到我们水肿肢体，重建我们局部的静脉循环，比较适合中重度的患者，当然手术的复杂程度也会高一些。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减容手术。那么对于晚期出现了肢体的橡皮肿的患者，我们可以采用减容的方法去去除掉过度增生的脂肪以及纤维化的组织，使我们肢体的外形得以改变。那么通过缩小肢体体积，改善外形和活动，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改善症状。但是每一种手术都有一些严格的适应症，有的时候需要多种手术相结合的方法，一定需要通过我们专科医生结合你的患者身体情况去判断选择哪种手术方法。
0: 这手术的方式通过这个介绍的话，我们听起来比较简单，但其实我们想选择或者去做这个手术的话，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哈。我们一定要综合的来判断啊。那讲完了医院的治疗呢，很多听众也会问啊，我们在回到家之后啊，这个居家的日常管理可能有一些很多细节看起来很小，但日积月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病情。那么有哪些细节是我们淋巴水肿患者还有我们的相关的高危人群必须要做到的？
1: 对于淋巴水肿的患者，这个居家管理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医院治疗毕竟它的治疗时间很短，但是淋巴水肿它会一直伴随着你的一生。所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皮肤，一定要防止我们皮肤的感染，因为皮肤很脆弱，一定要注意尽量的避免烫伤、化伤，特别是夏天的蚊虫叮咬一定要注意。再一个，对于一些高危的肢体，一定避免去抽血呀、测血压呀，要注意尽量不要在这条胳膊上操作。第二点呢，就是控制体重。很多的患者他忽略了这一点，肥胖刚才讲到过是淋巴水肿非常强的危险因素，体重越大，我们的淋巴系统负担越重，更容易出现水肿进展。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一定要控制，一定要保持健康的体重，保持我们清淡饮食，避免我们更多的组织储留更多的水分，加重我们肢体肿胀。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关于刚才谈到的这个负重和运动。那么对于已经有淋巴水肿的患者，一定要避免我们患肢长时间的拎重物。那么运动也可以选择温和的，比如说散步啊、游泳。那么实际上游泳对于我们淋巴水肿的消肿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水的压力呢，也可以起到一种辅助加压的一些状态。那么运动的时候一定要佩戴我们的压力袖套或者弹力袜，避免过度的高强度的负重训练。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压力装备维护，可以通过我们的压力袖套、弹力袜去有效的去保养它，去延缓它的使用寿命。一种装置并不是可以永久的穿的，它的弹力也会慢慢衰减，所以说一定要通过我们去判断它是否有弹性啊，必要时候去进行更换。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早期的发现、自我监测，

0: 现你的肢体周径和之前有明显的改变，那么就一定要及时的就医。特别是我们这个肢体出现了红肿、发烫、发热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是否会存在患肢的单独感染，一定不要自行去处理，一定要及时去就医。所以总体来看的话，这一系列的问题很多时候都需要我们患者同志去居家保养。
1: 嗯，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有一些习惯于这个身体出现了水肿啊，或者是到了冬天喜欢去泡热水脚的这样，对于我们患者来说要尽量避免啊。
0: 对，要特别小心。
1: 那针对高危人群，我们刚才提到的乳腺呐、啊，包括妇科肿瘤做完手术或者放疗之后的患者，那很多人手术做完也不知道该怎么日常进行一些这个相关的防护，可能等到肿起来才意识到问题所在啊。那么针对肿瘤患者，我们怎么样才能尽量的去预防淋巴水肿的一个发生
0: 呢？患者呢，首先第一呢，在心态上不要恐慌，并不是你的淋巴结一清扫之后就一定会出现啊淋巴水肿的，它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要在心中要绷紧这根弦。第一个呢，就是术后我们可以进行循序渐进的啊康复锻炼，那么特别是我们涉及到我们上肢下肢，一定要注意不要过早的大幅度的负重。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护我们所累积到的一些肢体，避免外伤、烫伤或者蚊虫叮咬，也尽量的不要在患肢进行抽血啊、血压的测量。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的体重的管理，那么这一点实际上是贯穿整个疾病治疗的始终的。如果你体重的管理很好，你整个的肢体的水肿可能就得到一定的预防和控制。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坐的时候或者睡的时候呢，避免长期的同一个姿势压迫我们的胳膊，压迫我们的肢体，也不要穿过紧的一些压力装置、压力袜啊，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一些压力袖套和压力袜，实际上晚上睡觉还是尽量把它给脱掉。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定期去自查，如果在手术之后发现我们的胳膊或者腿出现了酸胀紧绷，就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存在有可疑的淋巴水肿的倾向，所以早期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临床上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患者肢体出现了这个肿，可能怀疑是淋巴水肿，但是检查之后呢却发现是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静脉的回流障碍啊、静脉的血栓呢、啊、包括甲状腺问题或者低蛋白，同样这些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肢体肿胀，那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区分，怎么样明确诊断呢？
0: 这一点实际上在临床上碰到很多的一些病人，这就是我回到刚才我所提到的，为什么下肢的水肿首先建议看一看血管外科，因为血管外科的这种腿肿啊，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急症或者重症，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就会出现一个单侧的肢体的肿胀疼痛，那么这是急症，稍有不慎可能会导致血栓脱落，出现肺栓塞。还有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出现这种慢性静脉功能不全、静脉曲张，也会导致腿肿，那么这和你长期的站立负重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些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低蛋白血症、心肾功能不全，这些可能都会造成肢体肿胀，就一定需要去相关的专科去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所以说每一种疾病可能它的治疗方向也是天差地别的，那么如果你是血栓病，可能需要进行抗凝治疗，如果你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需要甲状腺科的一个专科治疗，那么一定不要把其他病当成淋巴水肿，因此早期的血管外科的专科的诊治是非常重要的，一定不要自己去随便去进行绷带的包扎、手法引疗或者乱用一些利尿剂去进行治疗。
1: 我们在排除了其他病因之后，确诊了淋巴水肿之后，我们找准了根源治疗呢，才不会走弯路。那另外还有一个听众也很关心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淋巴水肿它作为一种慢性病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很多年轻的患者在生病之后呢，也是非常的焦虑，他担心以后到底还能不能上班呢，我的生活质量会不会大打折扣啊等等。在您接触的这个患者当中，如果说我们进行了规范管理之后，他们大多数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呢碰到的患者人群，从这个比较年轻的二十几岁到五六十岁、七十岁的整个的患者人群，几乎就覆盖了他整个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生活阶段。有部分患者正好是工作期，有部分患者可能刚刚已经步入退休老年期。实际上我总体来看的话，对于很多的患者，我都是觉得淋巴水肿这个病是可防可治的，任何病出现了之后，只要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都能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特别对于淋巴水肿这种慢性长期的疾病，管理非常重要。那么对于比如说我们零期一期的患者，如果早期进行干预，肢体外观是不会有任何差别的，也不会影响你的正常工作生活，做家务甚至短途出游都是不受影响。那么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实际上我们要注意，如果到了二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肿胀，坚持我们的手法消肿的一个综合治疗，佩戴我们的压力装置，也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沉重胀痛的临床症状，完全可以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那么一定要注意，尽量的不要进展到严重的这种橡皮肿期，因为真正这种严重的影响肢体的功能或者畸形的这种情况呢，很多时候通常都是完全多年没有干预或者反反复复感染的一些晚期患者。如果早期在零期、一期甚至二期都积极干预的话，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1: 我们也非常感谢陈医生今天非常细致通俗的讲解，可能针对淋巴水肿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嘛，可怕的不是我们的疾病本身，而是不认识它，或者在治疗方面走了弯路啊，可能耽误了我们最佳的一个干预窗口。也希望呢，我们今天通过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擦亮眼睛，远离淋巴水肿带来的痛苦。好，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集中的回答一些听众和网友发来的一些提问啊。听众她是48岁的女性，她因为长期需要站立上班，腿上呢有青筋凸出来，上班的时候感觉到腿又沉又胀，她害怕呢做手术，平时呢会去涂药膏，包括呢去用一些这个推拿的方式，想去这个缓解症状。那到底像她出现的这种静脉曲张的情况，我们到什么时候一定要去做手术呢？
0: 这部分人群实际上在临床上特别多。按照这位女士她所描述症状，应该是一个静脉反流所导致静脉曲张，所以说她在站立行走时候呢，会出现明确的一个肢体酸胀乏力的表现。我们一般是建议，如果静脉曲张出现了明确的一个血管凸起，还合并有一些肢体的酸胀沉重这样的表现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去进行手术干预了。我们现在目前在静脉曲张早期，可以通过压力装置，比如说压力袜的治疗，抬高腿或者减少我们站立行走的活动时间，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改善。但是如果一旦进展到三期，也就是我们的下肢出现明确的肢体的一个肿胀、酸胀乏力，又合并有静脉曲张的时候，单纯的一些药物治疗和压力治疗实际上效果就不太明确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建议进行早期手术治疗，尽量去避免我们的静脉曲张进一步的发展到我们的皮炎、宿主沉着甚至顽固性溃疡的阶段。
1: 还有很多患者也比较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静脉曲张手术，现在也是通过微创的手术方式吗？
0: 对，
1: 不会影响到我们腿部的美观啊。
0: 静脉曲张手术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微创了，我们一般是在局麻下去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的切口实际上都非常小，只有若干个1到2毫米的小切口，不需要缝针和缝线。做完手术之后可以即刻下地活动，所以说从外观上以及从现在目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上来看的话，都可以不需要过多去担心。而且我们现在目前包括我们科室还在进行一些静脉曲张的冷消融这些治疗，那么创伤后会更小啊，所以说这部分人群是比较适合去做的。
1: 好的，我们也感谢陈医生带来的解答。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想请问一下陈医生，您平常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0: 我是周一上午在立即周一上午是在盘龙城院区血管外科门诊，然后周四的上午是在立即路主院区血管外科门诊。
1: 在武汉市第一医院的血管外科。
0: 对，
1: 如果说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皮肤的色素沉着、溃疡、不明原因的肢体肿胀，包括出现胸背部撕裂样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血管外科来进行就诊，我们可以挂一下陈曦医生的号。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陈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0: 谢谢。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

0: 400076-1900订购，就能拨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076-1900，400076-1900。
1: 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助三通三宝在基础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人在上了年纪之后，最怕的就是病痛缠身，那情急之下呢，是很容易去病急乱投医的。有一位叫张雪梅的老人，他呢是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就向所谓的神医求助，但是呢却在花了重金买药之后发现被骗了。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案例。
4: 北方某市中心医院一个病房里，病床前的老太太张雪梅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儿用湿毛巾擦脸。她擦着擦着，张雪梅的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躺在病床上的王志强王大爷，一个月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村里啊骑着女儿新给买的电瓶车，东一趟西一趟，给镇上的建材市场啊平时送点货，挣点零花钱。立冬这天呢，建材市场没什么活儿，王志强啊便骑着电瓶车去老朋友家里喝喝茶聊聊天儿。张雪梅呢就一个人在家里收拾屋子，可是老伴儿啊前脚刚出门还不到半小时，张雪梅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一位自称是急诊科医生的人说，王志强啊在骑电瓶车的时候自己摔倒了，疑似还出现了脑出血，被路人呢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这挂掉电话的张雪梅呀，脑袋就已经发懵了，她踉踉跄跄地出门直奔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啊急救，最终王大爷被确诊为脑梗，目前呢他已经在医院住院治疗1个多月了。可是张雪梅为什么在住院以后的这一天就突然情绪如此激动呢？还不停地哭，

0: 件事情啊，咱们还得从他的一次偶遇说起。那天早上，张雪梅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啊照顾她的老伴儿。医院门口的早餐店呢，总是排着长队。张雪梅呀，裹着棉袄，快步地走了进来。就在她准备进店排队买早餐的时候，此时另一个大姐啊，跟张雪梅就一同进了店门。这大姐呢，礼貌地笑了一笑，抬起手示意让张雪梅排在自己的前面。张雪梅呢，也回以客气的微笑。就在张雪梅焦急等待的时候，身后的这位大姐说话了。看你这急样啊，家里有人生病了吧？严重不？张雪梅回头难过的回应了一声：我老伴儿啊脑梗了，在这儿都快住了一个月的院了，现在呢一半身子还没有感觉，最近呢也不能说话了。一阵沉默过后，身后的大姐又说：哎，我家里人呢也是生病了，我呀也在这儿陪护呢。张雪梅呢也就顺着她的话茬又问道：那你也是在这儿住院吗？大姐摇摇头说：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旁边的康复机构啊做康复治疗呢。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聊起了天儿。张雪梅得知这位大姐啊姓吴，名叫吴秀丽，她儿子呢刚过40也得了脑梗，不过啊现在她儿子可恢复得不错，就在医院附近的康复机构做康复治疗呢。
1: 听到吴秀丽的话，张雪梅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连忙邀请对方换个地方细说，并向对方打听他的儿子是在哪个医院治的病，看了什么大夫，吃了什么药，竟然能恢复得这么快。可是这时吴秀丽却一反常态，对这些问题都闭口不谈了。
0: 不过啊，很巧的是，接下来一连几天，他每天都能在早餐店的门前遇见吴秀丽，因为还有好奇心，哎，吴秀丽的儿子如何康复的？所以呀，张雪梅每次遇见吴秀丽的时候，都笑呵呵的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呢在唠些家常。他想着，如果能多知道一些吴秀丽儿子病情康复的事儿，那自己的老伴儿是不是也快好起来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吴秀丽啊才愿意向张雪梅说出自己儿子快速康复的秘密。只见吴秀丽将张雪梅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呀不是不愿意告诉你，而是这位大夫治病的药材呀实在太有限了，太多人知道了不好，以后我们怎么买呀？张雪梅急忙表示自己呀肯定会守口如瓶的。那吴秀丽呢这才放心的到来。哎呀，给我儿子看病开药的大夫啊姓周，现在人家已经是省里医院的主任医师了，那名气那医术那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家私下里啊都管他叫周神医，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叫周主任。吴秀丽表示他可以为张雪梅去引荐这位周神医。想了想，吴秀丽又说道：不过呀，神医白天患者太多都很忙，只有晚上才有空，而且啊看病开药的价钱那也是不低的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帮你约个时间。
1: 张雪梅一听吴秀丽这么说，立马激动起来，请吴秀丽赶紧帮她约见这位神医。很快，吴秀丽帮张雪梅约好了当晚8点在市医院后面的公园与神医见面。他又嘱咐张雪梅，神医开药都是只收现金，让张雪梅准备好现金。张雪梅满口答应。
0: 这天晚上8点，市医院后面的公园里黑黢黢的，饭后出来遛弯的人呢，在这个时间也都陆续回了家。整个公园里呢，非常的安静。张雪梅和周神医那是如期赴约了，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张雪梅当时着急，也没有看清周神医的长相，只是感觉呀、啊，他瘦高的身影，而且还戴了个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周神医见面之后呢，就表示自己很忙，让张雪梅尽快描述患者的病情。张雪梅呢，也毫不怀疑地将老伴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神医。在听了张雪梅的描述之后，周神医呀、啊、就底气十足地跟张雪梅说：你这病啊在我这儿啊都叫小病， 我一剂药下去，保管药到病除，而且还能强身健体。不出半年，你老伴儿啊，不仅能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说话，可以走路。我跟你说，这体格子比生病之前还得更好。也是为老伴儿担心了太久的时间了。乍一听到有人做保能把老伴儿的病治好，张雪梅当时真是欣喜异常，她当场就给了周神医6000块钱现金，从周神医的手中带回了一包药。回到医院的病房里，张雪梅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的老伴儿用药。到这时啊，她才发现自己由于太着急太紧张，竟然忘了问吃药的方式了。于是她赶紧拨打了周神医的电话，可电话那边却关机了。张雪梅起初以为是今天太晚了，周神医晚上不想被人打扰。
1: 张雪梅连着给这个周神医拨了好几个电话，可还是没人接听。她以为是神医白天太忙，但是当张雪梅一连几天都没有联系上周神医，而帮她牵线搭桥的吴秀丽也不知所踪时，她才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
0: 惴惴不安的张雪梅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儿女讲了，儿女们听了之后啊，那是又气又急，赶紧就报了警。张雪梅得知自己被骗了以后啊，她坐在老伴儿的病床前，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也就发生了本案开篇护士关心她的那一幕。不久之后，公安机关将吴秀丽和周神医两个人全都抓获了。二人到案之后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吴秀丽啊，就是个惯犯，之前就因为诈骗罪而被判刑入狱，刚出来没多久，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开始行骗。而他所谓的周神医，本名叫周毅，并不是一名医生，只是个社会闲散人员。他跟吴秀丽二人合伙，在医院周围寻找容易欺骗的老人，先由吴秀丽先去接近对方，再由周毅冒充神医卖假药给这些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而张雪梅呢，刚好就是他们再次行骗的第一个猎物。那么吴秀丽此前就已经因为诈骗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她又开始行骗，法律将会如何制裁她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刑法中的累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过失犯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本案中，吴秀丽曾因为诈骗罪入狱，出狱后呢，她又再次行骗，即虚构自己儿子的康复经历，利用张雪梅着急为老伴儿治病的焦急心态，以从神医处购得神药的这种方式虚构了事实，来欺骗张雪梅的个人财物，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构成了诈骗罪。至此，吴秀丽继上次出狱之后，在5年内再次犯诈骗罪，诈骗罪应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故吴秀丽依法构成累犯。在吴秀丽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其亲属代为向张雪梅赔偿了6000块钱。张雪梅呢，也对她出具了谅解书，表示自己啊愿意谅解吴秀丽。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秀丽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应当依法处罚。且吴秀丽曾因诈骗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对，判决吴秀丽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而周毅呢，为本案的共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0: 那在刚刚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听到张雪梅老人，她是因为急

0: 治病，所以呢就轻信了骗子的谎言。那最终呢，他是以为这个神医开具的神药能够把老伴治好，但是没有料到是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当中。而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呢，当事人他也是在生病不久之后，他呢是没有选择到医院去治疗，而是利用一些封建迷信来给自己治病。那最终呢，他是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我们来了解详情。
1: 在我国北方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午后啊，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村东头的一棵大槐树下坐着闲聊。这时啊，有人看见警车和救护车陆续进了村子，老人们就感到奇怪了。正当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说了一声：“大仙家里死人了。”听到这话，村民们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村民口中的大仙又是谁呢？怎么就还闹出了人命呢？事情啊，还要从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中年男人讲起。中年男人徐福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是长时间坐在出租车的驾驶室里工作。由于长时间一个姿势开车，使得徐福啊缺乏运动，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徐福的颈椎、腰椎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今年呢，还患上了糖尿病。徐福自己看病的开销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使得呀，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不如以前，越发糟糕了。其实徐福本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平时呢，在外边由于平时拉乘客，也非常的健谈。这天呢，他照常在街上开着出租车拉活，阳光明媚的天气呀，却突然要下起大雨来了。这雨点啊，说来就来，那是又大又急。徐福见天气不好，自己的身体呢也有一些疲倦了，他就打算收车回家了。就在快到家还有三个路口的时候，路边站着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姐，撑着一把伞在那儿不停地招手。凭借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徐福一看这人就是有急事要打车。徐福犹豫再三，还是将车停了下来，让大姐上车了。徐福问大姐：“这大雨天的，您还出门呢？”大姐说：“哎呀，是我妹妹打电话说呀，自己头疼迷糊，让我过去看看她。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啊，就爱生病。”一听到这儿啊，徐福感觉引起了自己的共鸣，于是他也打开了话匣子。就跟大姐说，其实啊，自己这半年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姐一听她的状况，这么集中的得了这么多病，便跟她说道：“老弟呀，我听你说这些呀，我感觉你这病里边有点说法啊。”徐福就好奇地问大姐：“哎，我得个病还能有什么说法啊？”大姐表示，自己认为徐福在短时间集中得了这么多病，很有可能是中了邪。他神秘兮兮地跟徐福说：“我知道啊，有一个村子里有位大师，他不仅可以为人驱邪，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你这病啊，我看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只要你求到这位大师，不仅可以治好你的病，帮你驱邪，说不定啊，还能帮你提升提升财运。”徐福一听这话，他并不相信。
2: 这时乘客大姐告诉徐福，自己有个亲戚就是在大师那里治好了疑难杂症。临下车的时候，大姐还热心地将大师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徐福。徐福出于礼貌记下了这位大师的微信号，却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1: 吃过晚饭，徐福又感觉自己眼前呢一阵天旋地转，赶紧给自己吃了点药，躺在床上休息了。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徐福猛地睁开眼睛，想起今天乘客大姐提到的大师。睡不着的徐福拿起手机加上了大师的微信，很快呢，徐福跟大师就已经开始熟络起来了，而徐福也开始对大师心生崇拜，打消了自己之前不相信的疑虑。现在他对大师的话那可是深信不疑，两个人呢逐渐也以师徒相称。大师告诉徐福一些自己驱邪治病的心得，徐福呢也向大师袒露了自己近期财运不佳、身体不佳的苦闷。大师啊便邀请

0: 徐福到自己住的地方与自己见面，自己呢是可以为徐福进行驱邪治病的，徐福呢也可以顺便参加一下自己组织的各种聚会。徐福啊，听了这些，对大师向自己发出邀请表示了感谢，他自己表示一定会去找大师帮忙的。一个星期以后，徐福安顿好了家里的日常生活起居，一个人一大早就坐上了火车，他满是欢心地去寻找大师了。
1: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徐福终于抵达大师家中，大师也热情款待徐福，并答应当天晚上就为徐福请仙治病，而徐福也承诺愿意出10000元酬谢大师。此时的徐福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大师能治好他的病，却不知这个大师会将他引上绝路。
0: 当天晚上，大师将法器摆好之后，便为徐福把脉，他让徐福坐在自己对面的垫子上，自己呢则负责与神仙沟通。只见啊，大师一边敲锣，一边振振有词地念着咒语，大师还让徐福跟着锣声一直上下摇晃头部，并且啊，他非常严肃地提醒徐福，仪式不结束，你摇晃头部的动作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此时的徐福对大师的话那已经是深信不疑了，整个仪式持续了4个多小时，徐福就按照大师的要求摇晃自己的头部4个多小时，徐福就开始浑身抽搐，并且逐渐丧失意识了，他脸色惨白，昏迷在地。这次啊，大师见情况不妙，他可慌了神儿，因为他知道眼前的景象已经完全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于是大师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医务人员赶到后发现徐福已经死亡，医务人员报了警。之后经过尸检鉴定，徐福由于长时间晃动头部，致桥静脉破裂，引发硬膜下血肿死亡。公安机关对此事立案侦查。原来呀，这位所谓的大师真实姓名叫李道峰，他所实施的一系列请仙驱邪的活动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李道峰却还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啊在用传统民俗的方式为徐福治病，而且呢也是徐福自己主动提出来让他为徐福去请仙做法的，所以啊发生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徐福自身的原因导致自己发生意外死亡。李道峰认为他不该为徐福的死亡负任何责任，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1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呢，李道峰冒用传统民俗之名，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徐福，致使徐福死亡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检察院以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道峰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他人致人死亡，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李道峰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2: 那这两个分享的案例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在身体呢出现了一些病痛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医学来选择规范的科学的诊疗方案，千万不要病急乱投。人呢一上了岁数之后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有模糊看不清，看东西呢就好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的情况。那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会发现眼睛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不得不花上更多的钱。那今天呢，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是特别开展50岁的专业

0: 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来体验，来试一试。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这个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包括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还有千里光这样一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了会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送给您。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存肌肉？国内针对60到94岁的老年人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随访研究，肌少症的患病的比例呢是偏高，平均每6-7位老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确诊肌少症。另外呢，还有超过30%的老人已经出现了肌力衰退这样一些肌少症的早期的症状。而综合了多项万人调研的数据显示呢，患有肌少症的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会提升89%，骨折的风险会增加71%。刚刚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这样一组数据啊，究竟这些数据的背后啊，我们从科学上来分析它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和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冯强的解读，我们来详细了解。
3: 肌肉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但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啊。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那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我们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五十肩啊啊，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
0: 饮食的补充同样不能忽视。接下来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和健康所的副所长刘爱玲将会教大家通过日常的一些饮食来补足营养，给咱们的肌肉的生长来提供充足的养分。
4: 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好多老年人一说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把肉全部戒掉了。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

面都没有。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也不行，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所以不敢吃肉啊，这是不

0: 放到牛奶里啊，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发挥不了，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精华都在汤里。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游离的氨基酸啊，还含有一些嘌呤，还有一些脂肪啊，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粗粮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像钾呀镁啊这种矿物质，多吃一点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平稳。另外呢粗粮里面的还有的 B 族维生素啊钾镁，其实对我们的肌肉促进它的收缩啊合成也有一点帮助，但是粗粮它的优质蛋白质含量不高，所以如果我们只吃粗粮忽略其他的，那蛋白质就不够。正确的做法是把1/3的主食换成粗粮，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足量的摄入，要平均分配到三餐中，不要只吃其中一餐啊，每餐都要保持一个20到25克的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举个例子，比如说早晨我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中午呢我可以一个掌心大小的比如说是瘦肉鱼类，那晚上呢可能要清淡一下，所以我们可以选鱼或者是豆制品，也是一个掌心大小。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尽管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还是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要多样化，蔬菜水果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粗杂粮。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补充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就是我确实通过吃饭满足不了我身体的能量和蛋白质啊等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需要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口服营养补充，比如说选择一些蛋白粉，还有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食品，两餐之中或者是伴随这个正餐吃下去。对于老年人，因为他的胃口变小，所以我们提倡少量多餐，除了一日三餐之外，也可以两餐之间加点餐。那么加餐的时候选择一些酸奶或者一些鸡蛋就可以更多的来获取我们优质蛋白质。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顾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50岁以后呢，身体就会慢慢的走下坡路了，尤其呢是眼睛老化呢是特别明显，比如说呢看东西会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岁数大了眼睛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但是到后面会发现眼睛严重到了控都控制不住了，视力呢是越来越差了。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早一些使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的厂家呢是专门给咱们湖北听众开展了50岁的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呢，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呢是说眼睛的周围的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啊才不会出问题。那好视力呢是传承了湿热敷的疗法，当中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这样一些中草药的精华，能够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相比之前眼睛会更明亮了，那看东西也会更清晰了。今天呢咱们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706-1900。

0: 适量运动，禁烟禁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搭配美食，让生活更加美好；学习营养，让身体更加健康。欢迎收听前乙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专业营养类节目《非常营养》。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欢迎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和关注《非常营养》。那今天呢，我们讲讲微量元素硒对眼睛健康的促进作用。很多年前，至少得30年前的资料了啊，说当时呢，科学家为了搞清楚硒和眼睛的关系啊，曾经呢研究了很多的动物，发现啊，那个鹰它的视力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那老鹰啊，飞在3000米的高空，能够看到地上的一只老鼠，甚至是筷子那么粗细的一条小蛇。他都能看得清楚。3000米，大家想想什么概念？那就是3公里的距离呀。如果让咱们人类看，你能看到什么？以我们的视力水平的话，就算是1.5的视力，3000米以

能我们都分不清啊，那是个人还是个树桩子，甚至根本什么都看不见。而鹰呢，能看见筷子那么粗细的小蛇，真的是很厉害的视力。那动物当中啊，哎，有视力好的，它就有视力不好的。谁呢？有一个代表就是豚鼠，就现在那个宠物市场上卖的那个荷兰猪，它的视力非常差，隔七八厘米，哎，它就看不清东西了。其实啊，咱平时那个田地里的田鼠视力也不好啊，看不到半米远，所以有个成语叫鼠目寸光。哎，就这鼠类的视力啊，它不怎么好。那说为什么鹰的视力就那么好，哎，鼠的视力就那么差呢？科学家分析最后表明了，说鹰啊，那眼睛的硒含量是老鼠的500多倍。哎呦，真的是，我想起了一个成语叫物以稀为贵。哎，这个稀呀，不是稀少的稀，而是微量元素稀的这个稀。所以补稀，提高身体当中稀的水平，是保护视力的一个措施。那根据这么多年观察啊，有眼病的啊，年纪大了的啊，就即便没有明确的眼病，视力也减退了，是吧？那无论什么样的眼病，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眼病，那补稀对健康都是有帮助的。并且呢，它对眼睛啊，不仅仅是感光材料提升视力这么简单，而且它有双重作用，就是硒又是对眼睛亲和力特别强的一种抗氧化剂，就是它既能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它又能修是啥？它是我们眼睛的原材料。那最近这些年呢，可以说硒在保健品市场上啊是风生水起，非常火爆啊，很多人都知道它。但是听说过它，用过它，具体它是怎么回事，你让大家说，很多人说不明白。所以最近啊，很多人打电话也问，说问我们的栏目组，说什么硒比较好啊，吃什么食物能补硒呀，一天吃多少硒比较合适啊。甚至有的问说，谷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款物美价廉的硒，让我们补一补呢？好，大家别着急，你们想要的谷老师都帮助大家来一一解答。那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的营养成分，哎，有些呀是咱自己身体能合成的，比方说很多人补钙，说那补钙呀得补维生素 D3。其实有一种方法，你可以不用补 D3，啥方法呢？就是你晒晒太阳，晒太阳，太阳晒到我们皮肤，哎，我们身体的这个七脱氢胆固醇自动的就可以合成维生素 D， 可以让我们的钙呀更好的吸收了。再比方说，那我们讲骨关节病，除了钙呀、D 呀，还有个营养叫维生素 K。哎，它也在人体的肠道内啊，可以自己合成。但是有些东西，有些营养，尤其是矿物质元素啊，那基本上没有办法合成。你像钙，哎，咱得从外界摄取。硒也是这样的一种营养，没有办法在体内合成，只能来源于外在的补充。但是啊，这个硒呢，它又不像钙一样说，哎呀，那么普遍，到处都是，我们喝奶呀，我们吃点这个虾皮儿啊，甚至我们吃白菜木耳啊，哎，里边都含有钙。硒啊，非常稀缺，非常少见，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土壤里含硒量它不高，不高，不但是不高，而且是低的可怜，这就造成什么呢？我们国家绝大部分都是缺硒的地区，只有那么一小丢丢，一点儿是富硒的地区。那说什么食物含硒高啊？什么食物吃了说我就能补硒啊？这个问题还不太好回答。因为我也看过很多这个营养类的书啊，书上介绍说大豆啊、蘑菇啊，这里边硒含量比较高，

比如说动物的肝脏、动物的眼睛，还有鸡蛋什么的，哎，这里边含硒量比较高。但是吧，我不得不说呢，这些书啊，说对了一半，它是有偏差的。他们介绍的这些东西，大豆也好，蘑菇也好，啊，还有肝脏啊、眼睛也好，它不一定含硒量高，只能说它们摄硒能力比较强。咋回事？啥叫摄硒能力啊？哎，咱们拿这个粮食农作物来打比方哈，说种在同一片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哎，那大豆、蘑菇的含硒量是最高的，玉米、地瓜这一类呢，哎，含硒量就会低。也就是说，大豆、蘑菇从土壤中摄取硒、抓取硒的能力会比那什么玉米呀、地瓜呀要强。这个能力我们可以把它叫为摄硒能力，来抓取的这个能力。那大概的规律呢，就是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哎，它摄硒的能力就强一些。那同样的生物，不同的部位它硒含量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你用含硒量一样的饲料去喂猪啊、喂牛啊，那么呢，猪肝、牛肝、猪眼睛、牛眼睛里边这硒含量就比它那肉里边含的高。你用同样的粮食去喂鸡，那鸡蛋里边的硒含量就比鸡肉里高。就说肝、眼睛啊，还有这个动物的生殖系统啊，以及这个禽类的卵呐、啊、鱼的子啊等等啊，那么就是禽类的这个蛋哈，都是摄硒能力比较强的东西。但是啊，这个摄硒能力强并不代表它就富硒。那一种食物里含硒量的多少，主要还是它产地决定的。也就是说，你富硒的土地上种出来的粮食它就富硒，你贫硒的土地上种出来的粮食，连带着这些粮食喂出来的猪、牛、马、羊、鸡、鸭、鹅，它都是贫硒的。这样来说呢，一种食物当中硒含量的多少，实际上两大因素决定的，一个是它本身摄硒能力，一个是它的产地。那这两个因素哪一个更重要呢？告诉大家，产地更重要。就是你那贫硒的土地你种出来的大豆，你还不如富硒地区种出来的玉米和地瓜硒含量高。哎，现在大家就理解了吧，一个食物它的含硒量多少，不是食物的种类决定的，而是它的产地决定的。啊，明白这个道理啊，咱们现在就知道了，想通过食物来补硒元素的话，那面临着下一个困难，哪儿产的粮食富硒呢？很遗憾，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啊，哎，大部分地区都是严重缺硒的。所以农科院就从1975年开始组织了一个200多人的这个队伍，展开了全国大普查。这样工作呀，一做就做了10年，以乡镇为单位，哎呀，化验每一块土地的土壤啊，这长出来的粮食啊、牧草啊，甚至吃这粮食牧草生长出来的这个动物的肉啊、蛋啊等等。几乎啊，我们吃的东西呢，啊，这个它每个地方都要有上千份的样本，这是极其庞大的工作，啊，但咱们也真是感谢这些啊前辈们，他们为了人类的健康付出了很多年的艰辛和努力。这个调查结果之后啊，震惊了全国，咋回事啊？发现可怕了，全国竟然有72%的国土面积属于严重缺硒地区，而这72%的土地却生活着我们95%的人口，包括东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等，几乎所有粮食的主产区它都缺硒。意味着什么？那咱95%的人口是不是都缺硒呀？全部缺硒。后来进一步的调查结果显示，缺硒的这个人口95%。那关于硒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咱要讲。

这故事太多了，讲几天也讲不完啊。咱们更多的呢，哎，讲它和我们人体之间的重要的关系。所以科学家们发现它的作用对人类呀，哎，对肝脏有保护作用，对眼睛有保护作用，对心脏有保护作用，对骨关节有保护作用，还抗肿瘤是吧？哎，这些年大健康的数据筛查发现，缺硒地区发病率远远高于富硒地区，所以这个硒，你看，硒就是这么重要。可是呢，我们国家又严重缺，缺到什么程度呢？啊，这个那么多人啊得心脏病、骨关节病，甚至很多人得肝病。所以国家高度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呢？2006年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个全民补硒工程动员大会上，老专家们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全民补硒，人人补硒，从娃娃抓起”。那么，既然要补硒啊，咱们的土壤、食物有缺硒，怎么办呢？哎，只能吃专门生产的富硒产品。你看当时在柯山病爆发的时候啊，用的是什么产品呢？啊，用的叫做亚硝酸钠啊，或者叫硒酸钠，从金属矿藏的副产品中获取的啊，这个硒酸钠。那它的特点呢是活力低，不能有效的被人体吸收利用，且易产生毒性啊，我们管它叫啥无机硒。而另外还有一种叫有机硒，它是通过生物转化与氨基酸结合而成，一般以硒氮氨酸的形式存在，特点呢就是安全性高，哎，人吸收的好，利用的好，那它补硒效果就高啊，啊，是非常有效的一种补硒的方式。那我们刚才所说的无机硒啊，大家知道了，哎，那东西毒性大，说那毒性大你还给人柯山病用，那毒死了怎么办啊？大家注意，其实过去很多药物其实是有毒，但是它也能治病，就看你的量能不能在科学范围之内。用大了它是毒，用好了它治病啊。那研究发现呢，就每天服用量不超过100微克。那你说柯山病的病人呢，哎，他需要每天60微克就够了，所以100微克没问题。所以在那个时代，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对于呢我们防治肝病啊、眼病来说呢，哎，每天400微克，甚至是1000微克的最大服用量，那都是远远不够的。就眼睛来说，我们想快点提升视力，那每天至少要补120微克。如果是这个肝脏的营养学家呢，也经常推荐吃到500微克以上，甚至是1000微克的，哎，这个含量这个硒。那针对这些要求的话呢，这个亚硝酸钠就无法满足了，对吧？哎，它最多只能吃100嘛，因为它有毒嘛，还没等见效果呢，你吃多了先中毒了啊，那个不能用。那为什么硝酸钠会有这么大毒性呢？关键是它的利用率太低，硒在人体当中的作用要跟蛋白质结合，哎，形成结合物质，比如说它在眼睛里啊、肝脏里起抗氧化作用的谷胱肽、肝肽。那还有视网膜上的硒蛋白，还有保护皮肤啊，我们比较熟悉的 SOD 啊，这些呢都是含硒的酶，都是硒跟蛋白结合的产物。所以啊，这个我们叫啥？叫有机硒。不然呢，你还吃那无机硒啊？你吃的量稍微一大，怎么着啊？哎，我们身体负担太重，对肝啊、肾啊，甚至代谢系统啊都有损伤。而硒呢，我们说了它要和蛋白结合呀，所以它就会掠夺你体内的蛋白质。有些人呢本身就蛋白质缺乏，还被人掠夺去一点，那你更缺乏了，是不是 啊那硒过量会怎么样啊？会掉头发，会啊指甲变脆啊，血红蛋白减少。所以甚至有人做过这个硒中毒的动物啊解剖之后，那肉的颜色都发白，血红蛋白缺乏的一个缘故。那这个硒啊怎么获得能更好呢？哎，所以就是说人类的这个智慧是无穷的啊。那农作物在生长过程当中呢，如果它的土壤里边

0: 它打散了它的分子结构，硒离子跟自身的蛋白结合，然后生成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的硒蛋白。哎，这种转化的硒蛋白呢，我们叫它有机硒。比如说，那有的厂家用无机硒的溶液泡麦种，那麦种发芽以后啊，这个麦芽里的硒含量就比较高了。再比如说，用高浓度的硒，啊，做成那个硒肥来种玉米，哎，这玉米就富硒，啊，含量比较高。那么，用大量添加亚硒酸钠的饲料去喂鸡呀，哎，那鸡下出来的蛋它就是富硒的。你看是不是？咱就转了一个弯，变化了一种形式。哎，这有机硒它就不同于那个无机硒会给我们带来危险和危害了啊。好，那所以呢，有机硒呀，这个产品的生产呢，它是经过一些科学技术的，才能把这个无机硒转化成为有机硒啊。有机硒的成功研制呢，也确实方便了中国老百姓安全补硒的这个难题。那除了无机硒、有机硒，其实啊，我们还有一种，也可以把它称为自然硒。啊，什么为自然硒呢？哎，顾名思义，就是你在富硒的土壤里长出来的这个植物，或者是啊，这个土壤里长出来的这些植物养殖的鸡呀、鸭呀、鹅呀、牛羊肉啊，哎，或者是他们产的奶呀。这奶里边硒含量都是其他地区的好几倍，甚至啊几十倍等等。那这个硒呢，怎么着啊？不用你用机器去合成的啊，又不是那种无机硒会有毒，这种硒我们把它叫做自然硒啊，大自然赋予我们的。那么硒的摄入量是多少呢？啊，我们之前也讲过，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以前啊是60到200微克。前几年呀，学家通过大量的科研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调整，调整到60到400微克啊，这个主要针对大众健康，对于特殊人群，甚至硒的补充量要高达500微克甚至1000微克等等。好，通过今天的一些小故事和方式方法，让大家来了解到了硒与人体健康的主要关系，特别是硒在我们的心脏、在我们的肝脏、在我们的眼睛重要的保护作用。
1: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详细咨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1: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0: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日本方向访问澳大利亚，加速推进军舰出口；日本和印度还将共同研发独角兽天线及无人机。打着防务合作幌子拼凑军事小圈子，日本究竟有何图谋？
2: 在高市长表去年十月份上台以后呢，在不断的呢在这个精细设计一条复辟军国主义的路线图。
0: 美国海岸警卫队动作不断，在南海和台海同时加码，增兵西太，意欲何为？
3: 把对华海上竞争进一步的向前沿推进。
0: 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到期，霍尔木兹海峡对峙还在加剧，内外压力交织，美伊谁更急于走出僵局？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1: 8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启程访问澳大利亚。值得警惕的是，小泉此访，日澳将围绕所谓安全合作进行磋商，并确认日本战后规模最大的军舰出口项目的稳步推进。随后，小泉还将访问印度，讨论联合研发无人机等议题。日本这一系列的举动有怎样的针对性？加速与澳印的军事捆绑，究竟又有何图谋呢？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会谈，双方围绕加强针对中国的安全合作进行磋商。据日媒报道，小泉同马尔斯会晤的一项重点议题就是推进澳大利亚采购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项目按时落地。今年4月，日澳签署首批3艘采购合同，整个项目计划建造11艘，最初3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国内制造，其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总价值约100亿澳元。这是日本战后规模最大的军舰出口项目。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排水量约6200吨，每艘搭载舰员约90人，续航里程可达10000海里，配备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可装备防空和反舰导弹，并具有反潜作战能力，非常适合澳大利亚海域广兵力少的现实。有观察指出，这笔交易不只是买船，也是在选择未来几十年的安全伙伴。近年来，日澳签署互惠准入协议，日本自卫队赴澳训练越来越频繁，澳军也多次参加日本周边演习。随着合作向联合生产、维修保障、装备测试和情报共享延伸，日澳正在形成一种没有共同防御条约的准同盟关系。小泉此次还计划在堪培拉同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3方会谈，磋商日本向新西兰提出的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出口方案。新西兰今年5月透露，正考虑采购与澳大利亚相同型号舰艇，用以替代老旧的澳新军团级军舰，使澳新两国海军未来能够共用相同技术平台。日澳也希望新西兰采购同型舰艇，从而形成一套跨越3国的共同舰队标准，共同处理零部件供应、人员培训、维修保障、软件升级和武器整合。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滕建群。滕先生，日本防卫大臣17号启程访问澳大利亚，此行重点是日澳将围绕加强针对中国的安全合作进行磋商，并确认日本战后规模最大的军舰出口项目的稳步推进。近年来啊，日澳准同盟呼之欲出，在您看来，这背后双方打着怎样的算盘？
2: 那么从日本考虑来说的话，澳大利亚呢跟美国在亚太地区呢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澳大利亚跟英国跟美国呢还有一个 AUKUS 协议，就是造核潜艇计划，在之前呢日本已经加入其中。日本本身来看的话，这是一种政治层面的考虑，就是加入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在这个区域的准确的同盟当中。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还是商业利益的需要，特别是释放日本的军工产能。那么在之前呢，这个其实日本呢曾经差一点呢跟澳大利亚达成制造潜艇的这个合作意向，最后呢还是被美国和英国呢给这个剥夺。所以呢现在日本呢又提出来把它。

0: 这应该说呢是一大笔的这个生意，所以从日本考虑来说的话，借着加强跟澳大利亚的合作呢，使它这个向外扩张，包括呢扩张它的政治影响，扩张它的军工产能的一种选择。那么从澳大利亚本身来看的话，这个国家呢在二战结束以后呢一直跟着美国打打杀杀，那么只要美国出来开战的话，澳大利亚肯定跟在其后，自认为呢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盟友，所以呢他把这个触角伸向西太平洋地区呢也是自身利益的需要，显示出在地区事务当中的这个作用，把这个影响力呢渗透到这个西太平洋地区，所以双方呢各取所需。
1: 在印度，小泉将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首次会谈，双方预计讨论无人机共同开发、舰载通信系统转移以及年内举行日印二加二会谈等议题。上个月，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会见来访的高市早苗时宣布，日印两国已经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议，涉及海军技术和无线电通信技术。印度媒体披露更多细节，日本和印度首个联合开发的武器项目是代号独角兽的统一复合无线电天线，可以大幅增强舰艇的雷达隐身性能和电子对抗能力。亚洲防务安全网站分析称，以独角兽天线为基点的日印防务合作意味着两国将防务合作正式从释放政治信号上升到提升作战能力层面，将对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安全产生实质影响。
2: 小泉访问印度期间，将与印度讨论无人机共同开发、舰载通信系统转移以及年内举行日印二加二会谈等议题。外界认为，两国将防务合作正式从释放政治信号上升到提升作战能力层面。对此，您有哪些观察呢？
0: 印度这么多年呢，一直是国际军火市场上大买家，那么这个花重金从欧洲、从美国、从俄罗斯采购了大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国际市场上非常活跃的一个国家。这一次我们看到，双方那个有意向合作的那个像海军舰艇上的雷达系统，日本呢还在跟印度啊谈要不要共同发展无人机的问题。毕竟现在无人机呢是这个各国家军队重视的一个新型的或者是异军突起的作战手段，那么加强在这个军工领域的合作，这是日本呢一方面看中了印度的这个军火市场这样一个大买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呢把自己的这个军工生产能力呢向外释放。这个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它现在在世界市场上那么所占的份额呢不到1%，但现在来看的话正在大幅度的这个扩张。那么从地缘政治来看的话，日本呢也希望呢跟印度合作，特别是考虑怎么样跟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国家呢对抗。那在意识形态、在地缘政治等各个领域呢，双方加强安全合作、加强军品的合作呢，同样也有各自的需要。所以从印度和日本的合作来说的话，希望在这个美日澳四边机制框架以外呢，再寻求一个双边的合作。
1: 高市早苗内阁上台后，日本军售项目加速落地，日方推进向菲律宾出口R5V级护卫舰，推动最上级隐身护卫舰对澳出口合作，并向美国反销爱国者防空导弹。在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鼓吹新版构想，明确表态日本将在区域防务装备研发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8月4号，日本政府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不仅清晰表现出日本武器出口政策持续松绑的完整脉络，而且公然叫嚣要通过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来应对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分析指出，日本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还拼凑军事小圈子搞阵营对抗，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给亚太地区和平安宁带来重大挑战。
2: 滕先生，高市早苗内阁上台后，日本与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军贸项目加速落地，日本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拼凑军事小圈子大搞阵营对抗，释放出了哪些危险信号？
0: 在高市

0: 年十月份上台以后呢，在不断的呢，在这个精心设计一条复辟军国主义的路线图，现在采取的应该是远交近攻的，一种这个策略，就是不断的渲染中国威胁论，以这个邻为壑，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呢，既向美国做投名状，又可以呢，在地区这个隆起一帮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同盟，来为自己的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提供各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在一路狂奔。那么不光是向外这个派出自卫队的人员，那么还在这个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像印度呢，出售军火，任其发展。我相信呢，东北亚地区的现在这个和平稳定发展的这个态势呢，可能就难以得以这个存续。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日本不仅仅是盯着亚洲的几个国家，同时呢也把触角呢伸向了北约，伸向了欧洲国家，甚至呢甘愿呢成为北约有关国家军舰飞机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进出出的一个桥头堡，一个中转站。那么大量的北约的成员国到这个地区不怀好意，所以呢日本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力，为了自民党的一己之私呢，那么把这些这个域外的势力引到东北亚地区，引到西太平洋地区呢，这种这个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呢是极其负面的。所以地区国家呢在很大程度上呢要给予迎头痛击，要保持高度警惕。
1: 近段时间，美国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动作不断，不仅将六艘巡逻舰从中东调往西太，变身远征巡逻舰中队现身南海，还窜台与台当局所谓海巡署参与联合训练，两大热点海域同时加码，风头甚至盖过美国海军，值得高度警惕。那么美国海岸警卫队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为何能够远赴万里之外的西太搅局？
2: 8月14号，台当局所谓海巡署宣称，美海岸警卫队人员将在台与海巡署开展为期2周的交流培训。此次训练课程涵盖小艇操作、航行规则、风险管理、船舶并靠技巧、紧急状况处置和人员落海救援等科目，由美方教官进行实务指导。外界还注意到，7月28号，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披露，美国海警巡逻舰米吉特号与台所谓海巡署的台北舰一起航行的照片，并宣称双方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海事目标，包括搜救、热带风暴防御、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护、打击非法捕捞以及海上毒品走私拦截等。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近日美海岸警卫队与台当局所谓海巡署勾结，那就您的观察，这一系列新动向释放了什么危险信号呢？
3: 这次最值得警惕的不是一次孤立的人员交流，而是美国正在把对台安全介入从过去的军售、军事训练，进一步的向海上执法和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去延伸。美国海岸警卫队啊，它本身具有执法和军事的双重属性。美国如果以海巡合作为包装，那么通过人员培训、联合训练、舰艇互动等等方式，不断提升美台海上力量的所谓互操作性，实际上呢，就是在寻找一种比军舰直接介入敏感度更低却更容易常态化推进的一种方式。美国海洋警卫队近些年来在西太平洋本就不断地加强和地区伙伴的联合行动，甚至接受第七舰队战术指挥开展相应的部署。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呢，这种白船先行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啊，它可能把原先高度敏感的军事安全联系包装成一种所谓的专业交流，一点点的去突破边界，一点点的去制造既成事实。而民进党当局呢，则是试图借美国力量给自己去壮胆，把所谓海巡力量进一步的纳入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体系。我们从后果上来看呢，这样的操作呀，只会提高台海海上摩擦和误判的风险，把台海推向更加危险的位置。
2: 除了在台海搞事，7月15号，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20多年来一直在巴林支援美军中央司令部行动的西南亚巡逻部队更名为远征巡逻舰中队，共计6艘巡逻舰将转移至西太平洋。这些巡逻舰获准依托新加坡和菲律宾苏比克湾在南海及周边地区执行任务至今年9月。 合后勤保障中心设在新加坡，舰艇则轮流部署至苏比克湾，以支持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行动。
1: 美国把六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在美伊冲突持续延宕的情况之下，这些舰船不留在波斯湾，万里迢迢跑来南海，究竟有何目的？
3: 应该说，这六艘船的调动啊，很具有象征意义。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正式宣布，把过去20多年驻扎巴林、服务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力量转向西太平洋，理由就是所谓国家安全需要。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啊，还明确可以作为美军联合力量的一部分来执行相应的任务。所以说呢，他们万里迢迢地赶到菲律宾，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要抓走私、要搞搜救。此前呢，其中一部分的舰艇啊，已经与菲律宾武装力量在南海开展所谓的海事合作活动，训练内容就包括海上态势感知，也包括了执法战术和战术协同等等。我们从更深一层来看呢，美国是在把有限的战略资源重新向西太平洋去集中。中东局势啊仍然复杂，却依然抽调这样的一支力量，就说明在美国战略排序当中，对华竞争仍然是具有很高的优先级的。同时呢，使用海警而不是全部依赖海军，也便于美国在南海去开展成本较低、烈度较低，但是存在感持续拉满的灰色地带军争。表面上看是几艘白色巡逻艇，背后反映的呢，却是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和前沿部署方式的一种深度调整。
2: 美国海岸警卫队是美国武装力量六大军种之一，现有4万多名现役军人、3万多名预备役军人和辅助人员，拥有1000余艘各类舰艇、200多架直升机、海洋监视飞机和若干无人机，其规模和实力超过大多数国家的海军。若以规模单列，位居世界第9大海军航空兵和第10大海军，作战能力早已超出传统的执法需要。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海岸警卫队为国防部提供支持的时间为326天，而此前5年里每年只有50天至100天。去年12月，在委内瑞拉局势紧张之际，美国海岸警卫队还在委内瑞拉附近国际水域追截贝拉1号游轮，而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为施压委内瑞拉而实施拦截了3艘游轮。
1: 王先生，海警按理说应该是本国海岸线附近维护本国合法权益的执法队伍，但是美国海岸警卫队却到处耀武扬威，妄图充当世界海岸警卫队。那么美国海岸警卫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
3: 美国海岸警卫队不能按照一般国家的海警去理解，它既是海上执法机构，也是美国武装力量的一个军种。和平时期呢，它隶属于国土安全部，承担海上执法、搜救、港口安全、渔业监管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任务。在战争时期或者美国总统指令之下，又可以转隶海军。事实上呢，美国海岸警卫队自己的官方历史资料，它也明确地承认它是具有所谓的防务职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到距离美国本土万里之外去执行一系列的任务。背后它依托的就是美国全球军事基地、海外港口、盟友体系，还有海军后勤网络。比如说呢，在过去的20多年间呢，他就在巴林常驻力量，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去执行一些包括海上拦截、安全合作、还有态势感知等等任务。那么今天呢，美国又把这种模式妄图复制到西太平洋。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呢，这个白船呢，既有执法机构的外衣，又有军事力量的属性，就比这个驱逐舰啊，比航母更容易进入一些敏感场景。美国呢，正是利用这种身份的模糊性，把海岸警卫队啊变成全球战略的一个低烈度前沿工具。美媒炒作的所谓世界海岸警卫队，说到底呢，还是美国妄图把自身的国内执法能力和军事优势外溢到全球海域。
2: 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西太平洋地区正成为海岸警卫队的一个重点关注方向。早在2019年3月，美国海岸警卫队博索夫号巡逻舰首次从我台湾海峡高调通过。5月，博索夫号又与菲律宾海警船在我黄岩岛附近举行演练。7月至9月，美国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巡逻舰先后与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在南海举行联合演训。2020年11月，美国海岸警卫队以中国非法捕鱼和扰乱邻国海洋秩序与

0: 宣布将增加在南海地区的舰机部署。2023年6月，美国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再次过航台海，并公开炒作。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美国在所谓大国竞争理念的指导下，不断地加大对中俄等国的军事围堵和遏制。美国海岸警卫队也开始集中向西太集结，加大前沿部署力度。美国海岸警卫队增兵西太，意欲何为？这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2: 美国海岸警卫队增兵西太核心目的呢，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把对华海上竞争进一步的向前沿推进，并且啊，从传统军事对抗扩展到所谓的灰色地带。我们看到，就在今年呢，美国把援助中东的6艘哨兵及巡逻艇整体的调整到西太平洋，并且明确的表示啊，这是出于所谓国家安全需要。那么这些舰艇目前呢，可以利用他们在新加坡、菲律宾的一些具体的前沿节点，开展相应的行动。与此同时呢，美国的大型海警舰船呢也持续进入西太，并且与包括菲律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一些所谓的伙伴开展联合行动。在这就意味着呢，美国正在尝试形成这样一种海军负责高端威慑，海警负责低烈度前沿存在，盟友伙伴负责区域配合这样一个海上竞争体系。问题就在于啊，这种做法会进一步的模糊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尤其是在南海、台海等一些敏感的方向。如果美国海警越来越深地介入现场行动，就可能给菲律宾等方面呢去释放一个错误的信号，刺激他们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为。美国声称是在所谓的维护安全，但是持续把他们的舰艇人员和同盟体系推向别人家门口，只会增加海上摩擦、误判和危机升级的概率，最终损害的呢将是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1: 8月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到期，谈判无果，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加剧。特朗普拒绝延期备忘录，伊朗警告升级局势，美方所谓的秘密沟通也遭到了伊方的否认。战争打了半年，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3%。内外压力交织，美伊谁更急于走出僵局？美伊局势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
0: 8月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此外，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同一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针对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7号则放下狠话，称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此外，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指出他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表示我没有时间表，我不着急，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备受外界关注的是，在美伊为期60天的和平谈判窗口关闭之时，特朗普又透露了一则重要消息。他表示，美方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直接的秘密沟通渠道，称尽管伊朗方面公开表现出对抗，但私下沟通渠道仍然保持畅通。对此，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驳斥了相关报道，并强调伊朗决策机构在谈判立场上前所未有的团结。这种媒体炒作是一种心理战，旨在制造伊朗决策层内部存在分歧的假象。
3: 对于美国来说，施压和威胁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迫使伊朗能够主动地对美国寻求对话，寻求来自于伊朗的让步，才是美国的。

0: 要。因此呢，美国是在不断的表态来说，同伊朗的沟通还在继续，而伊朗呢则针锋相对。对于伊朗来说，不管是美国的制裁或者美国的这种战争威胁，这不可能做出任何屈服的。在这种背景下，伊朗也必然希望能够通过强硬的手段来回击或者说回应来自于美国的威胁。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了解释上的不同。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都会陷入到一种新的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
1: 就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又将矛头对准美国盟友阿曼。阿曼多年来一直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并坚持认为自己仍是中立调解方。特朗普17号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所谓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把他们炸个稀巴烂。据悉，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单独谈判。

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6至35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6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宜昌、黄冈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襄阳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至32度，其他地区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襄阳、恩施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

0: 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 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

0: 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7: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14、15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3: 15、1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规划明确，15、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5: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6: 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7: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6: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03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8: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6: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

0: 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4: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3: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8: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9: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8: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0: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

0: 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当然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2: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

0: 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恒，主播方亮、雨欣。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我饿了。我饿了。
4: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0: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9: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9: 直到

0: 解续贷过桥资金难题，湖北省级应急转贷纾困基金今年已为企业省下近15亿元。
1: 李殿勋在韩调研循环经济并召开座谈会，强调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循环经济，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
0: 孙伟在韩调研文体旅融合发展，
1: 武汉探索公园加模式，解锁公园长效运营新形式。
0: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系列记者见面会第二场，6位医务工作者讲述扎根医疗一线的奋斗历程。
1: 2026京网黄金赛季8月启幕，期间核心赛事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6号至10月4号举办。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二零

0: 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我是邵川，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6至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宜昌、恩施、黄冈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襄阳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至32度，其他地区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贷款到期，要先还上旧贷才能申请新贷，这中间的过桥资金曾让不少中小微企业犯了难。为破解这一痛点，湖北设立省级应急转贷纾困基金，为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短期续贷周转支持。来听湖北台记者祝如月、唐清辉的报道。
3: 盛智包装是一家位于孝感的民营企业，这个月一笔475万元的贷款即将到期，客户又要求上新品，企业面临两头需要用钱的情况。湖北盛智包装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刘旭恩：
4: 客户现在要上新品了，我们要配备5G，比如说检测机呀、输送带呀、还有打包机呀，这些产品的话，我们是需要资金的一个投入的。这种机会一旦错过了之后，然后客户等不及，他就会去选择其他的。
3: 企业算了一笔账，如果找民间过桥资金周转，不仅流程繁琐，而且475万元的续贷过桥费需要4万块左右。今年企业第一次用上了省财政出资设立的8亿元应急转贷纾困基金，办理速度和成本都让企业很意外。刘旭恩：
4: 有了应急转贷的政策，资金使用费率为3.4%，我们的资金压力呢大大减轻了，而且2天内呢便办完了续贷、放款等全部的手续，我们的实际支付的资金使用费仅3000多元。
3: 从4万到3000多，企业省下超过90%的费用。目前湖北已形成一支省级基金加91家市县转贷平台加124家合作金融机构的服务体系，实现县域全覆盖。政策的受益对象是省内符合合作银行新贷款发放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个体经商户。同时，湖北还在探索供应链转贷、设备租赁转贷、担保转贷等新模式，力求覆盖更多元的融资场景。湖北省国有股权营运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马春磊：
5: 首先，我们的资金是财政资金，不以盈利为目的，在保本微利运行的情况下，我们的收费标准不超过16000。后，我们跟省级的金融机构都签了1:1的总协议，银行这块是可以给我们做保底的，开辟绿色通道，这个时候应急转贷就会赚得更快。业务平均办结时长只需3.64天。
3: 今年1至7月，湖北新增应急转贷业务规模达446.31亿元，已为4418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转贷续贷服务，降低企业转贷续贷成本近15亿元。湖北省财政厅金融处2级调研员王兴洲：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省国有股权公司，持续完善应急转贷纾困服务体系，优化业务办理流程，放大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推动应急转贷政策惠及更多的中小微企业。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循环经济相关工作。李殿勋来到中铁十一局武汉重型装备公司，了解盾构设备再制造技术研发与产品销售情况，建议企业以全球视野和分众化策略，大力拓展国外盾构市场空间，积极发展关联领域工业再制造。在格林美武汉城市矿山低碳循环产业园，对企业以资源有限循环无限理念深挖城市矿山、推动资源回收利用的做法和成效给予肯定，希望企业坚持依靠融合创新一体推进资源再利用与工业再制造，加快打造世界级循环经济。

0: 座谈会上，李殿勋听取了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企业意见建议。他指出，现代循环经济不仅是生态经济，也是集约经济和创新经济。发展现代循环经济是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变革的紧迫任务。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的复杂深刻变化，充分发挥湖北交通区位、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坚持市场化、高质化、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循环经济，更多依靠盘活存量支撑做优增量，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李殿勋强调，发展现代循环经济，一要坚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三措并举，加快推动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持续强化源头减量；二要聚焦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与回收网络体系，通过统筹考虑重点领域、产业基础和市场潜力，推动全省各地形成优势互补、流通顺畅、协同发展的循环经济产业格局。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和社会参与，加快完善工业、农业与城乡生活废弃物回收链条。三要突出资源再利用、工业再制造两大重点，加快培育产业体系，着力完善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科学务实的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有效地鼓励支持各类循环经济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努力推动全省循环经济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省领导张文兵、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1: 湖北台消息，省政协主席、省旅游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孙伟近日到武汉市调研文体旅融合发展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加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消费业态和场景，届时将文体旅产业培育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要加快完善顶层设计，做深做活文旅加文章，创新呈现形式和体验模式，更好满足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文旅需求，加大文化挖掘、展示、宣传力度，着力打造更多辨识度高、文化味浓的湖北文旅品牌，强化政策支撑保障，充分发挥文体旅产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促进高水平开放中的重要作用。省政协常委、武汉市政协主席杨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0: 截至2025年底，武汉已经建成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可是建成公园只是第一步，武汉正在探索公园加模式，让公园从靠财政养走向自己造血。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岩报道。
2: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3: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2: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

0: 轻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1: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2: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带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1: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3: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
1: 湖北自由时刻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翟一鸣：
4: 新兴的匹克球项目、儿童垂钓这些业态放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去，高峰期的人流可以达到近千人次。
1: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3: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1: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2025年，武汉公园游客量达1.05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5: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6: 暴雨倾盆，山路湿滑，意外往往只在一瞬间。8月5号，宜昌长阳一位客运司机在国道行驶时，凭借一个判断抢出3秒生死时差，护住5条生命。跟随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张琼、邹星成共同复盘这起成功避险案例。
1: 8月5号，长阳普降暴雨，在宜昌长阳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7: 我突然就往那个天上那个竹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这不行，你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1: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3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车头不足5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的5名乘客安然无恙。
7: 我跟吴师傅打的，他在那个木桥区村群的啊，说他拐到那边已经垮方，吴师傅说他已经晓得了，因为已经跟他们村里已经通报了啊，然后我们就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
1: 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个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党支部书记陈发刚：
8: 接到村民电话，迅速向路政、公安相关部门、镇党委、政府报告，并组织村两委迅速赶往现场，拉好警戒线，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清理工作，确保了过往车辆、行人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12号，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对熊飞

0: 险给予奖励10000元。44岁的熊飞从事龙州平至贺家坪线路班车运营已有10余年。他告诉记者，这次避险只是一次正常的防御性驾驶，而有这样的警惕性，离不开客运公司每月组织的安全驾驶教育和应急演练。
1: 特别是那种山区啊、滑坡路段啊，有积水啊、有跨方啊，防御性驾驶相当重要。阳光路段啊，2天8方，一定要把乘客、别人的生命财产放在首位。
0: 一次成功的避险绝非偶然。今年针对山洪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的特点，宜昌出台沱子雨监测预警及流域协同防范工作方案，依托5631个监测站点，采用智能预警加视频核查加电话通知模式，形成上下联动、多点直达、快速触达的立体预警体系，同时将群众地质灾害报灾奖励上限提高至60000元。人防加技防协同发力，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转移撤离群众10.9万人次，实现多起成功避险。
2: 农村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费公摊，这些用水难题曾是鄂州不少村民的心病。今年鄂州市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农村供水一户一表改造工程，让村民用上安心水、实惠水、便捷水。湖北台记者刘璐、全胜报道。
3: 临近中午，在鄂州市泽林镇团结村，村民杨细海正在家里洗菜做饭，拧开水龙头，自来水畅快流出，再也不用掐着点用水了。
4: 没水改之前，村里面啊，那个管路啊什么的都乱七八糟的，都落在外面呢、啊、停水，我们又不知道通知，又不知道提前蓄水，有时候一等一天。现在方便了，反正随时打开随时都用。
3: 更让杨细海舒心的是，现在换上了一户一表，水费和城里一个价，每吨水加上污水处理费一共2.43块，用多少交多少，手机一点就能缴费。而在这之前，村里的老管子跑冒滴漏严重，总表和分表对不上，漏掉的水费得分摊，每吨水要3.5块。鄂州市鄂城区泽林镇团结村书记助理杨超：
5: 当时我们村里面每个弯自然弯里面都请了一个协管员，上门抄表还有维修。我们9个自然弯安排了9个，都摊到了农户的水费里面，一个月1000块钱左右。每个月农户反映的特别多，水费太贵了。
3: 鄂州不少农村的供水管网建于本世纪初，早已严重老化，水压不足，2楼3楼常常没水。今年这项改造被列为全市9大民生实事之一，市级领导带头下沉走访，1.2万余名党员干部深入一线主动问需。市纪委监委联合水利部门建立联动督导机制，将改造纳入重点督办事项，并印发鄂州市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明确2026年底全市一户一表覆盖率达50%，2028年底基本实现农村供水现代化。鄂州市鄂城区水利和湖泊局党组成员张仁洲：
6: 通过实施这个项目以后，打通了农村供水管，实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让水价更实惠，服务更规范，老百姓更便捷。
3: 改造资金从哪来？鄂州市通过向上争取、地方配套、专项债支持、群众象征性出资等多元渠道筹集资金4.7亿元，建成后统一移交市水务集团专业化运维，农村供水执行与城区同价。鄂州市水务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副经理陈世贵：
7: 鄂城区6个乡镇正在施工中，华阳区5个乡镇已经完成了正在进行水表更换的招标工作，临潼区已经完成了2个乡镇的改造工作，预计到今年年底完成9个乡镇的一户一表改造工作。
3: 目前鄂州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率均达99.74%，县域统管比例、集中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覆盖率均达100%，农村居民供水投诉率整体下降69.3%。
8: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系列记者见面会第2场，6位湖北医务工作者讲述扎根医疗一线的奋斗历程。湖北台记者裴磊、彭汉、张龙报道。
0: 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陈孝平带来的肝脏模型引起媒体关注。他讲述了30多年来

0: 团队攻关三项技术，破解肝切除出血难题，将大肝癌患者术后五年生存率从20%提升至30%以上的故事。
1: 五月份我们和国际的友人开展了26台远程手术，都获得了成功，手术都通过我们中国产的机器人设备进行操作的，这在全世界还是首次。
0: 以医者仁心守护基层人民健康，今天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医生名单的武汉市肺科医院主任医师杜荣辉，在呼吸疾病诊疗一线坚守33年，2009年起定期到基层义诊，针对慢阻肺、尘肺等慢性肺病打磨基层普惠技术，为患者省下90%费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主任护师冯玲从事传染病护理36年，设立爱心助学金帮助受疾病影响的家庭，带领1000余名志愿者把健康科普送到基层。武汉市肺科医院主任医师杜荣辉，
2: 分批的下到基层，通过把现场的这个义诊当为我们的移动的课堂，远程会诊，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0: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主任护师冯玲，
3: 我们现在呢正在探索互联网加的护理服务，患者在网上预约，专科护士就能够上门，让我们的患者少跑腿。
0: 在医疗技术的前沿，条件艰苦的乡村，又或是异国他乡，都有湖北医者的执着坚守。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童叶青和病毒赛跑15年，还原传播链条，及时掐断疾病扩散风险。咸宁嘉鱼县村医邓佩勋，40余年来手机24小时不关机，村民一个电话就上门。恩施建始县中医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崔双双，是湖北第28批原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员，援外期间接诊5000余人次，迎接2000多个新生命。恩施州建始县中医医院妇产科医生崔双双，
4: 通过我们一代接一代的医疗援助，使受援国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自主地为老百姓看病诊病，惠及更多的妇女儿童。
5: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京网黄金赛季系列活动安排。湖北台记者尹晨、王飞、牛忠义报道。
6: 发布会介绍，2026京网黄金赛季从8月起幕，持续至11月收官，将形成国际高手同台竞技、草根球友一展风采的全新赛事格局。核心赛事2026金山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6号至10月4号举办。荆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任，
7: 2026金山网球公开赛由 WTA 125和 ATP 100两项职业赛事组成，是全国县域城市中独一无二男女赛事合办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预计吸引130余名顶尖职业选手同场竞技。
6: 湖北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骆启义，
8: 打造以金山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湖北网球赛事经济生态圈，放大金山网球的间接效益和中国效益。
6: 在京网黄金赛事期间，还将举办京网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开展网球五竞活动，构建起集职业竞技、国际青训、大众业余交流、乡村全民普及、产业专题交流于一体的五赛一会完整赛事生态。同时，京山将推出多项特色服务，包括投放500万元京网专项文旅消费券、开通高铁站直达赛场专线、推出100位陪练达人等，落实购票领券、票根惠民政策。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郑杰，
9: 今晚黄金赛季标志着金山从单点办赛向体系化运营的战略升级，打造今晚黄金赛季这一自主 IP， 不仅能够充分地释放今晚40余年积淀的优势，更有助于金山在15期间抢占县域赛事经济新赛道。
10: 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1: 一组短消息，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启幕，由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统筹组织，

0: 南若机器人、光谷东智等21家湖北本土企业集中参展，多款首发新品重磅亮相。
1: 近日，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落户武汉未来科技城，将围绕存算一体、进存计算等新型架构开展芯片研发，助力光谷打造全球领先的存算一体产业生态。
0: 近日，中宣部文明培育局公布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名单，我省潜江市江汉油田实验小学学生李瑞哲、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艺术班集体双双上榜，他们以各自奋斗历程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少年的使命担当。
1: 记者昨天从武汉市教育局召开的会议上了解到，武汉市将于2027年在中考中引入英语听说机考，采取人机对话模式，在传统中考听力测试基础上加入口语测试内容。该项机考将于中考统一笔试前单独组织。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许愿，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实际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 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0: 移动爱家，让

0: 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朱雀三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实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陆地回收；
5: 嫦娥七号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七号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
1: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我省举办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记者见面会，向医务工作者致敬。
5: 昨天是七夕节，催热浪漫经济，湖北多地传统婚典有新意。
1: AI 客服乱象频发，焦点观察国家标准即将实施，能否治本？
5: 宇树科技开盘暴涨629.44%，中1000赚47.46万，硬科技凭什么强势突围？
1: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伊美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领土，伊朗回应纯属妄想。
5: 更多详细内容

0: 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早上8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2: 按照三垂一远的测发模式，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2: 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宇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8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另外一则好消息来自朱雀三号，昨天的7点35分，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里，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飞冲天，稳稳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星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试验任务圆满成功。
0: 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翼子级的表现呢，犹如神兵，用着陆腿完成了我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也标志着重复使用火星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别人七夕晒花、晒糖、晒合影，咱们中国航天直接晒朱雀归巢的硬核远行和前景。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7点35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定落地。
5: 着陆之腿展开，最后100米，
6: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4: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之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之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7: 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8: 最后这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4: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箭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
0: 按照设计指标，朱雀三号一字级规划可重复使用不少于20次，在

0: 架火箭近地轨道运力为18.3吨，一次性发射运力21.3吨。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呢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未来我国进入太空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
1: 朱雀三号翼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80%。随着高价值翼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2: 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3: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1半以上。
1: 戴正介绍，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可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航班化发射建立快速响应体系。随着长征十号乙、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中国航天有望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4: 航天科普专家昊天表示，此次发射成功不仅对蓝箭航天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对整个中国商业航天也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突破。通过回收方式实现火箭的高频次低成本发射，将对未来中国航天产业生态产生革命性影响。当发射费用和卫星制造费用都能大幅降低时，空间应用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0: 但是呢，掌握火箭回收只是第一步，未来不仅要实现重复发射和复用，更要严格控制从回收到检测维修再到再次发射这一全链条当中所有环节的成本。只有切实管控好各环节成本，并最大限度压缩整个周期时间，才能真正实现火箭的低成本和高频次复用，这也是达成商业意义上目标的关键所在。更长远来看，还需要掌握两级火箭完全可重复使用的核心技术，从而更大程度降低发射成本，推动更大规模的空间应用。
5: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6: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7: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6: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8: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9: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8: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9: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8: 关注残疾预防，
9: 守护健康生活。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系列记者见面会第2场，6位湖北医务工作者讲述扎根医疗一线的奋斗历程。详细情况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1: 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陈孝平带来的肝脏模型引起媒体关注。他讲述了30多年来，他和团队攻关3项技术，破解肝切除出血难题，将大肝癌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从20%提升至30%以

0: 事。
1: 五月份我们和国际的友人开展了26台远程手术，都获得了成功，手术都通过我们中国产的机器人设备进行操作的，这在全世界还是首次。
0: 以医者仁心守护基层人民健康，今天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医生名单的武汉市肺科医院主任医师杜荣辉，在呼吸疾病诊疗一线坚守33年，2009年起定期到基层义诊，针对慢阻肺、尘肺等慢性肺病打磨基层普惠技术，为患者省下90%费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主任护师冯玲从事传染病护理36年，设立爱心助学金帮助受疾病影响的家庭，带领1000余名志愿者把健康科普送到基层。武汉市肺科医院主任医师杜荣辉，
2: 分批的下到基层，通过把现场的这个义诊当为我们的移动的课堂，远程会诊，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0: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主任护师冯玲，
3: 我们现在呢正在探索互联网加的护理服务，患者在网上预约，专科护士就能够上门，让我们的患者少跑腿。
0: 在医疗技术的前沿，条件艰苦的乡村又或是异国他乡，都有湖北医者的执着坚守。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童叶青和病毒赛跑15年，还原传播链条，及时掐断疾病扩散风险。咸宁嘉鱼县村医邓佩勋，40余年来手机24小时不关机，村民一个电话就上门。恩施建始县中医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崔双双，是湖北第28批原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员，援外期间接诊5000余人次，迎接2000多个新生命。恩施州建始县中医医院妇产科医生崔双双，
4: 通过我们一代接一代的医疗援助，使受援国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自主地为老百姓看病诊病，惠及更多的妇女儿童。
5: 日前，2026荆楚最美健康守护者致敬礼在武汉红山礼堂举行，10位医务工作者获评荆楚最美健康守护者，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活动现场，宜昌秭归县村医梅春雷展示了一份特别的手绘地图，上面标着千将坪村387户村民的住址和基础疾病。在深山里行医27年，他挨家挨户走访，前后绘制了12张这样的地图。靠着这一张张地图，全村高血压规范管理率达98%，高危人群随访率实现全覆盖。
6: 那些年轻人去外面呢，家里的老人该怎么办？我作为一个卫生室的医生，能尽量的去帮助他们稳固一下他们的大后方吧。
5: 健康守护既有扎根基层的温度，也有攀爬医学高峰的勇气。武汉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杨操在现场展示了国际首例 3D 打印多孔钽金属椎间融合器，能加快骨愈合，缩短患者康复周期，目前已获国家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他还牵头搭建湖北省骨科专科联盟，常态化下沉带教，推动优质骨科资源惠及基层。
7: 基本上每个月下一次基层，每周三呢，我们有一个骨科讲坛，能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我现在有40多家医疗体单位跟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5: 医者担当不局限于一省一地，现场大屏幕展示的微信聊天界面，记录着武汉市第3医院烧伤科主任医师刘淑华和多位孟加拉国医生的业务交流日常。2025年7月，孟加拉国发生飞机坠落事故，大量师生烧伤，刘淑华临危受命带队出征，8天时间里救治22名伤者，完成11台高难度手术。跨越山海的奔赴，让中国经验惠及更多人。
4: 我是代表中国的医疗力量，把我们中国的这些技术和经验介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今年其实我就给外交部申报了一个中孟青少年的烧伤预防的科普的培训班，已经受理了。
5: 湖北今年评出10位最美健康守护者，他们中有乡野田间的筋骨病良医姜鹏，出生缺陷缝线的超声尖兵赵胜，援非产科一线的巾帼医者崔双双，银发健康破题者叶旭军等，他们代表着全省60多万医务工作者， 以人心人数守护人民健康。

0: 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湖北各地依托传统民俗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共庆七夕佳节。来听湖北台的报道。七夕至，鹊桥迁，荆楚各地涌动着甜蜜氛围。今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会场设在中国七夕文化之乡十堰云溪，77对新人身着绣盒，骑马坐轿，抛绣球，体验传统中式婚典。在咸宁，12对新人参加古风集体婚礼，投放盒灯，许下家庭期许，把清廉家风融入婚礼仪式。武汉万象城举办汉式集体婚礼，中外新人感受中华婚俗之美。荆州则串联古城、方特等多处地标点位，打造日间雅趣互动、夜间实景演绎的浪漫游园体验。新人孙龙、石静瑶，
1: 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刚才在行结发礼的时候，真的流泪了。这份仪式感，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七夕佳节，各地婚姻登记窗口也迎来浪漫高峰。在武汉青山江滩的婚姻登记点，10对新人身着礼服参加集体颁证仪式。在武汉市洪山区、宜昌之江、黄冈等地，推出免费婚检、一站式办理等暖心举措，为幸福减负。武汉市青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韩中心，
2: 他们要给5年之后的彼此写一封信，再到下一个5年，我们就又会邀约回来，开启他们的信箱，见证每对新人的爱情誓言。
0: 黄冈领证新人唐玉婷，
3: 家门口就能检查，不用多跑路。
0: 七夕前夕，各地积极为单身青年搭建交友平台，幸福连线交友联谊全国示范活动近日在宜昌开启。300名青年代表通过沉浸式情景剧、互动游戏等特色活动，自然破冰，浪漫邂逅。在孝感，7对金婚夫妻身着礼服踏上红毯，分享半个世纪相守的婚姻故事。这个七夕，浪漫有了更多表达方式，传统佳节也。
4: 七夕节代表浪漫的花卉、黄金、珠宝市场呢，也持续升温，兼具个性与仪式感的新式浪漫消费也悄然走红，为盛夏消费市场注入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5: 鲜花仍然占据七夕浪漫经济的主流，在武汉东湖高新区这家花店，今天的整体销量比往日增长3倍以上。而在鄂东南最大的鲜切花生产基地，七夕前夕鲜花销量超200万只，是平日的10倍以上。淘宝闪购数据显示，七夕期间鲜花品类单日新客量增长远超情人节和母亲节，其中31至45岁的人群订单增长超70%。七夕正褪去单一的情人节标签，逐步演变为一个涵盖情侣、家庭乃至自我悦己的情感消费节点。
6: 昨天晚上熬了一夜，比平时多3到4杯吧，大家更倾向于颜色比较淡雅一点，混搭花束。
5: 尽管黄金饰品价格仍处于高位，七夕的节日氛围还是带动了黄金消费。位于光谷的这家黄金首饰销售门店推出七夕特别产品和优惠套餐，吸引不少情侣前来试戴。
7: 今天是男士来买，然后我们会给他送束花，所以你的花钱也省了。平时工作日白天是没有人的，但今天的白天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人进来了。
5: 浪漫经济的边界还在持续拓展，传统实物礼赠之外，一些二次元游戏衍生出来的线下打卡场景正构筑新的节日消费体验。在武汉大悦城，不少年轻人与心仪的二次元角色合照，共同庆祝七夕节日。
8: 它是一款恋爱向游戏，在角色里面我扮演的是他的女朋友或者是妻子，所以在七夕节我们会购买一些联动相关的一些产品，比如珠宝、鞋子和一些奶茶之类，我们会一起拍照，一起度过这个七夕。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作为全球机器人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

0: 业盛会。今年的大会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机器人产业正从炫技走向实干，加速融入工业制造、养老康养等真实场景。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就是今天人气最旺的展台宇树科技。刚才人形机器人机翼呢和人对打了一场乒乓球，正手反手击杀一气呵成，瞬间是围满了观众。那今天呢，宇树科技登陆 A 股的科创板，成为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开盘也是大涨了6倍。资本市场和展会现场同时为机器人产业投下了信任键。
2: 走进5.5万平方米的展区，今年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虚共荣格外醒目，意味着机器人不能只会翻跟头跳舞了，得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先看一组数据，参展企业300多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3000件，首发新品突破150款。此次大会首次设立采购日，从展示窗口向产虚对接平台延伸。
3: 机器狗感觉发达，就是它那个倒了之后还能后空翻起来。
1: 今年的亮点啊，不只是炫技，一个关键词呢是精准落地。我发现大家的目光呢，已经从能够做什么样的动作到真的能干活吗？每一家企业都在聚焦真实场景下的具体的问题。
2: 此次展会，49家央企首次集中亮相，许多企业不仅展示整机，还把核心零部件拆解了出来，从灵巧手、力传感器到关节模组，覆盖人形机器人全技术。大会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把机器人厨师、服务员、家用陪护机器人搬到观众面前，从工业制造到智慧医疗，覆盖9大核心领域。
4: 今年的展会更加精准，每一个机器人、每一个定位、各种部件都更加的精巧。今年是机器人元年嘛，所以我们也在今年迎来陆续的量产。
1: 产业界正在集中回答一个命题，具身智能站在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的临界点，我们该如何发展？那在这个节点上，湖北的机器人企业表现亮眼。
2: 在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展台，21家武汉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亮相。格兰若带来 C1 人形机器人和 D2W 4足机器狗，前者27个关节协同动作，后者已在光谷创新天地物业上岗巡逻巡检。光谷冬至带来1+1+N 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已在湖北部分康养机构和医院试点。
5: 依托我们整体的光子系列的机器人，搭载着我们的智慧全域的康养大模型，服务于康养机构。
6: 21家企业基本上代表了这个湖北的这个起源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体系，叫做能动啊，现在叫做能用。这次我们展示的更多的是以场景方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工业场景的、家庭场景。
1: 从光谷冬至到华为科的电子皮肤，从格兰若到麒麟，湖北呢不仅有整机的产品，更有核心零部件、产业链的生态和真实落地的场景。明天大会还将举办湖北专场论坛，更多的湖北企业会集中的发布创新成果。
7: 听到更大的世界，
8: 更大的世界，
7: 焦点导航，
8: 焦点导航。
9: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省内方面，昨天记者从湖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金网黄金赛季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将提档升级金山国际网球赛事中心和金山网球训练基地的场地设施，在赛事中心新建9片国际赛事标准网球场，作为金网公开赛指定举办场地，在网球训练基地新建37片场地，包括红土网球场21片、硬地网球场16片，用于日常培训和各类赛事举办。这些硬件设施都可以在9月20号之前建设到位。
0: 近日，国家管网集团湖北公司储项创新工作室 QC 质量控制小组完成新型智能接地线研制，并已在辖区多座油气站场变电所试点投用，为电气检修作业提供技术保障。
9: 近日，中宣部文明培育局公布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名单。我省潜江市江汉油田实验小学学生李瑞哲、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艺术班集体双双上榜。
0: 国内方面， 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
9: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交通运输部消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9: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10: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1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办公学习用移动，算力随行超轻松。
2: 资料多不用怕，移动云盘大空间，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超便捷。
1: 异地办公不用慌，移动云电脑超强算力随身带，办公娱乐两不误。
2: 算力不够不用愁，移动算力都在手，实现 AI 自由。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焦点时刻继续直播，接下来进入直播的第20段。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这时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武汉城区的路面交通通行情况。目前，雄楚大道高架从二环线到高新大道由西向东，黄浦大街、洛石路从洛石南路到水果湖隧道由南向北，以及龙阳大道高架从龙阳大道到东风大道高架桥由北向南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祝大家一路平安。接下来这时段，我们将为您关注伊美谈判陷入僵局，美总统特朗普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领土，伊朗回应纯属妄想。
4: 美韩军演缩水，提前6天收场，反击作战演习被取消。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根据央视报道，近期美国与伊朗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与美国没有进行任何直接对话，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
5: 稍早之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有知情人士称，美方正在调整策略，从此前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
4: 在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日趋激烈。